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昨晚7: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这次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据乌克兰媒体14号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被问及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的相关提问时表示，这一协议令其感到遭背叛。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4号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在前往以军位于黎巴嫩南部华里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黎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
2: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0.4%和3.4%。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在本月底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再次加息的预期显著升温。
2: 本月3号，一名39岁的日本女性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内遇害，属于美军普天间基地的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涉嫌杀害该女子，并抢走钱包等物品。昨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切实采取措施，防止美军相关犯罪事件再次发生。
1: 国际四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昨天在上海自行车馆开赛，中国队在昨晚的比赛中斩获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这是中国队在2016年之后再次获得自行车世锦赛金牌。男子团体竞速赛中，中国队与日本队进入铜牌战的争夺，中国队以42秒389的成绩摘得铜牌。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早的8点，贵州东北部、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2: 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3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

0: 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0,000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1: 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
2: 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3: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其中，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号至10月19号，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展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
2: 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
3: 本届 APEC 财展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目前，各经济体普遍面临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的任务，急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采取适当财政金融政策，更好支持创新包容性发展。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为今后深化亚太财经合作、支持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支撑。APEC 财展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经合作的重要平台。
1: 昨天19时40分，琶洲太空智算星组首批2颗算力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搭载发射升空，
2: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此次发射的琶洲太空智算星组首批2颗算力卫星支持在轨7乘24小时稳定运行，投运后将在太空算力载荷常态化运行、激光高带宽星间互联与星地通信、跨卫星太空大模型分布式计算3方面实现业界首创，形成全站软硬一体化能力。卫星入轨还只是开始，接下来将陆续展开3步走：一是完成首期部署及试运行，解决能不能算；二是以高性能加低成本打通商业闭环，解决算的划算；三是撬动火箭卫星设计、运营服务及终端产品集聚，形成太空算力生态矩阵，解决带动一条链。
5: 整个琶洲太空智算中心共有24颗卫星将在3年内投运，培育100亿级太空计算产业链，主要应用场景包括应急救灾、智慧交通、农业监测等领域。我们希望未来可以用天上的数据在太空进行训练，同时推理的输入也是来自于天上的数据，使得整个闭环在天上完成，成为原生的天机大模型。
1: 当前我国太空算力已从先导技术验证逐步迈入星座组网建设与体系化发展、示范应用落地的关键阶段。
2: 我国太空算力产业在工程实践与商业落地方面展现出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
4: 目前我国在轨民商用遥感卫星超640颗，规模世界第二，每天产生海量数据，受星地下传带宽限制，真正传回地面的不足5%。而像应急救灾等应用场景需要分钟级响应，传统卫星传输链路却是以小时计。数据在天上产生，就该在天上算完，只把高价值结果回传，这正是天数天算的要义。
6: 从模式上看，我们也积极探索了从天感地算到天数天算的转型。卫星获取数据后，在轨直接完成 AI 处理，无需将全部的海量数据下传到地面，大幅节省了星地传输的时间。从规划布局来看，三体计算星座计划是2032年完成千星组网。
4: 目前，我国太空算力产业正进入快速发展期，北京、上海、四川等地纷纷发布天地一体跨域智算网工程、星枢计划、熊猫太空算力星座等项目，多点开花。业内专家表示，从中长期来看，预计太空算力整体会沿着单星计算、组网星座、天地协同三阶段演进，优先在遥感智能解译、防灾减灾、远洋监测等这些地面算力难以覆盖的场景率先落地应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精选8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7: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1: 七日峥嵘，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迎8方来客，会全球商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1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刚刚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并表示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
2: 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4号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4: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并称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 胡塞武装当天还称使用三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两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能源部14号

0: 号凌晨确认，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荷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袭，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4号晚间，沙特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胡塞武装在14号晚间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1: 近期，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能源相关设施成为双方的重要打击目标。
2: 与此同时，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正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地区冲突将给全球能源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0: 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13号晚，沙特阿美公司位于东部省载荷兰的一栋行政建筑遭袭并引发火情，能源相关设施正成为本轮冲突的重要打击目标。作为全球重要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国，沙特面临的地区冲突风险不仅涉及石油生产设施，也涉及输油管道和海上运输通道。连接沙特东部产油区与红海盐布港的东西向输油管道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出口通道。今年9月，这条管道曾因无人机袭击一度暂停运行。与此同时，红海南部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也持续受到地区局势影响。在此背景下，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12号在利雅得开幕。
3: 石油设施遭到袭击，输油管道面临风险，重要的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也在受到威胁。而就在这个时候，全球石油行业的目光正聚集在我所在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正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增强全球能源供应体系的韧性，而持续升级的地区冲突正在对这种韧性进行一场现实的考验。
0: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强调，保障能源供应必须具备设施修复、调整运输路线以及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他还透露，沙特正考虑进一步扩大东西向输油管道的输送能力。
4: We are improving the pump station of the East-West pipeline, hopefully. So in a way, we may end up with 10 million barrels within the next 2 to 3 years, 10 million barrels of pipelines that can divert oil to a different destination.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声明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但其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帆船。消息称，该船当时正在对美国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定位目标。在该船被摧毁之前，船上人员已经被安全转移，目前遣返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 美国芯片制造

0: 称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3名工人受伤。以色列消防救援部门说，事发工厂冒出浓密黑烟并传出爆炸声。据以媒报道，爆炸原因尚不清楚，初步怀疑可能由设备故障引发。以色列环境保护部门已派人前往现场，评估事故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3处居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储存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
1: 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移出用于储存和分发供乌军所使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大规模进攻。 整个行动期间，乌军已将16个居民点重新置于乌克兰全面控制之下。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在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
0: 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两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没有能源停火的意向。
2: 而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当天否认了乌克兰打击俄炼油厂的消息。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也表示。 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本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 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据乌克兰媒体14号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被问及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的相关提问时表示，这一协议令其感到遭背叛。他称，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正在失去一个强大的伙伴。而在欧洲。 荷兰首相罗布耶滕14号在议会辩论中敦促美国放弃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称该协议会损害乌克兰利益，而且还会伤及欧美盟友关系。罗布耶滕还称，这项协议欠妥，其逻辑存在缺陷，因为它无法在下个月美国中期选举前降低美国的燃油价格。
1: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此前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通知或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乌克兰媒体14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乌克兰国防部正就星链终端使用限制问题与美国政府、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及北约沟通。消息人士称，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星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这一情况增加了乌军无人机执行任务的难度，并影响后勤保障和侦察能力。乌克兰国防部正在收集各部队提供的数据，核查相关情况，并启用备用通信渠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他对乌克兰在。

在星链服务和情报方面遇到的困难感到遗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对此表示，目前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而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

0: 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岁月前行里，我在；人间烟火里，我在；你需要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守护常相伴，人保在身边。中国人民保险。
7: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8: 敖宝到底有多能？
9: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0: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9: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2: 专属短号长情。
13: 我跟你说啊，
11: 亲友畅聊免费，
1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4: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在长征史诗中，后勤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整整两年时间里，敌人一路围追堵截，封锁沿途城镇全部物资，雪山草地更是荒无人烟。别说充足粮草，连御寒衣物、治病草药都是稀罕物。
4: 身处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伟大远征。支撑这份奇迹的，不只是战士们不怕苦的钢铁意志，更是一套依托民心、诚信、自律搭建起来的后勤补给体系。
0: 90年后的今天，人民军队已构建起以战略战役力量为主干、对属力量为补充、社会保障为依托的新型保障体制。战士们不用再啃草根、吃树皮了。但长征淬炼出的为民初心、诚信底线、艰苦奋斗的精神永不褪色。
6: 我现在来到了宝兴县，在我身旁的就是扎脚坝红军井。90多年前，红军就是在这里安营露宿，并召开红军翻越夹金山动员誓师大会。战士们御寒的家当就是从这里分发下去的，三个辣椒顶一床棉被是当年最真实的御寒口诀。
7: 然后当时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就把准备好的这种干粮啊，还有草鞋啊，还有这种御寒的辣椒，就是送给这个就是红军。那当时后来红军在出发的时候，就把他们自己身上就是仅有的一点这种铜板，就悄悄地放在了我们当地的这些老百姓的就是家中。
8: 长征万里险，最忆夹金山。1935年6月，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将士们身着单衣，脚踩草鞋，湿透的衣服在身上结成冰壳，只能靠裹羊

0: 皮，披毡子抵挡严寒。90多年过去，星耀加金，长征未远，垭口的丰碑仍在诉说着军需处长的故事，红军平也依然在等待着时至今日还没有到达的炊事员。
1: 那个雪又是那么厚，然后又是冰雹啊，那个天气是变化无常的。那个爷爷就看着说，那些炊事员的嘛，就背着那个锅，就一不小心就滑到山下去了，滑下山去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了。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人民军队形成了与作战力量改革相适应，以联勤部队为主干，军种后勤为补充，统分结合，通专两线的具有我军特色的联勤保障体制。在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后装保障演练中，野战炊事车、装备抢修车、油料运输车高速疾驰在川西高原，到达点位后不到10分钟时间就完成后装伴随保障点的开设。
2: 我们现在已经构建起训保障融合机制，健全了与实战需求相适应的后装训练和自效评估体系，对标一线作战实际，具备在复杂条件下动中保、散中保、扰中保的能力，保障行动可以紧跟作战进程，部队打到哪里，保障就跟到哪里，仗怎么打，后勤就怎么保。
0: 随着更加多维、更加精准、更加快速、更加协同的现代后勤建设步伐加快，我军实战实保能力不断提升。火箭军某部医院红色血脉源自万里长征，曾是马背医院、担架医院，如今已发展成设施齐备、功能完善的综合医院。在一次批量伤员救治演练中，他们综合运用无人装备，集成医疗方舱，实现前沿搜救、现场救治、后方手术无缝闭环。
3: 当年行军打仗靠徒步转运伤员，条件非常艰苦，现在依托全军立体交通投送体系，雪域高原、深山点位都可以快速抵达，高效的国防交通体系支撑我们紧贴火箭军、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使命，让卫勤保障跟着站位走，跟着任务走，把卫勤力量前推到任务第一线。
0: 从属地分散分保到全军一体联保，从区域定点保障到全域机动支援，从人力粗放保障到科技精准赋能，如今已经成为部队后装保障的新常态。今年在部队野外驻训场、野战备装超市直接开进演训一线，供应涵盖作训、装具、卧具等6大类战地急需物资，官兵一键下单，快速结算，现场领取。
4: 我们把备装保障前置到一线，官兵缺什么、什么时候缺，随时都可以申领更换，尤其是特体号型，现场就能测量定制，官兵不用再为一件合身的作训服发愁。说到底，后勤保障就是要把实事办到官兵心坎上，保障力才能真正转化为战斗力。
0: 现代后勤是体系之宝，更是军地联保。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在今年10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民用资源征收征用的权责，推进军品维修保障社会化。从民参军提速到平战转换升级，这部法律让众志成城真正成为一种国家动员能力。
5: 过去拥军之前靠人挑马驮，今天靠的是体系化的社会动员。我们把地方的运力、医疗、技术力量提前登记，预征预储，部队一旦有需求，一声令下就能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保障力。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社会保障这个依托越坚实，部队练兵备战的后顾之忧就越少。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
8: 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

0: 里奥正对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施压，试图迫使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改变反对封锁古巴的立场。他指出，美方此举是企图掩盖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并让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变成这野蛮行径的帮凶。1962年，美国以对敌贸易法为主要依据，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1: 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9月数据显示，通胀水平仍未能得到有效控制，这导致市场担心本月底美联储可能再次采取加息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让美国经济政策深陷困局。美国劳工部14号刚刚公布了9月的
2: CPI 数据，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的通胀又抬头了。因为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持续，导致近期国际油价连续上涨，最直接反映在美国人的生活里就是开车加油越来越贵，物价按不住，资本市场也反应强烈。 最近直接关系到普通人买房、企业借钱的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冲到了 5.73% 创下了200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人的房贷利率还要往上涨。市场也开始担忧，美联储在10月底的这次议息会议上恐怕还得继续加息，把高利率死扛到底。而国债收益率的飙升，一方面反映出市场对于长期高利率的恐惧。 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美国政府无节制发行债券的恶果。我们知道，目前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的大关，所以美国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死结：想要把物价压下来，就得维持高利息；但是利息太高，不仅老百姓借不起钱，买不起房，美国政府自己庞大的债务利息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在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的三高背景之下。
0: 美国政府连续拆东墙补西墙的这种系统性风险，让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持续付出代价。受通胀数据高企影响，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8.62点，收于51,621.48点，跌幅为0.09%。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86.51点，收于7,781.94点，跌幅为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11.51点，收于26,692.87点，跌幅为1.88%。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将对海地的制裁机制延长一年，包括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措施等。 中方对此投赞成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当前海地形势依然严峻，海地黑帮仍从外部获取大量武器弹药，对海地民众及国际部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方敦促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海地非法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国，立即采取果断行动，从源头入手打击武器贩运。孙磊同时指出。
1: 制裁机制只是应对海地多重危机的工具之一，破解海地困局，归根结底要靠海地自身的政治意愿和实际努力。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近期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推动小范围磋商达成协议，是落实政治路线图的重要进展。 中方期待协议能为利比亚统一国家机构举行国家选举，完成政治过渡奠定基础，呼吁坚持利人主导、利人所有原则，支持利比亚尽快破解政治僵局，维护安全稳定，改善经济治理与民生。孙磊强调，国际社会应推动主要政治力量着眼大局，深化共识，避免强加外部解决方案。
0: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要求俄方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被拘留的日本公民获得公正对待。俄联邦安全局的通报称，该日籍记者正在收集。

0: 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
1: Прикрываясь статусом журналиста, он по зада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азведки собирал сведения о числе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ВО среди жителей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я, что интересуются закрытыми данными, японец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пытался привлекать к сбору информ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и даже признавался знакомым в связях с японскими разведслужбами.
0: 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方此前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评论说，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将对俄方后续提出的相关事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2: 今後状況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く中で、ロシア側へのさらなる申し入れ等の必要な対応を取り、引き続き邦人保護に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
3: 肯尼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该国已出现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第二例确诊病例，患者与首例病例存在密切关联。通报称，该患者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时正在接受隔离观察，目前已转入指定医疗中心接受治疗。通报称，截至13号，卫生部门已登记首例病例的128名接触者，其中113人已经完成追踪。108人在肯尼亚境内接受隔离，另有5人身处肯尼亚境外。肯尼亚卫生部门仍在继续追踪尚未取得联系的15名接触者，并对第二例病例出现症状后与其有过接触的人员进行排查。
4: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4号报道，希腊多地连续2天遭暴风雨袭击，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水等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报道说，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罗德岛和首都雅典以北埃维亚岛灾情较为严重，其中罗德岛14号数小时内降雨量近300毫米，多条道路被洪水淹没，部分路段因巨石坠落受损而封闭，电力供应和通信也受到影响。洪水冲走多辆汽车，一名62岁男子所乘的汽车被洪水冲入海中，该男子后经确认死亡。此外，持续强降雨致埃维亚岛河水漫溢，多处道路路面被冲毁，交通中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我国这次申报的灌溉工程有4处，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沁河广利渠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始建于秦代，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采用多渠首无坝引水灌溉模式，是中国为数不多完整保留明代灌溉引水主体工程结构的大型灌区。灌溉济源、焦作两地51万亩良田，是河南省主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始建于明代，由3大核心部分洪水河洞子渠、讨赖河干流渠系、临水河清水河渠系构成，总灌溉面积94.78万亩，是亚欧大陆干旱区绿洲灌溉系统的典型代表。广信黄沙渠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始建于宋代，是我国古代山区小流域低影响开发的典范。 采用分布式梯级开发，由低地到高地自下而上修筑渠系和碑塘，形成自流

0: 灌溉工程体系，灌溉农田一万余亩，林地近万亩。长泰龙筋古碑灌溉工程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始建于宋代，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是东南沿海山西性河流上堤坝加长藤接瓜的典型模式，现有灌溉面积2.77万亩。
1: 当前新疆各地原始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河流蜿蜒穿梭林海，与远处的天际交融，秀丽壮美。扎根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胡杨迎风挺立，苍劲挺拔，鹅喉羚等野生动物穿梭林间自由驰骋，灵动身影为苍茫大漠增添勃勃生机，直观见证了新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现在起至11月上旬是新疆胡杨秋色的最佳观赏窗口期，各地精心推出了特色赏秋旅游线路，优化完善自驾环线、观景点位等配套设施，打造独特的赏秋文旅名片。
2: 秦岭主峰太白山海拔3771.2米，每年10月中旬，秦岭独有的秦岭红山就会换上温柔的金黄色，层层叠叠铺满山峰，山风吹过，仿佛整座山林都在发光。游客们纷至沓来，在大自然中感受秋日秦岭高海拔区域的视觉盛宴。据了解，太白红山为秦岭特有珍稀树种，主要生长在海拔2600米至3500米的高海拔区域。每到10月，连片红山满目流金，铺展成一望无际的金色林海，成为秦岭独有的生态秋日画卷。
1: 美丽的大自然的确值得我们探索。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云南森林里发现了一种巨型野生菌。这次不只发现了新物种，而是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科。新发现的家族叫滇菌科，目前成员只有这一个。科学家给这个独苗起了一个霸气的名字，霸王滇菌，全是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帅俊全的报道。
3: 很多人熟悉的香菇、平菇属于淡紫菌门，也就是带着伞盖的蘑菇，而霸王滇菌呢属于紫囊菌门。紫囊菌门是真菌里的一大门类，大多体型微小，像青霉、冬虫夏草、羊肚菌都属于这一类，普遍呢只有几毫米到十几厘米。但是啊，霸王滇菌完全是颠覆了以往认知，它是迄今已知体型最大的紫囊菌之一。那它到底有什么来历呢？霸王滇菌啊归属于炭角菌目，它们常年生活在腐烂的树桩或者是枯木上，但是霸王滇菌和常见的炭角菌又长得完全不同。科学家发现它们大约在6500万年前就已经是分家了。霸王滇菌的祖先可能是恐龙灭绝之后真菌界新生的巨无霸。那么这个霸王滇菌究竟是怎么长到如此巨大的呢？通俗的讲啊，真菌谋生主要有三种方式，靠分解动植物遗体获取营养的叫腐生，比如长在朽木上的香菇，从活的宿主上拿营养的叫寄生，比如侵染蝙蝠蛾幼虫的冬虫夏草，和其他生物搭伙过日子彼此都受益的叫共生，比如松茸、牛肝菌和树木形成菌根交换养分。霸王滇菌走的可能是介于共生和腐生之间的第三条路，内生腐生转换，先以内生真菌的身份潜入健康树体，像个只借助不捣乱的租客，待到树木老死、防线瓦解，再作为分解木材的清道夫。那它为什么不直接吃腐木，非得先潜伏这么多年呢？这是因为森林里一根倒下的腐木就是限量的自助餐，成千上百种真菌会蜂拥抢食，而潜伏的房客呢，早已坐上了餐桌主位。树一死，别的菌还在赶路，它就已经开饭了。科学家们就推测，这种先到先得的优先权，或许啊，正是它长成巨无霸的秘诀之一。可能很多人还会关心哈，这个霸王滇菌到底能不能吃呢？未来科学家会继续在食药用、发酵、栽培等方面展开研究，看看这个新物种有没有潜力进入大家的餐桌。云南已知的真菌有6000多种，科学家估算这片土地上的真菌可能超过了10万种，已发现的还不到6%。霸王滇菌的出现不只是多了一个新物种，更提醒我们在那片森林里还有太多我们没有见过的野生菌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早，一起来看天气。寒露时节，北方秋意渐浓，南方的暑热还没有完全消退，接下来的几天就是如此。在北方的冷空气是日趋活跃，实力渐长，再配合着降水的影响，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明显的下滑。而在南方呢，受到副热带高压掌控，冷空气影响有限，那南方的气温将会持续偏高的状态。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北方最高气温25度线的最北端，那今天还可以保持在山西南部到河北中部这一带，但是明天开始，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将会大面积的缩减，周末将会退缩到长江沿线。而江南、华南随着副热带高压强势北台，炎热的面积还会明显增多起来，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将会逐步的向北扩展，这种同期少见的暖热还在持续。降水方面呢，今天像重庆、贵州再到安徽、江西一带不少地方会有强降雨，其中在湖南的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啊，会有暴雨。到了明天，长江以北地区的降水将会发展增多，大家不仅要防范大到暴雨，同时还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多加注意出行安全。北京晴转多云，13到25摄氏度，长春阴转晴，1到13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6到20度。乌鲁木齐小雨转雨夹雪，1到12度。西宁小雨转雨夹雪，2到12度。榆林多云，9到20度。昭化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南充多云转小雨，19到24度。宜宾小雨，19到25度。重庆小雨，21到26度。贵阳阵雨转阴，19到25度。昆明多云，14到24度。曲靖晴转多云，15到25度。晋城晴转多云，11到24度。邯郸多云，15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15到27度。鹤壁多云，12到28度。合肥阴转小雨，17到22度。安庆中雨，18到20度。上海阴，21到25度。襄阳阴，16到23度。杭州多云转阴，20到24度。泉州多云，22到28度。漳州多云，21到30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三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其中，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号至10月19号，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五大板块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正式开通。大桥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中朝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九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九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5.1点，环比回升0.14%，同比回升0.06%。公路物流市场更趋活跃。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开始正式报名。

0: 报名将持续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开放系统。此前，在10月9号至12号预报名阶段完成填报并缴费的考生，无需重复报名，只需关注审核结果。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报名照片采集模式也进一步优化。考生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本人照片。眼下，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大幅下降，部分地区甚至已经跌至零下。为了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多地提前开栓供热。今天，新疆北部全面进入供暖季，各地提前完成供暖设备检修、隐患排查等准备工作，守护居民温暖过冬。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刚刚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并表示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4号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并称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当天还称，使用3枚弹道导弹打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在也门境内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确认，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荷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袭，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4号晚间，沙特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胡塞武装在14号晚间的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强调沙特应对袭击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海上航行安全风险承担责任。
0: 近期，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能源相关设施成为双方的重要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正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地区冲突将给全球能源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2: 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13号晚，沙特阿美公司位于东部省载荷兰的一栋行政建筑遭袭并引发火情，能源相关设施正成为本轮冲突的重要打击目标。作为全球重要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国，沙特面临的地区冲突风险不仅涉及石油生产设施，也涉及输油管道和海上运输通道，连接沙特东部产油区与红海盐布港的东西向输油管道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出口通道。今年9月，这条管道曾因无人机袭击一度暂停运行。与此同时，红海南部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也持续受到地区局势影响。在此背景下，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12号在利雅得开幕。
3: 石油设施遭到袭击，输油管道面临风险，重要的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也在受到威胁。而就在这个时候，全球石油行业的目光正聚集在我所在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正在这里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增强全球能源供应体系的韧性，而持续升级的地区冲突正在对这种韧性进行一场现实的考验。
2: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

0: 强调，保障能源供应必须具备设施修复、调整运输路线以及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他还透露，沙特正考虑进一步扩大东西向输油管道的输送能力。
1: We are improving the pump station of the East-West pipeline, hopefully. So in a way, we may end up with 10 million barrels within the next 2 to 3 years, 10 million barrels of pipelines that can divert oil to a different destination.
0: 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受阻以及地区能源设施遇袭已对全球能源供应链形成冲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声明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但其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斯马伊13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帆船。消息称，该船当时正在对美国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定位目标。在该船被摧毁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目前遣返工作正在进行中。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前往以军位于黎巴嫩南部华利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黎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居民流离失所。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鉴于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生活在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附近村镇的巴勒斯坦居民说，以军推土机正在当地破坏橄榄园，他已经3年无法靠近自己的土地。
0: 在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附近的马利克村，以军推土机将数百棵橄榄树连根拔起，折断的树木散落一地。
3: بس بدنا نصبر بدنا نصبر حبيبي يعملوا شو ما يعملوا إن شاء الله برد نظرة برد نظرة أنا إلي هنا كامتين قرصة زرعت كبر 10 سنين زيتونهي اللي 3 سنين بقدرش أصله وخلعه.
0: 橄榄是约旦河西岸许多巴勒斯坦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当地农村经济的主要产业之一。眼下即将迎来橄榄收获季，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对约旦河西岸橄榄园的破坏行动不断升级。据巴勒斯坦农业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约旦河西岸已有9000多棵橄榄树遭破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
5: 本届 APEC 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目前，各经济体普遍面临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的任务，急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

0: 采取适当财政金融政策，更好支持创新包容性发展。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为今后深化亚太财经合作、支持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支撑。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经合作的重要平台。
1: 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亿万中国人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历史性的一刻。23年来，一代代航天员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经验和成果。目前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自今年5月25号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在轨工作已超过4个月。三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各项在轨任务稳步推进，成果丰硕。
2: 眼下在中国空间站里，神舟23号航天员正在推进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乘组还充分利用1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8月28号13时59分，神舟23号三名航天员密切协同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9月9号，神舟23号乘组还开展了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凝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在轨期间，乘组还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等工作。
1: 2022年，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开启了大规模的空间科学应用与技术实验。空间生命科学和物理科学是国际空间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迄今，利用空间站长期微重力条件及其他环境，已开展了系列化的生命与物理科学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发现。
0: 空间站建造以来，已实施了120余项生命和物理科学实验，回收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近100种，下行科学数据超过450TB，已发表700多篇高水平 SCI 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授权专利近200项，部分成果已实现转移转化。由于实验周期等原因，大部分实验研究还在进行中。总体上看，空间站建成以来取得的科学与应用研究进展令人鼓舞，体现了自主创新和较高水平，为后续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成功开展了多种植物、微生物，包括斑马鱼、果蝇、小鼠等动物，以及批量细胞和组织、蛋白质、微流控类器官、生物力学等实验，成功实现中国首次小鼠空间实验并安全返回，地面已成功繁育3台小鼠，首次在空间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

0: 周期培育，获得新的种质资源，助力空间和地面植物育种。微重力环境下骨代谢与干支代谢调控机制研究取得突破，为骨折修复、骨流失防护及空间代谢性肝病研究提供新手段与新思路。中国空间站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取得系列突破，在材料、流体、燃烧及基础物理方面实现多项首次发现，为高性能材料制备、极端条件换热、清洁燃烧及量子传感技术提供重要实验支撑。未来，随着更多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开展，中国空间站有望在生命起源、物质科学、燃烧机理等前沿方向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为人类认知边界拓展和长期载人太空探索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1: 昨晚7:40，朱圈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采用拼车方式，将来自不同客户的十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日前，武警部队首届铸匠星火论坛在浙江杭州举行，论坛以培养工匠型高技能人才队伍为目的，聚焦实战，着力培养对党忠诚、专业精通、爱岗敬业、作风过硬的强军工匠。
2: 这里是武警部队首届铸匠星火论坛的现场。那这个论坛呢，是把目光聚焦到了工匠型人才的身上。我身旁的这一整排展板上展示的都是来自武警部队各专业的高技能警示人才，可以说个个都是兵王中的兵王。
3: 此次论坛规模空前，武警部队遵循动静结合、互动融合、视频配合、前瞻契合的原则，采用成果简介、实地操作、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共划分39个展示区，集中展出80多项创新成果。
4: 作为一名警示来说，我感觉这个平台非常重要。原来在单位只是自己搞一些小发明、小创造，很难用到实战场景和背景下。但是通过这次论坛，通过在全武警部队的兄弟单位，我们一起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切磋、进行交流、进行绝活展示，真正的把我们的一线发明创造用到了实际作战任务中。
1: 武警部队首届铸匠星火论坛特地挑选了任务一线官兵中的佼佼者，将他们各自练就的绝技绝活向大家近距离展示。

0: 里呢就是绝技图谱的展示区域了。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这所有的科目呢，那就是精准到了毫厘。
1: 在绝技绝活展区，一共有18个精品科目，涵盖了工兵防化、部队侦察、公路运输、军械装备四大专业。这些看似观赏性十足的操作，并不是炫技表演，而是源自实战的真实需求。为了读懂这些精湛技艺背后的练兵逻辑，记者现场邀请到了专业人士，带大家一起看门道。
2: 我们来看这个科目啊，操作手要用切割锯切开鸡蛋的外壳，要做到只破蛋壳，不能伤到蛋白，所以呢，这个科目就叫做点到为止。
3: 像这个科目，它主要难点就在于我们的鸡蛋壳它只有0.3毫米厚，那么操作手在操作的时候，超过了0.1毫米的这个距离，就可能带来蛋体的损伤。放在我们抢险救援现场，救援官兵在解救受困人员时，操作但凡有任何的误差，可能带来受困群众的二次伤害。
2: 所以这个科目需要我们的这个操作能力非常的精准。
3: 对，像这样一个科目，通常在练习的时候，我们操作员不仅是要进行许多的辅助训练，同样的操作他还要去进行成千上万次的反复的训练。
1: 和点到为止一样，千钧一发无齿锯切灯丝的操控原理相通，同属小型切割装备，操作手要使用多种装备练出精准手感，才能在抢险救援中应对各类复杂险情。
4: 看完了小型破拆装备的毫厘操作，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大型工程机械。在助降星火论坛现场，重达数吨的重卡、挖掘机、吊车等装备同样上演着粗活细作的硬核操作。

0: 接下来我们看的是一个大型装备，也就是我们眼前这一辆重卡。
1: 它能做一些什么样很精细的动作吗？
0: 我们这一个科目名字叫轮下星火。通常我们在抢险救援的过程中，道路的路况是十分复杂的，有的时候甚至车下面的路比车身还要窄，那这个时候就极其考验驾驶员的操作技术。那么这个科目就是展现我们驾驶员精细的微操。
2: 展示轮下星火科目的重型卡车可以精准按动打火机按钮，而在一旁的挖掘机也把重型机械操控到了极致，巨大机械臂收放之间，既能书写毛笔字，也能精准切断钢筋，力量与精巧在此融为一体。
3: 在抢险救援当中，我们机械讲究的就是精细化操作。一般我们工程机械它有个0.3至0.5秒的延迟，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都是微调整，像你往下面动臂，你就必须马上往上面抬臂，防止这个臂它伸大了，因为你不知道我们备控人员在废墟哪个位置，所以要求我们所有工程机械操作手一定要稳准。
2: 从小型破拆工具、重型卡车，再到大型工程机械，各类高难度科目接连上演，一击破障、飞针穿玻璃，得心应手，无光条件下多枪种混合拆装，赤焰先锋、自制无人喷火车等等科目的展示，每一项都离不开官兵们日复一日的实操苦练。
4: 今天在绝技绝活区展示的共9大类18项绝技绝活，都是源自各个一线任务部队广大警示队伍中绝技绝活中的经典的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讲，养兵千日更要练兵千日，我们夜以继日的训练就是为了当有任务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完成好任务，能够将我们的精湛的技能应用于任务一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3处居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处用于存储和分发供乌军所使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大规模进攻。整个行动期间，乌军已将16个居民点重新置于乌克兰全面控制之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2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没有能源停火的意向。而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当天否认了乌克兰打击俄炼油厂的消息。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7: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也表示，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

本月九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

0: 首相罗布耶滕14号在议会辩论中敦促美国放弃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称该协议会损害乌克兰利益，而且还会伤及欧美盟友关系。罗布耶滕还称这项协议欠妥，其逻辑存在缺陷，因为他无法在下个月美国中期选举前降低美国的燃油价格。
1: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
0: 此次庭审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在14号的庭审中，谢尔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德国检方认为，谢尔盖及其所属团伙涉嫌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水安装多枚炸弹，以炸毁北溪管道。谢尔盖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今年7月遭德国联邦检方起诉。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友，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这些通话录音被调查人员截获，调查人员还在他的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
2: 此次庭审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德国国内围绕对乌克兰援助的政治争论。目前德国国内已经存在要求重新审视对乌军事援助的声音。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开庭后，这些政治力量也会借此要求德国政府做出解释，甚至将案件与对乌援助联系起来。这意味着随着庭审的推进，案件的影响可能从法庭延伸到德国议会和公共舆论场，未来也可能对德国的对乌政策产生影响。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1: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0: 国际能源署的报告说，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柴油市场出现供应紧张，冬季需求高峰到来前的库存缓冲明显不足。今年前9个月，受炼油厂产量下降影响，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市场供需形势能否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地区成品油供应能否恢复。报告预计，受中东局势导致石油产品供应受限、燃料价格飙升以及经济前景恶化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同比日均减少26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同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同比日均减少580万桶，降至日均1.007亿桶。报告还说，在库存方面，截至9月底，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较2月底累计减少5.09亿桶。国际能源署警告说，随着石油库存持续下降，市场缓冲空间不断缩小。如果中东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
1: 本月3号，一名39岁的日本女性在冲绳县那霸市的一家酒店内遇害，属于美军普天间基地的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涉嫌杀害该女子，并抢走钱包等物品。昨晚，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切实采取措施，防止美军相关犯罪事件再次发生，切实保障冲绳民众的生命安全。
0: 事件发生后，冲绳县方面要求从根本上修改长期被指有利于美方包庇己方人员的日美地位协定。不过，日本政府目前尚未明确提出修改该协定的计划。
3: 全くやってないと思います。単にメッセンジャーボーイみたいな形で 埃丹

0: だって伝えるとか抗議をしたとか、今回はいち早く対応しましたけれども、それはその自らのさまざまなことの思惑でやってるだけで、本当にこの問題を解決しようとか沖縄の人々の生活と命を守りたいという思いは一言も感じられません。全然
1: やっぱ日本の政府がちゃんと対応しないからこういう事件が起こる。米軍がもちろん悪いんですけど、私たちは日本の政府がね、あまりにもこういうことを自ら招いてることに対して非常に腹が立って、
2: 日米軍事同盟の方が大事なんですよね。今高市政権になってますますそれがね強くなっていくしね、どうするんだっていうさ、本当危ないよね。
3: 此前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引发巨大争议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已成为9月内阁改组后首个因丑闻辞职的内阁成员。高市早苗称，事态发展到阁僚辞职这一地步，他将沉重看待自己所承担的任命责任。
4: 梁和生当天与首相高市早苗在官邸会面并提交辞呈，他在会面后向媒体透露了此事。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5月，梁和生曾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引发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还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此举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安倍派成员，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而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然而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引发巨大争议。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梁和生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但随着在野党要求其辞职的压力不断加大，高市的态度发生变化。在13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早苗转而批评梁和生的相关言论非常轻率，并表示如果其行为涉及违法，自己将不会犹豫。
3: 日本自民党丑闻不断，牵涉多名成员。日本媒体分析，梁和生辞职成为高市政权上台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此时距高市内阁改组还不到1个月便进行人事更迭，对于高市内阁将会产生影响。
4: 每日新闻指出，梁和生成为高市政权成立以来首位因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高市恐被质疑是否有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日本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14号批评称，梁和生辞职来得太晚了，首相高市早苗的任命责任非常重大。此外，自民党多名其他成员近来也深陷丑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官方红13号在记者会上承认，其担任代表的自民党支部曾违反相关规定，在众议院议员会馆内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他对此道歉。今年7月，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爆出进贡丑闻，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上任前曾被迫向该团体提交大额资金，用于支付高尔夫球费、餐饮费等。事发后，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
5: 梁和生的辞职实质上是高市被迫弃居保帅。宣布辞职其实并非突发事件，而是已经发酵了一段时间。此前高市在改组内阁的时候，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就曾经备受争议。此后大家当然关注到梁和生本人深陷黑金丑闻和不当言论危机。高市试图为其辩解，试图以拖延处理来平息事态，但最终的结果是在自民党内部已然认为辞职难以避免，维新会在施加压力。所以梁和生的辞职其实是高市被迫做出弃居保帅的这样的一种选择。

0: 是呢，即使现在进行了辞职，是试图止损，但已然对于高市本人以及日本内阁造成了反噬。首先，此前我们看到，对于内阁改组，高市一直强调自己的人事任命没有问题，但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同样，后续消费税减税法案等一系列的措施的推出都会受到影响。而同时，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首先看到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1: 印度尼西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受近期烟霾影响，近两个月来该国相关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8月18号至10月13号已报告超过28万例。近几周来，印尼多地持续受到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印尼每到天气干燥季节便常发林火，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林火灾害尤其严重。另外，林业和生态学专家指出，印尼多地烧荒开垦的做法也改变了土壤环境，增加了林火风险。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4号报道，希腊多地连续两天遭暴风雨袭击，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水等灾害，已造成一人死亡。报道说，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罗德岛和首都雅典以北埃维亚岛灾情较严重，其中罗德岛14号数小时内降雨量近300毫米，多条道路被洪水淹没，部分路段因巨石坠落受损而封闭，电力供应和通信也受到影响。洪水冲走多辆汽车，一名62岁男子所乘的汽车被洪水冲入海中，该男子后经确认死亡。此外，持续强降雨致埃维亚岛河水漫溢，多处道路路面被冲毁，交通中断。当地时间9号，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截至目前，地震造成一人死亡，27人受轻伤，超过1.1万人被疏散，3000多栋建筑物受损。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本次地震的震中地区，看到在持续不断的余震中，受灾群众暂住在帐篷等临时休息场所，等待下一步救灾工作的开展。
2: 本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洛斯桑托斯省、科克莱省、贝拉瓜斯省等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单程车程在3至5小时。这些地区地处山地，居民居住分散，房屋低矮，灾区倒塌建筑物内的人员已经被疏散，周边被拉起警戒线，等待清理和后续工作。本次地震的震中位于罗斯桑托斯省马加拉加斯地区，该地区地处卡纳哈瓜山区，距离巴拿马城车程4小时左右。记者抵达后发现，当地随处可见倒塌和出现裂痕的住宅。
3: 这条街两边很多的住宅已经完全倒塌或者结构严重受损。地震发生之后，居民们只能居住在车里或者像我现在所在的院子当中搭建的帐篷里面。与此同时，经历着频繁的余震。地震发生之后的78个小时，巴拿马已经记录到了超过400次的余震。
2: 今年78岁的阿尔努尔夫·洛佩兹一家有3间房，其中2间已经在地震中倒塌，另外1间也出现了裂痕。在院子的2辆汽车里堆满了床垫和私人物品。住在洛佩兹家对面的是比扬卡·佩拉尔塔和他的亲属，他们的房子结构受到严重损毁。目前4家共19人暂住在比扬卡姐姐家院子中的棚子里，院子里堆满了他们从各自家里抢救出来的冰箱、洗衣机等物品。地震发生后，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已经记录超过400次余震，其中有5次6级以上的余震。此外，该地区近期还频繁遭遇强降雨。
4: Van cinco días y es terrible.Porque en los 5 días no ha parado de temblar. Usted sabe cómo yo duermo, tengo 4 noches de dormir sentada. Y es una situación que a nosotros, hasta el sol, y si no deja de temblar, estamos esperando, sino que estamos esperando como que viene otro igual. Pedimos lonas, aguas, colchones.

0: colchonetas, toallas, abrigos, lloviendo. Y con ese frío, 19 personas bajo esa galera.
1: ¿Usted está escuchando? 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6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我国这次申报的灌溉工程有四处，分别是河南庆和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 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庆和广利渠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始建于秦代，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采用多渠首无坝引水灌溉模式，是中国为数不多完整保留明代灌溉引水主体工程结构的大型灌区。 灌溉济源焦作两地51万亩良田，是河南省主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始建于明代，由三大核心部分洪水河洞子渠、讨赖河干流渠系、临水河清水河渠系构成，总灌溉面积94.78万亩，是亚欧大陆干旱区绿洲灌溉系统的典型代表。 广信黄沙渠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始建于宋代，是我国古代山区小流域低影响开发的典范，采用分布式梯级开发，由低地到高地，自下而上修筑渠系和碑塘，形成自流灌溉工程体系，灌溉农田10000余亩，林地近万亩。 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始建于宋代。 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是东南沿海山西性河流上堤坝加长藤接瓜的典型模式，现有灌溉面积2.77万亩。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获悉，
2: 2025年 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
1: 最新数据显示， 2025年 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 5.9%， 总产值达到 9005亿元， 从业单位数量约 26.9万家， 同比增长 11.1%， 产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处理、场景应用、综合服务一体化完整产业链。 与此同时，市场活力持续迸发，中小企业创新活跃，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地理信息企业共计447家，占全部小巨人企业的 2.5%。
3: 地理信产业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背景下，整体实现了稳中有进、提质扩大，地理信息相关研发投入维持高位，创新成果持续涌现。
1: 技术水平稳步提升，产业基础持续增强，应用更加广泛深入。产业稳步提质离不开空间基础设施的支撑。近年来，我国民用遥感卫星保持年均新增100颗以上的高密度发射节奏。截至2025年底，我国累计发射民用遥感卫星694颗，其中2025年一年就新增在轨民用遥感卫星126颗。 下一代北斗系统建设也在有序推进，今年已经全面完成了在轨升级。根据计划，我国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时空智能科技攻关，推进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等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释放地理信息数据要素价值，以支撑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按照规划，“十五五”期间，
2: 我国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早8点，贵州东北部、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中湖南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进入到10月以后，全国多地气温逐渐走低，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相关研究证据表明，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只。

0: 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死亡病例，对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而接种流感疫苗就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的9月、10月是流感疫苗的接种黄金期，全国各地的接种工作已经陆续启动了。那么今年流行什么毒株呢？流感形势如何？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1: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 已超过乙型 Victoria
2: 系，北方省份处于流行间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要提前做好防护。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1: 为什么每年都建议公众在流行季到来之前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至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
3: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不同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存在差异，即使在同一流行季内，不同型别和亚型的流感病毒也可以交替成为优势毒株。
0: 咱们全球使用的流感疫苗株是每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流感的监测数据进行更新推荐的。今年都有哪些流感疫苗可以选择？又该怎么选呢？专家介绍，今年流感疫苗最大的变化是4价转3价。截至9月6号，国内批签发产品已经全面转向3价制剂。
4: 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1和甲3，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冠喜。由于乙型冠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 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3价疫苗，4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4价疫苗较3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两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1: 流感即将至，哪些人群应该优先接种流感疫苗呢？对于一些有慢性病的人，或者是发烧感冒的人，接种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医务人员提示：接种流感疫苗前，应如实向医生告知既往病史、过敏史以及身体状况，对疫苗成分有严重过敏史等情况，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
3: 他如果说出现了体温超过37.3度，然后肌肉酸痛、咳嗽、流涕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建议他等症状缓解以后再进行接种。如果说他只是有一些轻微的，有点鼻涕呀，然后别的症状都没有的话，这种情况是可以接种的，不影响疫苗接种。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
1: 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说起网络薅羊毛，就是个别买家利用售后规则恶意不退货、仅退款的案件。 近期，北京警方就破获了一起新型薅羊毛诈骗案。与以往不同的是，犯罪团伙这次伪装的是网店经营者，利用平台广告预存费退费机制，恶意重复退款，从中非法牟利。这起案件的源头要追溯到今年7月。
5: 今年7月份，我们在警企对接的过程中，发现有个别人员在使用一些账号，通过这种
2: 充

0: 值广告服务费的方式，相当于实现一次充值两次退费。
1: 据了解，该平台对广告推广费采取预存模式，账户内未消耗的广告费余额支持商家申请退费。平台设置线上自助申请和线下人工客服两条相互独立的退款通道。此次发现的异常问题全部集中在退费申请环节，经过初查，涉及网店50多家。
2: 通过我们侦查呀，初步发现应该一共是有56个账户涉及到这种异常退款。它这个账户的特征就跟那个普通的咱们这个企业账户有明显的区别。
3: 因为从个人店铺想升级到企业店铺需要2个月，然后这些店铺在升级成企业店铺之后，他们会马上上传营业执照，然后做成企业账户。
1: 随着调查的深入，以彭某、莫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逐渐浮出水面。他们首先在该网络平台注册大量个人店铺，注册时间满足要求后，便上传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将这些个人店铺升级为企业店铺，并对店铺的广告费账户进行充值。充值完成后，便会立即申请线上退款，同时组织人员联系平台客服申请人工线下退款。也就是说，该团伙利用网络平台线上线下均可申请广告预存款退费的模式，恶意重复申请，以此达到非法牟利的目的。
3: 我们发现这56个企业店铺啊，没有任何的实际经营行为，注册后会马上往企业广告账户里边进行充值，退完款之后，他马上就会对这个账户店铺进行销户。他们这个团伙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为了诈骗。这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团伙行为。
1: 在充分掌握团伙组织架构和犯罪证据的基础上，近日北京警方组织警力奔赴境外多省市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将彭某、莫某某等团伙成员全部抓获。经审查，彭某在经营网上店铺时，偶然发现同一店铺线上线下同时申请退费会出现重复退款的情况，便伙同莫某某等人组织人员大量注册店铺，实施重复退款非法牟利。据统计，截至案发，该团伙利用该手段非法牟利220多万元。目前，该团伙14名成员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同时，北京警方也指导涉事企业进一步优化防范措施，完善退费机制，避免经济损失。
0: 恶意利用平台规则重复退费已涉嫌违法，根据刑法相关规定，数额较大的将面临刑事处罚，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打击。公众如发现身边有人组织或者传授此类退费教程，请及时向平台或公安机关举报。
4: 交通安全无小事。近日，山西省高速交警根据群众网络举报线索，查处一起发生在运城绕城高速公路的车辆逆行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5: 群众提供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在山西运城绕城高速由匝道驶入高速公路主路时，前方一辆灰色私家车正在实施掉头行为，严重影响过往车辆的通行安全。随后，警方依法传唤驾驶人接受现场调查。
6: 这导航显示我走错了，然后我就开始往回退，然后我一掉头就发现走错了，别人车都往这边走。
5: 驾驶人发现导航路线有误后，未图省事，直接在高速公路掉头逆行。目前，该驾驶人因高速逆行的违法行为被警方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的处罚。
4: 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后，林和生忘了回家的路，妻子吴锡辉带他排练演出，翻老照片带在身边，就是想唤醒他。
7: 我只希望他复复记忆，我是想他跟我在一块了。
1: 2024年，哥哥车祸重伤昏迷，弟弟肖安金自学护理，日夜照顾，守了500多天。把哥哥从病床上重新拽了起来。
8: 如果他不在的话，感觉是家具散了。
1: 女儿因车祸高位截瘫，父亲康吉贵

0: 会用自行车内胎做拉力器，把旧铁椅焊成站立架，带女儿康复。20年后，女儿来到讲台，用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的人。
1: 我爸爸就是在我面前一直都是表现得那么刚毅。
0: 没上过一天学的汪小玲为脑瘫孙女坐进教室当同桌，从拼音学起，6年攒下7本笔记。她心里的账很简单，教会孙女自己照顾自己。
2: 最近我的希望就是她好好的身体健康一点。
3: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呢就正式开展，从今天起到11月4号，广交会线下展呢在广州分3期举办，分别以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为155万平方米。开展的第一天现场情况如何，我们现在就来连线广交会展馆的总台记者罗平章。平章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广交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1: 好的，商量。现在我的身后啊，就是广交会展馆的主入口之一。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在的展商还在陆续的进馆。从今天早上9点正式开馆迎客以来啊，到现在不过是1个小时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我真切的能够感受到，这一次，比以往来说啊，客流是来得更早更密。那么在开展前，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最新数据，本届广交会约有34万名境外的采购商到会采购，可以说再现了万商云集的场面。那么先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现场的场景啊，我们看现场很多的境外采购商来到展馆之后啊，是步履匆匆直奔目的地，这是因为他们在开展之前啊就已经了解好了心仪的想要采购的商品以及合适的有意向的展位了，所以来到展馆就可以第一时间直奔目的地。那么再来带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次的广交会还首次设置了这样一个 AI 定制的体验区，那么参展人员只需要上传照片，不到60秒钟就可以生成跟广交会地标的合影了，并且打印成我手上的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冰箱贴纪念品。那这样一份纪念啊，也是广交会创办70年给各位老广交朋友们特意准备的一份独特的留念。确实广交会创办70年，不仅是陪伴了一批批中国外贸企业成长壮大，也见证了一段段中外友谊和经贸交流，已经成为了互利。

0: 共赢，推动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这样一个重要平台。那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届广交会的整体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分三期举办，每期展览5天。那么从今天开始的第一期聚焦先进制造，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1.2万家，主要包括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那么展览的规模这么大，怎么逛呢？别担心，我给大家梳理了一下这一次的几个新看点、新亮点。那首先就是首次设置的新品首发展示区，那么这里呢是分为产品展示、数字互动还有服务对接3个板块。那么展期间还将举办超过700场的新品首发活动，首发的新品数量也是比往届更多了，从机器人到低空装备再到绿色储能啊，各类的新品都在这里集中亮相。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一次还有刚刚发布的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那获奖的展品也将在会期集中的展示。那我们也了解到，这一次获奖展品当中啊，有超过30%是智能产品，有超过40%是属于绿色的产品。那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张雪机车也将在这里展示。通过这个区域啊，我们能更直观地观察到中国设计和技术创新的一些最新的趋势。那么除此之外，本届广交会还一口气就设置了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汇聚了像脑机接口、AI 可视化产品等等一大批新质生产力的成果，可以说是看点非常多了。那么看点这么的密集，我们应该怎么去逛呢？哎，这次广交会呢也升级了智慧的服务哈。我们其实呢只需要输入想去的展馆甚至位置，那么我们在广交会 APP 上就已经可以自动的规划出到这个展馆和这个展位的最优路线了。那么也是首次在广交会实现了这种覆盖全馆的精度达到1米的这种导航。那么除此之外，在展馆内外其实还投入了相当多的力量，有超过3000名的志愿者。通过这样的智慧指引、志愿的服务呢，也能够让客商的出行逛展更加的顺畅便捷。那广交会创办70年啊，我们在这里依然能看到一个又一个的首次，这也向世界证明中国外贸创新发展的故事仍在持续。那接下来我们也在现场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报道。商亮。
1: 好的，平章，通过你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在广交会开展的第一天可以说非常的热闹，同时还有很多新的看点。那么在今后几天呢，新闻频道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广交会，为您来带来最新的消息。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本届 APEC 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 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经合作的重要平台。当地时间的10月12号至1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议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主任克里希纳·斯里尼瓦桑接受总台采访，解读亚太地区经济增速预测调整，并表示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亚太地区及世界都有重大影响。
2: So, Krishna, as we know that in the latest report released by IMF focusing o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t has revised its economic forecast for the region from 4.4% to 4.8%. So what mainly drove this revision and what has changed most significantly since April?
3: There are 3 factors at play here, right? One, you had the energy shock, which has been a significant

0: 在接受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在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在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三处居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的一处用于存储和分发供乌军所使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而在整个行动期间，乌军已将16个居民点重新置于乌克兰全面控制之下。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在此前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当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的通知或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1: 乌克兰媒体14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国防部正就星链终端使用限制问题与美国政府、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及北约沟通。消息人士称，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星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这一情况增加了乌军无人机执行任务的难度，并影响后勤保障和侦察能力。乌克兰国防部正在收集各部队提供的数据，核查相关情况，并启用备用通信渠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他对乌克兰在星链服务和情报方面遇到的困难感到遗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对此表示，目前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而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是相关工作呢仍在进行当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地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到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是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当中看到相关迹象。而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2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没有能源停火的意向。而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当天否认了乌克兰打击俄炼油厂的消息。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表示，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的柴油的合同。
1: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也表示，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本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据乌克兰媒体14号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被问及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的相关提问时表示，这一协议令其感到遭背叛。他称，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正在失去一个强大的伙伴。而在欧洲，荷兰首相罗布耶滕14号在议会辩论

0: 中敦促美国放弃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称该协议会损害乌克兰利益，而且还会伤及欧美盟友关系。罗布耶滕还称，这项协议欠妥，其逻辑存在缺陷，因为它无法在下个月美国中期选举前降低美国的燃油价格。
1: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表示受到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0: 国际能源署的报告说，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柴油市场出现供应紧张，冬季需求高峰到来前的库存缓冲明显不足。今年前九个月受炼油厂产量下降影响，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市场供需形势能否改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东地区成品油供应能否恢复。报告预计，受中东局势导致石油产品供应受限、燃料价格飙升以及经济前景恶化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同比日均减少26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同时，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同比日均减少580万桶，降至日均1.007亿桶。报告还说，在库存方面，截至九月底，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较二月底累计减少5.09亿桶。国际能源署警告说，随着石油库存持续下降，市场缓冲空间不断缩小。如果中东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
1: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指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
0: 此次庭审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在14号的庭审中，谢尔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德国检方认为，谢尔盖及其所属团伙涉嫌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水安装多枚炸弹，以炸毁北溪管道。谢尔盖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今年7月遭德国联邦检方起诉。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友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这些通话录音被调查人员截获。调查人员还在他的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
2: 此次庭审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德国国内围绕对乌克兰援助的政治争论。目前德国国内已经存在要求重新审视对乌军事援助的声音。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开庭后，这些政治力量也会借此要求德国政府做出解释，甚至将案件与对乌援助联系起来。这意味着随着庭审的推进，案件的影响可能从法庭延伸到德国议会和公共舆论场，未来也可能对德国的对乌政策产生影响。总台记者德国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粮食生产。眼下的正值皖北大豆啊集中收获的时节，而作为安徽省大豆核心主产区，亳州市涡阳县今年大豆种植面积呢达到了108.5万亩，占到了全县秋粮面积的60%。那么今年大豆的收成和品质如何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你好，我们现在看到你身后就是一片大豆田哈。那么今年的这一个产量收成如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商量。我现在啊，就是在涡阳县电集镇的一处大豆高。

产示范田，刚刚你也说了啊，背后的这片大豆田啊，其实看起来长势是非常不错的，植株呢可以说是整齐挺拔，然后这个饱满的豆荚呢也是缀满在枝头。其实大豆的收获啊是非常讲究时机的，用当地农户的话来说呢，差上一两天啊，产量可能要差一大半。这是因为收早的话，如果大豆的水分过高，就容易脱粒困难；如果收晚了呢，这个籽粒太干，就容易在机收的时候啊有损耗。所以呢，如何精准的判断大豆的成熟度，其实是丰产减损的一个关键了。那其实在当地啊，农户也是有一套非常直观的方法，咱们来一块儿来感受一下。首先第一个，咱们要看落叶，你看这个呢就是大豆的叶子，但是其实呢在整片这个农田里啊，像这样的叶子呢已经寥寥无几了，大多数的叶子已经脱落，这也说明大豆呢是成熟了。第二个呢要听声音，我们来摇一下这个豆荚啊，来听一下。其实是能够听到啊，这个豆粒在豆荚里面这种撞击的声音，这也是一个成熟的标志。那第三个呢，也是非常直观的，就是看这个籽粒。其实这也是我刚刚啊，从这个豆荚里剥出来的大豆，能看到它的表面还是圆润光滑，而且在手里呢是不粘手的。如果粘手的话呢，就说明这个大豆呢水分过高，就容易发霉，必须要经过晾晒。那如果这个大豆的表皮现在是干燥，这个有皱纹的话呢，就说明这个水分呢就过干。所以在机收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损耗了。所以当地目前呢也是坚持啊，收获成熟一块收获一块，不搞这种一刀切的连片收割，这样呢也是能够最大限度的保住产量。那我们今天所到的这片示范田呢，去年它的亩产是达到了313.1公斤，入选了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高产典型案例。那之所以能够稳产高产啊，其实核心就是从播种到管护到收割全程的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那我们首先从收这个播种环节来看啊，咱们再来看从宏观来看，咱们看这些大豆的植株啊，一行一行是不是特别的整齐，就像是用尺子画出来的一样。其实呢，这是因为在播种的时候啊，他们就使用了搭载北斗卫星的这种高精度的这种精量播种机，那就保证呢每一亩田所使用的种子量，第一个它是稳定的，是在8斤6两左右；第二个呢就是让植株啊非常的整齐。那另外我们再从局部来看啊，我们看我们眼前这一片大豆，我们大概的比划一下，其实你看大豆植株之间的距离也基本上都在8-9厘米左右，这样的植株间距呢是非常均匀的，这样也能够保证啊这个像通风、透光，包括水肥的这个吸收呢都能够均衡，每一株大豆都能得到均等的生长资源。那除了精准的这个播种之外呢，当地还使用了多作物复合型的收割机，这样呢也能够节约农户的购机成本。这些收割机啊，它内置了智能系统，可以一键切换大豆或者玉米不同的收割模式。比如当使用到大豆模式时呢，设备会自动的降低滚筒的转速，优化割台作业的参数，来适应大豆籽粒皮薄易碎易脱落的特性。那目前在涡阳县啊，大豆的机收率呢是超过了99%，机收的损失率能控制在2%以内。那另外呢，我们也来现场看一下啊，咱们这一片地呢，其实也是这个收割机啊刚刚收过之后的。第一个呢，在地里我们刚刚仔细的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大豆籽粒的散落，这就说明这个机收率控制的这个损耗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第二个呢，与玉米和这个水稻不同啊，大豆收获完之后呢，在这里残留的主要是像这样的豆壳，它的秸秆非常少，但是这个豆壳其实在当地啊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呢，它能够当做牛羊的饲料，另外一个呢，它也是一种优质的有机肥。所以当收获完成之后呢，农户啊也会为马上即将到来的这个秋种呢进行准备，他们会把以这个羊粪为主的有机肥和这个豆壳啊一块儿来翻入到土地里，来保持土地的肥力。那涡阳大豆的蛋白质啊，它当地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蛋白质的最高含量比土蜂大豆呢要高出7%左右，所以很适合加工成各种农产品。那咱们现场也来看一看啊，首先看到的是一盘普通的毛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其实它就是大豆还没有成熟前的鲜嫩的蔬菜，所以这也是一道很好的蔬菜。那另外呢，大豆成熟之后呢，也很多人把它习惯称为黄豆，它也能做成像这样的豆乳饮品、豆油、豆浆啊，这个酱油，包括还有像这样的黄豆酱、豆腐、豆皮、豆泡等等，可以说呢，一粒小小

大豆呢可以变换成餐桌上的百样滋味。那目前在涡阳啊，当地已经聚集了20家各类的生产加工企业，去年全产业链的产值突破了48亿元。那当地的

0: 报道。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十五号起呢，江苏全省将迎来分散性的阴雨天气，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而为了抢抓秋收窗口期，江苏淮安科学调度农机力量，分片推进机械化收割，争分夺秒开展雨前抢收。
1: 江苏淮安的488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盱眙县三河农场的连片稻田，沉甸甸的稻穗压弯稻杆，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脱粒后的金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进运粮车。为了抢抓降雨来临前的晴好时段，这几天当地积极协调机械设备，成熟一片收割一片。
2: 我们三河农场今年种了43000亩水稻，计划投入160台收割机，日作业能力在5000亩。根据不同水稻成熟期，成熟一块收一块。
1: 经过去年小面积试种，今年当地大面积引进高产的杂交水稻品种，新品种株型紧凑，穗型大，丰产特性突出。为了最大限度发挥高产品种潜力，还配套应用了精细化田管手段，抑制新品种的高杆劣势，进一步降低水稻倒伏造成的产量损耗和霉变风险，
3: 规避了劣势，又充分发挥了高产潜力。预计今年产量在1350斤以上，和常规品种相比增产80到100斤左右，部分好的田块有望冲刺1400斤。
1: 目前淮安市已投入联合收割机1.15万台，粮食烘干机2643台，抓住晴好天气抢收烘干收储，全力守护秋粮丰收。
0: 这几天河北大部分地区迎来了寒露节气后的第一场降雨，当地呢也是迎来了冬小麦播种的适宜期。
1: 10月13号，在河北保定一农场里，大型机械正在抓紧播种冬小麦，1100多亩土地5天内就可以完成播种。
4: 今年天气略微寒，播种深度我们一定要达到4至5厘米，这样就能起到一个苗起苗壮的作用。
1: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目前河北省冬小麦播种已接近208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6%。而从10月12号起，河北中南部陆续迎来了大范围降雨，这也为小麦播种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伤情，冬小麦迎来了播种适宜期。
5: 一定要适时播种，适当完播，但是不能太晚了。现在是从河北省最佳播期，如果推迟太多了以后呢，冬天形成壮苗。
0: 最近，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的9.7万亩猕猴桃陆续成熟上市，果农呢正在忙着采摘和销售。当地的猕猴桃果大味香，种植猕猴桃已经成为了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1: 近日，在渭南市临渭区的闵家村，成熟的猕猴桃挂满枝头，果形饱满，绒毛均匀。
6: 今年产量好，雨水好，风调雨顺，亩产大概就是7000多斤。
7: 今年的果子的质量都好，烤桃的话，就是一类桃的话，可能就是说在3块钱左右，一般的就是2.5块左右。
1: 临渭区地处秦岭北麓、渭河以南的黄土台原，为猕猴桃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同时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积累。临渭区猕猴桃有30多个种类，种植猕猴桃已成为当地农民重要的致富途径。
0: 今年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5年间，这片1.41万平方公里的林海见证了野生东北虎、东北豹两大旗舰物种种群实现倍增。我国首次拍到了野生东北虎六虎同框，就是出自这片山林。虎豹频繁的回归林间，人兽相遇的风险呢也会随之增加。一套红外接力预警无人机温和驱离的系统正在守护着人与虎豹的平安。而总台记者邀月呢正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采访，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他。邀月你好，带来你的现场报道。
8: 好的，商量。我现在呢正在吉林珲春片区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当中。那当地的巡护员告诉我说，这儿离最近的村子是有5-6公里的距离。同时呢，这里是当地这个野生东北虎、梅花鹿，包括像野猪这样的一些野生动物活动非常频繁的一个区域。同时呢，也是去年拍摄到六虎同框的地方。那在2025年11月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监测镜头当中出现了一只成年雌虎。这只雌虎呢，带着5只小老虎穿行 行在山林之间，五只小老虎毛色非常的鲜亮，而且呢亦步亦趋紧紧地跟随着。

虎。那么其实啊，我们在这个镜头当中能看到的这个六虎同框的画面呢，是我国第一次记录到野生东北虎六虎同框的画面，在全世界野生东北虎的保护案例当中都是非常罕见的。那么来到六虎同框过的这片这个原始的森林当中，置身其中能感受到生态环境是非常宜人的。现在深秋的森林里面，树木上面挂着秋叶，而且呢这个土壤没有被人为的扰动，上面覆盖着厚厚的草层，还有各色的树叶。那现在我们所在的这片地方啊，其实我们也观察到了不少野生动物曾经活动过的痕迹。比如说您来看我脚下这一块地方，能看到这里有一片区域呢是没有被这个草层覆盖着的。那么据当地的巡护员说呢，这里就是被有蹄类的野生动物啊给它扰动过的一片区域。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一片就能观察到这个梅花鹿的蹄印，您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就是我拿这个木棍勾勒的这个痕迹呢，就是梅花鹿蹄印的一个轮廓了。那我们也能看到它当时的这个蹄印的方向大概是朝着我的这样的一个行进方向。同时呢，我们也在这片区域里面观察到了不少这样子像是橡果一样大小的这种深颜色的块状物。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梅花鹿的粪便了。我们在这个区域啊，其实看到了不少这样子这个深颜色的一些梅花鹿的粪便。那么这呢就说明这个东北虎的食物梅花鹿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是比较多，数量是比较多，那么东北虎在这个区域的活动可能也就比较频繁了。那虎豹公园的红外相机其实也记录到了不少这个东北虎在这附近活动的一些影像。那其中的一些影像呢还记录到了东北虎开嗓咆哮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接下来请导播老师给我们播放一下。那其实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我国境内目前这个质量最高、生物链最完整的虎豹栖息地，现在的森林覆盖率是达到了96.6%。在国家公园之内呢，溪流湿地星罗棋布。同时啊，我们在这个国家公园2021年设立之后，当地持续的去开展反盗猎行动，并且进行栖息地的修复。从建园之初的野生东北虎有27只，目前呢已经增长到了72只，野生东北豹从42只增长到了115只。所以啊，以前这样子难得一见的这个虎啸山林、豹行原野的场景，我们现在呢是常常可以在这个红外镜头当中看到了。同时还有一些这个居民，包括来到国道331自驾的游客，也可以经常在这个林间的道路旁边去捕捉到虎豹出现的身影。那么随着这个虎豹种群数量的增加，人和虎之间相遇的概率就增加了，人兽之间冲突的风险也就随之凸显。那么我们人类该怎么去和东北虎去和谐共处，就成为了国家公园的一个重要课题。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人和虎活动重合度比较高的一个地方。那国家公园就在这里搭建了人兽冲突实时预警的系统。这个系统是怎么来运行的？我们一起来看我身后。这个树上呢就绑了一个这个红外相机，像这样的红外相机，第一台相机记录到东北虎行进出现的一个痕迹之后，接下来其他的布设的这些相机就会去接力追踪东北虎行进的方向。如果发现说东北虎呢是朝着我们人居住的这个村庄来去行进的，就会去发布警报。如果发现东北虎呢是朝着国家公园的腹地行进，那么这个警报就会随之解除。距离人居住的村庄越近，这个警报的级别也就越高。那么在触发警报之后啊，当地是会使用这个远程操控的无人机去进行精准的驱离。主要的手段呢，就是用无人机搭配上专业的热成像设备，通过声波、声呐这样的一些温和的方式，用声学引导来这个无接触式的引导虎豹回到它居住的深山老林里面，离开我们人居住的这个村屯，从而科学的去化解人兽冲突的风险。那么从2021年以来呢，当地是搭建了11套像这样子的人兽冲突实时预警的系统，发布了15000条人兽冲突的警报，汇集了周边1000多户的这个村民。那其实啊，这个东北虎作为当地森林的一个散户物种，我们在保护东北虎的同时，就像撑起这把伞一样，不仅保护了东北虎本身，还保护了东北虎底下的我们能看到的这些像豹猫、猞猁、梅花鹿，包括像鸟类、昆虫等等的一整套生态系统当中居住的这个小动物还有植物。我们人类呢，也在使用这个科技的手段去守护人和兽之间的和谐共处和平衡。

0: 我们也期待在接下来的这些日子里面能够继续听到更多从这片山林传出来的虎豹归林的精彩故事。主播，这就是我在珲春现场的观察。
1: 嗯，好的，姚月，通过你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可以说当地在科技赋能的加持之下，这个人与东北虎豹进行了和谐相处，让整片森林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哈。好的，感谢姚月从前方所发回的报道。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云南的森林当中发现了一种巨型的野生菌。这次不只是发现了新物种，而是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科。新发现的家族呢，叫做滇菌科，目前成员只有这一个。科学家们给这个独苗起了一个霸气的名字，那就是霸王滇菌。全是硬科技，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帅俊全的报道。
2: 很多人熟悉的香菇、平菇属于淡紫菌门，也就是带着伞盖的蘑菇，而霸王滇菌呢，属于紫囊菌门。紫囊菌门是真菌里的一大门类，大多体型微小，像青霉、冬虫夏草、羊肚菌都属于这一类，普遍呢只有几毫米到十几厘米。但是啊，霸王滇菌完全是颠覆了以往认知，它是迄今已知体型最大的紫囊菌之一。那它到底有什么来历呢？霸王滇菌啊，归属于炭角菌目，它们常年生活在腐烂的树桩或者是枯木上。但是霸王滇菌和常见的炭角菌又长得完全不同，科学家发现它们大约在6500万年前就已经是分家了。霸王滇菌的祖先可能是恐龙灭绝之后真菌界新生的巨无霸。那么这个霸王滇菌究竟是怎么长到如此巨大的呢？通俗的讲啊，真菌谋生主要有三种方式，靠分解动植物遗体获取营养的叫腐生，比如长在朽木上的香菇，从活的宿主上拿营养的叫寄生，比如侵染蝙蝠蛾幼虫的冬虫夏草，和其他生物搭伙过日子彼此都受益的叫共生，比如松茸、牛肝菌和树木形成菌根交换养分。霸王滇菌走的可能是介于共生和腐生之间的第三条路，内生腐生转换，先以内生真菌的身份潜入健康树体，像个只借助不捣乱的租客，待到树木老死防线瓦解再作为分解木材的清道夫。那它为什么不直接吃腐木，非得先潜伏这么多年呢？这是因为森林里一根倒下的腐木就是限量的自助餐，成千上百种真菌会蜂拥抢食，而潜伏的房客呢，早已坐上了餐桌主位，树一死，别的菌还在赶路，它就已经开饭了。科学家们就推测，这种先到先得的优先权，或许啊，正是它长成巨无霸的秘诀之一。可能很多人还会关心哈，这个霸王滇菌到底能不能吃呢？未来科学家会继续在食药用、发酵、栽培等方面展开研究，看看这个新物种有没有潜力进入大家的餐桌。云南已知的真菌有6000多种，科学家估算这片土地上的真菌可能超过了10万种，已发现的还不到6%。霸王滇菌的出现不只是多了一个新物种，更提醒我们在那片森林里还有太多我们没有见过的野生菌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1: 昨晚，由我国商业航天企业主导建设的全球首个太空计算星座“星算计划02组”八颗算力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标志着我国太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出了规模化部署的关键一步。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将算力部署在茫茫的太空当中？它又将怎样赋能我们未来的智慧生活呢？
3: 星算计划太空计算星座于去年5月完成了第一批12颗卫星的发射组网，目前已实现通用大模型在轨部署、分钟级的推理，以及利用 OpenCrawl 调用太空算力操控地面机器人的全链路技术验证的闭环。本批02组8颗算力卫星完成组网后，星座总算力将达50P，相当于每秒可在太空中完成5亿亿次运算。依托星上搭载的高性能存算、高速星间和星地激光通信、多通道高速路由等载荷，不同卫星之间还可以高速交换数据、调度任务、协同计算，支持通用大模型和多模态模型在轨运行，大幅释放了太空算力的实用价值。
4: 依托我们星上的算力，可以将传统卫星数据从采集到信息服务的周期从这种周级、天级我们可以缩短到分钟级甚至是秒级比如说像森林火灾的监测如果能够在轨先做到这种精细火点的识别 就有机会更。

0: 更早的发现这种火点的前期的异常。除了这一类数据处理，我们也会继续验证一些更偏计算本身的能力啊，比如通用大模型的在轨的运行、在轨的微调，还会为具身智能机器人这类地面上的广泛的智能设备提供边缘计算和协同的能力。
1: 当前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推动全球算力需求攀升，地面数据中心持续扩建，但面临能源、空间、散热等资源约束。同时，太空中不断产生的海量数据也对处理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将计算能力部署到太空中，推动天数天算、天地协同的算力网络建设，已成为全球争相布局的新方向。据团队介绍，星算计划的后续研制工作也已接续展开，预计2030年前可形成千星规模的组网和商业服务能力。
2: 要构建庞大的太空算力网络，不仅需要破解星与星在太空当中的协同难题，更面临着地面产能与制造效率的巨大考验。为了满足算力星座快速部署的需求，本次发射的02组卫星在组网架构和制造工艺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探索。
1: 记者了解到，这次发射的02组卫星并不是单一型号，而是由天秤座、狮子座等多型卫星组成，分别承担中心算力、边缘计算等任务。它们通过星间激光链路相连，形成类似于地面云计算中心与边缘计算节点协同工作的方式，既为复杂的计算任务提供资源支持，也能提高算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0: 有的星呢，它是侧重这种算力性能的验证，那有的星呢，侧重通信组网的技术验证，那另外呢，还有侧重特定应用场景的一些在轨的测试，像一个算力集群一样稳定的在我们的太空轨道上来协同的实现这种分布式的计算的任务。
1: 多星协同不仅考验在轨组网能力，也考验地面制造和部署效率。据团队介绍，02组卫星从任务确定、设计研制到总装测试、发射入轨，整体历时约一年。相比传统卫星动辄按年计的研制周期，实现了数量级压缩。制造提速的背后是一套面向批量化生产的工业造星体系。在设计端，团队引入 AI 辅助集成设计，将部分原本需要分开加工再逐渐装配的结构件和散热组件，通过 3D 增材制造一体成型，零件数量减少约1/3，生产周期缩短1/2以上。此外，在器件和材料上，团队也引入了更多成熟的工业级器件，以适应低成本批量化的生产需求。
3: 像我们电源采用了那一个电动汽车啊这样的一些技术，还有我们的减格震系统，我们采用的传统的铁路上的一些减格震的一些技术，还有我们这个算力载荷，实际上就是来源于我们地面服务器的一些技术。我们就是为了实现工业造星这样一个概念，使我们的卫星可以量产，可工业化制造。
1: 为了将这些工业级技术应用到卫星上，团队还针对极端的深空环境对它们进行专门的适应性改造，并通过抗辐射、力学振动以及热真空等太空环境试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生产流程的标准化，让成熟设计和工艺能够在后续批次中高效复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四川省成都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王凤朝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王凤朝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已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我们再来关注公益诉讼方面的消息。前不久呢，一款宣称是可高效

0: 叫杀灭病毒的随身消毒卡啊，是在各大电商平台热销，而众多消费者购买之后呢，发现其实际的消杀效果呢并不理想。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国消费者协会就此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记者昨天从中消协获悉，这起公益诉讼案已于近日获得胜诉，涉案生产企业因虚假宣传被判支付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3倍的赔偿金，共计200余万元。
1: 这就是涉案的便携空气消毒卡，标称品牌为北方清晨，其网售页面宣称由301医院研发，除菌率99.99%，儿童老人均可佩戴。记者注意到，这款空气消毒卡在各大电商平台均有销售，因宣称效果好、售价不高、销量相当可观，中消协购样送检后发现，样品检测结果不符合消毒技术规范和相关国标规定，两项核心灭菌指标实测仅为60%多和50%多，其实际消毒功效远达不到宣传的99.99%。此外，中消协调查发现，这款北方清晨空气消毒卡也并非由解放军总医院研发。
2: 北方清晨空气消毒卡主要用于消毒灭菌，暗设经营者明知产品功效与宣传不符，假借权威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名义进行虚假宣传，侵权行为面向众多不特定的消费者，消费者很难举证暗设产品消毒灭菌效果不达标。
1: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网售商品虚假宣传、侵权行为受害人分散，单个消费者受损金额小，取证难度却很大，个体维权难以实现有效追责，中消协决定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3: 顺丰基因公司虚构暗设产品的消杀率，利用消费者的恐惧心理进行不实宣传，虚构技术支持单位，滥用消费者对权威医院的信任，欺骗消费者，存在故意欺诈消费者的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即退一赔三。
1: 历经两审诉讼程序，山东省高院最终作出二审终审判决，判决顺丰基因科技潍坊有限公司、青岛中科瑞业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诚北方生物医学沈阳有限公司停止生产销售北方清晨空气消毒卡，生产企业顺丰基因科技潍坊有限公司支付消费者购买商品价款3倍的惩罚性赔偿金200余万元，两家经销企业中诚公司、中科瑞业公司各自在106余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是中消协首例经法院判决胜诉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
0: 作为治理网络消费乱象的重要司法手段，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能够有效地破解个体维权成本高、取证难的痛点。自2014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消协组织公益诉讼职责以来，中消协和上海、浙江等21个省级消协组织已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182件，核心诉求均得到支持。案件类型涉及销售假冒伪劣及不合格商品、食品药品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格式条款等众多消费领域。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对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施压，试图迫使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改变反对封锁古巴的立场。他指出，美方此举是企图掩盖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并让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变成这一野蛮行径的帮凶。1962年，美国以对敌贸易法为主要依据，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此前因为预算门和黑金丑闻引发巨大争议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也成为9月内阁改组之后首个因为丑闻辞职的内阁成员。
5: 梁和生当天与首相高市早苗在官邸会面并提交辞呈，他在会面后向媒体透露了此事。据日媒此前报道， 今年五月，梁和生曾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

0: 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引发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还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此举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安倍派成员，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而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然而，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引发巨大争议。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梁和生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但随着在野党要求其辞职的压力不断加大，高市的态度发生变化。在13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早苗转而批评梁和生的相关言论非常轻率，并表示如果其行为涉及违法，自己将不会犹豫。
1: 印度尼西亚卫生部14号通报表示，受到近期烟霾的影响，在近2个月来，该国相关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8月18号至10月13号，已经报告超过了28万例。而在近几周呢，印尼多地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达到了危险级别。印尼每到干燥天气呢，季节便会常发林火，而今年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林火灾害尤其严重。好的，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阴山巍峨，巴蜀大地心潮奔涌，草地春生，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这里是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四川。长征期间，红军三大主力在四川境内转战1年零8个月，足迹遍布72个县市区。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铸就伟大长征精神。红军多支主力队伍先后在四川境内会师，其中红一、红四方面军冒功会师后，在两河口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北上的战略方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在整个长征历程中，四川是红军停留休整时间长、行军征战范围广、挑战人类生存极限最为严峻的区域。这里重要会议高度密集，经典战役战斗十分集中，让四川成为长征历程中不可或缺的战略核心区、命运转折点与精神锻造地。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穿越机镜头穿行巴蜀大地，一同回望那段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长征岁月。
1: 川黔交界，赤水河蜿蜒向前，这里是泸州古蔺，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的第一线。
2: 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
1: 1935年初，红军迂回穿插，声东击西，四渡赤水，成功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其中在古蔺征战54天，两次经太平古镇渡河。四渡赤水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成为中国革命史上运动战的光辉范例。如今古镇256处红军驻地旧址保存完好，已发展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今年国庆假期，

0: 这里吸引游客超8万人次。金沙水拍云崖暖，川滇交界，梁山会里皎平渡。昔日激流奔涌，今成高峡平湖。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仅靠7条小木船巧渡金沙江，跳出敌军包围圈，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大凉山深处碧波荡漾，冷山环绕。当年红军经过这片土地时，恪守民族平等，尊重民俗和宗教信仰，赢得彝族群众的信任与拥护。彝海结盟成为民族团结的典范。大渡河畔雅安石棉安顺厂广场中央，红军战士塑像巍然矗立。1935年5月25号，渡河勇士劈波破浪，强渡300多米宽的大渡河，奋勇冲上滩头，成功控制北岸渡口。为了让大部队迅速过河，红军兵分两路，溯河而上，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昼夜急行军240里，抵达泸定桥。在全团火力支援下，22勇士攀援悬空铁索，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硬是在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大渡河防线撕开一个缺口，以非凡勇气和血肉之躯为中国革命劈开胜利通途。如今泸定桥上游人如织，不远处再建高铁大桥横跨天险，两桥隔空相望，跨越90年的时空对话，令人感慨万千。长征万里险，最忆夹金山。海拔超过4000米的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幻无常。1935年6月，红军战士们身着单衣，脚穿草鞋，忍受饥饿、高寒、缺氧，艰难攀登。凭借坚定的革命信念，征服了这座人迹罕至的绝境，无数英烈长眠于此。翻越夹金山后，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首次会师。随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北上，在川陕甘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1935年8月，红军踏入纵横600多里、海拔超过3500米的川西北草地。茫茫草地，沼泽遍布，气候无常。红军缺粮断炊，只能靠草根、野菜、皮带充饥。红军依靠顽强意志和藏羌各族群众倾力相助，终于艰难穿越了这片生命禁区。若尔盖班右村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用牺牲和坚守保存了革命的火种，终见胜利曙光。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正谱写新时代牧歌，100多万头牦牛好似黑珍珠洒落，20多座标准化养殖基地拔地而起。川甘青最大的活畜市场，每年有超过20万头牦牛交易。不远处再建川青铁路如钢铁长龙。2028年全线贯通后，雪山草地将进入动车新时代。茫茫草地，绝地重生，勇克包座，胜利北上。回望烽火岁月，革命星火遍拨巴蜀千山万水，放眼锦绣今朝，伟大长征精神激励巴蜀儿女砥砺前行，奋力续写新时代崭新华章。
1: 在四川这片浸润着热血与荣光的红色沃土上，留存着无数可歌可泣的红色记忆。红军以非凡智慧、无畏气概，创造了一个个震古烁今的军事奇迹，也书写下军民同心、休戚与共的鱼水深情。赤水河畔烽火留痕，遗海

0: 岸边同心立约。再走长征路，今天我们从中央红军长征陆川第一线古蔺出发，当年先辈们踏过的土地，如今正在续写着奔赴苍穹的新长征。
1: 往前走哎，要啊呀呀呀哟，罗哎，连事儿那个乖乖哟耶呀呀呀呀哟啊，哟耶哟哟耶。
2: 我身旁就是赤水河。当年红军就是从我脚下的古蔺、太平渡和二郎滩这样的渡口渡过了赤水河，成功撕开了敌人当时的包围圈。
3: 古蔺县地处川黔交界处，当年中央红军曾三进古蔺，两次从这里渡过赤水河，转战时间跨度54天。91年过去了，当年的烽火记忆仍在回响。今年80岁的胡进华是江西籍红军战士胡道才的长子。胡道才19岁参加革命，在青冈坡战斗中负伤之后，他忍痛转战，后来由于伤情加重，被当地百姓冒险收留，留在了赤水河畔。1953年，胡道才因病去世，年仅43岁。思念父亲的时候，胡进华总会唱起父亲教他的那首歌。
4: 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工农红军拥护真正多，红军打仗了真不错，分出了国民党的无愧可，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无愧可就是敌人的碉堡，不管是你爬坡坡下坎坎走铁杆，就是唱这一段去了红军歌，鼓励着红军打胜仗。
3: 透过歌声与讲述，那些乐观勇敢的红军战士仿佛穿越时空来到了我们眼前。
4: 红军因为第一次来到太平渡的时候，就跟老百姓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八大群众一针一线，20-30岁的时候，老百姓就主动的把船、船绳、门板，我帮到红军打副将，军爱民，民拥军。
3: 百姓的支援不止物资，红军长征途经古蔺期间，有800多人积极投身革命，而最后走到陕北的只有50多人。强大的信念支撑着这支队伍勇往直前，而这份信念不是凭空生出来的，往哪儿走，为什么走，得讲给每一位战士听。在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里，我们看到了1935年2月16号在古蔺县白沙场镇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战士书。一段文字格外引人注目，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5: 一渡赤水后，四川到达云南，那么2月份红军他又从云南又回到了四川，这样一份告诉啊，他就回应了我们红军战士心头的这些困惑，在弯在绕的路，而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去求得作战的胜利，红军的这种士气就得到了提升。
3: 古蔺把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留在了自己的山水街巷之间，如今当地百姓仍安居于此，而寻访者也踏迹而来。
2: 长征的记忆有很多种载体，在古蔺县太平镇，这里的人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让红色遗址可以开口说话。

那个雨夜，我们穿过古镇的街巷，走过当年的渡口，沉浸式的看完了这场胜利之渡的表演。戏里的主角争当红军奋勇杀敌的故事，当年就在这里真实的上演。剧中的幺妹儿终究没有等来她的春生哥，但是她等到了国泰民安，山河锦绣。

0: 演出最后的漫天烟火，仿佛是在告诉先烈们，你们当年想要的好日子，我们过上了。
1: 这里是怡海，青山环抱，湖水清澈。如果说红军四渡赤水靠的是智取，那么91年前在这里的怡海结盟，则是一场用真心换民心的破局。
0: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要北上奔赴大渡河，这就必须要穿越大凉山彝族聚居区。1935年5月22号，刘伯承和彝族果基家之头人小叶丹会面，小叶丹被红军的诚意所打动，决定与红军结盟。
2: 因为这种德国人呢，设计觉得这个人不知道，我不知道，可能阿婆呢，因为我们在这些子呢，自己可能都这么意识，家谱家来，经过都这么走过这么的经过。
1: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写于91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0: 这些话穿过山谷，打破谣言，变成了彝海边的歃血为盟。结盟之后，刘伯承授予小叶丹中国移民红军孤基支队队旗，小叶丹派出向导护送红军主力安全渡过百里彝区，为长征赢得宝贵的时间。1942年，小叶丹离世之前反复叮嘱他的妻子罗武武家默，一定要把这面队旗保管好。
2: 那不是困惑吗？那屋里还困惑，还困惑在国军去，什么的某国军出去了时候呢，去收购公报，快把我们记得伺候公报。把德国我们可能不能不拿不可能其实是我不是什么都怕的什么的我是觉得什么的哦什么的什么的第一次什么我得了什么感觉是什么感觉是什么不是觉得了什么的我这个什么的去我出国的卷什么的什么的没得不我知道
1: 哦还真是，这是两层的裙子，就是缝在了这个中间。
0: 时光流转，当年那个闭塞贫瘠的孩子包包，如今已经换了模样。他有了一个新名字，叫结盟新寨。红色星火代代相传，从山间热土奔赴浩瀚苍穹。
1: 91年前，红军在凉山冕宁第一次把万里长征写进了公开的布告。当年用脚板趟出来的25000里，今天已经被装进了火箭的舰体。中国主力运载火箭的名称就叫做长征系列，
3: 希望用这个名字来砥砺我们的航天人啊，国强我强，然后我强国强，用我的力量然后为祖国的航天事业添砖加瓦。
0: 1984年，长征3号运载火箭从这里起飞，把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2号送上地球同步轨道，正式开启了大凉山的航天时代。北斗系列、嫦娥系列都是从这片红军走过的土地奔向星辰大海，
1: 脚下是长征走过的沃土，头顶是浩瀚星空。当年那一群人想要的光明，如今还有一代代人在接续。就像发射场里航天人按下的那个倒计时，每一次按下都是新长征路上的再出发。
4: 怡海结盟后，红军挥师北上，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无奈渡船有限，而追兵又紧随其后，红四团一昼夜奔袭240里山路，到达泸定桥，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行军奇迹。然而更大的挑战也随之而来。

0: 这里是泸定桥，1935年5月29日，22位突击队员面对的是对岸的炮火，拿命拼下了这关键的一仗。让我们从这里继续重走长征路。
1: 由于当年战事激烈，很多勇士都没来得及留下名字。
0: 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前，我们看到铁索造型的雕塑依然挺立，道路两旁有22座石碑，每一座石碑对应着一位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如果仔细看，我们会发现其中只有5座石碑上面刻有英雄的名字，而其他17位无名英雄，他们的名字虽然没有被刻在石碑上，却深藏于大渡河与铁索桥的记忆里。
2: 一定要在他的那个有生之年能找到多少，他是倾尽他最大的努力，他们的那个英雄传记，他觉得应该让他后后人铭记。看到那个笔记本上面，他就写了一句：“
3: 长征精神给我们的
2: 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1: 1975年，泸定组建寻访专班，希望能够确认飞夺泸定桥22勇士的身份，并了解他们的英雄事迹。王小琴的父亲王永模担任组长。王小琴说，父亲找到的第一位勇士叫刘子华。
4: 刘子华同志，是我1975年8月15日行程上万里，在江西南昌革命烈士纪念堂里寻找到的第一位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
1: 凭借王永模的寻访成果，刘子华的名字被镌刻在了纪念馆的石碑上。王永模的追寻不仅让英雄留下姓名，还让大家看到了英雄的模样。纪念馆里现在展出的刘金山的照片就来自于王永模的寻访。
5: 敌人的子弹像暴雨一样的贴着头顶嗖嗖地飞过去，下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水卷着浪花。我问我父亲，当时这种情景你害怕吗？他眼睛一瞪说，怕什么，我一心就想尽快地爬过去夺下泸定桥。
1: 山河不曾遗忘，寻访从未止步，历经40余载，现在团队又已寻找到7位勇士的线索，正在进一步考证核实。
0: 在泸定桥上游大约5公里的峡谷之间，1400米的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凌空飞架。这座桥也被誉为是川藏第一桥。同一条大渡河连接起2座桥，一边是铁索之上的浴血冲锋，一边是新时代高原的通途大道。英雄们当年用生命开拓的前路，正托举起这片土地蒸蒸日上的今天。
1: 地处大渡河谷的烹坝镇，过去因交通闭塞，村里的优质果品外运难，百姓种植积极性不高。现在道路桥梁畅通，昔日的黄草坪如今漫山遍野都种上了苹果树。
6: 我们都是这样吃的。
7: 太甜了。
8: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新的长征路上呢，就是能让老百姓把钱袋子挣得越鼓，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喷吧。
0: 这几天在四川重走长征路，我们有一个特别真切的感受，就是即便今天路网纵横，我们仍旧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曾经的蜀道难。我们很难想象红军当年是怎么仅凭双脚草鞋一步步扛过来的。继续往前走，闯过大渡河，眼前就是长征的第一座大雪山嘉金山了。当地的民谣说，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除非神仙到人间。红军不是神仙，喝口辣椒汤，草鞋缠破布，就往风雪里走。而昔日大部队7天7夜翻过的绝境，今天穿过夹金山隧道只需要10分钟。
1: 在亚克夏雪山上矗立着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12位无名英雄长眠于此。 在这里，我们偶遇了来自沈阳的吕华忠夫妇，他们旅行路过此地，被红军先烈的赤诚与勇毅深深打动，特意前来缅怀致敬。
6: 不知道你们都来自哪里，我把全国各地的特产都带来了，肯定能有家乡的味道，都尝一尝哈。这是江苏的丁胜糕、辣牛肉，还有土豆片。
1: 翻越连绵起伏的群山，更残酷的考验还在前方的茫茫草地。这里是长征途中红军非战斗减员最为惨重的地方。
7: 早早不有一脚踩空的话，进入淘汰的，一下就没得了，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大家都互相搀扶在走，他的一个战意已经带着掉到沼泽里了。他晓得一挣扎肯定要马上要下去，当然没有挣扎，他把自己的上身比较干净的衣服都要脱下甩给自己穿，宁愿牺牲自己。
1: 在洛尔盖县求吉乡，我们见到了红军后代共产。他的父亲谢金仲在包作战役中负伤后被藏族乡亲收留，他给儿子取名共产，希望他能不忘先辈的理想。父亲虽已离世，但他与战友们在草地绝境中淬炼出的长征精神却始终生生不息。
7: 这一口周期皮带每人只少吃一口，让更多的活下来，只要坚持下去才能革命有希望。我们英雄的红军们在那极致困难的时候依然坚守他们的初心，苦到极致的时候依然自律，濒临绝境的时候还心怀国家。
0: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黄河在这里拐出了第一道弯。红军当年过草地的核心区域就是我们脚下这一片的若尔盖草原，曾经吞噬红军战士生命的连片沼泽，今天已经变成守护黄河的重要生态屏障。
1: 若尔盖湿地是黄河上游的蓄水池，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9: 穿越草原，
10: 然后学会骑马，
9: 30公里露营，看星空
11: 啊，太幸福了！
9: 去草原访问那个牧民。
1: 这片草地每天都能迎来天南海北的游客，看准家乡发展的新契机，原本在外企工作的尼玛门决定返乡创业。
12: 我代表是整个若尔盖的这个千千万万的新牧民吧，我们可以把这种游牧的这种文化和这种资源可以利用得更好，我们就在家门口可以就业增收，真的是未来可期。
0: 秀美的高原湿地风光，鲜活淳朴的游牧生活体验，让这里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大家知道吗？在2025年一年，若尔盖县全县接待了接近400万人次的游客，旅游收入达到了37亿元。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昔日的长征路是穿越绝境，今天的长征路是继续奔向幸福。当年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托举的光明未来，今天已经照亮高原。
13: 在走长征路，我们读懂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英雄气概，也看到巴蜀儿女正把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动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发展作出系列重要指示，四川牢记殷殷嘱托，坚定扛起国家战略腹地的时代使命。在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组成的三江流域，一座座梯级水电站拔地而起。当年红军辗转穿行的高山峡谷，奋力求生的激流险滩，今天已经在服务国家战略中焕发新生，成为我国清洁能源开发的主战场。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张丽，走进金沙江上游拉洼水电站的建设现场。张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建设进展吧。
0: 好的，主持人，那此时此刻呢，我正在川藏交界处的金沙江的江畔，我的左侧呢就是西藏的芒康，而在我的右侧呢就是四川甘孜的巴塘。
14: 金沙江是见证了长征路上的红色足迹。1935年的五月，中央红军从皎平渡巧渡金沙江。1936年的四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渡过金沙江之后，一路北上，而红二军团在巴塘还翻越了海拔4903米的藏巴拉雪山。而如今，就在这片红色的热土之上，一座大国重器拉瓦水电站已经拔地而起了。大家可以看到哈，在我的身后就是正在建设中的水电站的大坝。首先，我们来聊。

0: 当于是80层楼的高度，那么也是目前世界最高的混凝土面板堆石坝电站。整个大坝的填注量达到了1620万立方米，这些石头它能填满一整个西湖。等到这个工程建成之后，它的库容量为24.67亿立方米。其实啊，拉洼水电站所在的这个位置，它是位于横断山脉的腹地，这里海拔高，温差大，而且呢地质活动相对来说是比较活跃的，要在环境和气候都如此复杂的地方去修建一座超高的堆石坝电站，它需要去攻克许多的技术难题。那比如说现在正在进行的防水作业就非常的关键，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了大坝的结构稳定和使用寿命。建设者呢需要在这个大坝的表面去浇筑一层11万平方米的混凝土面板，相当于呢就给这个大坝贴一层防水膜，而在此之前是没有任何相关的成熟经验可以去借鉴和参考的。技术人员还发现哈，这一层防水的混凝土面板它还不能一次性的完整的浇筑成一块，为什么呢？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瓷砖就相当于是一整块浇筑成型的面板，如果一旦遇到温差变化，它热胀冷缩或者是地质的挤压，它就会跟周围的山体这样硬碰硬，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开裂。那怎么办呢？那就需要像当地的特色的这种竹编凉席一样，就像这样分成一块一块的浇筑，那么每个板块之间呢保留3厘米的缝隙，这样它就能够柔性的对抗挤压或者是震动。但是有了这个缝隙的存在，就会有渗水的风险，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由这个建设团队自主研发的压塑机正在大坝上展开作业，而这个设备呢它就像是挤压膏一样，能够把专业的止水的设备挤进这个缝隙里面。而且这个材料它不仅粘粘性很强，它的延展性也很好，当这个大坝受到挤压或者是震动出现轻微变形的时候，它是能够跟着伸缩的，以柔克刚，以此来守住大坝防水的最后一道关卡。而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混凝土面板的浇筑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两天我在这里采访的时候呢，建设者也告诉我，曾经大雪山、金沙江没能阻隔红军奋勇向前，那么如今他们也能够去凭借代代传承的技术积累和攻坚克难的信念去攻克一道道的技术难关。等到这个大国工程拉洼水电站建成之后，它的年发电量将达到90亿千瓦时，而这些清洁能源将通过京上直流直送华中腹地。而与此同时，在金沙江沿线的这个清洁能源开发建设过程当中，建设者们也在当地修路架桥，改善当地百姓的出行条件，带动文旅和产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培养了许多的当地青年走上了技术的岗位。拉洼在当地的意思是无与伦比的好地方。那90年前，红军踏过这片高原是为了追求希望和光明，而如今的建设者们在这里用科技创新破局，用攻坚克难的精神，他们正在建设我们的美好的新生活。那此时此刻，我们站在金沙江的江畔，真真切切能够感受到长征的精神和高原发展的新图景在这里交相辉映。好的，主持人。
1: 刚刚通过张丽的报道呢，我们也看到大江峡谷之间清洁能源的浪潮正在奔涌向前，而在川西北高原，互联互通的坦途也在不断延伸。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地处当年松潘草地的核心区域，见证了长征路上最为艰苦卓绝的一段历程。那曾经这里是茫茫沼泽、人迹罕至的生命禁区，如今一条高原铁路正在这里铺展，串联起雪山草地，也串联起民族地区振兴的希望。那此刻，总台记者蒋林正在川京铁路红原站的建设现场，我们来连线他。蒋林，来介绍一下川京铁路的建设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到正在建设的川京铁路的现场。在我们今天直播的一开始呢，我想先请大家换一个视角，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一看红原这个地名。要知道，红原县可是和红军长征有着颇深的渊源。红原县是阿坝州最后一个设县的县级行政区， 1960年

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县，而红原这个名字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定的，他的意思就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红原县也成为了全国唯一一个在名字上就得益于是长征的这样的一个县。那说到红军走过的大草原，草原在哪儿呢？通过我们现场实时的无人机，我们飞过此时此刻的红原站的站房，跨过正在建设的川青铁路的线路，远处我们看到的就是川西北的草原。就在今天早上，当地又下了一场小到中雪，高原草地天气的变幻莫测，不仅给现在的铁路建设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它也曾经是红军长征当中所遇到的困难。而当年红军长征在途经大草原的时候，这里的各族群众则竭尽全力地帮助红军，他们有的为红军充当向导，在沼泽与湿地之间去找寻着相对安全的路线，有的则是为红军筹措干粮，还有的把自己家里最珍贵的牦牛借给红军，帮他们驮运辎重。而走出这片草原，成立新中国之后，党和国家也没有忘记这里。红原县的设立就是为了让草原深处的民生和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那说一说我现在所在的红原站吧。这座站房海拔高度达到了3675米，是全县海拔最高的一座高铁站，同时它也是最早开工建设的一座，为的就是要去更多的去把高原车站的经验去进行积累，并在之后的车站当中进行推广。走进此时此刻的红原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未来的一些样子已经正在向我们走来。抬头看一看穹顶，在这里有一个主题名为燎原之火的设计主题，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五星，同时可以看到胜利之火的元素，同时整个穹顶又是一朵盛放的高原的格桑花。那说到红原站，虽然它的体量不大，但是它也是现在中国高原高速铁路设计的一个模板式的车站，它由一组建筑群组成，中间的是站房。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旁边有一栋小的建筑，这是目前中国高铁建设当中正在着力推广的，叫做动力中心，把原本分散的像是集水、消防、电力、供暖和污水处理集于一身。就在我们这座高原车站，您知道吗？红原站全年有5到6个月的时间都是处在极低温的高寒状态当中，而通过这里全面国产化所生产的叫做二氧化碳跨临界水能复合的热能系统，可以让整个红原站温暖运行，同时这里还有配套非常严格的水处理和污水的净化系统，能够让红原站所有的生活污水最终达到国家生活污水处理的一级 B 的排放标准。这说明咱们中国的高铁不仅快速，不仅安全，未来这里也是低碳和环保的象征。而说到川青铁路，它现在正在向前不断的延伸，目前川青铁路四川段建设进展顺利，已经完成了总工程量的超过60%。最为重要的像是桥梁、路基还有隧道，他们各自的完工率都已经超过了90%，预计这条铁路将会在2028年建成通车。其实川青铁路啊，现在已经贯通了一段，就是成都到黄圣关的这一段。就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我们专门拍摄了一个小的短片，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虽然这一段铁路只占川青铁路全线通车大概1/3，但是它却成为了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省内最火热的一条铁路线路。较之去年，它的旅客运输总量提升了超过40%，很多人都是乘坐着这条铁路，欣赏着高原的风光，同时在今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陪着家人带着孩子重走长征路。而且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还惊讶地发现，这条铁路不仅改变了当地很多人出行的方式，带动了当地的旅游发展，同时有很多的各族群众也来到了这条铁路，参与到它的运营和建设当中来。比如我们就看到了有藏族的列车驾驶员，有羌族、回族、汉族多民族所组成的像列车长和列车这个车站的运行管理人员，它也是未来整条川青铁路现在的一个人员的培训基地和人才的储备库。

0: 其实在这次采访的过程当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人心目当中对于路这个概念，它可以是我们不断铺就的发展之路，是一条改变高原命运的一条铁路。与此同时，它也是红军曾经在这里走过的路。我们曾经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可是无论是当年的红军长征，还是现在的中国的发展，有的时候在我们的面前是没有一条成型的道路的。我们必须要选定一个方向，坚定信心，不断地走下去。当你走通了之后，回望，那就是一条来时之路。正是不断的这一条条路的积累，也让我们今天重温长征精神的时候更加倍感力量。好的，于信，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蒋林，这条高原铁路也正是天堑变通途、山河换新岩的生动例证。那如今的四川，世界级产业集群加速崛起，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高端制造、低空经济、航空航天聚练城市向心图强，从城市到乡村，处处涌动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铺展出家国兴旺的幸福图景。而这一切离不开90多年前红军将士的牺牲与奉献。大渡河畔、夹金山上、草地深处，无数革命先烈长眠巴蜀，不少英雄连姓名都未曾留下。岁月可以吹散硝烟，却吹不散我们的思念。接下来，让我们再次回望这片浸染热血的土地，致敬英烈，告慰忠魂，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2: 青山埋忠骨，山河祭英魂。这里是巴中市通江县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25048位红军烈士长眠于此，其中无名烈士有17225位。在无名烈士纪念园中，一座座墓碑静静排列，一颗颗红星寄托着人们对英烈的追思。每逢重要纪念日，各界群众都要来到这里，为墓碑上的红星重新描红，让这份跨越岁月的缅怀与敬意永不褪色，代代延续。丰碑矗立，浩气凌云。这里是阿坝松潘县元宝山，红军长征纪念总碑坐落在苍山翠柏之间，600多级台阶对应长征途中600余次战役战斗。高24米的金色碑身象征着红军长征历时24个月的艰苦征程。金碑之上，红军雕像一手紧握钢枪守护山河，一手捧献鲜花致敬长征伟大胜利。山河永念来时路，人民常怀英雄魂。
1: 青山埋忠骨，浩气贯山河。先烈们当年爬雪山过草地，心中怀揣的是革命的胜利，人民的幸福。90年后的今天，这份期盼已经成为现实，但奋斗的脚步从未停歇。如果穿越时空，你最想对红军说些什么呢？在泸定桥头总台特别设置了一座红亭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家心中的长征感悟和属于这一代人的奋斗心声。

0: 顽强拼搏，
1: 不怕牺牲，
2: 战无不胜嘛。
3: 英雄，伟大的英雄。
4: 你们这是今天有个什么活动在这边吗？嗯，
5: 我们这有一个红亭子，你有什么想对红军说的心里话，可以去亭子里说。
6: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跟这些革命先辈们进行隔空的对话。小的时候在东北的村子里上学，也可以有优秀的老师去教我们，每个孩子都可以拥有一张

0: 平静的课桌，只要你足够努力，就能考上你想去的学校。我想说，希望你们也能看着这个国家现在的样子。
1: 你一起来呀，老师也可以。
2: 红军前辈们，你们好，我们是来自2020年的年轻人。今天我们在泸定桥，今天的新中国是特别的幸福，我们可以吃得很饱，穿得很暖，我们还有时间出来旅游。
3: 我们过得很好，请你们放心。
4: 觉得自助者天助吧，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些人民的军队都没有去抢人家就是当地农户的玉米，而去煮玉米叶。有一位女红军发现了在牛粪里面没有消化的青颗粒，她却把它淘洗出来。那这样的军队，人民的支持的军队，怎么可能会输呢？
5: 我们有一个红亭子，叫红军。我想对你说，你想对红军说什么？
6: 你们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中国后面的发展没有辜负你们的牺牲，
7: 这是我们当地的痛心疾苦，也是我们乡村振兴的硕果。现在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就像我们这个红苹果一样，过得红红火火，甜甜蜜蜜，

0: 我是泸定县泸定桥头边上的一个农民，我们泸定人民非常感谢你们。
1: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回创时代，
2: 已经全国实现了走路进入交通。
3: 他们在没有木板的情况下一直在走。
4: 你刚刚上去走了没？
3: 嗯，
4: 害不害怕？
3: 腿软了，
5: 有点矮。
1: 我抱着你，我们来。哎，
5: 谢谢红军叔叔们，你们让我们小孩子过上了最幸福的生活。
1: 真棒，让爸爸再说一句。你们曾经走上了最难的那条路，就是为了让后世走最容易的路。那现在我们可以很骄傲地跟你们说，我们做到了。
4: 我看你刚刚有点哽咽了。
1: 人到中年之后，眼窝子浅，不能想曾经他们的艰难。我们已经成为了全世界都在羡慕的国家了。此生有幸生在中华家，下辈子还想来。
6: 自古以来，没得这么好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月圆月呢，我就猜了一句：
7: 你们放心不下的人民，由我们替你们守护。
8: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一种满满的仪式感，而且在我面前的其实是透过这个窗户外面的大渡河和泸定桥。我想对当年的红军说，我是一路摸着那个铁索从那一段走到这一段的，因为我很想感受一下你们当年的温度，就是你们的热血和支撑你们的信仰。我相信走过这个桥以及走过这段路之后，我也会把这样的信仰带在我自己的身上，然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我们一起把路走得更平、更宽敞、更长远，致敬你们每一个英雄。放心吧，我们要继续往前去，必将一直往前去。
9: 我是一个帮扶校长，我想用飞和夺这两个字来指代我后面的工作。一个飞就是要快速的行动，夺呢就是要主动去争取，主动去获取一些资源，让我们民族地区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
3: 每次作业特别认真，好好学习，将来也要跟红军一样，你就保卫国家。
10: 现在我是一名驻村的第一书记，我们的长征没有轰轰烈烈的战斗，只有日复一日的把每一件琐碎的小事给干好。
11: 红军的精神长征。

0: 的精神能激励我们，让我们能走下我们剩下的路，能走到我们更好的明天。
1: 九十载风雨兼程，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当年红军三大主力闯关夺隘，浴血突围，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今天，8000多万四川儿女更续长征精神，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攻坚克难、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篇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4: 大美不言，逍遥民权。第九届河南民权制冷装备博览会将于2026年10月21日盛大开幕。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表示，决定拟任命自民党籍议员武部新为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接替已提交辞呈的梁和生。新任农林水产大臣将在今天举行的任正仪式后正式就任。武部新现年56岁，来自北海道，已当选日本众议员6次，曾担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其父亲武部勤曾担任自民党干事长和农林水产大臣等职。此前因预算文和黑金丑闻引发巨大争议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也成为9月内阁改组后首个因丑闻辞职的内阁成员。
2: 梁和生当天与首相高市早苗在官邸会面并提交辞呈，他在会面后向媒体透露了此事。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5月，梁和生曾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引发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还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此举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安倍派成员，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而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然而，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引发巨大争议。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梁和生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但随着在野党要求其辞职的压力不断加大，高市的态度发生变化。在13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早苗转而批评梁和生的相关言论非常轻率，并表示如果其行为涉及违法，自己将不会犹豫。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上午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当中看到相关迹象。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2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没有能源停火的意向。而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当天否认了乌克兰打击俄炼油厂的消息。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10月9号，中蒙边境蒙古国发生草原火灾，火势向我国边境方向蔓延。在内蒙古3400多名专业队伍人员连续多日的布防堵截之下，截至目前，火情堵截整体可控。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西安盟阿尔山中蒙边境一线，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草木灰气味。我面前的这片黑色铁丝网外是缓冲区及蒙古国境内过火区域，铁丝网内是我方救援人员成功堵截扑打留下的痕迹，成功地保护了我左手边这连片的林区。
3: 10月12号，应急管理部工作组赴内蒙古边境一线指导火灾堵截工作。据了解，此次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火势威胁我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自监测到火情，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迅速调集地方专业半专业扑火队、消防救援机动、森工集团等3400余人在边境一线巡护，24小时不间断值守，全力封堵境外火情。经过这几天多方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成功堵截境外火330余公里，全线未烧入我国境内。
4: 接报火情后，自治区森防指办公室第一时间启动响应机制，组织气象部门不间断开展尾星监测，实时掌握火情信息，主要采取以巡代扑、边打边清、拓宽隔离带等战术战法，划分5个任务区域，梯次推进，有效降低入境风险。截止目前，经各方救援力量协同攻坚，境外火堵截整体可控。
1: 好，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
7: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9: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九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和广义货币 M2 余额分别同比增长7.1%和7.2%，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本届广交会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历史新高。新一轮冷空气今天起将影响我国多地，部分地区气温跌至零下，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开栓供热。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发布消息称，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九月金融数据，
2: 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一到九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7.46万亿元。专家分析，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4: 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能够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适配性。
3: 今年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更多的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集聚。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已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
4: 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倾向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补充和替代。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将于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
2: 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
2: 展品仅扣

0: 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1: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其中，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号至10月19号，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
2: 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统计，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超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出入境交通工具超6500架次，同比增长17.6%。
0: 口岸开设了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便利来华客商顺畅通关。
2: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正式开通。大桥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中朝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
0: 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
1: 本届 APEC 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目前各经济体普遍面临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的任务，急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采取适当财政金融政策，更好支持创新包容性发展。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为今后深化亚太财经合作、支持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支撑。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经合作的重要平台。
2: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获悉，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5.9%，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从业单位数量约26.9万家，同比增长11.1%。产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处理、场景应用、综合服务一体化完整产业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地理信息企业共计447家，占全部小巨人企业的2.5%。截至2025年底，我国累计发射民用遥感卫星694颗，其中2025年一年就新增在轨民用遥感卫星126颗。下一代北斗系统建设也在有序推进，今年已经全面完成了在轨升级。按照规划，15-5期间，我国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
2: 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2003年10月15号，神舟5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英雄杨利伟进入太空。
0: 23年来，一代代航天员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经验和成果。
1: 2003年10月15号5时20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航天员梯队队员杨利伟、聂海胜、翟志刚在问天阁亮相。
4: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
5: 5、8、7、6、5、4、3、2、1。

0: 九十整，火箭在轰鸣声中腾空跃起，直入苍穹。9:10，飞船进入预定轨道，杨利伟成为了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杨利伟在轨飞行21:23，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6号、神舟7号两次任务接连实现多人多天飞行、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在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台阶。经过半年的太空出差，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今年，神舟21号乘组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在轨7个月再度刷新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最长纪录。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自今年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在轨工作已超过4个月。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正在推进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拉开了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大幕。空间站建造以来，已实施了120余项生命和物理科学实验，回收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近100种，部分成果已实现转移转化。未来，随着更多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开展，中国空间站有望在生命起源、物质科学、燃烧机理等前沿方向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今天起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
2: 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明显雨雪天气。受冷空气的影响，新疆、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摄氏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
1: 现在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已跌至0下，新疆、甘肃等地部分地区开霜供热。
0: 今天，新疆北部全面进入供暖季。伊宁县今年新建13.2公里热力管道，完成20000米老旧小区供热管网改造，重点解决部分老旧小区供暖末端不热等问题。
3: 我在这个社区住了10多年了，我们年年嘛供那个热不热，今年嘛这个开始从6月份开始嘛，这个旧区改造，现在这个管子啊都换了，今年嘛我们过一个嘛温暖的一个冬天。
0: 受寒潮影响，甘肃河西及中东部气温大幅下降，白银市提前半个月达标供暖，期间不额外收费。当地供热平台升级改造，换热站智能调控，解决近热远凉难题。
4: 今年供暖呢，不仅时间早，而且感觉升温也快，温度还特别稳定。
0: 今天起，内蒙古开始全面供暖。今年内蒙古集中供热面积达11.3亿平方米，新增500万平方米，全区23.8万户居民安装室温采集设备，覆盖2.7万个小区，12盟市供热企业一网监管，从人工现场调阀转向智能按需送暖。
5: 居民加室温采集器把温度传到平台，提前预测未来48小时热负荷，自动向热力站和管道井的智能温控阀下达指令，按需送热。现在居民家温度低了，温控阀主动调节，不用打电话，不用等上门，热力站无人值守，智能补水，故障自整，效率提升30%以上。一个采暖机还能省表每月。
0: 全部采用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面退出，提效减排。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

0: 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 113.53 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 80% 以上。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1月至9月，我国牵头制定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项。昨天，我国内地与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覆盖银行金融、地产物业、教育服务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 9.6 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昨天，全长9485米的西渝高铁康渝段四方山隧道顺利贯通，重庆至西安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最快约 2.5 小时可达。昨天19时4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入轨的10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正式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河南庆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自蒙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昨天在上海自行车馆开赛，中国队在女子团体竞速赛上斩获金牌，这是中国队在2016年之后再获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金牌。男子团体竞速赛中，中国队以42秒389的成绩摘得铜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际方面，也门当地时间14号至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
3: 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消息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也门政府军称，持续在多条战线打击胡塞武装。
4: 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对于这一消息，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另外，在14号早些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14号晚，胡塞武装又发布声明称，向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1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巴拉维亚地区的一座民宅。马希拉电视台15号凌晨还报道称，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根据胡塞武装14号晚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
2: 伊朗伊斯兰

0: 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
1: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霍尔木兹海峡。穆赫比说，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但其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3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据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发表的声明，13号以来，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
0: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3处军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
2: 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大规模进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表示，决定拟任命自民党籍议员武步新为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接替已递交辞呈的梁和生。 新任农林水产大臣将在今天举行的认证仪式后正式就任。武步新现年56岁，来自北海道，已当选日本众议员6次，曾担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其父亲武步琴曾担任自民党干事长和农林水产大臣等职。已递交辞呈的梁和生此前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引发巨大争议，他也成为9月内阁改组后首个因丑闻辞职的内阁成员。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韩国创业板指数今天盘中一度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醇，千年古法；橙，甲等精酿。18窖房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窖房，真自在更从容。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七日峥嵘，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08方来客，汇全球商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2: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4: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遇见大人，心度无限。
7: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8: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
9: 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

0: 季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2: 找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2: 运动补椰子水好，
1: 喝椰树牌，
2: 是天然电解质，
1: 不是人工添加。
3: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好，新闻三十分，我们的直播继续。接下来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数据，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均高于8月。由于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显著升温。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印度尼西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受烟霾影响，近2个月该国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8月18号至10月13号已报告超28万例。近几周，印尼多地持续受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危险级别。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7: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10: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其中在湖南、江西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另外，因为冷空气影响，新疆的局地将会出现大雪的暴雪。那伴随降水，这些地方气温将会下降4到8度。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3到25摄氏度，哈尔滨0下1度到12度，银川7到19度，榆林9到20度，渭南15到26度，咸阳15到25度，拉萨3到18度，广元16到25度，南充19到24度，乐山19到26度，泸州19到25度，宜宾19到25度，昭通11到25度，曲靖15到25度。

建成11到24度，邯郸15到28度，鹤壁14到28度，安庆18到21度，襄阳16到23度，南昌20到24度，泉州22到28度。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高端种巨牛，精品雪花肉，禁欲甘南，天然藏羊，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岁月前行里，我在；人间烟火里，我在；你需要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守护常相伴，人保在身边。中国人民保险。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3: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1: 七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八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4: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1: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5: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3: 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1: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3: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0: 反诈最前沿。大家来看一下我手里所拿的这颗金蛋啊，每砸一颗呢，保底能够出200万元的现金或者是等价的高端收藏品。那么当您听到这儿，会不会心动？如果说砸中现金呢，还能够当场的转账，及时到账，您会不会更加的心动？在网络直播间当中呢，一个诈骗团伙用这样的金蛋骗取了上千名老年被害者的钱财，涉案总金额超过了1000万元。重阳节特别报道，我们就来逐层拆解套路，守护养老钱。
1: 能先打钱再上门呢？
2: 当然没问题，我们就是先打钱再上门的，我不看大小，不管好坏，我们高价上门回收。
3: 视频里的人自称高价上门回收古钱币、文玩，大小好坏一概不挑，甚至还能先打钱再上门。这般天上掉馅饼的优厚条件，诱惑力十足，看得不少人心动不已，评论区就挤满了心动咨询的网民。这些视频下方还都挂着一对一咨询的链接，点进去就是报名页，姓名电话一填就有人主动对接。吉林的邓女士就这样报了名。
4: 刷好多次，有好多人就在那视频上面刷嘛，收老钱币了，他又不骗人呐、不收什么鉴定费啊。
3: 邓女士手上正好有旧纸币，对方只是简单看了下几张照片，就说很值钱。
4: 那个一毛的就是4万5万的。心里都肯定有点高兴嘛。
3: 这张面值一角的纸币，对方一口报出了4到5万元的所谓预估收藏价。邓女士手里有30张，算下来那可就有100多万。
4: 看我们老板给你这个货看中了，今天晚上我给你发个链接，7点你都可以在这里面听。
3: 对方说，要想自己的藏品被收购，需要进网络直播间进行鉴定。晚上7点，邓女士点开链接，进入了这样的网络直播间，一个只有被邀请才能进的房间。直播间里的主播自称是一家博物馆的馆长，他不断说着藏品的年代、品相、行情，听起来头头是道。
4: 就是那些玉呀、金条啊、钱呀，都摆到了这里，摆了一套，那里摆了一套。
3: 邓女士此时也特别想自己的纸币能够尽快被鉴定，然后变现。这时候对方却说，咨询的人太多，想加急插队鉴定得先交399元的定金。心急的邓女士马上转了这笔插队费。直播中网络主播根据邓女士提供的几张照片，开口就断定5万一张，你那30张旧纸币全部回收给150万，定金先给你10万。可这10万定金不是白给的，想拿到得先交一笔门槛费。
4: 对于我们打1000块钱给他做门槛费嘛，所以他就说给你打10万，今天忘他们打，明天又忘他们打，天天忘。我问他们了，你们什么时候来？他说疼两天，那几天不是广西那边不是周烟吗？他们都在那里去救急去了。
3: 999元的门槛费，邓女士也交了，可送定金的人还是迟迟没有来。不仅如此，和邓女士对接的客服每天都会给邓女士发送直播链接，要求她到网络直播间打卡签到。连着看了几天，邓女士发现这位网络主播和别的主播不太一样，她从来不卖货，倒像是在跟直播间里的老人们谈心，
4: 就像聊天一样的啊，都像在聊这些我们农村啊，又是又不容易啊，都是农民伯伯啊，就是这些。
3: 聊着聊着，称呼变了。网络主播不再叫叔叔阿姨，而是改口喊起了爸妈。
5: 所有的老爹老妈啊，叔叔阿姨，我呢感谢你们所有人的理解，也感谢你们的陪伴和信任。孩子说的事情呢，咱要去做啊。
3: 这个自称继承私人博物馆的馆长陈某，他口中要给老爸老妈做的事儿，到底是什么呢？
4: 你相信我，就叫我干儿子，我就叫你老爹老妈。你们老了，我们给你们一点养老金，看我给你们30万。
0: 一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一声声干妈的喊着还要给老人30万养老金，这让老人的心里呢感觉暖洋洋的。但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啊，这份天上掉下来的亲情很快呢就要明码标价了。对方称，为了确保这笔钱能够安全的到他手上，需要交一笔5000元的保证金。
4: 他讲我们30万给你了，我也要退你这个5000块钱，他们不会收你们老百姓一分钱。后来我又问他们，我说又不来了吗？他们就是说天气太热了，在路上容易中暑，等天气凉快一点再来。
3: 可就在这段等待期里，直播间里的内容再次变了味儿。直播间开始推销藏品，花钱买藏品能参与砸金蛋

0: 活动，每颗金蛋里的奖品保底200万现金。
1: 3、2、1，开罚！现金268万，全凭两个字，
2: 恭喜！
1: 现金500万。
3: 孙爸爸啊，500万，中国银行，预计2小时会到账啊。
4: 敲了，好，你一扎出来，300万满200万，好，我就给你马上就给你转账，那个是真的是现钱。
0: 看着屏幕上展现出的一笔笔真实的转账记录，邓女士心动了。只要花18000购买藏品，就能获得砸金蛋的资格。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18000换一次砸金蛋的机会，砸中几百万，那不就赚大了吗？如果是您，会怎么选？邓女士选择了立即付款，
5: 选的是7号。
3: 来，7号在这儿呢，看着了啊，7号。来，这是女儿的幸运数字啊。来。慢一点啊，慢一点，在这儿呢，看见了啊。来，
1: 馆藏传世珍品和田玉摆件一个，带动新政，估值348万，全凭两个字，
2: 恭喜！
0: 几天后，奖品寄到了，邓女士拆开包裹，心里咯噔一下，这所谓的和田玉根本就是粗糙的一眼假货。
4: 我当天的正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说了，我说我上当了，他不会上当的，他讲你可以卖啊，你卖得起那么多钱？
0: 网络主播三言两语搪塞着邓女士，实际上那些真正花大价钱参与砸蛋的老人永远砸不中现金，只能砸中所谓价值百万的藏品。
6: 那么为什么网络直播间里的老人永远砸不中这金蛋里面的现金呢？秘密还是在这颗金蛋当中。我们来看这颗金蛋的底部啊，它有一个孔，犯罪团伙呢会专门安排人在镜头看不到的瞬间，把提前写好的中奖信息的纸条呢去塞到这个金蛋里面的孔里面去。那么他们是怎么当着镜头表演，还让直播的看直播的老人没有发现这些猫腻的呢？我们继续来拆解。
3: 徐妈妈您在不在啊？下一位是您了啊。啊，他选的多少号？
7: 38号。
3: 38号，来，38号。那个是吗？38号，看一下。来来，放在这儿，来放在这儿，来来来。
1: 3、2、1，
3: 慢一点啊，在这儿，慢一点啊，慢一点。来，打开看一下，打开看一下。来啊，
1: 馆藏传世珍品和田玉摆件一套，带动市政，估值348万，全凭两个字，
2: 恭喜！
0: 像这样砸中所谓藏品而非现金的套路，每天都在私域直播间上演，而且从未露出马脚。犯罪团伙有一整套作弊的手法。首先，团伙成员会将目标老人和他们安排的托儿排序。当轮到目标老人时，直播间助手会将老人抱过编号的金蛋拿到镜头前。这时，主播总要先说一句：“来来来，往这儿放。”再把镜头转向桌面。其实就在这颗金蛋离开镜头的一秒里，写着所谓中奖信息的纸条就被塞进了金蛋底部，也就是说接下来敲中什么奖早就预设好了。
8: 在直播中渲染出来的气氛就是能砸出很高昂这个价格的物品，但是实际上客户能砸出来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小摆件工艺品，或者是一些粗制滥造的一些玉石。
0: 邓女士砸出的是廉价的工艺品，但直播时又确实看到了不少转账的操作，他们真的转账了吗？逐帧分析主播的动作，才发现其中的猫腻。每次转账，主播只是在佯装点击，实则是在快速滑动事先准备好的转账截图，但这些细微的动作，参与者没能发现。
9: 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直播间中有很多弹幕在刷屏，这些大部分都是托。
0: 发现被骗后，邓女士赶紧报了警。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陆续接到此类警情，报警人都是中老年人，
8: 基本上就是70，甚至有最大的有将近90岁的中老年群体，又感兴趣但是对行情又一知半解的人，才更容易在他们直播间中由于他们的话术相信他们去激情下单激情支付，所以说他们的客户画像是很明确的。
0: 掌握证据后，武汉警方两次集中收网，从短视频引流、私域直播、话术培训到收款发货，全链条打击，共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李某向警方交代了所谓藏品收购的真实意图。
2: 那实际上你们是不是专门回收的公司呢？
5: 嗯，这个不是。
2: 有没有人上门回收过呢？
5: 嗯，没有。
8: 实际上他们所谓的上门回收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事情，整个团队没有所谓的上门团队，他们也没有回收能力，他们给受害人报的高于市场3到5倍的这个虚高的报价啊，也是不存在的。
0: 目前这个团伙8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6: 为什么众多被害人一步步放下警惕，接连中招？核心原因啊，是诈骗团伙针对老年收藏群体量身设计了一套完整精细的诈骗话术剧本。
0: 收藏品骗局第一步 AI 视频引流，被害人邓女士就频繁刷到过这些雷同的引流视频，而这些视频从文案设计到投放人群都是奔着短视频平台的老年用户去的。
2: 这骗的都是谁啊？
5: 中老年，就是退休在家的，然后有藏品的。
2: 有藏品。
0: 选定了目标，敲定了文案，犯罪团伙就不断批量制作低质 AI 视频。
7: 一个视频的成本也就才几分钱到几毛钱之间吧，就是过滤不计了。用 AI 的话，相当于就是不需要去摆背景，不需要用真人去出镜掰。
0: 这些 AI 视频被广撒网式的发布到视频平台上，老年人分不清屏幕里的专家是真人还是合成的，就这样一个又一个老人被拉进了精心设计的陷阱。
8: 引流团伙就会持续不断的投放视频，平均每个视频能引流20个粉左右，在他们大量投放视频的前提下，1000个粉只需要2天的时间。
0: 收藏品骗局第二步，精准筛选用户。犯罪团伙的剧本话术始终围绕3个关键词：第一，挑藏品，比如用挑毛病选好的这样的方式假装认真鉴定；第二，利诱，工作人员表示藏品被看中会以高出市场价5倍收购，再以完成业绩为由提前埋下可以花钱插队的伏笔；第三，要拖，团伙通常采用拖一天的手段，目的是吊足客户期待。这个过程中，团伙成员还玩了点鉴定费到底收不收的小套路。
8: 前期的话，找受害人收取几十元到几百元的一个费用，主播会安排客服第二天将这个费用全部退回，主要做这个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一个初步的信任。
0: 收藏品骗局第三步，引入私域直播间。
8: 他们就会在直播间里面宣讲古钱币知识、古玩知识，然后声称自己是博物馆馆长或者是资深藏家，来打造一个专业的人设啊，进行进一步洗脑。
0: 把被害者的胃口吊足之后，就开始了剧本的第四步，巧立名目收取费用。从插队费到门槛费，从养老金到砸金蛋，主播通过一个又一个套路不断收割被害人的钱包。
6: 诈骗团伙猎捕到了上千名老年收藏者，虚假宣传的 AI 视频呢，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定向引流作用。但是值得追问的是，这些批量发布的违规引流视频为什么能够被精准地推送到了老年人的眼前？
0: 首先，为什么引流视频会被精准推送？犯罪嫌疑人黄某供述，他们并没有花钱进行广告投放，但还是很精准地将内容推到了目标老年用户的眼前。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不投流不买广告呢，视频呢同样可以获得推荐，因为这些视频里面包含了收藏鉴宝藏品变现的这些信息，那平台就根据用户的这些观看时长啊、点赞评论转发的这些行为来判断用户的这些兴趣，进而进行类似内容的推荐。如果内容审核没有及时识别和拦截，那算法推荐机制就可能放大这些视频的推送权重。
0: 本案中，诈骗团伙在平台上发布的 AI 引流视频中几乎没有 AI 生成标注。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明确规定，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等6类标签。但为什么平台巡查没能识别未进行 AI 标识的内容并提示处理呢？
10: 那平台仍然需要持续改进它的识别能力，并且呢，对发现的这些风险线索啊，及时进行核查处理。
0: 这个案件中，诈骗团伙的直播全部开设在私域直播间，犯罪团伙每次都会给老人发新的链接，目的就是规避审核。这也暴露出私密化邀请制的私域直播间游离在常规审核监管之外，亟待加强监管。
10: 这类

0: 私域直播间难以发现追踪的原因呢，是因为入口比较隐蔽。但是呢，外部监管的不易发现呢，也并不标志着说提供服务的平台呢可以放松管理，应该根据实际提供的这些服务履行的义务进行识别，加强这些核查和巡查行为，那及时处置发现这些违法行为。
1: 2026年2月1号起施行的《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明确将私域直播纳入了调整范围，规定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风险识别制度，配备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直播管理专业人员，加强对直播电商活动的动态监测。
0: 针对这类问题呢，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呢，还是要考量能够提升义务履行不到位所对应的这些行政处罚力度。那扭转平台基于流量的纯粹的商业化选择，那敦促平台呢及时履责。
1: 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啊，不能够只靠破案追赃、警方打击，更要筑牢事前防控的数字护栏，补齐 AI 内容审核、私域直播监管算法精准推送的短板，堵住网络监管漏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外卖平台满减补贴等福利本是惠及消费者、助力商户发展的举措，却被有些人呢动起了歪心思。在江西吉安警方侦破的一起案件当中，犯罪团伙雇佣刷手空单交易，骗取平台补贴，涉案金额上百万元。
3: 今年2月，某外卖平台发现了一组极为反常的消费数据。有用户在一家水果店下单了总价3000多元的榴莲，而经过层层优惠叠加后，实际支付金额仅20多元。这样的情况在这家水果店并非个例，还有用户下单总价1000多元的冬枣、葡萄等水果，经过优惠后支付金额仅170余元。平台发现，这些水果的标价都是正常的市场价格，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价，一方面是平台推出的优惠券或补贴活动，另一方面是商家设置了大额满减券，而这恰恰是不合理的地方，因为如此大的满减力度必是亏本经营。商家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平台认为这家水果店疑似通过刷单骗取平台补贴，于是向警方报案。
4: 这个就是关键在于，外卖平台有两部分的优惠，第一部分是平台给的补贴优惠，比如说平台推出98折活动，最高减60元，那么3000多元的订单刚好就能优惠60元，这60元里大约有50元是平台自己出的补贴，按照平台规则，这笔补贴原本是给买家的优惠，只要订单显示交易完成，平台就会自动把50元打入商家的后台账户里面。第二部分是商家自己放的大额满减券，把实付金额压到了20元左右，目的就是用最少的本金就能完成刷单。
3: 警方从买家处得知，实际上买家一分钱没花，也没收到所下单的水果，只是为了领取免费水果，按照水果店要求进行下单，交易完成后，水果店已经返还了实付金额。
4: 订单完成后，商家并不会发货，而是全额退还刷手那20元的实付款，再送一个小礼品或者几块钱红包作为好处费。
3: 警方进一步调查，锁定了以罗某、罗某春为首的14人犯罪团伙，他们在吉安市太和县、永兴县等地开设了13家线下水果店，在聊天群中以发放福利为由，诱导普通市民充当刷手参与空单交易。在交易中，刷手使用的优惠券或补贴包含平台出资部分，犯罪团伙套取的就是这部分平台补贴款，每笔订单可以获利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4: 这样算下来，一笔3000多元的虚假订单，除去平台收取的佣金和刷手的补偿，团伙每笔还能净赚30元左右。
3: 经查，该团伙在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里，就累计制造了3万多笔虚假订单。
4: 因为平台补贴不是固定的，有时候补贴高， 获利就高，补贴低的时候获利就低，但积少成多。他们在一个多月里刷了3万多笔虚假订单，累计非法获利110多万。

0: 元。
1: 警方介绍，平台补贴的发放前提是存在真实消费交易，犯罪团伙通过刷手账号空单下单，不实际发货，虚构了交易真实发生的事实，隐瞒了无真实商品交付的真相，平台风控系统基于订单完成状态误判为合法成交，将补贴款打入商家账户。这110多万元并非平台自愿送的福利，而是被骗取的平台自有财产，符合刑法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而充当刷手的市民如果明知是空单还参与，情节严重，同样可能构成诈骗共犯，即便构不成刑事责任，所拿到的返现红包也是不法所得，平台有权追偿。
0: 不少市民和商户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这只是在薅羊毛，但实际情况是这种通过虚假交易恶意刷单来骗取平台补贴的行为本质上是诈骗。根据刑法第266条之规定，数额特别巨大，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1: 警方经调查锁定涉案门店，并掌握了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后，展开收网行动，将罗某、罗某春、彭某等14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目前14名涉案人员已全部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涉案110多万元赃款已于今年5月至6月陆续全额返还给外卖平台。
2: 我们经常可能有的时候在一些社交平台可以看到一些低价电费啊，或者是玩游戏什么免费皮肤啊赠送啊这些，那有的人就会轻易相信，就会被引流到相应的这些群里面去，就去参加他的这个活动或者是刷单做任务这些。那这个时候呢，往往不知不觉的我们就陷入了这个诈骗分子的陷阱。所以说我们首先针对这些有便宜可图啊有利可图的这些事情，就要仔细甄别啊，不要轻易相信。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广交世界，互利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特别报道《广交天下课》。1957年创办的广交会，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行，至今呢已经有70年了。不仅有传统货物贸易，这里同时汇聚了最新的产品和技术，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第140届广交会今天起正式开展，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举办。本届广交会有哪些新变化、新亮点呢？我们通过一组数字先来了解一下。
1: 我身后就是今天开门迎客的第140届广交会展馆，3.2万家参展企业将带着近488万件展品参展。整个展馆分为 A、B、C、D 四个展区，展会共3期，总展览面积155万平方米，设置展位7.5万个。展览规模与上一届基本持平，但多项数据都创造了历史新高。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了1.1万家，有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的占比分别达到了23.2%和2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2: 展会还持续加大新品首发力度，新品首发活动超过700场。首发数量较上届增长15%，
1: 更多创新产品在这里面向全球市场亮相。除了亮眼的数据，本届广交会还实现了多项首次突破，首次设立中华老字号专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首次成立采购商联盟，还创新推出了展览加海外直播的新模式，同时全新上线22个智慧应用场景，16项 AI 特色应用，精度可达1米的全实景展位级导航首次实现全馆覆盖，让每个展位都尽在掌握。目前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 今天全球客商齐聚广州，参展企业将在这里将一件件创新展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广交会这艘中国外贸的大船站在70载的新起点上，再一次满载起航。
0: 3.2万家参展企业，23.3%的新产品占比，超50项创新服务举措。这些攀升的数字背后，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更是广交会70年来守正创新的生动体现。展会第一期有哪些看点？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展馆的总台记者罗平章。平章你好，这一时段在展馆有哪些新的发现？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安琪，如果说上午我在展馆主通道上看到的是客商们参会的热情的话，那么此时此刻走到展馆里面啊，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大家看产品谈生意的热度了。大家可以看看我身后不远处的这个展位啊，可以看到不仅是一楼有不少前来体验的客商，那2层还有一个洽谈区，也已经是看到有意向的客户正在洽谈一笔订单了。那我也在开展直播之前啊，跟这个负责人了解了一下，那仅仅是一个上午的时间，这个展位接待的这个采购企业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50家，那并且是已经达成了10多笔的意向订单了。那广交会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中国第一展啊，不仅是它的规模大、产品多，而且啊也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

0: 大家撮合生意，达成交易。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电子消费品展区呢，其实也是历来采购商们非常关注的热点板块。而今年啊，我觉得这里的 AI 味儿格外浓。为什么这么说？那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就是展馆里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区。那可以看到啊，来自不同企业的40多件产品在这里分为智慧办公、智慧家居、智慧厨房等等不同的场景来进行展示。比如说大家就看我身后这块屏幕吧，正面看是一块非常大的大屏哈，普通的大屏，但是如果我们转个角度到侧面来看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它的每一块屏是分为了很多的小屏，而且呢可以协同配合的形成这样波浪的形状，非常的具有这个设计上的创新。那其实啊，不仅是这样的一块大屏，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区域一个角落里可能就有10几种最新的 AI 应用。那我们比如说来看看我们这个旁边的智慧厨房啊，智慧家电大家应该不陌生了，但是智慧的门窗可能很多人并没有见过。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现在这个烟雾喷出啊，那么门窗呢它就会自动的感应到这个烟雾装置，那么自动的开启。那这个呢也是对比起我们原来传统的手动开窗来说更加的方便了。那除此之外，这旁边还有一扇窗啊，也很特别，这其实是一扇新风窗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的不用开窗就能进行通风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一面看这个是一块正常的玻璃，而如果走到另一侧来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一侧是一个电视屏幕。那我们除了这个展示之外啊，我们窗户擦脏了的话呢，其实也不用担心，我们看上面的这个擦窗机器人一键它就可以自动规划路线进行智能的擦窗了。所以说啊，像在广交会上这样的 AI 产品啊，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那不仅如此，其实广交会本身也是把人工智能还有大数据等等新技术融入了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了22项的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的 AI 特色应用，那首次实现了在覆盖全展馆的展位级导航。那通过 AI 啊，还可以自动的生成洽谈的笔记摘要等等，让大家的对接洽谈的效率更高。那其实这仅仅是广交会上 AI 产品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广交会上啊，我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数据，那就是本届广交会展出的人工智能产品就有超23万件。那其实广交会打造了这样一个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景，将以往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展区、不同的展期的这样的展品集中的起来进行展示，不仅能够让客商更全面的、更具体的了解到中国 AI 应用发展的最新成果，也将成为全球采购商了解 AI 消费趋势的一扇新的窗口，助推 AI 成为全球贸易的新增量。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安琪。
1: 好，我们看到在展馆内有很多的新技术、新产品，包括新场景正在不断涌现。我们也期待这届广交会能够给全球外贸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活力。谢谢平章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广交会从1957年的9600平方米的展厅启程，不断迁址扩容，规模节节攀升，展品也在迭代升级，办展方式推陈出新。广交会不仅是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的友谊桥梁，见证开放中国。
2: 这个就是当时的档案吗？
3: 是的。
2: 哦，我手上这一份泛黄的文件是现存于广东省档案馆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1957年的3月4号，当时的对外贸易部下发了同意4月份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文件。那么这就是广交会的出生证。
4: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外部封锁、外汇紧缺的困局，国家决定创办出口商品交易会。1957年4月25日。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1223名客商前来采购。
5: 周总理亲临开幕现场视察，

0: 一座展馆接着一座展馆，仔细查看展出商品。鉴于当时名称为中国对外贸易公司联合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周总理表示这一名称太长，外国友人很难记住，既然在广州举办，干脆简称为广交会。于是广交会这一名称便在业内流传开来，它缩短的不只是名字，更是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1: 第一届广交会原定会期为3周，由于反响强烈，会期最终延长到31天，出口成交额1754万美元，超过预期目标的1500万美元。同年10月，第二届广交会举办，两届广交会出口成交总额为8687万美元，占到全国创汇总额的1/5，不但为新中国赚取了宝贵的外汇，也由此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经贸窗口。随着海外客商纷至沓来，旧展馆逐渐难以承载发展需求，广交会开启了迁址扩容之路。1958年，第三届广交会会址迁往侨光路2号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展览面积扩容至1.3万平方米。1959年，第六届广交会迁入起义路1号陈列馆，展览面积达到3.45万平方米。1974年，第35届广交会会址迁入广州流花路117号展馆，这是当时广东省最大的单体民用建筑，展览面积达到11万平方米。2008年，第104届广交会整体迁入琶洲展馆，到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达155万平方米，是第一届的160多倍。
2: 创外汇一度是广交会的重要任务。1965年至1979年，广交会年出口成交额占中国外贸出口占比均超过30%以上。1972年、1973年均超过50%，撑起中国外贸出口的半壁江山。改革开放后，虽然创外汇比例在下降，但出口成交额屡创新高。
1: 除了金额的不断增长，展品的变化同样见证着中国外贸提质升级的不凡征程。
3: 这是第一届广交会的展品照片，那么这是农副产品啊，是各种各样的药材。那么这是来自江西景德镇的美术陶瓷。那么在那一届的广交会啊，有10900多种工农产品参展，其中啊，农副产品和独具中国特色的手工艺品是最受欢迎，占当届总成交额的63.9%。
1: 当时中国的产业基础相对薄弱，输出的多是初级产品。然而时光流转，广交会展台上的展品已完成迭代更新。第二届广交会解放牌汽车出海，标志着国产重工业产品走向海外。第15届展出自主设计高频发射管，第21届亮相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第36届展出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进入新发展阶段，智能成为广交会鲜明标签。第137届首次设立服务机器人专区，人形机器人、机器狗集中亮相，成为广交会现场最热闹的展馆。第138届推出智慧医疗专区，第139届新增智能穿戴等9大全新专区。本届广交会，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成为参展主力，新产品、绿色产品展出占比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参展主体也从早年的国营外贸公司的独角戏，走向公贸、外资、民营企业百花齐放的大合唱。近年来，广交会已成为一些企业的首发首展舞台。
4: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到现在为止是58届参加广交会。在第一次参加广交会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了2400多万美金的这个订单。然后在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 进入21世纪后，广交会推行按专业分期的重大改革。2002年。开始一届分2期举办，2008年开启一届3期办展新模式。从第127届广交会开始，广交会线上平台启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办展形态，更好地连通全球万千客商。
5: 展览方式的变化代表的不只是简单的展期划分调整，而是紧跟全球贸易发展的潮流，集中展示同类产业，一方面同台竞技，互相。

0: 启发，另一方面让全球专业采购商精准寻货，高效对接。
1: 七十载风云激荡，广交会铺展出一卷浓缩的中国外贸发展史。
2: 最近这段时间，不少海外客商，特别是老广交，特意提前来到广州，在开展前就走进供应商工厂，了解新产品、新技术，甚至抢着签下大订单。
1: 阿尼斯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的负责人，今年的广交会他提前几天就飞到广州，和同事抓紧时间走访中国供应商伙伴。经过实地考察，广东佛山一家家具五金企业的高端定制产品让他十分满意，当即签下了两个货柜的新订单。阿尼斯告诉记者，他已经连续参加了20多年的广交会，是广交会的铁杆粉丝。每次参加广交会，他都会特意提前几天到，拜访供应商，抢着下订单。
3: 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1: 这是一家位于深圳的机器人企业，主营机器人咖啡、奶茶等智能产品系列，产品受到海外市场的青睐，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交会开幕前，已有采购商找上门来探厂谈合作，让企业销售人员应接不暇。
4: 最近有10多批次的采购商已经来我们工厂来探厂，采购的意愿也非常的强烈。
5: 我们看到这一家中国企业真的把技术往前推进了，比我们以前在店里看到的咖啡师更先进，我们无法用语言形容，我们只是对中国这里的技术进步感到印象深刻，我们也想把这种创新带回我们的国家。
2: 为了让海外客商的采购更为便利，本届广交会在快捷支付、购物退税、口岸通关等方面也提升服务。
6: 第140届广交会还没开幕，不少海外采购商就提前来到广州，感受千年商都的风土人情。来自英国的采购商加德纳是广交会的老朋友了，为了本次之行更加便利，他特意申领了广交会与中国农业银行共同推出的数字畅行硬钱包，并在第一时间使用硬钱包买了杯咖啡，很快就通过钱包里的数字人民币完成了支付。
5: 我想要拓展我的社交圈，广交会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优质供应商，也是一个扩大朋友圈的好地方，这也是我的广交会行程里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产品非常便携，我在中国各地的日常使用需求都能满足。
6: 除了便捷支付，购物退税、商务翻译等也是不少境外采购商来华的热门需求。将这个硬钱包靠近手机，即可体验 AI 翻译、公交出行、广交会场馆导览、退税指引等多项功能，享受更便利通畅的广交之旅。为了进一步便利境外采购商的退税需求，税务部门最新推出了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该设备支持中英日韩法等15个语种，可合并勾选多张申请单，支持5大信用卡卡种退税，最快及时入账，税单信息自动同步至税务及海关线上系统，全程无纸化。万商云集，为应对客流高峰，白云边检站推出系列服务保障措施，境外采购商、参展商可凭广交会参展证件及出入境证件通过专用通道快速通关，提前线上填报入境信息的可大幅缩减现场候检时间，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可依规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便利政策，同时升级了一批智能查验手段，优化通关流程，提高转运效率。
7: 我们开足广交会专用通道，分区分类候检，对重要客商采取一团一策礼遇通关，实行临时入境许可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快捷通道一地备案，全国共享，研发了航班动态结关系统，加配了多语言智能终端，增配多语种专业民警现场引导，同时采取措施提升国际货运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助力参展货物和出口货物好来快走。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今天开始

0: 始至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雨雪天气将自西向东发展，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北地区，后天开始逐渐影响华北、黄淮、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高纬度高海拔地区有明显降雪，新疆、青藏高原、内蒙古、黑龙江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雨。眼下，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大幅下降，部分地区甚至已经跌至零下。为了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多地开栓供热。今天，新疆北部全面进入供暖季，各地提前完成供暖设备检修、隐患排查等准备工作，守护居民温暖过冬。从今天起，内蒙古全面进入供暖季，多地启用智慧供热系统，依靠数字化手段解决供暖冷热不均难题，由人工经验调节转向智能按需送暖。
1: 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智慧供热平台实时呈现全域供热运行情况，热源、管网、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采集设备实时回传供热运行情况。系统结合室外气温变化，自动调整供热参数，动态分配热量，实现10.4万户热用户精准供热。
2: 通过这个智慧温控阀和室温数据，就能实时监测到我家情况。温度低了就及时调，我基本上不用操心。冬天屋里暖暖的，老人孩子都舒服。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内蒙古全区已在23.8万户居民家中安装室温采集设备，覆盖2.7万个小区，实现12盟市255家供热企业一网监管。居民室温在线监测平台能及时监测到室温异常问题，可自动派单处置，做到未速先办。
3: 各级住建部门都安排了专人负责室温监测，根据不同的预警等级，由相应的供热主管部门全程跟踪供单办理情况，系统对设备运行情况、预警供单处置情况也会进行分析，督促供热企业和供热主管部门及时解决。
1: 技术创新延伸到热源端，呼和浩特热电厂自主研发的总容量200兆瓦、4台高压电极式电锅炉接入智慧管控平台，秒级快速启动。作为热电联产兜底热源，寒潮天气快速补热，保障当地475个小区13.1万户居民采暖，兼顾保供与减碳。今年内蒙古集中供热面积达11.3亿平方米，较上一采暖期新增500万平方米。数字化调控叠加能源兜底保障，全区118家燃煤供热企业全部备足不少于15天的采暖用煤。
0: 供暖季到来，供热退费、报停不变等问题广受关注。内蒙古多地先后出台供热收费相关管理办法，明晰供用热双方权责，优化供热服务。
1: 此前，供热退费取证难、流程繁、报停不便、层高收费标准不清等问题突出，相关诉求较多。内蒙古督促各盟市完善标准化供热服务体系，破解民生痛点。包头市出台供热收费管理办法，明确因供热单位原因造成连续停热超过24小时的供热单位，应当自停热之日起按日退还热用户热费，同时还细化层高计费规则，收费标准清晰可依。
4: 以前有特殊情况只能口头反映，现在白纸黑字写得清楚，算账简单，退费有保障。
1: 在锡林郭勒盟，当地开通报停绿色通道，往年已经办理停暖的住户，如果错过年度申报时间，经供热企业核实后可补办报停，还可通过线上小程序快速办理。目前内蒙古12个盟市均制定本地供热服务标准，累计培训一线人员1.9万人次，常态化入户访民问暖，开通线上缴费报修平台，已有6个盟市出台供热缴费退费办法。
0: 随着气温持续走低，今天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冬季集中供热全面启动，此前康保县、上邑县已于12号提前供暖。张家口主城区及坝下各县区的热力部门已完成热源厂、供热管网等设备检修维护，做好各项准备，保障按期稳定供热。供热部门还将持续巡检，及时处置群众供热报修。近期，甘肃多地气温大幅下降。 昨天白银市启动京东集中。

0: 供暖，时间较往年提前半个月。
1: 今年入秋以来，甘肃河西及中东部地区降温幅度较大，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10月15号起，省内多地最低气温将降至0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加大，群众居家取暖需求显著提升。为积极应对寒潮天气，保障市民温暖过冬，白银市将本年度集中供暖时间由往年的11月1号提前至10月14号，较常规供暖周期提前半个月启动供暖。目前，全市3045万平方米供热区域已全面达标供暖，提前供暖期间不额外收取采暖费用。此外，为了保障提前供暖平稳安全运行，彻底解决供热过程中近热远凉这一难题，当地供热部门对现有供热平台进行了升级改造，增加全网平衡系统，对全市140座换热站实现智能调控。
2: 往年要等到11月才供暖，十月份家里阴冷得很，老人孩子容易着凉。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家里早的暖和起来了，特别提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也门当地时间14号至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发布消息称，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也门政府军称，持续在多条战线打击胡塞武装。
4: 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对于这一消息，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另外，在14号早些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14号晚，胡塞武装又发布声明称，向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1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亚地区的一座民宅。马希拉电视台15号凌晨还报道称，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根据胡塞武装14号晚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声明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
4: 穆赫比说，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但其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3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

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伊朗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处用于存储和分发供乌军所使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以及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的侧翼迂回包抄，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大规模进攻。整个行动期间，乌军已将16个居民点重新置于乌克兰全面控制之下。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此前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通知或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1: 乌克兰媒体14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国防部正就星链终端使用限制问题与美国政府、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及北约沟通。消息人士称，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星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这一情况增加了乌军无人机执行任务的难度，并影响后勤保障和侦察能力。乌克兰国防部正在收集各部队提供的数据，核查相关情况，并启用备用通信渠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他对乌克兰在星链服务和情报方面遇到的困难感到遗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对此表示，目前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而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
0: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1: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也表示，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本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据乌克兰媒体14号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被问及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的相关提问时表示，这一协议令其感到遭背叛。他称，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正在失去一个强大的伙伴。而在欧洲，荷兰首相罗布耶滕14号在议会辩论中敦促美国放弃与俄罗斯达成的柴油协议，称该协议会损害乌克兰利益，而且还会伤及欧美盟友关系。罗布耶滕还称，这项协议欠妥，其逻辑存在缺陷，因为它无法在下个月美国中期选举前降低美国的燃油价格。
0: 韩国股市今天大幅下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韩国创业板指数当天盘中跌幅均一度超过8%，先后触发熔断机制，交易暂停20分钟。根据韩国证券交易所规定，当韩综指或创业板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8%以上，且这一情况持续1分钟时，将触发熔断机制。这是自今年7月29号以来，韩综指和创业板指数首次在同一天先后触发熔断机制。日本东京股市今天开盘后也出现大幅下跌，主要股指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一度跌超4%，短暂跌破65000点。前一交易日，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数据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高于市场预期。受此影响，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遭到抛售，一些日本半导体设备企业股价下跌，拖累日经股指。据美国《纽约时报》14号报道，有美军官员透露，随着美国在拉美地区打击贩毒行动的扩大，美国正向该地区派遣数百名美军。

0: 报道称，来自美国纽约州的一支600人的部队已经开始部署至巴拿马一处新建的丛林训练设施，并将与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部队进行联合训练。报道还称，这些士兵计划协助美国陆军西半球司令部。对于相关报道，巴拿马、哥伦比亚、洪都拉斯官方尚未回应，美国国防部则拒绝就人员调派计划发表评论。据多家媒体14号报道，美国爱奥瓦州、堪萨斯州、亚利桑那州等8个州在全美多地法院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曾引导包括青少年在内的用户伤害自己或他人。诉讼指出，该聊天机器人会强化错误认知，鼓励危险行为，并协助用户策划暴力事件，例如大规模枪击案。这些州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危及居民健康，造成公共危害，要求法院下令该公司修改 ChatGPT 的工作方式。目前 OpenAI 还没有就相关诉讼作出回应。印度尼西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受近期烟霾影响，近2个月来该国相关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8月18号至10月13号已报告超过28万例。近几周，印尼多地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印尼每到天气干燥季节便常发林火，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林火灾害尤其严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国内，江西吉安永新县的井冈蜜柚迎来了采摘高峰。此刻，总台记者易文涛就在永新县的井冈蜜柚种植基地，我们来连线他。文涛你好，带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果园里的忙碌景象吧。
2: 好的，安琪。那我现在就在江西吉安永新县高市乡八团村的这个千亩井冈蜜柚种植基地内，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井冈蜜柚呢已经是挂满枝头。那当地的农户呢，已经是忙着采摘、分筐、运输。那当地农户告诉我，今年的蜜柚呢个头更大，色泽啊更好，而且拿在手里啊，可以感觉说是沉甸甸的。每一个蜜柚的感觉呢，大概有1.5斤到2斤重。那这背后呢，其实有一个关键的变化，那就是品质优化。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永新县的整体的井冈蜜柚的种植面积呢是5.2万亩，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井冈蜜柚的种植基地呢，它整体面积是5000亩。那在基地的建立之初啊，所种植的这个井冈蜜柚的品种比较杂，导致口感不佳，因此呢连年亏损。那从2018年开始呢，当地就组建了这个农业专家科技的服务队伍，深化了像与这个华中农大、江西农大等科研院校呢进行合作。那对现场的这个9万多棵的井冈蜜柚进行高位嫁接，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下看一下啊，这个蜜柚树根部的这个位置，这个有一条很明显的痕迹呢，就是高位嫁接所留下来的痕迹。那现在整个蜜柚基地所种植主导的这个蜜柚的品种呢，叫做金沙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金沙柚呢，它的种植呢，它的这个抗寒性更好，并且它的这个果形呢更为饱满，而且口感更加稳定。因此呢，金沙柚，而且它的种植呢是更贴合永兴当地适配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的气候。那现在通过高位嫁接之后的这个金沙柚，这个它是通过3年才能够挂一批果，那今年呢已经是第3批挂果了。那当地这个基地的负责人告诉我说呢，现在整个果园基地当中啊，大概有50%至60%的这个果树呢，已经进入了挂果期，整体大概有300万的这样一个挂果量，300万斤的这样一个挂果量。那井冈蜜柚经过采摘之后呢，就会进入运输到了现代化的智能分选线上。那通过光电分离技术啊，以及红外光谱仪，能够精确的分辨这个井冈蜜柚的甜度、酸度以及它的品质。那这样呢，能够帮助井冈蜜柚呢优中选优，实现优果优质。那通过现代化生产线呢，所生产下来的井冈蜜柚呢，它的品质更好、更完整，以及它的品牌的这个成品率也更高，导致它的品牌效益啊也就更好。那在吉安呢，已经形成了井冈蜜柚的从种植、加工到销售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了。那一批新鲜的这个井冈蜜柚呢，会有一批新鲜上市；那另外一批呢，则会有这个经过清洗、剥皮以及熬制之后呢，变成了我们现场能够看到的一些精深加工的产品，像这个果干呐、果脯啊、果茶等等，让每一颗柚子的价值都会发挥到最大。那在整个果园现场，我还看到有这个直播带货的团队。那当地人告诉我呢，目前70%以上的这个柚子的销量呢，都是通过线上来销售的。那这也带动了周边啊，有20多名这个年轻人也加入到了这个线上销售。

0: 入队伍当中来。那在江西吉安，井冈蜜柚从传统种植到现代化生产，井冈蜜柚的蜕变呢，也正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生动的缩影。好的，主播。
1: 我们看到这个蜜柚其实还是很诱人的哈，而且这个小小的蜜柚可以说是撑起了当地乡村的增收路。感谢文涛给我们带来的报道。日前，河南南阳20000余亩软籽石榴也迎来了丰收，当地果农加紧采摘装箱，订单充足，产销两旺。
2: 在南阳西川县后坡镇软籽石榴种植基地，沉甸甸的石榴饱满红润，缀满枝头。当地果农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装箱。
3: 我每天上30-40个工人，集中拆卸8辆以上的果子，一天就是20000斤左右。
2: 依托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区优良的生态环境，这里出产的软籽石榴果大皮薄，汁多味甜，籽软可食。为延长果品保鲜周期，提升产品附加值，当地不断完善冷链仓储体系，建成大型保鲜库房与自动化果品分拣生产线。在一处5000吨保鲜库内，工作人员正依据果实的重量、品相、色泽进行精细化分级分类，包装成精品礼盒。优质的石榴果品销往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并出口至越南等海外市场。
4: 现在每天能发30多吨，高峰期的话能达到个80吨左右。
2: 目前，西川县软籽石榴、枫糖梨等标准化高效果园面积超12万亩。
1: 金秋十月，云南昆明大街小巷的银杏树逐渐泛黄，黄澄澄的果实挂满枝头，地上还散落着不少熟透的银杏果，有人捡拾回家烹煮。专家提示，路边的银杏果请勿随意采摘食用。
5: 银杏果其实就是银杏的种子，又称白果，虽然是药食两用，但同时也具有毒性。
6: 这个呢，就是我们行人在路上直接捡的银杏的种子，肉质的种皮含有银杏果酸，所以呢，它具有很强的刺激性，那么可以让我们的手，直接产生接触性皮炎。那么一般遇到这样的话，应该反复的冲洗。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全身过敏状况，那肯定要去医院来处理了。
5: 将银杏果肉质外种皮和硬壳剥除，剩下的便是其主要食用部位白果仁，但白果仁并不能直接食用。
6: 果仁里面它是有胚芽的，它的胚芽越绿，胚芽当中的毒素是越高的，它含有氢氰酸这一类的这个有害的物质，导致的出现恶心啊、呕吐啊、胸闷啊，甚至严重是麻痹啊。
5: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掉落在路边的银杏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污染，加之银杏树常年施药防虫，因此并不建议捡食。即便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白果，食用时也需谨慎。
6: 不允许生食的，这是严禁的。而且在吃的时候，要把它的胚芽摘掉，然后呢，同时还要把它煮熟或者是蒸熟才可以食用。时间是肯定要在15到20分钟以上，熟食多食对身体也是可以造成毒害的。一般我们不建议一次吃超过10个白果。
1: 文玩收藏近年来热度不减，但有些藏品可不是想买就能买，更不能随意邮寄进出境。不久前，浙江宁波机场海关就查获了18件沉香木制品。
2: 不久前，宁波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在对进境快件进行机检判图时，发现2箱寄自台湾地区的物品图像异常，
7: 里面呢呈现出了大量的珠串状的物品。随即呢，我们就进行了开箱查验，开箱后呢，发现2个包裹里面都是木质的手串、项链等配饰，并且呢，散发出了这个浓郁的独特的香味。供实验室鉴定，其中有18件呢，确定为是沉香木制品。
2: 经鉴定，其中18件物品为瑞香科沉香属制品。依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进出口需要有相应的证明。目前，该批快件已被海关依法暂扣，待后续处置。
7: 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相关法律规定，除合法持有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书外，禁止贸易、携带、邮寄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进出境，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连日来，蒙古国境内火情威胁我国内蒙古边境一线。据记者了解，在内蒙古，3400多名专业队伍人员连续多日的

0: 房堵截下，目前火情堵截整体可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锡安盟阿尔山中蒙边境一线，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草木灰气味。我面前的这片黑色铁丝网外是缓冲区及蒙古国境内过火区域，铁丝网内是我方救援人员成功堵截扑打留下的痕迹，成功地保护了我左手边这连片的林区。
2: 10月12号，应急管理部工作组赴内蒙古边境一线指导火灾堵截工作。据了解，此次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火势威胁我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自监测到火情，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迅速调集地方专业半专业扑火队、消防救援机动、森工集团等3400余人在边境一线巡护，24小时不间断值守，全力封堵境外火情。经过这几天多方救援力量协同作战，成功堵截境外火330余公里，全线未烧入我国境内。
3: 接报火情后，自治区森防指办公室第一时间启动响应机制，组织气象部门不间断开展卫星监测，实时掌握火情信息，主要采取以巡代扑、边打边清、拓宽隔离带等战术战法，划分5个任务区域，梯次推进，有效降低入境风险。截止目前，经各方救援力量协同攻坚，境外火堵截整体可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这片横跨吉林、黑龙江的林海总面积1.41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超过90%。5年间，这里的野生东北虎由27只增至72只，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两大旗舰物种实现数量倍增。如今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全天运转，卫星、红外、基站与 AI 协同记录下虎豹踪影。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这份虎豹出行大数据。
5: 打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套天空地监测平台，就像翻开一本每天都在更新的虎豹日记，镜头里森林之王的故事天天都在上演。一只刚满2岁的母虎带着3只幼崽走出密林，科研人员调取历史影像反复比对，确认这是公园迄今最年轻的虎妈。2岁产崽意味着栖息地食物充足，种群繁衍进入了加速期。另一段画面里，一只小狐狸远远地跟着老虎，等老虎走远，竟凑到虎尿上打了个滚，沾了满身虎气后扭头钻进灌丛。虎假虎威的预言在这里有了现实版。而在珲春片区，一段更罕见的画面被捕捉，一只母虎带着5只幼崽在林间穿行，6只虎同框，这是我国首次记录到一虎带5崽，在国际野生虎保护领域也极为罕见。
6: 每年都有新增的东北虎的繁殖家族啊，包括一虎带3崽、一虎带4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监测系统里还是比较常见的。
7: 都变成一种常见的。
6: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状态。我们监测也发现，东北虎豹的，特别是东北虎啊，它幼崽的成活率也逐步的由过去的接近30%到目前的50%。
5: 卫星巡天、无人机看空、红外相机扎根林间。管护从此从人追着相机跑变成了数据追着虎豹跑。最新监测显示，东北虎、东北豹已分别增至72只和115只，数量翻番，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8: 东北虎皮肤上面的这毛发的纹理啊，和我们指纹一样，它是每只老虎都不一样的，
7: 独一无二的吗？
8: 独一无二的，对，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把不同的老虎的个体能够区分开来。
5: 不靠人进林子数老虎，靠科技认老虎。红外相机全天候蹲守， AI 算法初筛，科研人员复核，每只虎豹都有了一张专属花纹身份证。有了这张身份证，小虎不再只是又拍到一只这么简单，谁家母虎第几胎，家育范围在哪儿，一查便知。日积月累的监测数据正拼出一张越来越清晰的虎豹回归地图。
7: 依托海量的数据啊，平台还绘制了一幅东北虎的活动热点图，有点像我们人类出行的大数据一样，老虎也有自己喜欢的网红打卡。

0: 地，把这些地方汇总在一起，徒有了活动的规律也就出来了。
1: 我们逐年预测一下它可能活动的一个区域，在这个活动区域它可能有住民，我们会对这些进行重点的防护保护预警，尽量少外出。
2: 比如说我们在那视频里边听到那大喇叭声叫了是吧？
1: 啊，对，那应急的大喇叭，村里边我们都会有大喇叭，我们平台也会报警。那这样的话多方联动，最终就保护了我们这个人和动物能和谐共生。
3: 热力图可以透露出老虎在哪儿，那如果它往村里走怎么办呢？吉林珲春地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是野生东北虎分布最集中、活动最频繁的地方。记者也来到了这里，看一条预警信息发出后如何保障人虎安全。
4: 一条预警就是一个命令。记者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管护中心看到，监测系统实时回传的画面中，一只东北虎正穿过沟隙并靠近村屯。值班人员立即通过大模型标出它的位置、附近的村屯以及直线距离的长短。
5: 这村子叫烟筒喇子村，就是说我们的东北虎、东北豹活动的核心的区域，而且还有繁育幼崽的东北虎，所以它是核心中的核心。
4: 距离越近级别越高，3到5公里三级关注，1到3公里二级警戒，1公里以内一级响应。预警信息发出不到几秒钟就到了村里，村书记、保护站、乡镇群同步收到。
6: 烟筒喇子村东北方向直线距离4.76公里发现东北虎，
7: 请各位村民提高安全警惕，禁止入山，离开村范围。
4: 几乎就在广播播出的同时，相关预警信息也到了村民手机上和家中。
0: 就担心不担心老虎伤到咱们，
8: 围栏都围起来了，
9: 村里边进不来。
4: 这条消息怎么翻过山岭，从一只虎的脚印变成全村的避让令。记者顺着信息足迹继续往村里走。
2: 这里就是虎豹监测的卡点，那么看一下它这个设置的位置，往这边看，往深处走就可能是我们东北虎出现的区域和它的地盘，再往这边看，往下走就是我们的村屯，我们村民的家。那么卡点设置在这儿，就相当于构筑起了第一道安全防线。
10: 预警监测系统，这是第一条防线。第二条防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物理围栏，也就是说通过技防和物防构筑了人和虎之间的这个安全防线。
4: 围栏什么样？记者在现场看到，烟囱喇子村周边一圈铁丝网加安全网，高度接近4米，总长40多公里，主要路口装铁门，白天通行，夜间落锁。这不是要把虎困住，而是把人以及牛羊庄稼与虎的活动带隔开的硬措施。
11: 有了这个物理围栏的隔离之后呢，人的生产生活区在这儿，动物的生活区在那儿，就是给它物理隔离开，谁也不干扰谁。
4: 围栏之外是烟囱喇子村的后山，也是东北虎豹的主要活动区。光挡不行，林子里的食塘够不够他们吃？记者办完进山手续，进了后山，全程没有下车。
2: 那其实我们现在行走在烟囱喇子村的后山上，刚才一路上过来的时候，有2只梅花鹿就闯进了记者的镜头。哟，前方，看镜头，跟一下前方，有2只。
12: 哦，在马路中间。
2: 对，刚才在马路中间，现在藏在了那棵树下。
12: 那是前面3只。
2: 这儿。
12: 前面3只。
2: 啊，前面又有几只？
12: 3只。
2: 应该说这一片好多好多，非常非常的幸运，捕捉到了更多梅花鹿的身影。
13: 多的时候呢，满山遍野都是几百只在一起来回跑。
2: 刚才我好像听到了一种哨声，
13: 那就是梅花鹿互相传递信息，传递风险的信息，尤其是碰到老虎了，它互相叫传递这个风险。东北虎最喜欢吃梅花鹿，因为生态好嘛，生态好，鹿呢非常肥，
14: 形成的完整自然的一个食物链，可以说东北虎豹衣食无忧，种群正在不断的增加。
3: 一道围栏把人类的家和山也隔开，一片后山让自然界的食物链自己运转。学会与虎共生，不是把虎豹关进笼子，也不是把人挡在山外，而是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中，科学划定人与野生动物的边界，用法治、科技、补偿、共建，让山林有虎啸，村屯有安宁。前天，安徽池州石台古牛将景区工作人员在景区内4叠瀑布区域巡查时，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猎羚林间觅食的画面。 画面中中华猎鹰穿梭

0: 在崖壁密林间悠然觅食。中华猎羚又叫苏门羚，也被称为四不像，生性胆小机警，常年隐匿在人迹罕至的高山密林崖壁险地，野外高清影像十分罕见。古牛降景区植被茂密，水源充足，生态环境优越，为野生动物栖息繁衍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件。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1: 南海中北部的浪区减弱消散，周末北部海域有一次短暂的大浪过程，20号左右我国近海又会有一次大浪过程。今天到明天中午，南海北部有2到2.8米的中到大浪，黄海北部、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南海中部有2米左右的中浪，大连海域有中浪，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轻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都是轻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1米以下的轻浪，福州、厦门、深圳海域是轻浪，汕头海域有中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都是轻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同样是轻浪，南极岛是轻浪，钓鱼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涠洲岛、永暑礁是轻浪，永兴岛、黄岩岛有中浪，

0: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今天闭幕，本届论坛恰逢长城论坛创办10周年，规模、层级、参与范围再创历届新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齐聚北京，聚焦 AI 背景下推进反恐务实合作课题，深入研讨，坦诚交流，达成广泛共识，取得丰硕成果。
1: 论坛全程紧扣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主题，围绕当前全球恐怖主义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组织多场深度对话、专业研讨与务实交流。各方集中研判恐怖活动演变趋势，深入研讨反恐能力建设，细致演练防范打击战法，在思想碰撞、经验互通、技术共建中凝聚广泛共识，充分彰显了国际社会携手防范恐怖风险、共筑安全屏障、守护共同家园的坚定决心。
2: 恐怖主义不仅仅波及一个国家，它已经达到了全球层面，所有国家之间必须实现协调，包括与亚洲国家，也包括西方国家。哥伦比亚部分地区目前确实存在武装冲突和安全局势紧张的情况，因此我们需要联合各方力量，为全世界谋求和平。
1: 论坛期间，中外参会代表通过多层级研讨交流、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训练科目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开展深度务实交流，有效增进了各国反恐力量的互通互信，进一步凝聚了联合反恐的强大合力。
3: 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通过这3天的交流，我们学习到了很多国际智能化反恐、重点目标防护、边境渗透防范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我们愿意持续深化同各国的反恐务实合作，共研战法，共防风险，共同筑牢全球安全屏障。
0: 低成本、无人化、智能化手段给全球反恐带来全新挑战。与会代表围绕 AI 时代恐怖袭击的新特点，交流技术对抗思路，探索从被动处置转向源头预警的现代化反恐路径。
1: 当前，无人装备、人工智能门槛持续降低，恐怖袭击呈现低成本、去中心化、隐蔽化新特征，传统防控手段面临新挑战。论坛上，与会专家和部队指挥员围绕无人智能赋能反恐斗争展开深入研讨，呼吁构建空地感知、智能识别、快速反制体系，强化技术对抗、情报研判与专业力量培育，实现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警、源头防范转型。
4: 当前呢，反恐行动需要更好的适应、快速响应、精准应对、提升高效等实战要求，依托无人智能技术优化反恐行动体系，构建侦、通、觉、打四位一体的敏捷反恐杀伤网，这样有助于提升全域感知、异构通信、智能决策、精准处置能力，是我们新时代反恐的一个重要探索方向。
1: 重要目标是恐怖袭击重点瞄准对象，一旦遭袭，易造成重大伤亡与广泛社会影响。论坛上，越南机动警察部队副司令黎文兴围绕重要目标恐怖袭击防范工作提出，面对 AI 无人机带来的新型安全威胁，要坚持风险前置管控，完善跨部门协同处置体系，筑牢重要目标安防屏障。
2: 加强信息共享工作，来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特别是加强数字技术、网络空间、人工智能以及新型的装备工具在应对恐怖主义工作当中的应用。希望各国依托论坛深化信息共享、实训交流，健全跨境协同机制，携手筑牢地区反恐安全防线。
0: 论坛还聚焦一线实战痛点，来自各国特战、边境、警务一线的骨干，联合公安、海关、军工、智库多方力量，针对边境、跨境渗透、海上恐怖威胁等多个不同地域场景，复盘案例、交流战法，务实探讨多元场景下的反恐应对方案。
1: 边境线长，地形复杂，是恐怖人员物资跨境渗透的关键通道。黎巴嫩驻华使馆陆军武官穆罕默德·达赫尔准将介绍了边境反恐反渗透的实践，依托联防与科技筑牢边境防线，做好证件筛查预警。

0: 深化国际情报合作，持续开展人员培训演练，探索构建规划、训练、合作、侦查、响应、改进的综合反恐体系。
1: 人工智能对现代边境安全是个挑战，因为你需要能使用这类技术的人，还有技术、情报和快速反应能力。这包括热成像与光学摄像头、传感器、监控系统、通信和预警能力。依托这些，我们可以更好地监测边境，防止渗透和走私，并应对各类安全威胁。
0: 海上航道、港口、海上平台等目标分散，海域广阔，追踪难度大。海上恐怖活动具有突发性、流动性强等特点。论坛上，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区域合作协定组织信息共享中心介绍了公海犯罪应对示范框架。
1: 这是一个区域合作的典范，是拥有多元利益的国家之间的携手合作，通过共同努力使海上贸易能够更加安全。这样的方式应该复制到更多的地区。这次长城论坛专门提出了应对海上恐怖主义，用好海事公约，明确管辖权限，打通跨国家信息流转渠道，依托常态化区域合作，提前识别海上风险，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3处居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了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以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到斯拉维扬斯克公路，并发动大规模进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地进行，尚无任何会晤被列上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俄乌冲突即日起进入能源停火状态。第二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俄罗斯2家炼油厂，乌克兰方面对此予以否认。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此前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了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通知或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4: 乌克兰媒体14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国防部正就星链终端使用限制问题与美国政府、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及北约沟通。消息人士称，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星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这一情况增加了乌军无人机执行任务的难度，并影响后勤保障和侦察能力。乌克兰国防部正在收集各部队提供的数据，核查相关情况，并启用备用通信渠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他对乌克兰在星链服务和情报方面遇到的困难感到遗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对此表示，目前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而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
3: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了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
4: 此次庭审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

0: 日磊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在十四号的庭审中，谢尔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德国检方认为，谢尔盖及其所属团伙涉嫌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水安装多枚炸弹，以炸毁北溪管道。谢尔盖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今年7月遭德国联邦检方起诉。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友，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这些通话录音被调查人员截获，调查人员还在他的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
1: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不仅涉及爆炸行动的具体实施者，也牵动着德国对乌克兰政策、欧洲能源安全以及相关国家责任等一系列敏感议题。一些德国政界人士要求全面调查爆炸案背后的政治责任，并质疑德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资金和支持的合理性。
0: 庭审当天，法院外举行了不同立场的抗议活动，其中德国社会正义与经济理性联盟汉堡分部组织集会，要求进一步调查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幕后责任，呼吁德国政府就事件涉及的政治问题作出解释。该组织认为，仅仅审理一名涉嫌参与行动的人员，并不足以回答这起事件背后更广泛的政治疑问。该组织汉堡分部主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众一方面希望真相能够尽快大白，另一方面也担心调查可能将责任归咎于某个特定群体，而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最终仍然逍遥法外。
2: Die Hoffnung ist, dass die Wahrheit an den Tag kommt, aber die Befürchtung ist, dass uns hier etwas vorgemacht werden soll, dass hier eine individuelle Gruppe sozusagen hingestellt wird als vermeintliche Attentäter, die möglicherweise dann auch, wo man dann merkt, das könnte es gar nicht gewesen sein. Also wir befürchten, dass hier etwas inszeniert wird und am Ende das Ganze ins Wohlgefallen zusammenbricht und die eigentliche Strippenzieher dahinter versteckt bleiben. Das ist das, was wir befürchten.
0: 沃伊奇克认为，如果后续调查能够证实乌克兰政府知情甚至参与策划，那么德国政府就必须回答，为何在本国及欧洲重要能源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德国仍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资金支持？
2: Naja gut, wenn es so ist, wie wir vermuten, dass, oder auch die Staatsanwaltschaft hat es ja auch ausdrücklich schon gesagt, dass es genügend Indizien dafür gibt, dass die ukrainische Regierung mindestens davon Kenntnis hatte oder wahrscheinlich es auch gesteuert hat, dann muss man sich mal fragen, warum wir eine Regierung haben, die es zulässt,dass Infrastruktur von anderen Ländern zerstört wird und wir diesem Land, dieser Ukraine, noch dieses Jahr zum Beispiel 100 Milliarden Euro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haben für diesen Stellvertreterkrieg.
1: 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在德国开庭审理，检方指控涉案嫌疑人是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实施袭击，这引发了德国国内关于是否要继续支持乌克兰的讨论。随着案件审理的推进，将对德国乃至欧盟的援乌态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国际热评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分析。
3: 尽管我们看到这个德国方面呢，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从一开始呢，并没有把所谓的乌克兰籍的嫌疑人和乌克兰的政府之间的行为呢进行关联，但是显然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越来越多的这个庭审过程呢，指向了对乌克兰政府呢不利的方向。显然呢，我想如果让这个调查和审讯持续下去，乌克兰方面呢将面对啊国际社会的一些舆论上的压力，尤其是。是针对北溪二天然气管道的破坏事件呢，实际上不仅啊这个实质性的切断了德国和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联系，而且很大程度上呢还把俄乌冲突呢推向了一个更加激烈而且难以化解的这样一个方向。在结合目前啊，无论是德国还是欧洲内部，由一些这个政党包括民众来推动的啊，对当前德国和欧洲啊整体对俄罗斯政策不满的这样一个因素，我们看到接下来啊，如果北溪二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这个调查继续啊，去加强一些对乌克兰方面不利的啊这样一些指控，再结合目前德国和欧洲出现的这样一种政治变化，显然呢，我想会不断的削弱。目前在德国和欧洲内部对当前对俄罗斯政策的这样一种支持力度，同时呢也会极大的限制啊当前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其他欧洲国家要继续坚持支持乌克兰啊反对和制裁俄罗斯的既定政策，它的难度啊也会进一步加大。所以我想应该说在目前形势变化的情况下，欧洲内部对于当前的对俄政策的这样一个批评和反思的这个声音呢在不断的加大，那我想接下来呢有可能会进一步使得欧洲方面啊要维持现有政策的难度啊也会持续的增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金秋十月，东北大地迎来水稻丰收季。这几天，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通化市通化县西江镇抢抓晴好天气，开启水稻集中收割。当地无霜期长，昼夜温差大，浑浆淤积沃土搭配山泉水自流灌溉，孕育出了得天独厚的稻米生长环境。当地践行绿色种植理念，将插秧机、植保无人机等现代农业科技贯穿水稻生产的全周期，科学培育优质水稻。现在我们就来连线在西江镇水稻收割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5: 好的，周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下辖的西江镇太平村的万亩水稻基地。那么今天呢，天气还是不错的，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台到三台左右的收割机呢，正在现场收割作业。今天呢，我们在这儿可以感受到的就是整个空气中弥漫的这股稻谷的清香。那么这个收割机呢，一气呵成的就完成了稻谷的收割、清选、脱粒等工序。那么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从田间地头呢，割来了一颗水稻。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整体长势。首先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就是这个水稻的植株呢，茎杆特别的粗壮。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根系，那根系是深深的扎在黑土之中。我们再来看一下上面的这个分孽率，老百姓所说的磕叉。那么他们农技人员跟我说呀，今年的水稻呢大概有15到18个这样的一个磕叉。也可以看到呢，稻谷呢是沉垂下来，整体呢籽粒也是相对比较饱满的。今年呢当地种植的品种呢是稻花香还有平津八号两个主要的品种。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西江镇独特的一个水土条件。那么西江镇呢是坐落于长白山南麓浑江流域，群山环抱呢造就当地的一个独特的小气候，无霜期可以稳定在140到150天左右，给水稻留出了充足的灌浆时间。这里呢温差，它的这个早晚温差最大呢可以达到20摄氏度左右，白天呢充足的光照可以助力水稻进行光合作用来积累养分，夜晚呢气温骤降可以减少植株的养分消耗，这样呢大量的营养物质就会积淀在水稻的稻 谷之中，而当地也坚持等到稻谷自然脱水到16%左右才开启大面积的一个收割，这样就可以守住呢稻米品质的第一道关口。而我脚下的这个稻田呢，是浑江常年冲刷淤积所形成的一个黑土沃土，土层呢深厚疏松，土壤呢也含有非常多的微量元素。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能让稻杆更加抗倒伏，抗病能力增强。而在灌溉水源方面呢，是来自于长白山余脉的山泉水，还有浑江上游的洁净活水。区域附近呢没有工业物。

0: 污染，自流活水呢持续循环之后呢，可以造就稳定的一个生长环境，这样就可以降低呢病虫害的一个发生几率。而这片万亩稻田呢，在春天开始播种的时候呢，就实行了机械化、数字化的一个管护，插秧机呢可以精准的来调控株距、行距，保障每株秧苗呢光照均衡。而作物的生长期，无人机可以完成施肥、植保作业，这样药剂呢、肥料的用量呢也是精准可控的。那么我们大家呢在现场展示一下，这个就是平津八号的一个新米，我们通过镜头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米呢整体呢是非常饱满的籽粒，也有一股呢这个清香味，整体的籽粒呢是很清亮的。那么为了更好的让观众直观的了解西江大米的一个新米是什么样的，我们把饭锅呢搬来了田间地头，我们接下来呢请我们镇上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盛一碗刚刚热热乎乎出来的做好的大米饭，我们来给观众介绍一下。好，我们盛出了一碗大米饭，我们来闻一下，这个闻着呢这个大米啊就有一股非常非常香的味儿。我们近距离通过镜头来看一下这个米呢，它既不特别的软，然后呢也不是会结块的一个状态，这是因为啊农技人员向我介绍，西江稻米的直链淀粉稳定在15%到18%，就可以平衡米饭的这个嚼劲儿还有软糯程度，浇稠度呢是大于70毫米，这样放凉了之后呢也不易回生变硬，入口呢是自带一股米香，所以当地呢也有一个小的这个口头禅叫一亩稻花香百里，一家做饭百家香，就是对这个西江大米的一个褒奖。那么当地的农技人员跟我说呀，现在呢都进入到了水稻收割的一个高峰期，那么整个通化县有5.32万亩的水稻，预计呢到本月底呢能够完成整体的水稻收割。而整个吉林大地呢也各处都是丰收的画卷，据吉林省农业农村部门10月12号的最新的农情数据显示，那么吉林呢目前呢它的整个的一个收割的进度呢是整个作物收获3058.59万亩，收获进度呢是达到32.71%，而单单从水稻来说呢已完成了606.61万亩的一个收割面积，大概完成了整体收割的50%左右。周丽，
1: 好的，谢谢苑静伟带来的报道。这段时间安徽的水稻也迎来了丰收，虽然当地的水稻在生长期先后遭遇了高温、阴雨和病虫害等多重不利因素的考验，但是得益于科学化的田管，有效保障了水稻的稳健长势。目前当地正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全力抢收。
2: 今年安徽的水稻种植面积有3700多万亩。这几天，在安徽明光市潘孙湖农场的水稻种植基地里，稻浪翻滚，鸡声隆隆，十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进行抢收作业。
3: 在生产管理上进行科学配方施肥，精准水层调控，病虫草害综合防治，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防治效果。
2: 今年当地的水稻种植遭遇了低温寡照和虫情加重的情况，得益于对每个环节的科学管理，目前该农场的水稻亩产能够达到1500至1600斤。在滁州市莱安县，当地的75万亩水稻也正迎来丰收。此次收割的水稻新品种具有生育期适中、高产稳产、耐肥抗倒、抗病性强、耐高低温等优点，有效应对了今年不利天气的影响。
4: 虽然今年受到这个持续暴雨天气和稻肥失的影响，但是从现场测产的结果来看，长势总体还是比较平稳，而且穗大粒多，结实率高，预计亩产能达到700公斤以上。
2: 近期安徽农业部门正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抢晴推进秋收作业。今年秋收期间，安徽全省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约18万台，粮食烘干机2.2万台。
1: 眼下四川仪陇36万多亩的水稻全面开镰，当地打破村域壁垒，走连村抱团发展路子，放眼田野，稻穗沉甸甸，水稻长势向好。
2: 走进仪陇县赛金镇的千亩高标准粮油种植基地，多台大型收割机正同步作业， 依托统一选种、统一管护、统一病虫害防控的标准化种植模式，基地水稻长势喜人，亩产稳定在650至700公斤。

0: 成标准化管护、机械化收割。今年水稻总产量可达百万斤，可实现基础纯收益50万元以上。
1: 以往赛金镇各村耕地零散细碎，种植体量小，效益差。为破解发展瓶颈，当地整合6个行政村集体资金、土地、农机资源，成立片区联合农业公司，推行小麦加水稻、水旱两季轮作模式，连片打造标准化粮油产业基地，通过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充分释放土地增收潜能。
2: 现在的土地如果到片区联合公司，不仅能拿到土地的租金，在基地务工还有工资，年底还能分到股金，一份土地有3份收入。
1: 今年仪陇县种植水稻面积36万余亩，截至目前全县水稻收割进度已达到95%以上，预计产量19.3万吨，较去年增产0.8万吨。
3: 最近，山西省临汾市蓟县的晚熟苹果迎来了采收季，果园里一派繁忙。蓟县地处苹果优生区，这些年当地持续推广矮化密植，做强冷库保鲜，把一颗苹果做成了富民大产业。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石峰宇。峰宇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周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山西省临汾市蓟县的一处苹果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的身后呢，果农们正在紧张地采收树上的果子。那么现在呢，已经是到了晚熟苹果的集中采收期。蓟县目前全县啊是有将近20万亩的晚熟苹果种植，而总的苹果种植量呢，每年是稳定在28万亩左右，年的苹果总产量可以超过25万吨。可以说啊，苹果已经成为了当地农户们收入的一个重要支柱。那么想种出好的苹果呢，种植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近些年来呢，蓟县是大力推广矮化密植来代替传统的桥化种植。现在呢，全县的矮化密植的果林已经达到了10000多亩。那么矮化密植的好处是什么呢？桥化树啊，虽然说它整体的树的树冠比较大，下果比较多，一棵树呢可以下大概200斤左右的果子，但是啊，它栽种的密度并不大，一亩地呢只能种大概25棵左右的桥化树，这样的话亩产大概就是在5000斤左右。而矮化密植呢，虽然说矮化果树的树冠比较小，一棵树呢可能只能产大概70-80斤果子，但是一亩地可以种120棵以上的矮化树，这样的话亩产就超过了8000斤。同时呢，矮化密植的果树呢，在种下之后的第二年就可以开始挂果，而传统的桥化树可能需要等到第4年左右才能开始挂果，所以说收获的时间也提前了。但是啊，因为矮化密植对水分的要求比较高，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够采用矮化密植的。因此啊，当地现在所推行的就是宜桥则桥，宜矮则矮，桥矮并重的种植原则。那么同时呢，配合像果树上面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白色的防包网，还有防包网管道里面配的除雾防冻的等合理填管的措施，可以说这里的果子呀是长得又匀又壮，而且呢果汁丰富，甜脆可口。那么为了让大家直观的看到啊，说这里的果子到底是怎么多汁怎么甜，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小测试啊。我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摘下来的这个晚熟的富士苹果，我们拿刀给它切开，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其实一切苹果呀，我身边啊就聚集了很多的这个蜜蜂，可以说啊，这个不需要咱们测糖啊，就已经能够看出来这个苹果真的是非常的甜了，已经把蜜蜂啊全都吸引过来了。那么在我们这个给大家榨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蓟县的这个地理的环境。那么蓟县的整体的这个海拔呀是在800到1200米，这个是处于海拔比较，看大家看这个蜜蜂完全就是追着苹果走。那么整体的海拔呢是比较高的，那么同时呢它的这个白天的光照啊是比较强的，而且呢光照强的同时呢，它的昼夜温差平均是可以达到11.5摄氏度。白天光照强，那么苹果的糖分积累的就多，晚上呢气温低，苹果的这个糖分消耗的又少，一来一回呢，糖分啊就在苹果里面啊被慢慢的累积下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啊，虽然说现在这个榨汁啊进行到一半，可以说呢没有完全的把这一颗苹果榨完，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就这大半颗苹果就已经能够榨出大半杯这种玻璃杯的果汁了，可以说非常的多汁。那么为了

了更直观的来看我们苹果的这个糖分呢，我们在这儿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这种无损的苹果测糖仪，我们可以看到苹果放上去之后显示出来的数值是 16.6。

0: 送进当地的冷库，那么配合冷库里的温控、湿控和空气监测系统呢，来延长苹果的保鲜期。其中啊，温控系统可以全自动的来监测冷库内的气温，并且实时的进行调节，保证冷库内的温度维持在零下一摄氏度到零下三摄氏度之间。那么在冷库里的低温、高湿、低二氧化碳的环境之下呢，苹果的呼吸作用就会被抑制，让苹果进入一种类似于休眠的状态，大大的延长苹果的保鲜期。那么极限当地现在已经是形成了早中晚熟不同品种的苹果次第成熟上市。那么七月份呢，早熟的和中熟的苹果就开始陆续的采摘售卖，一直到十月份晚熟苹果下市。而十月份下市的晚熟苹果在冷库里经过保鲜，可以一直存放到第二年的七月份，也就是次年早熟苹果上市之前陆续的售卖，保障呢一年里的每个月都有极限的苹果供应市场。那么目前极限苹果的品牌价值已经是超过了50亿元，可以说这一颗颗的红苹果正在成为当地增收致富的好产业。主播，
1: 好的，谢谢石峰宇带来的报道。寒露至，秋时熟，湖南2350万亩的油茶果陆续开始采摘，农户们强抓晴好天气上山摘果，正式开启为期两个多月的产销工作。
2: 深秋时节，湖南耒阳南京镇江里村油茶基地满目生机，青红相间的圆润油茶果缀满枝头，长势喜人。采摘工人轻巧摘果，一颗颗油茶果落入竹篮。
3: 单果像鸡蛋这么大一个的，大概有一两的样子。
4: 目前基地的话，今年产量可观，亩产平均800到1000斤吧。
2: 耒阳油茶主要分为寒露子、霜降子两大品种，错峰成熟，分批采收。其中寒露子采摘期从这段时间起持续至11月中旬，随后霜降子接续成熟上市，产销旺季超两个月。
5: 从日常的抚育、病虫害的防治，到成熟采收，全流程标准化的管控，油茶的果品品质也将得到全方位的保障。
2: 今年湖南全省油茶种植面积2350万亩，预计成品茶油产量超45万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表示，已经启用前农林水产副大臣武部新接替辞职的梁和生担任新任农林水产大臣。
7: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武部新将在今天举行的认证仪式后正式就任。武部新现年56岁，来自北海道，已当选日本众议员6次，曾担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其父亲武部勤曾担任自民党干事长和农林水产大臣等职。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前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此前因自身失言等丑闻引发巨大争议。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5月，梁和生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相关言论引发争议。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处分。然而，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每日新闻指出，梁和生成为高市政权成立以来首位因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高市恐被质疑是否有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前局长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并提出索赔。巴尔在诉状中称，内塔尼亚胡对其捏造不实指控，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经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围绕该事件的责任，内塔尼亚胡与巴尔 多次发生争执。2025年3月，内塔尼亚胡宣布解除巴尔的国家安全。

0: 总局局长职务。巴尔当时回应呼吁设立国家调查委员会，调查包括内塔尼亚胡本人在内的所有相关方。据多家媒体14号报道，美国爱奥瓦州、堪萨斯州、亚利桑那州等8个州在全美多地法院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曾引导包括青少年在内的用户伤害自己或他人。诉讼指出，该聊天机器人会强化错误认知，鼓励危险行为，并协助用户策划暴力事件，例如大规模枪击案。这些州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危及居民健康，造成公共危害，要求法院下令该公司修改 ChatGPT 的工作方式。目前 OpenAI 还没有就相关诉讼作出回应。印尼卫生部14号通报，受近期烟霾影响，近2个月来，该国相关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截至13号，已经报告超过28万例。
1: 印尼卫生部官员在1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8月18号至10月13号，印尼受烟霾影响地区共记录283270例呼吸道感染病例。近几周来，印尼多地持续受到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印尼每到天气干燥季节便常发林火，而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林火灾害尤其严重。因旱季异常漫长干燥，地表植被和泥炭层水分大量流失，一旦出现火源，极易被引燃。
2: Memang air ben sini, air ben kalau air besar datang ke sini airnya masih ada satu meteran.Tapi karena airnya kecil, panas kayak gini, kayak ini loh.
3: Kering, Pak?
2: Kering, habis. Sering, tapi cepat-cepat te, anu di bar tuh. Terpadam, karena airnya masih. Nah, tahun ini memang habis benar, total.
4: Api ini dari kebakaran hutan. Karena air kering, anginnya kuat, jadi dia merambat ke perumahan warga.Dan posisinya ini perubahan warga ini banyak yang masih kayu. Jadi cepat api merambat.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声明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前往以军位于黎巴嫩南部划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黎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还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居民流离失所。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今年前9个月，受炼油厂产量下降影响，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国际能源署警告称，如果中东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0.4%和3.4%。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在本月底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再次加息的预期显著升温。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对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施压，试图迫使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改变反对封锁古巴的立场。他指出，美方此举是企图掩盖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并让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变成这一野蛮行径的帮凶。

0: 肯尼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该国已出现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第二例确诊病例，患者与首例病例存在密切关联。通报称，该患者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时正在接受隔离观察，目前已转入指定治疗中心接受治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目标提前完成后，今年9月中方再次提出新的交流倡议，未来5年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作为新倡议的落地举措之一，由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主办的2026年首期美国大学生匹克球人文交流中国行活动，10月11号至19号在北京、广州两地举行。
3: 交流首站，来自芝加哥大学等多所高校的13名美国大学生走进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近距离感受中国商业航天、新能源、具身智能、灵巧手等领域的最新成果，从基础研究突破到产业落地应用，感受中国科技创新的蓬勃活力。
4: It's so eye-opening to see how technology is advancing in the world. Very practical. I think bringing back my knowledge that I learned from this trip and this exhibit will definitely benefit the community.
5: I think that's really impressive. And just seeing the modules, they're all very interesting. The space data centers was something that I had never considered. I expect to see more technology, more AI developments, but I also am really excited for the cultural aspects. I think there is a lot going on in the world, and so it's just interesting. I think, you hear a lot about things in the news, and there's nothing like just seeing it yourself. And so I think being able to experience something for yourself is really what is meaningful.
6: It was an amazing exhibit. It's amazing things. You guys had like amazing cars in there, and just the technology where you could fix the bones and the diabetes cure. So I found it very interesting.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could definitely pass along to my students. I think that we need more facilities like this for students to visit, because it would be very informative.
3: 活动期间，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等高校的17名学生则走进东四胡同，大家漫步历史文化街区，感受胡同烟火生活，了解老城更新、精细化城市治理成果。
7: I think that's a great place, very, very needed, especially like in more urban parts of Beijing, because it gives me perspective into how people live their lives and also.How they can improve their lives, and that helps keep my open mind. And I think that gives me another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
8: I loved it. Yeah, it was amazing. I think it's great seeing the city, even though it's so big. There's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that the government does to let communities know that they're being looked after, that they're seen. Before, kind of like a mystery, but now getting to be here and seeing it, it's amazing to see what China is and how it's developed so far.
3: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詹姆斯是本次活动的美方联络人，他已经带领100多名美国大学生来华交流，在一次次实地走访中，他见证了很多美国青少年对中国认知的转变。
9: 最明显的作用就是他们对中国有了很强烈的改变，甚至是180度的改变。因为有些人在来到中国之前都不知道中国是个什么状态，甚至是对中国有一些10年、20年前的一些偏见的想法。但来到中国之后，他们真的是爱上了这个国家。有一个学生，他来过中国之后，看到中国在 AI 方面的一些成就之后，把自己专业直接从数学转到了就是大数据。
10: 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从最初的爬长城、逛故宫，到如今的科技创新交流，体验历史文化，感受社会民生治理，可以说他们亲眼所见的中国场景越来越丰富，内容也越来越深入。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年，我们也期待他们在接下来的行走中认识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传承中美友谊注入青年力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今天，上海内河航行船舶生物质甲醇船用燃料首次完成加注，这标志着内河绿色甲醇加注零的突破。而这一燃料的来源是厨余垃圾产生的沼气，其合成技术经过技术革新且完成中试实验后，通过多项权威验证，具备投入市场的条件。
11: 船上是否敬业？
12: 船上已经敬业，船上已经敬业。
13: 在上海港罗东集装箱码头，一辆装有绿色甲醇的罐车通过中转箱将燃料注入一艘内河船舶。 这个中转箱不仅能抽排液体，还自带干粉灭火等安全装置，让加注过程更安全。由于甲醇加注不需要像 LNG 天然气那样进行管道预冷和泄压等操作，因此加注时间明显缩短。
14: 这次我们加注的是5吨，正常的时间10分钟就能完成所有的流程加注，在常态化以后会跟我们的燃油时间是差不多的。
13: 与以往只能利用沼气中的甲烷不同，本次燃料所使用的新工艺将沼气中甲烷和二氧化碳全碳直接定向转化，碳利用率接近100%，实现碳尽其用，已获 ISCC EU 和 ISCC Plus 双认证。ISCC 是全球航运、化工等领域认可的主流绿色燃料认证标准，意味着产品具备走向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市场的通行资质，且使用成本更具优势。
15: 我们利用沼气全碳转化技术，有效降低了绿色甲醇的生产成本，实际运行成本可至少节省20%到30%。
13: 据了解，本次加注为后续绿色甲醇加注拓展了更多应用场景，也为内河船舶绿色燃料替代提供了示范样本。
16: 以此次加注为起点，上海在绿色甲醇船用燃料领域形成了技术验证、场景拓展、示范合作的推进路径，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绿色转型和全球航运脱碳提供有竞争力的上海方案。
2: 在云南的森林里，有一种真菌能从土中拔地而起，高达半米，单个重量可超过2公斤。经过多年野外科考，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云南热带亚热带森林里发现了这种巨型真菌，并命名为霸王滇菌。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真菌生物学前沿》发表。
17: 与常见的真菌不同，霸王滇菌体型硕大，没有伞盖。研究发现，霸王滇菌属于子囊菌门碳角菌目，但是它的特征与体型微小的子囊菌和常见碳角菌长得完全不同。科学家表示，霸王滇菌是迄今已知体型最大的子囊菌之一，推测它的祖先可能是恐龙灭绝之后真菌界新生的巨无霸。
18: 我们常见的菌呢，就是公众所熟知的，我们都叫伞菌，就是长得像一把伞，然后上面有个伞，下面有个柄。但是呢，这个菌呢，大家能够看到，就是它的形状就是不规则。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首先它大，这个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然后第二个呢，因为它属于这个碳角菌目的嘛，所以它有点像那种就是角状的，里边呢有一些是肉质，就是它还比较嫩。这些菌都是一年生的。也就是说一年它就可以长这么大。
17: 那么这个霸王滇菌是怎么长这么大的？不同于香菇、木耳等靠分解动植物遗体获取营养的腐生菌，以及松茸、牛肝菌等与其他生物搭伙过日子彼此受益的共生菌，霸王滇菌走的可能是介于共生与腐生之间的第三条路。
18: 我们判断就是它应该是有腐生特性，因为它会长在腐烂的木桩上。再后来呢，实际上我们又发现它在一个树还没有完全腐烂的树桩上也能够大量的生长，所以我们判断这个菌的特性呢，跟我们典型的共生菌或者腐生菌都不一样，它确实是可能会介于典型的共生和典型的腐生中间，然后有比较独特的这种营养策略，然后才能够支撑它能够长这么大。
17: 在昆明、西双版纳等地先后多次获得标本后，科研团队通过形态学分析、菌种分离培养、基因测序等一系列研究方法，最终确定这是一个独立的全新演化谱系。目前，滇菌科已归属真菌界已知432个单型科之一。专家表示，云南已记录真菌超过6000种，但其真实物种总数估计可能超过10万种，仍有大量隐藏菌类有待发现。霸王滇菌的发现为全球大型真菌演化、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珍贵样本，其食药用价值仍待进一步研究。同时提醒大家，在野外不要随意采食不熟悉的野生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起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将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新

0: 低，寒意逐渐显现，入冬进程将加快。
1: 今天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预计15号至19号，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降温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以上。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线位于山西中部、河北中部一带，19号前后将南退至长江沿线。到20号，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多地最高气温不足10摄氏度，北方气温将大面积刷新下半年来新低。像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西宁，最高气温将在今年下半年首次降至10摄氏度或以下，最低气温也将陆续下降，北方寒意更加明显。到19号前后，最低气温10摄氏度线会南压至黄淮，0摄氏度线将抵达华北北部、西北地区中部。对江南、华南来说，今天冷空气渗透南下，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将收缩至江南南部、华南一带。但明天起，副热带高压强势北台，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再度北扩，同期少见的暖热将延续。
0: 在冷暖气流交汇下，今天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开始北方降水将增多，影响范围累积降水量或为同期少见。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15号14点至16号14点，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这个线条代表着高空的这样一个风啊，这个代表一些波浪啊，底下的这个绿色蓝色的田色代表着这个冷空气，高空的西风槽携带这个冷空气东移南下，未来将会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与此同时，南方西南暖湿气流在逐渐的加强，携带大量的水汽逐渐的北上，在16、17、18这几天呢，他们将会在我国中东部，特别是长江以北的大部地区进行一个强烈的一个交汇，带来大范围的这个降水天气。从15号到18号的这个累计的雨量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长江以北的地区一场非常明显的这个秋雨。而且这个秋雨呢，有这么一个特点，从这个范围强度包括北方的这个雷电情况来看，是这个季节比较少见的。像在这个从西南地区东部的这样一个包括江汉、湖北啊这些地方啊，到这个黄淮一直到东北的这个辽东地区，它都是有雷电的这个影响的，雨强也会比较大，有点类似夏天那个雨啊，也会打雷啊。其他地方的雨呢要平缓一点，但是总而言之，这个雨啊，有的地方累积雨量基本上普遍是一个中雨，有些地方还会有这个大雨局地的暴雨，这个形式需要这个雨强也比较大。另外呢，强秋雨之外呢，还有这个雪啊，这个季节呢，这次过程呢，主要是以雨为主，但是在17、18号的内蒙古的东北部和黑龙江北部会有这样一个大到暴雪的天气，局部可能还有大暴雪。
0: 眼下，新疆哈密市伊吾县的胡杨林进入了最佳观赏期。
3: 在伊吾县的辽阔戈壁之上，一棵棵胡杨傲然挺立。金黄树叶层层舒展，阳光洒落林间，游客们穿梭林间游玩拍照，沉醉其中。
4: 我是第一次看胡杨林，很漂亮。我们赶上了义乌胡杨林最好的观赏期，此刻叶子金黄，太漂亮了。
3: 义乌县的胡杨林主要集中在闹毛湖镇，总面积47.6万亩，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0月底。
0: 近日，在山西晋中灵石县太岳山北段的石高山上，漫山红叶进入最佳的观赏期，黄芦、五角枫次第变红，与山间的苍松相映。目前这里游客相对较少，是晋中赏秋的好去处。需要提醒的是，山区昼夜温差大，前来赏秋的游客提前做好防寒保暖工作。 近日，海南儋州湾护鸟队在开展鸟类监测时，在湿地滩涂拍摄到勺嘴鹬正悠闲觅食。勺嘴鹬体态轻盈，体型仅成人拳头般大小，最具标志性的就是嘴部末端呈铲状，形似一把精巧的小饭勺。勺嘴鹬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显示

是，这是勺嘴鹬连续第8年飞抵儋州湾越冬。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确诊阿尔茨海默病后，林和生忘了回家的路，妻子吴锡辉带他排练演出，翻老照片带在身边，就是想唤醒他。
5: 我只希望他复复记忆，我是想他跟我在一块了。
4: 2024年，哥哥车祸重伤昏迷，弟弟肖安金自学护理，日夜照顾，守了500多天，把哥哥从病床上重新拽了起来。
6: 如果他不在的话，感觉是家具散了。
4: 女儿因车祸高位截瘫，父亲康吉贵用自行车内胎做拉力器，把旧铁椅焊成站立架，带女儿康复。20年后，女儿来到讲台，用自己的经历鼓励更多的人。
7: 我爸爸就是在我面前一直都是表现得那么刚毅。
4: 没上过一天学的汪小玲为脑瘫孙女坐进教室当同桌，从拼音学起，6年攒下7本笔记。她心里的账很简单，教会孙女自己照顾自己。
8: 对今天服务的希望就是她好好的身体健康一点。
9: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0: 帮您走出算法，
9: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0: 帮您追根溯源，
9: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10: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3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号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

0: 15号，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表示，决定以任命自民党籍议员武部新为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接替已递交辞呈的梁和生。新任农林水产大臣将在今天举行的认证仪式后正式就任。武部新现年56岁，来自北海道，已当选日本众议员6次，曾担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其父亲武部勤曾担任自民党干事长和农林水产大臣等职。此前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引发巨大争议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也成为9月内阁改组后首个因丑闻辞职的内阁成员。高市早苗称，事态发展到阁僚辞职这一地步，他将沉重看待自己所承担的任命责任。
1: 梁和生当天与首相高市早苗在官邸会面并提交辞呈，他在会面后向媒体透露了此事。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5月，梁和生曾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引发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还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此举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安倍派成员，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而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然而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引发巨大争议。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梁和生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但随着在野党要求其辞职的压力不断加大，高市的态度发生变化。在13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高市早苗转而批评梁和生的相关言论非常轻率，并表示如果其行为涉及违法，自己将不会犹豫。
0: 日本自民党丑闻不断，牵涉多名成员。日本媒体分析，梁和生辞职成为高市政权上台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此时距高市内阁改组还不到1个月便进行人事更迭，对于高市内阁将会产生影响。
1: 每日新闻指出，梁和生成为高市政权成立以来首位因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高市恐被质疑是否有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日本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14号批评称，梁和生辞职来得太晚了，首相高市早苗的任命责任非常重大。此外，自民党多名其他成员近来也深陷丑闻。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官方宏13号在记者会上承认，其担任代表的自民党支部曾违反相关规定，在众议院议员会馆内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他对此道歉。今年7月，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爆出进贡丑闻，多名曾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人士透露，上任前曾被迫向该团体提交大额资金，用于支付高尔夫球费、餐饮费等。事发后，被指为进贡资金收受方之一的藏内永夫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
2: 梁和生的辞职实质上是高市被迫弃居保帅。宣布辞职其实并非突发事件，而是已经发酵了一段时间。此前高市在改组内阁的时候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就曾经备受争议，此后大家当然关注到梁和生本人深陷黑金丑闻和不当言论危机，高市试图为其辩解，试图以拖延处理来平息事态， 但最终的结果是在自民党内部已然认为辞职难以避免，

0: 新会在施加压力，所以梁和生的辞职其实是高市被迫做出弃居保帅的这样的一种选择。但是呢，即使现在进行了辞职，是试图止损，但已然对于高市本人以及日本内阁造成了反噬。首先，此前我们看到对于内阁改组，高市一直强调自己的人事任命没有问题，但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同样，后续消费税减税法案等一系列的措施的推出都会受到影响。而同时，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首先看到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1: 日本东京股市今天开盘后出现大幅下跌，主要股指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一度跌超 4%， 短暂跌破65000点。前一交易日，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高于市场预期，受此影响，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遭到抛售，一些日本半导体设备企业股价下跌，拖累日经股指。韩国股市今天大幅下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韩国创业板指数当天盘中跌幅均一度超过8%，先后触发熔断机制，交易暂停20分钟。根据韩国证券交易所规定，当韩综指或创业板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下跌8%以上，且这一情况持续1分钟时，将触发熔断机制。这是自今年7月29号以来，韩综指和创业板指数首次在同一天先后触发熔断机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正在西北戈壁驻训的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在恶劣气候环境下开展合成营多型武器装备实弹射击考核，检验官兵综合作战水平。
3: 进入秋季，西北戈壁气候环境较往常更为恶劣。在陆军第77集团军驻训场，合成营官兵使用单兵火箭筒、反坦克火箭、榴弹发射器、装甲车、车载高射机枪等多型武器装备开展实弹射击。
4: 射手注意，站立，站立。
3: 单兵火箭筒轻便灵活，弹种多样，具有较强的反坦克能力和攻坚能力。考核中，射手完成瞄准镜安装和准备工作，来到射击平台。为模拟战场环境，射击平台设置在低角度的山脊上，射手要在规定时间内锁定目标，对350米开外的目标完成仰角射击。
4: 射手要掌握武器性能和专业不同，了解风向、风速、海拔、距离等环境因素，在射击过程中及时修正瞄准点，确保一击命中。
3: 在某型反坦克火箭发射现场，主副射手快速占领射击阵地，密切配合完成手枚导弹发射。随后，射手根据首发弹着点调整瞄准参数，副射手再次完成弹药装填并点火发射，目标被精准摧毁。
4: 向射击地点前进。
3: 榴弹发射器实弹考核，射手在射击地域对300米外的目标进行单发射和点射。在高射机枪射击考核中，官兵在规定的时间内对不同距离上的目标进行射击。除了完成射击考核外，官兵还要自行完成模拟故障排查等操作，直至考核结束。
5: 我们模拟实战环境，探索各型火器在不同环境、不同距离、不同角度对单目标点对点的打击效果，不断提升单兵对接战场、适应战场、制胜战场的作战能力。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多型步兵武器对多种目标展开了实弹射击。那么现代战场上的步兵火力装备都有哪些类型？这些武器又分别应对哪些目标呢？下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国内外现役主流步兵武器装备的类别和应用场景。
3: 说起步兵武器，人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步枪，但其实除了步枪之外，现代步兵班的编成是一支分工明确的火力家族。火箭筒是最广为人知的一类，它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发射后不需要复杂保障，主要用于毁伤钢筋混凝土工事、轻型装甲车辆

0: 和集群有生目标，至今仍是许多国家步兵班的标配。紧随其后的是专攻重甲目标的单兵反坦克火箭，特点是轻便、单兵可携、随打随撤，是步兵对抗坦克和步战车较为可靠的手段。榴弹发射器则填补了手榴弹与迫击炮之间的火力空白。在国内外现役装备中，榴弹发射器是步兵班火力密集度较高的一类武器，也被誉为步兵大炮。步兵武器家族还有几个不容忽视的成员，一是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用于打击武装直升机和低空无人机，反应快，单兵即可完成发射，是目前步兵末端防空的主力。二是狙击武器系统，包括配属班翼级的精确射手步枪和狙击榴弹发射器，负责对远距离目标精准点名。三是单兵侦察与打击一体的无人机巡飞弹，把看得见和打得着合到一体，可以在空中巡弋待机，发现目标后再实施攻击。步兵装备是步兵班作战能力的基础，随着人民陆军合成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步兵装备按体系化配置、梯次化构成，赋予一线步兵远近衔接、攻防兼备的完整火力链。目前步兵装备正加速向无人化、智能化、信息化迭代升级，成为夯实一线打赢能力、驱动新质战斗力生成的重要支撑。
1: 一场多火器实弹射击考核体现了合成营步兵火力打击方式的多样性，而未来战场赋予步兵的使命更加复杂多样。为了适应作战需要，合成步兵武器装备近年来不断升级演进，现有武器装备可能迎来重大升级。我们来看军事评论员的介绍。
0: 现代战争的地面战场上，单兵无人作战装备展露锋芒，士兵在战场上能否熟练使用无人机，能否熟练对抗无人机侦察打击，已经成为其战场作战能力、生存能力的关键考量。此外，能够与智能无人网络相组合的小型化武器装备正在成为未来地面战场步兵的作战利器。
2: 你像以前对单个士兵的杀伤以狙击手为核心，但现在无人机包括其他精确制导武器已经改写了局面啊，特别是无人机对目标的精确狙杀，这是之前狙击手无法做到的。另外呢，现在的反无人机装备包括其他一些因素也在成为重点发展内容，所以以前呢对装甲目标的攻击，这是步兵作战的核心，无论是坦克火箭筒再加上这个其他装备，都是聚焦大装甲大火力点。现在通过战场上更加细节的目标定位，更加精确的火力打击，杀伤对方人员成为重点。
0: 现代地面战场，单兵作战武器与坦克、步战车等重型装备的威力差距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2: 反坦克武器啊，你像传统的火箭筒包括导弹有可能会被无人机巡飞弹取代，这样呢可以采取顶攻包括其他方式对坚不可摧的主战坦克构成致命威胁，所以今后通过蜂群遏制地面坦克集群有可能会成为未来陆战的核心。像以前攻击直升机包括其他重型地控平台有可能与无人装备的组合将会向前迈出重要一步，传统的坦克装甲车包括步战车，像这类地面突击平台的使用时机和场景有可能会受到重大限制。
1: 当地时间14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
3: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缓缓靠泊西非重要枢纽大港阿比让港，科特迪瓦派出中国援助的巡逻艇伴航医院船入港，以这样特殊的方式欢迎中国海军医院船跨越山海而来，表达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科特迪瓦是吉祥方舟号访问历程的第4站，这也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欢迎仪式现场，东方狮舞遇上西非古典，两种文明同台相会，用歌舞搭建起友谊的桥梁。中国与科特迪瓦1983年建交，2024年正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据了解，访问期间，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提供诊疗服务，并组织多支分队前往当地大学、军队医院开展义诊、学术交流等活动，同时派出任务部队官兵代表赴阿比让海军。

0: 军基地参观交流，增进友谊互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期间红军三大主力在四川境内转战1年0.8个月，足迹遍布72个县市区。在四川这片浸润着热血与荣光的红色沃土上，留存着无数可歌可泣的红色记忆。红军以非凡智慧、无畏气概，创造了一个个震古烁今的军事奇迹，也书写下军民同心、休戚与共的鱼水深情。赤水河畔烽火留痕，以海岸边同心立约。再走长征路，今天我们从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古蔺出发，当年先辈们踏过的土地，如今正在续写着奔赴苍穹的新长征。
3: 往前走哎，呀哇呀呀呀哟，罗哎，连声儿那个乖乖哟耶，呀呀呀呀哟。
4: 我身旁就是赤水河，当年红军就是从我脚下的古蔺、太平渡和二郎滩这样的渡口渡过了赤水河，成功撕开了敌人当时的包围圈。
5: 古蔺县地处川黔交界处，当年中央红军曾三进古蔺，两次从这里渡过赤水河，转战时间跨度54天。91年过去了，当年的烽火记忆仍在回响。今年80岁的胡静华是江西籍红军战士胡道才的长子。胡道才19岁参加革命，在青冈坡战斗中负伤之后，他忍痛转战，后来由于伤情加重，被当地百姓冒险收留，留在了赤水河畔。1953年，胡道才因病去世，年仅43岁。思念父亲的时候，胡静华总会唱起父亲教他的那首歌。
3: 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工农红军拥护真正多，红军打仗了真不错，分出了国民党的无愧可，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无愧可就是敌人的碉堡，不管是你爬坡坡下坎坎走铁杆，就是唱这一段起了红军歌，鼓励着红军打胜仗。
5: 透过歌声与讲述，那些乐观勇敢的红军战士仿佛穿越时空来到了我们眼前。
3: 红军因为第一次来到太平渡的时候，就跟老百姓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20-30岁的时候，老百姓就主动地把船、船绳、门板我帮到红军打呼叫，军爱民，民拥军。
5: 百姓的支援不止物资，红军长征途经古蔺期间，有800多人积极投身革命，而最后走到陕北的只有50多人。强大的信念支撑着这支队伍勇往直前，而这份信念不是凭空生出来的，往哪儿走，为什么走，得讲给每一位战士听。在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里，我们看到了1935年2月16号在古蔺县白沙场镇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战士书。一段文字格外引人注目，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6: 一渡赤水后，四川到达云南，那么2月份红军他又从云南又回到了四川，这样一份告诉啊，他就回应了我们红军战士心头的这些困惑，在弯在绕的路，而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去求得作战的胜利，红军的这种士气就得到了提升。
5: 古蔺把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留在了自己的山水街巷之间，如今当地百姓仍安居于此，而寻访者也踏进

长征的记忆有很多种载体，在古蔺县太平镇，这里的人们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让红色遗址可以开口说话。

0: 那个雨夜，我们穿过古镇的街巷，走过当年的渡口，沉浸式地看完了这场胜利之渡的表演。戏里的主角争当红军奋勇杀敌的故事，当年就在这里真实地上演。剧中的幺妹儿终究没有等来她的春生歌，但是她等到了国泰民安，山河锦绣。演出最后的漫天烟火，仿佛是在告诉先烈们，你们当年想要的好日子，我们过上了。
1: 这里是怡海，青山环抱，湖水清澈。如果说红军四渡赤水靠的是智取，那么91年前在这里的怡海结盟，则是一场用真心换民心的破局。
0: 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要北上奔赴大渡河，这就必须要穿越大凉山彝族聚居区。1935年5月22号，刘伯承和彝族果基家之头人小叶丹会面，小叶丹被红军的诚意所打动，决定与红军结盟。
2: 因为这种德国人呢，设计觉得这个人不知道，我不知道，可能，阿婆呢，因为我们在这些子呢，自己可能都这么意识，家谱家来，经过都这么走过这么的经过。
1: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写于91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0: 这些话穿过山谷，打破谣言，变成了彝海边的歃血为盟。结盟之后，刘伯承授予小叶丹中国移民红军孤基支队队旗，小叶丹派出向导护送红军主力安全渡过百里彝区，为长征赢得宝贵的时间。1942年，小叶丹离世之前反复叮嘱他的妻子罗武武家默，一定要把这面队旗保管好。
2: 那不是困惑吗？那屋里还困惑，还困惑在国军去，什么的没国军出去了时候呢，才收过公报，快把我们记得伺候公报。把德国我们可能不能不拿不可能其实是我不是什么都怕的什么的我是觉得什么的哦什么的什么的这些是什么我的了什么感觉是了什么感觉是了什么不是觉得了什么的我这个什么的去我出国的去什么的什么的没得不我是了
1: 哦还真是这是两层的裙子、就是缝在了这个中间
0: 时光流转，当年那个闭塞贫瘠的孩子包包，如今已经换了模样。他有了一个新名字，叫结盟新寨。红色星火代代相传，从山间热土奔赴浩瀚苍穹。
1: 91年前，红军在凉山冕宁第一次把万里长征写进了公开的布告。当年用脚板趟出来的25000里，今天已经被装进了火箭的舰体。中国主力运载火箭的名称就叫做长征系列，
3: 希望用这个名字来砥砺我们的航天人啊，国强我强，然后我强国强，用我的力量然后为祖国的航天事业添砖加瓦。
0: 1984年，长征3号运载火箭从这里起飞，把中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2号送上地球同步轨道，正式开启了大凉山的航天时代。北斗系列、嫦娥系列都是从这片红军走过的土地奔向星辰大海，
1: 脚下是长征走过的沃土，头顶是浩瀚星空。当年那一群人想要的光明，如今还有一代代人在接续。就像发射场里航天人按下的那个倒计时，每一次按下都是新长征路上的再出发。

以海结盟后，红军挥师北上，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无奈渡船有限，而追兵又紧随其后。红四团一昼夜奔袭240里山路，到达泸定桥，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行军奇迹。然而，更大的挑战也随之而来。

0: 这里是泸定桥，1935年5月29号，22位突击队员面对对岸的炮火，拿命拼下了这关键的一仗。让我们从这里继续重走长征路。
1: 由于当年战事激烈，很多勇士都没来得及留下名字。
0: 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前，我们看到铁索造型的雕塑依然挺立，道路两旁有22座石碑，每一座石碑对应着一位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如果仔细看，我们会发现其中只有5座石碑上面刻有英雄的名字，而其他17位无名英雄，他们的名字虽然没有被刻在石碑上，却深藏于大渡河与铁索桥的记忆里。
2: 一定要在他的那个有生之年能找到多少，他是倾尽他最大的努力，他们的那个英雄壮举，他觉得应该要让后人铭记。看到那个笔记本上面，他就写了一句：“
3: 长征精神给我们的
2: 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1: 1975年，泸定组建巡访专班，考证飞夺泸定桥22勇士的身份，并了解他们的英雄事迹。王小琴的父亲王永模担任组长。王小琴说，父亲巡访确认的第一位勇士叫刘子华。
4: 刘子华同志，是我1975年8月15日，行程上万里，在江西南昌革命烈士纪念堂里寻找到的第一位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
1: 凭借王永模的巡访成果，刘子华的名字被镌刻在了纪念馆的石碑上。王永模的追寻不仅让英雄留下姓名，还让大家看到了英雄的模样。纪念馆里现在展出的刘金山的照片就来自于王永模的巡访。
5: 敌人的子弹像暴雨一样的贴着头顶嗖嗖地飞过去，下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水卷着浪花。我问我父亲，当时这种情景你害怕吗？他眼睛一瞪说，怕什么，我一心就想尽快地爬过去夺下泸定桥。
1: 山河不曾遗忘，巡访从未止步，历经40余载，现在团队又已寻找到7位勇士的线索，正在进一步考证核实。
0: 在泸定桥上游大约5公里的峡谷之间，1400米的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凌空飞架，这座桥也被誉为是川藏第一桥。同一条大渡河连接起2座桥，一边是铁索之上的浴血冲锋，一边是新时代高原的通途大道。英雄们当年用生命开拓的前路，正托举起这片土地蒸蒸日上的今天。
1: 地处大渡河谷的烹坝镇，过去因交通闭塞，村里的优质果品外运难，百姓种植积极性不高。现在道路桥梁畅通，昔日的黄草坪如今漫山遍野都种上了苹果树。
6: 我们都是这样吃的。
7: 太甜了。
8: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新的长征路上呢，就是能让老百姓把钱袋子挣得越鼓，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喷吧。
0: 这几天在四川重走长征路，我们有一个特别真切的感受，就是即便今天路网纵横，我们仍旧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曾经的蜀道难。我们很难想象红军当年是怎么仅凭双脚草鞋

一步步扛过来的。继续往前走，闯过大渡河，眼前就是长征的第一座大雪山嘉金山了。当地的民谣说，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除非神仙到人间。红军不是神仙，喝口辣椒汤，草鞋缠破布，就往风雪里走。而昔日大部队七天七夜翻过的绝境，今天穿过嘉金山隧道只需要10分钟。

0: 来缅怀致敬。
1: 不知道你们都来自哪里，我把全国各地的特产都带来了，肯定能有家乡的味道，都尝一尝哈。这是江苏的丁胜糕、辣牛肉，还有土豆片。
0: 翻越连绵起伏的群山，更残酷的考验还在前方的茫茫草地。这里是长征途中红军非战斗减员最为惨重的地方。
2: 早早不愿意就拆空的话，进入超车的，一下就没得了，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大家都互相搀扶在走。他的一个战衣已经带着掉到沼泽里了，他晓得一挣扎肯定要马上要下去，但是没有挣扎，他把自己的上身比较干净的衣服都要脱下摔给自己穿，宁愿牺牲自己。
0: 在若尔盖县求吉乡，我们见到了红军后代共产。他的父亲谢金仲在包作战役中负伤后被藏族乡亲收留，他给儿子取名共产，希望他能不忘先辈的理想。父亲虽已离世，但他与战友们在草地绝境中淬炼出的长征精神却始终生生不息。
2: 这一口周期皮带每人只少吃一口，让更多的活下来，只要坚持下去才能革命有希望。我们英雄的红军们在那极致困难的时候依然坚守他们的初心，苦到极致的时候依然自律，濒临绝境的时候还心怀国家。
3: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黄河在这里拐出了第一道弯。红军当年过草地的核心区域就是我们脚下这一片的若尔盖草原，曾经吞噬红军战士生命的连片沼泽，今天已经变成守护黄河的重要生态屏障。
0: 若尔盖湿地是黄河上游的蓄水池，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穿越草原，
5: 然后学会骑马，
4: 30公里露营看星空
6: 啊，太幸福了！
4: 去草原访问那个牧民。
0: 这片草地每天都能迎来天南海北的游客，看准家乡发展的新契机，原本在外企工作的尼玛们决定返乡创业。
7: 我代表是整个若尔盖的这个千千万万的新牧民吧，我们可以把这种游牧的这种文化和这种资源可以利用得更好，我们就在家门口可以就业增收，真的是未来可期。
3: 秀美的高原湿地风光，鲜活淳朴的游牧生活体验，让这里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大家知道吗？在2025年一年，若尔盖县全县接待了接近400万人次的游客，旅游收入达到了37亿元。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昔日的长征路是穿越绝境，今天的长征路是继续奔向幸福。当年先烈们用生命和鲜血托举的光明未来，今天已经照亮高原。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也门当地时间14号至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发布消息称，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也门政府军称，持续在多条战线打击胡塞武装。
9: 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对于这一消息，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另外，在14号早些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14号晚，胡塞武装又发布声明称，向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的

0: 国联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1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亚地区的一座民宅。马希拉电视台15号凌晨还报道称，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根据胡塞武装14号晚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美国即将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资源勘探的言论，丹麦外交部14号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给予美国任何优待。如果美国希望勘探格陵兰岛的资源，就必须在格陵兰岛的法律框架内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此前，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签署协议，允许美国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但没有明确提及石油与天然气，只泛泛提到矿产合作以及经济发展与商业推广合作。据巴基斯坦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学校屋顶坍塌，造成28名儿童和1名教师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目前救援行动已经展开。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前往以军位于黎巴嫩南部划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黎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还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居民流离失所。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今年前9个月，受炼油厂产量下降影响，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国际能源署警告称，如果中东冲突得不到解决，全球石油市场未来几个月可能进一步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有美军官员透露，随着美国在拉美地区打击贩毒行动的扩大，美国正向该地区派遣数百名美军。报道称，来自美国纽约州的一支600人的部队已开始部署至巴拿马一处新建的丛林训练设施，并将与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部队进行联合训练。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对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施压，试图迫使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改变反对封锁古巴的立场。他指出，美方此举是企图掩盖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并让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变成这一野蛮行径的帮凶。据多家媒体14号报道，美国爱奥瓦州、堪萨斯州、亚利桑那州等8个州在全美多地法院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曾引导包括青少年在内的用户伤害自己或他人。诉讼指出，该聊天机器人鼓励危险行为，并协助用户策划暴力事件，例如大规模枪击案。目前 OpenAI 还没有就相关诉讼作出回应。肯尼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该国已出现本轮

0: 埃博拉疫情的第二例确诊病例，患者与首例病例存在密切关联。通报称，该患者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时正在接受隔离观察，目前已转入指定治疗中心接受治疗。
1: 近期，印尼多地林火和烟霾持续，烟霾跨境波及邻国，新加坡、东帝汶、马来西亚等国家受影响严重。
0: 据新加坡媒体报道，今天上午11点，新加坡西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11，创下该国2026年新高，属于非常不健康区间。新加坡政府日前已组建跨部门烟霾行动小组，协调和落实应对措施，如为烟霾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医疗补贴，并向受空气污染影响严重的居民发放口罩等。东帝汶政府已宣布从15号起全国学校停课3天，呼吁家长让孩子尽量待在室内，如需出门要戴口罩等防护用品。马来西亚自8月以来持续受到烟霾影响，近日多地有学校停课、航班取消等安排。马来西亚环境部门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印尼烟霾跨境蔓延等有关。该国气象学家表示，烟霾预计将在11月消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回到国内，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农业农村部动员会今天在北京召开，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进驻期间，2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督察组全体成员将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察对象和社会监督。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连环骗局，高价回收老钱币文玩，先打钱再上门，花18000买藏品就能砸金蛋，保底中200万元。这些看似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背后却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连环骗局。诈骗团伙就用这样的方式骗取了上千名老年被害人的钱财，涉案总金额超1000万元。
3: 不能先打钱再上门呢？当然没问题，我们就是先打钱再上门的，我不看大小，不管好坏，我们高价上门回收。
4: 视频里的人自称高价上门回收古钱币、文玩，大小好坏一概不挑，甚至还能先打钱再上门。这些视频下方还都挂着1对1咨询的链接，点进去就是报名页，姓名、电话一填，就有人主动对接。吉林的邓女士就这样报了名。
5: 刷了好多次，有好多人就在那视频上面刷嘛，收老钱币了，他又不骗人呐，不收什么鉴定费啊。
4: 邓女士手上正好有旧纸币，对方只是简单看了下几张照片，就说很值钱。
5: 啊，那个1毛的就是5万的，心里就肯定有点高兴嘛。
4: 这张面值1角的纸币，对方一口报出了4到5万元的所谓预估收藏价。邓女士手里有30张，算下来那可就有100多万。
5: 看我们老板给你这个货看中了，今天晚上我给你发个链接，7点钟你都可以在这里面看。
4: 对方说，要想自己的藏品被收购，需要进网络直播间进行鉴定。晚上7点，邓女士点开链接，进入了这样的网络直播间，一个只有被邀请才能进的房间。直播间里的主播自称是一家博物馆的馆长，他不断说着藏品的年代、品相、行情，听起来头头是道。
5: 就是那些玉啊、金条啊、钱呀、都摆到了这里，摆了一套，那里摆了一套。
4: 邓女士此时也特别想自己的纸币能够尽快被鉴定，然后变现。这时候对方却说，咨询的人太多，想加急插队鉴定得先交399元的定金。心急的邓女士马上转了这笔插队费。直播中，网络主播根据邓女士提供的几张照片，开口就断定50000一张，你那30张旧纸币全部回收给150万，定金先给你10万。可这10万定金不是白给的，想拿到得先交一笔门槛费。
5: 对于我们把1000块钱给他做门

0: 费嘛啊，所以他就说给你打10万，今天往他们打，明天又往他们打，天天往，天天往。
1: 999元的门槛费，邓女士也交了，可送定金的人还是迟迟没有来。不仅如此，和邓女士对接的客服每天都会给邓女士发送直播链接，要求她到网络直播间打卡签到。连着看了几天，邓女士发现这位网络主播和别的主播不太一样，她从来不卖货，倒像是在跟直播间里的老人们谈心。聊着聊着，称呼变了，网络主播不再叫叔叔阿姨，而是改口喊起了爸妈。
2: 所有的老爹老妈啊，叔叔阿姨，我呢感谢你们所有人的理解，也感谢你们的陪伴和信任。孩子说的事情呢，要咱就去做啊。
1: 这个自称继承私人博物馆的馆长陈某，他口中要给老爸老妈做的事儿到底是什么呢？
0: 你相信我，就叫我跟儿子，我就叫你老爹老妈。你们老了，我们给你们一点养老金，看我给你们30万。
3: 一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一声声干妈，还要给老人30万养老金，这让老人心里暖洋洋的。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份天上掉下来的亲情很快就要明码标价了。对方称，为了确保这笔钱安全到他手上，需要交一笔5000元的保证金。
0: 他讲，我们30万给你了，我也要退你这个5000块钱，但我们不会收你们老百姓一分钱。后来我又问他们，我说又不来了吗？他们就是说天气太热了，在路上容易中暑，等天气凉快一点再来。
1: 可就在这段等待期里，直播间里的内容再次变了味儿。直播间开始推销藏品，花钱买藏品能参与砸金蛋活动，每颗金蛋里的奖品保底200万现金。
4: 3、2、1，开砸！现金
5: 268万，
4: 全凭两个字，
5: 高兴！
4: 现金
5: 500万，
6: 孙爸爸啊，500万，中国银行，预计2小时会到账啊。
0: 交了哈，你一扎出来300万满200万，好，我就给你马上都给你转账，那个是真的是现钱。
1: 看着屏幕上展现出的一笔笔真实的转账记录，邓女士心动了。只要花18000购买藏品，就能获得砸金蛋的资格。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18000换一次砸金蛋的机会，砸中几百万，那不就赚大了吗？邓女士选择了立即付款，
7: 选的是7号，
6: 来7号，在这儿呢，看着了啊，7号。来，这是女儿的幸运数字啊！来，3、2、1，慢一点啊，慢一点，在这儿呢，看见了啊！来，
4: 馆藏传世珍品，和田100架一个，
5: 带动新政，
4: 估值348万，全凭两个字，
5: 恭喜！
1: 几天后，奖品寄到了，邓女士拆开包裹，心里咯噔一下。这所谓的和田玉根本就是粗糙的一眼假货。
0: 我当天的正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说了，我说我上当了，他不会上当的，他讲你可以卖啊，你卖得起那么多钱？
3: 网络主播三言两语搪塞着邓女士，实际上那些真正花大价钱参与砸蛋的老人永远砸不中现金，只能砸中所谓价值百万的藏品。那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拆解。
1: 犯罪团伙有一整套作弊的手法。首先，团伙成员会将目标老人和他们安排的托儿排序。当轮到目标老人时，直播间助手会将老人抱过编号的金蛋拿到镜头前。这时，主播总要先说一句：“来来来，往这儿放。”再把镜头转向桌面。其实，就在这颗金蛋离开镜头的一秒里，写着所谓中奖信息的纸条就被塞进了金蛋底部。也就是说，接下来敲中什么奖早就预设好了。
8: 在直播中渲染出来的气氛，就是能砸出很高昂这个价格的物品，但是，实际上客户能砸出来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小摆件、工艺品，或者是一些粗制滥造的一些玉石。
1: 邓女士砸出的是廉价的工艺品。但直播时又确实看到了不少转账的操作，他们真的转账了吗？逐帧分析主播的动作，才发现其中的猫腻。每次转账，主播只是在佯装点击，实则是在快速滑动事先准备好的转账截图。但这些细微的动作，参与者没能发现。
9: 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直播间中有很多弹幕在刷屏，这些大部分都是托。
1: 发现被骗后，邓女士赶紧报了警。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陆续接到此类警情，报警人都是中老年人。
8: 基本

0: 上就是70，甚至有最大的有将近90岁的中老年群体，又感兴趣但是对行情又一知半解的人，才更容易在他们直播间中啊，由于他们的话术相信他们去激情下单激情支付，所以说他们的客户画像是很明确的。
1: 掌握证据后，武汉警方两次集中收网，从短视频引流、私域直播、话术培训到收款发货，全链条打击，共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李某向警方交代了所谓藏品收购的真实意图。
2: 那实际上你们是不是专门回收的公司呢？
3: 嗯，这个不是。
2: 有没有人上门回收过呢？
3: 嗯，没有。
0: 实际上他们所谓的上门回收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事情，整个团队没有所谓的上门团队，他们也没有回收能力，他们给受害人报的高于市场3到5倍的这个虚高的报价啊，也是不存在的。
1: 目前这个团伙8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其他方面，昨天下午，陕西宝鸡太白县黄河路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交通中断，由于发现及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当地公路部门正在抢修。
6: 发生山体滑坡的黄河路位于秦岭腹地宝鸡太白县黄柏园镇通往河套坪村的一条乡村公路上，山体岩石和树木植被涌向路面，造成黄河路交通中断。滑坡体长约50米，初步估算山体塌方量约5000多立方米。因为滑坡前碎石滚落，被公路巡查人员及时发现，封闭了道路，因此未造成人员伤亡。当地交警已对该路段实施了交通管控，禁止车辆通行。公路部门也组织开展了抢险工作，目前道路正在抢通中。当地公路部门预计该路段2天后有望抢通。
5: 金秋十月，云南昆明大街小巷的银杏树逐渐泛黄，黄澄澄的果实挂满枝头，地上还散落着不少熟透的银杏果，有人捡拾回家烹煮。专家提示，路边银杏果请勿随意采摘食用。
7: 银杏果其实就是银杏的种子，又称白果，虽然是药食两用，但同时也具有毒性。
8: 这个呢，就是我们行人在路上直接捡的银杏的种子，肉质的种皮含有银杏果酸，所以呢，它具有很强的刺激性，那么可以让我们的手，直接产生接触性皮炎。那么一般遇到这样的话，应该反复的冲洗。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全身过敏状况，那肯定要去医院来处理了。
7: 将银杏果肉质外种皮和硬壳剥除，剩下的便是其主要食用部位白果仁，但白果仁并不能直接食用。
8: 果仁里面它是有胚芽的，它的胚芽越绿，胚芽当中的毒素是越高的，它含有氢氰酸这一类的这个有害的物质，导致的出现恶心啊、呕吐啊、胸闷啊，甚至严重是麻痹啊。
7: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掉落在路边的银杏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污染，加之银杏树常年施药防虫，因此并不建议捡食。即便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白果，食用时也需谨慎。
8: 不允许生食的，这是严禁的。而且在吃的时候，要把它的胚芽摘掉，然后呢，同时还要把它煮熟或者是蒸熟才可以食用。时间是肯定要在15到20分钟以上，熟食多食对身体也是可以造成毒害的。一般我们不建议一次吃超过10个白果。
5: 前天，安徽池州石台古牛将景区工作人员在景区内四叠瀑布区域巡查时，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猎羚林间觅食的画面。画面中，中华猎羚穿梭在崖壁密林间悠然觅食。中华猎羚又叫苏门羚，也被称为四不像，生性胆小机警，野外高清影像十分罕见。古牛将景区植被茂密，水源充足，为野生动物栖息繁衍提供了绝佳条件。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

0: 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幼年时，雷甜甜姐弟由爷爷和双目失明的叔叔抚养长大，工作后为更好照顾亲人，他毅然选择回家帮叔叔办盲人按摩室，教智力障碍的堂哥学谋生本领，这个家正变得越来越好。
3: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2: 七月，赵新军在海边救起落水大学生，八月，他的儿子赵龙龙又在这里救起落水母子。
4: 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
2: 1949年，程绍光开始为烈士守墓，受英烈精神感召，他参加抗美援朝，杀敌报国。程绍光去世后，他的儿子程祖权接力为烈士守墓。
5: 我一直会把先哲的那种情怀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2: 17岁女孩捡到20000多元现金，第一时间交给警察。
3: 交给警察也是最保险的一个做法。
2: 7岁时，好心人帮何一飞找回丢失的平板电脑，家人遗失钱包也被完璧归赵。
3: 每个人尽一份小小的善意，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爱。
1: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尚无任何会晤被列上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俄乌冲突即日起进入能源停火状态。第二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尚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俄罗斯2家炼油厂，乌克兰方面对此予以否认。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1: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也表示，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

0: 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本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1: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此前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通知或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0: 乌克兰媒体14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国防部正就星链终端使用限制问题与美国政府、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及北约沟通。消息人士称，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星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这一情况增加了乌军无人机执行任务的难度，并影响后勤保障和侦察能力。乌克兰国防部正在收集各部队提供的数据，核查相关情况，并启用备用通信渠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他对乌克兰在星链服务和情报方面遇到的困难感到遗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对此表示，目前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而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
1: 对于乌克兰方面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乌克兰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被限速等事件的发生，令自己感觉遭到了美国的背叛。
2: Do you feel betrayed by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3: Really, yes, really between us. But I mean, it's 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than just my emotions or my feelings.If you're in the middle, you have to stay in the middle, not on the wrong side. I think his advisors are wrong. I don't know who is pushing him not to the right side.
4: 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他表示，应美国的请求，乌方已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三天，但俄方继续打击乌方能源系统。乌克兰方面对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限制已经取消。
1: 近期，美国一边在柴油贸易上对俄做出松动，另一边又通过星链限速导致乌军通信受限，对乌形成施压。这一松一压反映出美国怎样的策略？美国是否正在逐步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5: 最近，美国对俄乌呈现一冷一热的双面姿态，一方面临时放松对俄柴油相关制裁，达成美俄柴油供应协议，另一方面暂停部分对乌情报共享，并限制乌克兰使用星链系统。这一松一紧，折射出特朗普政府典型的实用主义外交思路。对俄有限松绑，意在缓和美国国内柴油上涨的压力，同时搭建美俄沟通渠道，推动俄乌和谈。对乌约束 主要是要求乌克兰停止

0: 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避免能源受损影响到全球的成品油供应，对乌克兰收紧情报和卫星通信的支持，意在向乌施压，逼迫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所倡导的和谈和停火方案，进而管控乌克兰的进攻行动。但美国并非完全彻底放弃乌克兰，而只是调整援乌的策略，把卫星通讯情报援助作为施压的筹码，目的是为了控制俄乌的烈度，推动俄乌和谈按照美国的方案停战。乌克兰仍然是美国制衡俄罗斯的前沿支点，欧洲盟友仍然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所以短期之内美国不会完全切断对乌克兰的支持，但美乌互信明显受损，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也在急剧下降，战场压力明显上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亿万中国人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历史性的一刻。23年来，一代代航天员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经验和成果。目前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自今年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在轨工作已超过4个月。三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各项在轨任务稳步推进，成果丰硕。
3: 眼下，在中国空间站里，神舟23号航天员正在推进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乘组还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8月28号13时59分，神舟23号三名航天员密切协同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9月9号，神舟23号乘组还开展了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凝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在轨期间，乘组还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等工作。
2: 2022年，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开启了大规模的空间科学应用与技术实验。空间生命科学和物理科学是国际空间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迄今，利用空间站长期微重力条件及其他环境，已开展了系列化的生命与物理科学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发现。
4: 空间站建造以来，已实施了120余项生命和物理科学实验，回收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近100种，下行科学数据超过450 TB， 已发表700多篇高水平

0: SCI 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授权专利近200项，部分成果已实现转移转化。由于实验周期等原因，大部分实验研究还在进行中。总体上看，空间站建成以来取得的科学与应用研究进展令人鼓舞，体现了自主创新和较高水平，为后续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成功开展了多种植物、微生物，包括斑马鱼、果蝇、小鼠等动物，以及批量细胞和组织、蛋白质、微流控类器官、生物力学等实验，成功实现中国首次小鼠空间实验并安全返回，地面已成功繁育三胎小鼠，首次在空间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培育，获得新的种质资源，助力空间和地面植物育种。微重力环境下骨代谢与干支代谢调控机制研究取得突破，为骨折修复、骨流失防护及空间代谢性肝病研究提供新手段与新思路。中国空间站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取得系列突破，在材料、流体、燃烧及基础物理方面实现多项首次发现，为高性能材料制备、极端条件换热、清洁燃烧及量子传感技术提供重要实验支撑。未来，随着更多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开展，中国空间站有望在生命起源、物质科学、燃烧机理等前沿方向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为人类认知边界拓展和长期载人太空探索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中东局势，沙特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5点多，沙特民防总局一度对位于沙特南部的奈济兰和吉赞发布警报。另外，在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称，联军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也门当地时间14号至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与此同时，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发布消息称，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也门政府军称，持续在多条战线打击胡塞武装。
3: 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地对空导弹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对于这一消息，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另外，在14号早些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以及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打击。14号晚，胡塞武装又发布声明称，向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位于也门南部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1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亚地区的一座民宅。马希拉电视台15号凌晨还报道称，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根据胡塞武装14号晚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

0: 穆赫比说，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但其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13号晚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伊朗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据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发表的声明，13号以来，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
1: 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九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袭船只事件接连发生。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摧毁一艘与伊朗有关的帆船。消息称，该船当时正在对美国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定位目标。在该船被摧毁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目前遣返工作正在进行中。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前往以军位于黎巴嫩南部华利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黎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称，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居民流离失所。近年来，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多组冲突接连爆发。从巴以大规模冲突、黎以交火，再到叙利亚政权更迭、美伊对峙，卷入的国家是越来越多。那么，为何中东地区会在近几年集中爆发多重矛盾？这一轮持续动荡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近几年呢，中东是集中爆发了多组矛盾，应该说是有多重原因共同导致的。首当其冲就是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持续引爆。那这里面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悬而未决。巴勒斯坦问题呢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从2020年之前，美国政府就抛弃了具有国际共识的两国方案路线，转而强推阿以关系的正常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导致2023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严重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那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加沙战火不仅造成了超过7万人死亡，更是直接导致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严重震荡。中东多条沉寂多年的冲突线都被重新激活，并出现相互联动。那么第二层原因呢，我想是美国主导的旧有地区安全秩序正在失效。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和对阿拉伯盟友的有条件承诺形成了鲜明的双重标准，并且呢，美国方面是多次完全按照自身的利益需求，无视地区盟友的安全关切，导致中东冲突的不断升级和扩散。而在冲突发生之后，地区国家又发现美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对地区盟友实施安全保护，盟友体系的信任呢，可以说在加速瓦解。第三，就是地区力量格局的重组引发了连锁反应。那么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倒台，伊朗领导的抵抗之弧遭受重创，低成本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在冲突当中被广泛使用，使得力量处于弱势的一方呢，甚至是让非国家的军政组织都获得了能够改变地区博弈平衡的能力。那么在这

0: 一些原因的共同促使之下，中东各条冲突线都失去了稳定的锚点，巴以问题是偏离了公正道义，那么美伊对峙又制造了安全真空，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风险在快速激增，因此中东是处于旧秩序快速瓦解而新秩序尚未建立之前的危险的权力摩擦期，那么地区安全的前景的确是不容乐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常在大家看病的时候，医生会根据病症开出相应的处方，可是绿色处方您听说过吗？在广东省广州市，很多家医院都有这样一种门诊，医生看病后啊，不开药不打针，而是开出一张绿色处方。那么这样的处方有何不同呢？
3: 与普通处方相比，绿色处方没有药品名称，也没有用药剂量，而是先评估患者的身体状况，再引导患者前往指定的森林、湿地公园等生态场所中的特定位置，进行运动、冥想、瑜伽和森林浴等定制化的非药物干预手段。
4: 它绝对不是让你出去散散步，你是适合做什么样的运动，要到哪一个区域进行运动，比如说我哪里的负氧离子比较高，那么到哪一个区域的分多精比较多，运动的时长、运动的频率、运动的强度，都是有一个医生专业化的给予一个意见。
3: 森林里空气好，负氧离子高，林木还释放有益物质。患者凭处方优惠进入风景区和森林公园，森林康养师会按处方上的项目类型、强度、位置等信息，引导和动态调整患者进行运动、冥想等。
5: 通过我们康养师去带领他去体验这个康养镜，能够更好的去利用我们的森林环境，然后去获得更好的身心提升的效果。
3: 在广州，医院加公园的结对机制已经成型，处方由医院开，绿色处方在公园执行，患者一个月后回医院复诊，形成评估开方、入园康养、复诊调方的全流程。目前绿色处方已从慢性病体重管理逐步扩展到儿童过敏性鼻炎、中医调理、亚健康等人群，覆盖老中青幼。
2: 逛逛公园就能治病，这样的绿色处方究竟疗效如何呢？其中又有哪些科学依据呢？
3: 48岁的蔡先生患高血压已有3年，按时吃降压药，但血压忽高忽低，想运动却不敢。在广州市番禺区健康管理中心，医生没有给他加药，而是开了一张绿色处方。处方上写着大夫山森林公园、亲子银发友好路线，还有强度、时间和主观感受等信息。坚持一个月后，蔡先生的血压明显稳了下来。
6: 那就是按照处方走，知道走多快，走多久，心里面有个底，运动完的不会胸闷啊、心慌啊。现在在家里面监测，大概稳定下130到80左右，血压、头晕啊、心慌啊这些情况都小了很多了。
3: 蔡先生的血压降下来，靠的只是运动吗？在自家小区里运动不行吗？专家告诉记者，这条路线是医院和公园特别定制的森林康养主题路线。
7: 因为在森林公园，它的环境、它的负离子还是很适合做一个有氧运动的，它负离子的含量远超于我们的居住的小区，特别是我们开发的那4条路线是非常适合慢性疾病减重的。
8: 我们在现场会评估患者当前的体力活动水平以及他的运动习惯，记录过程中患者的心率、自觉的疲劳感觉程度等指标，去结合整体的结果来制定合适的路线。
3: 绿色处方的疗效有何依据？据了解，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牵头完成的森林疗养医学实证研究中，将60例未服药的早期高血压患者分成森林组和城市组做运动、睡眠、心理等项目的交叉对照试验，并得出了明确诊疗数据。
9: 可以验证，在森林环境条件下，患者的收缩压可以降低5毫米汞柱，在血管弹性、超敏的 C 反应蛋白等等

0: 数据上面都有统计学意义的改变。
1: 目前首批睡眠障碍医学实证研究已于10月13号启动，下一步还会开展抑郁、慢阻肺等病种医学实证研究。
2: 绿色处方看似简单，医生开方，患者去公园，康养师代练，但真正跑通这张处方，需要森林、卫健、医疗机构、公园管理方等多方协同。那么究竟该如何让这一张绿色处方在不同部门间完成协作呢？
1: 广州的绿色处方能跨部门跑通，不是凭空而来。截至目前，全市建成各类公园1500余座，超过6000公里长的绿道、碧道和森林步道，还把这些公园串联在一起。良好的生态环境让绿色处方有了落地的可能。
3: 我们一直在探索怎么样让这些丰富的这些绿色资源能够为市民的健康服务，能够成为健康资源，就探索出了这个绿色处方。
1: 在番禺，大夫山森林公园有9000亩山林，这里是跨部门协作最早跑通的地方之一。目前这里已建成4条康养路线。
4: 在大夫山绿美工程前期谋划阶段呢，我们就充分吸纳了这些医疗机构他们要做森林康养的一个诉求和想法，配合打造了这个疗养步道、疗愈空间、标示牌这些基础设施。
1: 把森林部门请进来不是客气，而是不得不这么做。森林公园康养和旅游听起来都是去公园，本质却完全不同。绿色处方需要森林和医院相结合。
3: 森林康养和森林旅游最大的区别就是，森林康养就是要森林跟医学要相结合，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呢，就是要这个基地要跟这个专业的医院要建立健康管理中心。
1: 医院进了森林，不能丢了医疗的规矩。绿色处方一旦开出来，就是医疗行为，不是健康宣教，更不是多去公园走走的客套话。
5: 我们将绿色处方定位为医疗行为，并非普通的健康科普建议，必须由专业医师为符合条件的人群开具，并且纳入医疗质量监管。
1: 开方有门槛，有禁忌，有监管，这让绿色处方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医疗这一侧，而不是公园游览。也正因如此，它才能被纳入2026年广州市卫生健康10大民生实事。
6: 绿色处方康养行动纳入2026年的市卫健10大民生实事，核心是顺应群众的健康需求的一个转型，推动医疗卫生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一个转变，也是跨部门一个协同的创新的实践。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日本当政者应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8: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9月金融数据，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

0: 规模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一到九月。

0: 9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能够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适配性。
1: 今年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 11.52 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更多地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集聚。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已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
0: 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倾向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补充和替代。
2: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深入排查整治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决定，从十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主要筛查处置10类开展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散布社军炒作信息的网站账号，包括包装所谓内部考试名额、免试入职、军考保过等，发布涉及士兵考学题干、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军队文职人员招考、退役安置辅导培训等虚假营销信息，片面或者错误解读军队人员晋升任用、选调交流、退役退出、福利待遇等政策，以提供付费咨询、组建粉丝群组等形式不当牟利。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将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5.1点，环比回升0.14%，同比回升0.06%。分车型指数看，以大宗商品及区域运输为主的整车运价指数为105.7点，环比回升0.15%，同比回升0.06%。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获悉，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5.9%，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从业单位数量约26.9万家，同比增长11.1%，市场活力持续迸发，中小企业创新活跃。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地理信息企业共计447家，占全部小巨人企业的2.5%。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显示，今年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昨天，我国内地与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完成。本次绿证集中交易由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香港交易所联合组织开展，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覆盖银行、金融、地产、物业、教育服务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
2: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2点，经各方力量协同攻坚，发生在蒙古国境内的草原火灾已成功堵截于中蒙边境一线，火线未烧入我国境内。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可视范围内无烟无火，目前扑火力量转入常态化巡护看守，24小时后视情况有序撤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表示，已启用前农林水产副大臣武部新接替辞职的梁和生，担任新任农林水产大臣。
2: 武部新现年56岁，来自北海道，已当选日本众议员6次，曾担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其父亲武部勤曾担任自民党干事长和农林水产大臣等职。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前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此前因自身失言等丑闻引发巨大争议。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5月，梁和生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相关言论引发争议。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处分。然而，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僚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每日新闻指出，梁和生成为高市政权成立以来首位因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高市恐被质疑是否有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
1: 尽管日本政府已任命新任农林水产大臣，但梁和生因失言等丑闻而辞职的这场风波及争议远未结束。有日本媒体评论认为，日本政府应就这一事件做出详尽说明。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尽管梁和生已经在10月14号引咎辞职，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经表示决定任命自民党籍的武部新接替梁和生成为新任农林水产大臣，但是在日本围绕这场丑闻风波的社会争论并没有停止。日本时事通信社评论称，不是辞职就能了事的，日本政府应该做出详尽的说明。在日本，梁和生的言论引发了日本社会对于高市内阁的不信任，人们质疑现在的日本政府究竟有没有公平公正地使用纳税人的钱。在野党甚至提出应当对所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展开全面调查。此外，日本媒体批评高市早苗在丑闻初期试图包庇坚持让梁和生留任的态度，认为高市早苗作为首相对内阁大臣的任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梁和生辞职之后，高市早苗表示，对于事态发展到内阁大臣辞职这一地步，他将严肃地看待自己所承担的任命责任。然而这种说辞似乎并不能让日本社会买账。日本政治分析人士伊藤敦夫强调，高市早苗刻意让涉及政治资金黑金问题的议员梁和生入阁，即使在其丑闻曝光之后也没有主动要求梁和生辞职。首相的任命责任重大，对于相关情况，高市早苗应该在国会或者记者会上做出详尽的说明。日本时事通信社15号发布的本月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上个月下降了1.7%，为42.4%。另外，根据日本广播协会最新的民调，就梁和生对于预算丑闻的相关解释说明，78%的民众表示不能接受。可以说，梁和生的辞职并没有为这场政治丑闻风波画上一个句号。在日本社会，围绕预算分配是否公平、人事内阁任命的标准、行政资源的使用边界的质疑仍在持续的发酵。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0.4%和3.4%。
4: 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9月能源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2%，高于8月的2.1%。其中，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对当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的贡献超过一半。与此同时，9月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1%，与8月涨幅持平。在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9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3%，

0: 与八月涨幅持平，但同比涨幅从八月的2.4%升至2.6%，其中住房成本环比上涨0.4%，高于八月的0.3%。休闲、二手汽车、教育、机票、医疗和服装价格环比均上涨，通讯价格环比下降。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出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在本月底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再次加息的预期显著升温。
1: 当地时间10月15号至16号，欧盟领导人将在布鲁塞尔举行欧洲理事会会议。面对能源价格上涨、企业和居民负担加重，以及未来多年期财政预算谈判中的分歧，欧盟如何协调成员国立场、制定应对能源危机的措施，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重要看点。
2: 根据目前欧洲理事会披露的会议议程，欧盟领导人将在两天的峰会中讨论能源价格与欧洲经济竞争力、2028至2034年多年期财政预算以及俄乌冲突等议题。舆论普遍认为，此次峰会召开之际，正值欧洲能源价格高企、经济增长承压，以及欧盟各国围绕未来多年期财政预算谈判分歧严重。面对不断上升的能源成本，欧盟希望协调成员国采取行动，缓解居民和企业的压力。但在具体措施、财政负担和长期能源转型方向上，各国立场并不一致。如何在紧急应对能源危机和维护欧盟长期政策目标之间取得平衡，正成为欧盟面临的现实考验。能源问题将是此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在欧洲议会表示，自二月底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约140%，柴油价格翻了一番，欧洲进口化石燃料的额外成本累计增加约1000亿欧元。能源价格上涨正在给企业经营和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压力。然而，欧盟各国的能源结构和财政能力不同，应对方案也存在分歧。一些国家希望调整碳排放交易规则，扩大财政支持，以尽快降低能源成本。另一些国家则担心过度放宽规则可能削弱减排目标，并影响清洁能源投资。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正研究进一步的临时措施，包括延长对受能源成本冲击较大行业的国家援助框架。欧盟领导人预计将要求委员会提出有针对性的短期措施，同时讨论如何减少欧洲对化石燃料市场波动的依赖，以应对已经出现的能源紧张局面。当天，欧盟石油协调小组也将举行会议，这场会议将重点评估石油市场形势及潜在供应风险。在能源价格压力持续、冬季需求临近的背景下，欧盟如何保障供应、缓解价格冲击将受到市场和公众关注。此次峰会还将讨论2028年至2034年多年期财政预算，围绕预算规模、资金来源以及农业地区发展、国防和对外援助等支出重点，成员国存在明显分歧。净出资国，比如德国、法国，希望控制财政负担，依赖欧盟资金的国家则担心预算削减影响本国发展。据欧洲议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能源成本上升、国防支出需求增加的背景下，欧盟既要考虑如何帮助居民和企业度过眼前的难关，也要决定未来数年有限的共同资金应当投向何处。从能源价格到财政预算，此次峰会反映出欧盟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各成员国承受的压力不同，对解决问题的优先次序也不尽相同。欧盟能否在成员国利益分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形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方案，将成为此次峰会的一大看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前，武警部队首届驻将星火论坛在浙江杭州举行。论坛以培养工匠型高技能人才队伍为目的，聚焦实战，采用成果简介、实地操作、互动体验相结合的形式，共划分为39个展示区，其中展出80多项创新成果。那除了展示创新成果，在驻将星火论坛现场，重达数吨的重卡、挖掘机、吊车等装备还上演着粗活细作的硬核操作。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0: 接下来我们看的是一个大型装备，也就是我们眼前这一辆重卡。
1: 它能做一些什么样很精细的动作吗？
0: 我们这一个科目名字叫轮下星火。通常我们在抢险救援的过程中，道路的路况是十分复杂的，有的时候甚至车下面的路比车身还要窄，那这个时候就极其考验驾驶员的操作技术。那么这个科目就是展现我们驾驶员精细的微操。
2: 展示轮下星火科目的重型卡车可以精准按动打火机按钮，而在一旁的挖掘机也把重型机械操控到了极致，巨大机械臂收放之间，既能书写毛笔字，也能精准切断钢筋，力量与精巧在此融为一体。
3: 在抢险救援当中，我们机械讲究的就是精细化操作。一般我们工程机械它有个0.3至0.5秒的延迟，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都是微调整，像你往下面动臂，你就必须马上往上面抬臂，防止这个臂它伸大了，因为你不知道我们被控人员在废墟哪个位置，所以要求我们所有工程机械操作手一定要稳准。
2: 从小型破拆工具、重型卡车，再到大型工程机械，各类高难度科目接连上演。一击破障、飞针穿玻璃、得心应手、无光条件下多枪种混合拆装、赤焰先锋、自制无人喷火车等等科目的展示，每一项都离不开官兵们日复一日的实操苦练。
4: 今天在绝技绝活区展示的共9大类18项绝技绝活，都是源自各个一线任务部队广大警示队伍中绝技绝活中的精尖的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讲，养兵千日更要练兵千日，我们夜以继日的训练就是为了当有任务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完成好任务，能够将我们的精湛的技能应用于任务一线。
5: 今天上午，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大桥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安徽省内第六座跨越长江的公铁两用大桥。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正在建设中的池州长江公铁大桥的桥面之上，在我脚下70多米处就是滚滚长江。今天上午，随着跨江主桥最后一道焊缝焊接完成，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正式顺利合龙，大桥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7: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河池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池州市贵池区和铜陵市枞阳县，线路全长3108.5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大桥上层为宁枞高速公路双向六车道过江通道，下层承载两线河池铁路，设计时速250公里，同时预留两线市域铁路。大桥南北两座主塔均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全桥共设69个钢梁截段，最大单截段重量达1761吨。据了解，池州长江公铁大桥合龙后，将有序推进桥梁附属设施安装等施工内容，预计12月底全面完成大桥土建工程施工任务。大桥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安徽省内第六座跨越长江的公铁两用大桥，进一步完善皖江过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5: 今天凌晨，随着最后一跨连续梁顺利合龙，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纳蒙城壁河特大桥顺利完成连续梁施工。
7: 纳蒙城壁河特大桥位于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境内，全长686.9米，共设计连续梁四跨，分别跨越城壁河水库和银百高速公路。针对项目混凝土浇筑工程量大、梁体钢筋密集、混凝土布料作业难度高的问题，项目部制定专项施工方案，从混凝土搅拌运输到现场浇筑震导作业，安排技术人员全程旁站盯控，保障各工序规范实施、精准可控。同时，桥梁连续梁截段采用全封闭挂栏施工工艺，有效避免施工物料坠落到下方银百高速公路，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据悉，黄百铁路

0: 部，全长约315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标志性工程。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对于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经过多年野外科考，在福建政和发现全新侏罗纪鸟类化石阳原月啄。这只远古鸟类不会飞行，体重约821克，是一种生活在地面、擅长奔跑的肉食性鸟类，也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早不会飞的鸟类。这一科学发现打破了长期以来鸟类演化从一开始就向着飞行方向发展的传统观点，为揭开恐龙向鸟类演化的奥秘提供了关键化石证据。相关成果14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发表。金秋十月，黑龙江绥芬河秋意浓郁，漫山遍野绚烂如画，秋风吹拂更显层林尽染，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来此休闲打卡。
0: 走进位于绥芬河市的爱情古景区，金黄的银杏、艳红的枫叶交错相拥，深浅不一的色彩铺满山峦，山间木栈道蜿蜒曲折，掩映在斑斓林木之间，步步皆景，处处如画。
2: 一到深秋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个树叶都非常的非常的漂亮，然后让你的心情也五彩缤纷的。
0: 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前来观光游玩，大家漫步林间，邂逅边城秋韵，驻足打卡拍照，尽情享受秋日山野的静谧与浪漫。
3: 天气好，然后趁这个冬天来临之前，这风景这么好，然后到这边转一转，五颜六色的。
1: 山西运城市平陆县大河庙水库秋意正浓，澄澈碧绿的库水在群山间蜿蜒迂回，静谧的弧形大坝静卧幽谷，两岸层林尽染，漫山林木褪去剩下的浓绿，换上红黄绿交织的斑斓秋装，缤纷色彩顺着起伏的山峦铺展，水光与林影相映成趣，绘就出壮美灵动的生态画卷。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4: 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9月19日至22日，第10届中国酒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在四川泸州举行，让诗酒温暖每个人，荣耀盛典之夜，酒城讲坛、高雅艺术进校园大师课等系列活动接连上演，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作家、文化名人、嘉宾齐聚一堂，带来一场诗、酒、乐、舞交融的文化狂欢，点亮一场全民欢享的文化嘉年华。酒已成名，城已酒兴，泸州千年诗酒文化正以更加开放、包容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文明的对话之中。泸州老窖持续10年推动了这场以诗酒为名的温暖旅程，正在全球化语境下书写出属于自己的时代新篇。
5: 25000里，纵横10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 铸就伟大精神。

0: 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5: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的问题作出回应。
1: 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的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0: 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1: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近日，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开展了密集磋商，并达成共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此举为国际社会

0: 为妥善处理分歧树立了典范。
1: 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此次中欧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框架下，明确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同时也有助于维护双方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汽车产业全球化程度高，产业链供应链长，跨国协作紧密，面临政策壁垒、供应链重构等多重挑战。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和汽车市场，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坚持通过机制化磋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理性选择。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上次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本轮计价周期一揽子国际原油十号均价与上期变化较小，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做调整。
1: 据介绍，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调价幅度主要看本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内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较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均价的变化情况。本轮计价周期，一揽子国际原油10日均价与上期变化较小，因此汽柴油价格未做调整。此外，此次市场机构对成品油价格调整的预测出现了分歧。专家介绍，不同机构预估的国际原油价格变化情况不同，对成品油调价幅度的预测方法也有不同，都会导致最后的预测结果间存在差异。
2: 国内成品油价格是挂靠一揽子国际原油价格进行调整的，不同油种的走势存在差异，有些机构可能只是基于个别油种价格变化做出的预测，并不能反映整体情况，消费者还是要理性看待市场上各类预测信息，最终调价结果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
0: 今年11月18号至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今天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布将推出的系列保障举措。
3: 完善绿色出行政策措施，鼓励实行灵活工作安排，精细化管控疏导交通客流，全力营造高效通畅的出行环境。
4: 会议期间，深圳市启动绿色出行畅通有我行动，倡导广大市民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其中，地铁线路间隔压缩至2分钟，视情况延长运营时间，新增50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此外，还将会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5折优惠等措施。在货车限行政策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货车，精准实施2至5天的限行措施，生鲜配送、医疗物资转运、应急抢修等货运车辆，可按流程申办临时通行证。另外，针对危重症、慢性病、孕产妇等重点群体，深圳市将组织街道和社区等力量，提前摸排需求，联合卫健部门做好提前住院、择期就诊等工作。群众遇紧急就医、应急救助等特殊出行需求，可拨打122求助热线，交警将安排应急绿色通道通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日本当政者应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0: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在国会答辩中暗示，可能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时，调整其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述。
2: 据报道，高市14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质询时表示，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针上仍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目前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其中关于无核三原则的具体表述仍有探讨余地。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这暗示高市虽然可能不会改变无核三原则本身，但可能重新审视安保三文件中所体现有关这一原则的政府方针。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安保三文件中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写道，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今后不会改变。报道指出，高市在就任首相前长期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在今年6月提出的有关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中，也主张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进行符合现实情况的探讨。此外，自今年7月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不设禁忌地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上述一系列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对于高市政府核政策转变的担忧。
1: 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号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号，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表示，已启用前农林水产副大臣武部新接替辞职的梁和生担任新任农林水产大臣。
3: 武部新现年56岁，来自北海道，已当选日本众议员6次，曾担任农林水产副大臣。其父亲武部勤曾担任自民党干事长和农林水产大臣等职。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前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他此前因自身失言等丑闻引发巨大争议。据日媒此前报道，今年5月，梁和生在自民党一地方支部内部会议上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相关言论引发争议。此后，日媒又爆出，梁和生曾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安排接驳巴士，免费接送多名支持者参加竞选活动，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中有关禁止向选民提供财产利益的规定。梁和生此前还曾因卷入自民党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处分。然而，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他仍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首批出任阁。

0: 得着的涉黑金丑闻议员之一。每日新闻指出，梁和生成为高氏政权成立以来首位因丑闻辞职的内阁大臣，高氏恐被质疑是否有人事任命不当的责任。
1: 尽管日本政府已任命新任农林水产大臣，但梁和生因失言等丑闻而辞职的这场风波及争议远未结束。有日本媒体评论认为，日本政府应就这一事件做出详尽说明。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尽管梁和生已经在10月14号引咎辞职，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经表示决定任命自民党籍的武部新接替梁和生成为新任农林水产大臣，但是在日本围绕这场丑闻风波的社会争论并没有停止。日本时事通信社评论称，不是辞职就能了事的，日本政府应该做出详尽的说明。在日本，梁和生的言论引发了日本社会对于高市内阁的不信任，人们质疑现在的日本政府究竟有没有公平公正的使用纳税人的钱。在野党甚至提出应当对所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展开全面调查。此外，日本媒体批评高市早苗在丑闻初期试图包庇坚持让梁和生留任的态度，认为高市早苗作为首相对内阁大臣的任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梁和生辞职之后，高市早苗表示对于事态发展到内阁大臣辞职这一地步，他将严肃地看待自己所承担的任命责任。然而这种说辞似乎并不能让日本社会买账。日本政治分析人士伊藤敦夫强调，高市早苗刻意让涉及政治资金黑金问题的议员梁和生入阁，即使在其丑闻曝光之后也没有主动要求梁和生辞职。首相的任命责任重大，对于相关情况高市早苗应该在国会或者记者会上做出详尽的说明。日本时事通信社15号发布的本月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较上个月下降了1.7%，为42.4%。另外，根据日本广播协会最新的民调，就梁和生对于预算丑闻的相关解释说明，78%的民众表示不能接受。可以说，梁和生的辞职并没有为这场政治丑闻风波画上一个句号。在日本社会，围绕预算分配是否公平、人事内阁任命的标准、行政资源的使用边界的质疑仍在持续的发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海军今天发布通报称，乌军于今天凌晨使用海王星岸基导弹系统打击了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处军用机场。通报称，6架苏-34M 战机及机场部分飞行保障设备被击中。对于乌方说法，目前俄罗斯方面没有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进行，尚无任何会晤被列上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俄乌冲突即日起进入能源停火状态。第二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中看到相关迹象。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俄罗斯2家炼油厂，乌克兰方面对此予以否认。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4: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也表示，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本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1: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 在此前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通知或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4: 乌克兰媒体14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国防部正就星链终端使用限制问题与美国政府、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及北约沟通。消息人士称，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星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这一情况增加了乌军无人机执行任务的难度，并影响后勤保障和侦察能力。乌克兰国防部正在收集各部队提供的数据，核查相关情况，并启用备用通信渠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他对乌克兰在星链服务和情报方面遇到的困难感到遗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对此表示，目前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而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
1: 对于乌克兰方面称，由于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说，星链是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拥有和控制的商业卫星通信服务，仅限于民用或防御性活动，不得用于进攻性军事行动。马斯克还称，星盾卫星通信系统由美国政府拥有和控制，任何有关使用速度或用途的限制由美国军方决定，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星盾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的卫星通信系统，与主要提供商业服务的星链有所区别，但两者使用部分相同的卫星技术和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乌克兰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被限速等事件的发生，令自己感觉遭到了美国的背叛。
5: Do you feel betrayed by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6: Really, yes, really, between us. But it's 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than just my emotions or my feelings. If you're in the middle, you have to stay in the middle, not on the wrong side. I think his advisors are wrong. I don't know who is pushing him not to the right side.
0: 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他表示，应美国的请求，乌方已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继续打击乌方能源系统。乌克兰方面对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限制已经取消。
1: 近期，美国一边在柴油贸易上对俄做出松动，另一边又通过星链限速导致乌军通信受限，对乌形成施压。这一松一压反映出美国怎样的策略？美国是否正在逐步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7: 最近美国对俄乌呈现一冷一热的双面姿态，一方面临时放松对俄柴油相关制裁，达成美俄柴油供应协议，另一方面暂停部分对乌情报共享，并限制乌克兰使用星链系统。这一松一紧折射出特朗普政府典型的实用主义外交思路，对俄有限松绑意在缓和美国国内柴油上涨的压力，同时搭建美俄沟通渠道，推动俄乌和谈。对乌约束主要是要求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避免能源受损影响到全球的成品油供应。对乌克兰收紧情报和卫星通信的支持，意在向乌施压，逼迫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所倡导的和谈和停火方案，进而管控乌克兰的进攻行动。但美国并非完全彻底放弃乌克兰，而只是调整援乌的策略，把卫星通讯情报援助作为施压的筹码，目的是为了控制俄乌的烈度，推动俄乌和谈， 按照美国的方案停战。乌克兰仍然是美国制衡俄罗斯的前沿支点，欧洲

0: 盟友啊仍然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所以短期之内美国不会完全切断对乌克兰的支持，但美乌互信明显受损，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也在急剧下降，战场压力明显上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之前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一个连环骗局，高价回收老钱币文玩，先打钱再上门，花18000买藏品就能砸金蛋，保底中200万元。这些看似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背后却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连环骗局。诈骗团伙就用这样的方式骗取了上千名老年被害人的钱财，涉案总金额超1000万元。
3: 不能先打钱再上门呢？当然没问题，我们就是先打钱再上门的，我不看大小，不管好坏，我们高价上门回收。
4: 视频里的人自称高价上门回收古钱币文玩，大小好坏一概不挑，甚至还能先打钱再上门。这些视频下方还都挂着一对一咨询的链接，点进去就是报名页，姓名电话一填就有人主动对接。吉林的邓女士就这样报了名，
5: 刷了好多次，有好多人就在那视频上面刷嘛，收老钱币的啊，他又不骗人啦、啊，不收什么鉴定费啊。
4: 邓女士手上正好有旧纸币，对方只是简单看了下几张照片，就说很值钱。
5: 啊，那个一毛的，就是5万的，心里都肯定有点高兴嘛。
4: 这张面值一角的纸币，对方一口报出了4到5万元的所谓预估收藏价。邓女士手里有30张，算下来那可就有100多万。
5: 看我们老板给你这个货看中了，今天晚上我给你发个链接，7点钟你都可以在这里面听。
4: 对方说，要想自己的藏品被收购，需要进网络直播间进行鉴定。晚上7点，邓女士点开链接，进入了这样的网络直播间，一个只有被邀请才能进的房间。直播间里的主播自称是一家博物馆的馆长，他不断说着藏品的年代、品相、行情，听起来头头是道。
5: 就是那些玉啊、金条啊、钱呀、啊，都摆到了这里，摆了一套，那里摆了一套。
4: 邓女士此时也特别想自己的纸币能够尽快被鉴定，然后变现。这时候，对方却说咨询的人太多，想加急插队鉴定，得先交399元的定金。心急的邓女士马上转了这笔插队费。直播中，网络主播根据邓女士提供的几张照片，开口就断定50000一张。你那30张旧纸币全部回收，给150万，定金先给你10万。可这10万定金不是白给的，想拿到得先交一笔门槛费。
5: 对于我们打1000块钱给他做门槛费嘛啊，所以他就说给你打10万，今天往他们打，明天又往他们打，天天往，天天往。
4: 999元的门槛费，邓女士也交了。可送定金的人还是迟迟没有来。不仅如此，和邓女士对接的客服每天都会给邓女士发送直播链接，要求她到网络直播间打卡签到。连着看了几天，邓女士发现这位网络主播和别的主播不太一样，她从来不卖货，倒像是在跟直播间里的老人们谈心。聊着聊着，称呼变了，网络主播不再叫叔叔阿姨，而是改口喊起了爸妈。
6: 所有的老爹老妈啊，叔叔阿姨，我呢感谢你们所有人的理解，也感谢你们的陪伴和信任。孩子说的事情呢，咱要去做啊。
4: 这个自称继承私人博物馆的馆长陈某，他口中要给老爸老妈做的事儿到底是什么呢？
5: 你相信我，就叫我干儿子，我就叫你老爹老妈。你们老了，我们给你们一点养老金，看我给你们30万。
2: 一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一声声干妈，还要给老人30万养老金，这让老人心里暖洋洋的。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份天上掉下来的亲情很快就要明码标价了。对方称，为了确保这笔钱安全到他手上，需要交一笔5000元的保证金。
5: 他讲，我们30万给你了，我也要退你这个5000块钱，看我们不会收你们老百姓一分钱。后来我又问他们，我说又不来了吗？他们就是说天气太热了，到路上容易中暑，等天气凉快一点再来。
4: 可就在这段等待期里，直播间里的内容再次变了味儿。直播间开始推销藏品，花钱买藏品能参与砸金蛋活动，每颗金蛋里的奖品保底200万现金。

0: 360度问，
1: 全凭两个字，高兴。现金
0: 500万。
1: 孙爸爸啊，500万，中国银行，预计2小时会到账啊。
2: 交了，好，你一扎出来，300万满200万，好，我就给你马上都给你转账，那个是真的是现钱。
3: 看着屏幕上展现出的一笔笔真实的转账记录，邓女士心动了。只要花18000购买藏品，就能获得砸金蛋的资格。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18000换一次砸金蛋的机会，砸中几百万，那不就赚大了吗？邓女士选择了立即付款，
0: 选的是7号。
1: 来，7号在这儿呢，看着了啊，7号。来，这是女儿的幸运数字啊，来。慢一点啊，慢一点，在这儿呢，看见了啊。来，馆藏传世珍品，
4: 和田玉摆下一个，带动之证，估值348万，
1: 全凭两个字，
4: 恭喜！
3: 几天后，奖品寄到了，邓女士拆开包裹，心里咯噔一下，这所谓的和田玉根本就是粗糙的一眼假货。
2: 我当天的正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说了，我说我上当了，他不会上当的，他讲你可以卖啊，你卖得起那么多钱？
5: 网络主播三言两语搪塞着邓女士，实际上那些真正花大价钱参与砸蛋的老人永远砸不中现金，只能砸中所谓价值百万的藏品，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拆解。
3: 犯罪团伙有一整套作弊的手法，首先，团伙成员会将目标老人和他们安排的托排序。当轮到目标老人时，直播间助手会将老人抱过编号的金蛋拿到镜头前。这时，主播总要先说一句：“来来来，往这儿放。”再把镜头转向桌面。其实，就在这颗金蛋离开镜头的一秒里，写着所谓中奖信息的纸条就被塞进了金蛋底部。也就是说，接下来敲中什么奖，早就预设好了。
6: 在直播中渲染出来的气氛就是能砸出很高昂这个价格的物品，但是实际上客户能砸出来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小摆件工艺品，或者是一些粗制滥造的一些玉石。
3: 邓女士砸出的是廉价的工艺品，但直播时又确实看到了不少转账的操作，他们真的转账了吗？逐帧分析主播的动作，才发现其中的猫腻。每次转账，主播只是在佯装点击，实则是在快速滑动事先准备好的转账截图，但这些细微的动作参与者没能发现。
7: 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直播间中有很多弹幕在刷屏，这些大部分都是托。
3: 发现被骗后，邓女士赶紧报了警，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陆续接到此类警情，报警人都是中老年人，
6: 基本上就是70，甚至有最大的有将近90岁的中老年群体，又感兴趣但是对行情又一知半解的人，才更容易在他们直播间中由于他们的话术相信他们去激情下单激情支付，所以说他们的客户画像是很明确的。
3: 掌握证据后，武汉警方两次集中收网，从短视频引流、私域直播、话术培训到收款发货，全链条打击，共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李某向警方交代了所谓藏品收购的真实意图。
8: 那实际上你们是不是专门回收的公司呢？
9: 嗯，这个不是。
8: 有没有人上门回收过呢？
9: 嗯，没有。
6: 实际上他们所谓的上门回收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事情，整个团队没有所谓的上门团队，他们也没有回收能力，他们给受害人报的高于市场3到5倍的这个虚高的报价也是不存在的。
3: 目前，这个团伙8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日本东北电力公司今天发布新闻公报说，该公司运营的宇川核电站二号机组因漏水，将于17号前后关停。公报说，发生漏水的是。

0: 广播公司14号报道，加拿大政府此前在与美国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前，曾悄悄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报道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美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局势有关。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加政府认为，在没有竞标程序的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时机并不合适。除暂停购买黑鹰直升机外，加政府还在继续审查是否会购买一批由美国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斗机。今年8月，最新一轮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对数百种加拿大产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针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美之间的传统关系已经结束。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14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前局长罗嫩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并提出索赔。巴尔在诉状中称，内塔尼亚胡对其捏造不实指控，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围绕该事件的责任，内塔尼亚胡与巴尔多次发生争执。2025年3月，内塔尼亚胡宣布解除巴尔的国家安全总局局长职务。巴尔当时回应，呼吁设立国家调查委员会，调查包括内塔尼亚胡本人在内的所有相关方。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前往以军位于黎巴嫩南部划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黎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他还称，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居民流离失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当天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最终沉没。声明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在途经该航线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与漂浮在水面上的集装箱发生碰撞。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有美军官员透露，随着美国在拉美地区打击贩毒行动的扩大，美国正向该地区派遣数百名美军。报道称，来自美国纽约州的一支600人的部队已开始部署至巴拿马一处新建的丛林训练设施，并将与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部队进行联合训练。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对多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施压，试图迫使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改变反对封锁古巴的立场。他指出，美方此举是企图掩盖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并让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变成这一野蛮行径的帮凶。据多家媒体14号报道，美国爱奥瓦州、堪萨斯州、亚利桑那州等8个州在全美多地法院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曾引导包括青少年在内的用户伤害自己或他人。诉讼指出，该聊天机器人鼓励危险行为，并协助用户策划暴力事件，例如大规模枪击案。目前 OpenAI 还没有就相关诉讼作出回应。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4号报道，希腊多地连续2天遭暴风雨袭击，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水等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报道说，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罗德岛和首都雅典以北埃维亚岛灾情较严重，其中罗德岛14号数小时内降雨量近300毫米，多条道路被洪水淹没，部分路段因巨石坠落受损而封闭，电力供应和通信也受到影响。持续强降雨还导致埃维亚岛河水漫溢，多处道路路面被冲毁，交通中断。肯尼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该国已出现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第2例确诊病例，患者与首例病例存在密切关联。通报称，该患者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时正在接受隔离观察。

0: 前已转入指定治疗中心接受治疗。
1: 近期，印尼多地林火和烟霾持续，烟霾跨境波及邻国，新加坡、东帝汶、马来西亚等国家受影响严重。
0: 据新加坡媒体报道，今天上午11点，新加坡西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11，创下该国2026年新高，属于非常不健康区间。
2: 我现在是在新加坡中央区的一座高层建筑上，从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原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加坡的城市天际线，但是现在呢，整座城市被笼罩在烟霾当中，能见度非常的低。
0: 新加坡政府日前已组建跨部门烟霾行动小组，协调和落实应对措施，如为烟霾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医疗补贴，并向受空气污染影响严重的居民发放口罩等。东帝汶政府已宣布从15号起全国学校停课3天，呼吁家长让孩子尽量待在室内，如需出门要戴口罩等防护用品。马来西亚自8月以来持续受到烟霾影响，近日多地有学校停课、航班取消等安排。马来西亚环境部门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印尼烟霾跨境蔓延等有关。该国气象学家表示，烟霾预计将在11月消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说，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于10月15号到19号在广州举办，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了52万平方米，展位超过2.5万个，1.2万家企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的成果。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今年正好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全球大批采购商、参展商涌向广州。除了坐飞机、走陆路，还有一条水上通道今天特别的火。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琶洲港澳客运口岸的总台央视记者吴冰。吴冰，带我们去看一看这条水上通道吧。
4: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琶洲港澳客运口岸的现场。那刚刚呢就有一班从香港机场过来的客船靠岸，一批的外国客商正在陆续的下船通关。那么为什么从这里入关呢？我们请摄像老师把镜头朝这边推一下。镜头里的这个建筑呢，就是广交会的展馆。我们肉眼看过去啊，距离也就100米左右。那么从这里走路5分钟就能直接进入到广交会的场馆，所以这里琶洲港澳客运口岸呢，也被称作是广交会第一国门门户。那么这个口岸是广州中心城区水上跨境的客运口岸。那广交会期间呢，这里的入境旅客呢，主要是境外来参会的采购商、参展商。他们在香港呢机场落地后呢，可以直接坐船入境广州。比如说欧洲的参展商在自己国家坐飞机到香港机场，他们呢就不用办理香港的入境手续，也不用出机场的航站楼，直接在香港机场的海天中转大楼登船，那么2个小时左右呢就可以到达这里的，相当于坐船直接坐到了广交会的门口。那么站在琶洲口岸的现场呢，扑面而来的就是人流。我们在现场呢，可以通过画面啊，非常清晰的感受到。那么数据也显示呢，本届的广交会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1万的境外采购商呢完成了预登记。那么这中间呢，就有很多人选择呢走这条水路口岸，第一时间赶来广州对接商机。那么这几天呢，琶洲港澳客运口岸呢也是迎来了一个入境的客流高峰，出入境客流量呢达到了日常的2倍之多，超过80%的入境的外籍旅客呢都是来参加广交会的采购商。那我们在现场呢也能看到啊，口岸的边检部门也是做足了准备，专门开辟了广交会专属的查验通道。那目前呢，整个这个通道的窗口呢已经全部

0: 打开了，工作人员来回走动呢，在引导着人流，把警力灵活调配了起来。那么这么做呢，就是为了尽量的减少境外客商排队等候的时间，就算人流量再大，也能保证大家通关顺顺利利。此外呢，走得快还不够，沟通呢也不能卡壳。我们在入境大厅里呢，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有多余种的服务队员一直呢在忙碌着。那这支志愿者服务队里面有会英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等等8个国家的语言志愿服务者，服务志愿者。比如说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来了一位外籍的客商，他既不会中文，英文也不太熟练，那么有搞不懂的通关问题啊，现场就马上就会有志愿者上前来帮忙解答这个通关问题呀，还有这个指路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不会让语言变成来参会的这样一个阻碍。那此外，我们也了解到这个口岸已经纳入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适用范围，现场我们有看到有专门的这个临时入境许可的窗口。那目前呢，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些。好的，主播。
1: 琶洲口岸用它的高效与真诚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开放的加速度。好，谢谢武兵从前方发回的报道。那下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上海，记者今天从上海举行的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部共同主办的论坛将于10月20号至21号举办。本届论坛以“共同的挑战，共同的使命，共促全球航运韧性发展”为主题，将集中发布一批重磅成果。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将围绕海上交通安全、金融保险、数字智能、绿色低碳等内容进行讨论。此外，在今天的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介绍，我国航运领域人工智能落地应用与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速，自动化码头规模和技术水平保持全球领先，绿色燃料加注、零碳码头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2: 交通运输部表示，我国已建成自动化集装箱干散货码头60座，自动化码头应用规模、技术水平、作业效率稳居世界前列。长江智慧航道武汉示范段、苏北运河等智慧航道初步建成。绿色航运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内清洁能源集卡占比超60%，专业化泊位岸电覆盖率超90%。今年上半年，全国港口一箱制集装箱铁水联运量386.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7.7%。沿海主要港口大宗货物绿色输运比例达92.9%。近期，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内核新能源船舶推广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水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指引》，其中行动方案明确了在内核重点推动电池、甲醇动力船舶发展和应用，指引明确了港口危险货物储罐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内核通航建筑物智能安全运维等22个水运领域急需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3: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动内核电池、甲醇动力等新能源船舶的发展，配套布局绿色燃料加注与船舶充换电设施，打造零碳水路运输通道，推动港口、航道、船舶全链条绿色低碳转型，扩大绿色航运走廊国际合作，为全球航运业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在江苏徐州新沂市，维肃高铁新沂北特大桥跨连霍高速、徐连高铁转体连续梁完成68度转体，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
2: 15号凌晨，在江苏新沂建设现场，2台500吨智能千斤顶同步牵引，梯构转体梁在连霍高速、徐连高铁上空缓缓转动。经过90分钟精准牵引，转体梁完成68度转体。
5: 项目采用高精度球角系统锁定转动中心，将量体对位误差控制在毫米级，确保量体精准就位。
2: 维速高铁正线全长约399公里，设计时。

0: 速350公里，线路自山东潍坊北站引出，经日照市、临沂市、徐州市，终至宿迁市的洋河北站，全线共设12座车站，预计2028年全线建成通车。作为京沪高铁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潍宿高铁建成后将有效缓解京沪高铁客流压力，方便鲁南苏北片区居民出行。
1: 10月13号，成渝中线高铁引入成都枢纽关键控制性工程跨沙河特大桥顺利合龙，为成渝中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2: 跨沙河特大桥地处成都市核心区，全长约1.47公里，位于动车往返成都站与动车所的动走线上。所谓动走线是动车走行线的简称，是铁路系统连接车站与动车运用所的专用线路，供动车组列车在车站和检修整备基地之间往返。桥梁横跨交通主干道，车流密集，下穿上跨多条既有轨道交通线路，是成渝中线高铁全线重难点节点工程之一。
3: 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居民生活、交通出行和环境的影响，我们严格落实扬尘管控、降噪减污等环保措施，紧盯模板安装、钢筋绑扎、混土浇筑等关键工序，全力保障合龙节点按期完成。
2: 跨沙河特大桥的顺利合龙，打通了动车往返成都站与动车所的走行通道，为后续成渝中线高铁配套工程按期完工创造了条件。成渝中线高铁全线建成后，将进一步缩短成渝两地的通行时间，对完善区域路网、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随着气温逐渐降低，在辽宁沈阳，各供热企业正加紧开展设备检查、管网检修等工作，为新一轮供暖做好准备。
4: 按照沈阳市供热工作安排，各供热单位将在10月中下旬开始实施错峰起炉，随后进入供热试运行状态。
5: 现在天确实凉了，白天晚上都不能开窗户了，挺着急，希望能早点供暖。然后电梯里也贴了准备试水打压的这个通知，我们现在家里都留人呢。
4: 作为国家清洁取暖试点城市，沈阳市正在大力推进热泵、电储热等清洁能源供热，拓展热源渠道，提升供热保障能力。
6: 我们应用的清洁能源很多，包括垃圾焚烧发电的余热、污水处理厂污水的余热、炼钢的余热、一部分的地热资源，还有跨季节储能。我们把这些热通过一次网给收集了起来，然后再送到千家万户中去。这些热已经每年回收300万只焦，节约燃用标煤14万吨。
4: 通过管网互联和统一调度，供热系统可以根据实际用热需求灵活调整不同热源的运行状态。
6: 我们所有的热源都输送到一个管网里面去，假设一个热源出现问题，其他的热源会一瞬间进行补充。严旱期的时候，可再生能源的负荷不够，那么燃煤的热源会进行少量的调峰。
4: 目前沈阳市已组织完成34项民用清洁取暖项目，今年沈阳市清洁能源供热面积达4900万平方米，占全市供热总面积的11%，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00余万吨。
1: 冬季供暖，管网近端热、远端冷是不少小区存在的问题。山东临沂市兰陵县通过搭建智慧供热管理平台，实时调控热能输送，均衡分配管网热量。
2: 在兰陵县城市花园小区，工作人员正在对智慧供暖系统进行现场巡检调试。该小区距离热源厂较远，往年供暖季存在供热管网水力失衡的问题，居民家中室温存在温差，
7: 就是前面的用户的流量比较大，后边的用户呢没有压力，没有流量，温度会有所下降，小区远端的压力就出现失衡。
2: 针对这一问题，兰陵县2025年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智慧供暖系统，系统采集管网温度、流量等运行数据，可动态调整管网热力压力，在提升居民采暖舒适度的同时，减少热能浪费。
7: 在管内安装一个热表，然后通过这个阀与热表进行配合，检测它的热量，然后去调节这个阀门对这个小区远端、近端的流量进行调节，来保证咱这个用户室内温度基本保持一致。
2: 今年这套供暖系统将惠及20000户居民。
8: 通过智慧供热，基本上温度是处于平衡了，都是在22-23度，也节能了，对老百姓来说也很舒适。
1: 10月11号至14号。

0: 外交部组织32位驻华使节和高级外交官在宁夏参访。从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到闽宁协作带来的乡村新貌，再到绿色能源转型，使节们近距离感受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探寻交流合作的新机遇。
1: 在宁夏银川，驻华使节出席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成员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并走进葡萄酒展区，近距离品鉴了解各大产区葡萄酒产品。近年来，越来越多宁夏葡萄酒走出国门，收获国际市场关注。眼下正值闽宁协作30周年，使节们走进闽宁镇，了解东西部协作发展成果。在农村电商直播车间，宁夏特色农产品通过网络直播销往全国，让使节们看到了当地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在长城花园社区，使节们了解了当地各族群众共同生活、携手建设家园的故事，感受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氛围。现代煤化工的生产工艺、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应用，也让使节们对宁夏能源化工产业的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2: And I really like also the transformation that they are having from coal to new energy, renewable energies, especially from solar energy. This is very good. And also they are growing at a rate of 8% every year. It's quite a lot all around the world.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1: 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共7集，分别为《问道》《定向》《铁流》《信仰》《磐石》《根基》《丰碑》。每集约50分钟，紧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主题，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全面反映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的伟大意义，集中展示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赤胆忠诚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
0: 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联军今天在沙特西部麦地那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3: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大美不言逍遥民权，第9届河南民权制冷装备博览会将于2026年10月21日盛大开幕。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4: 好宝到底有多能？
5: 能讨好货。
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8: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9: 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
11: 帮您走出算法，
10: 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
11: 帮您追根溯源，
10: 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
11: 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12: 每年8至10月，我国北方地区进入秋季草本花粉高发时段，华北地区主要致敏源为蒿属、绿草属、梨科、苋科，东北地区还需重视豚草属花粉。过敏人群外出时，可通过佩戴口罩与护目镜、穿长袖衣物等物理防护，阻断与

花粉接触。外出后及时洗脸、漱口、洗鼻，不将户外衣物带入卧室，不在室外晾晒被褥、衣物。每天10至17点，气温高、空气干燥，是花粉飘散高峰，过敏人群应尽量减少在这一时段户外活动。雷暴强对流天气可造成花粉颗粒破碎，致敏威力刺激性增强，过敏人群居家时要关好门窗，开启空气净化器。有明确过敏史患者可在花粉季到来前1至2周，在专科医生指导下预防性用药，减轻过敏发作程度。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商务部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今起至19号在广州举办，1.2万家企业集中展示前沿成果。今天起至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寒意显现，新疆北部、内蒙古、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今起全面进入供暖季。俄军对乌能源和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方称将恢复打击俄罗斯炼油厂，俄乌能源停火有名无实，美方极力促成的俄乌谈判又能否实现？人形机器人领域系列国家标准发布，明年四月起正式实施。新国标对人形机器人感知环境提出哪些新要求？又将如何引导人形机器人从看得见走向做得出？一问到底，逐一解答。一男子在悬空寺古建横梁上做引体向上，并拍摄视频上传社交平台，引发广泛关注。该男子此举可能给古建带来哪些伤害？当事人又将面临何种处罚？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此立案调查。网传图片显示，印尼山林大火已蔓延至马来西亚多州，文莱境内同样出现火情。这是印尼火灾蔓延的真实情况吗？法新社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核查，揭开真相。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商务部的消息。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介绍，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于今天起到本月19号在广州举办，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52万平方米，展位超过2.5万个，1.2万家企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的成果。在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还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2: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

0: 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今年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今天，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布将推出的系列保障举措。
2: 完善绿色出行政策措施，鼓励实行灵活工作安排，精细化管控疏导交通客流，全力营造高效通畅的出行环境。
3: 会议期间，深圳市启动绿色出行畅通有我行动，倡导广大市民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其中地铁线路间隔压缩至2分钟，视情况延长运营时间，新增50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此外，还将会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5折优惠等措施。在货车限行政策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货车，精准实施2至5天的限行措施，生鲜配送、医疗物资转运、应急抢修等货运车辆，可按流程申办临时通行证。另外，针对危重症、慢性病、孕产妇等重点群体，深圳市将组织街道和社区等力量，提前摸排需求，联合卫健部门做好提前住院、择期就诊等工作。群众遇紧急就医、应急救助等特殊出行需求，可拨打122求助热线，交警将安排应急绿色通道通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首先来梳理今日焦点。焦点一，能源停火有名无实。俄罗斯国防部14号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根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美总统特朗普11号曾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而针对目前俄乌双方情况，能源停火已经有名无实。焦点二，俄美柴油供应合同。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等事件的发生令自己感受遭到了美国的背叛。俄乌冲突博弈格局日趋复杂，局势将会如何演变？焦点三，俄乌谈判前景几何？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俄乌双方必须坐下来谈判，我们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4号称，目前俄乌谈判的相关工作正在断断续续进行，尚无已商定的会晤被列上日程。我们先来看有关能源停火的相关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是相关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2号表示，乌方支持能源停火，但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行动当中看到相关的迹象。另据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14号表示，乌克兰当天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2家炼油厂，这说明乌方没有能源停火的意向。而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当天否认了乌克兰打击俄炼油厂的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通报说，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军工企业和乌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的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了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而根据乌克兰媒体今天的报道，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乌方将会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他表示，应美国的请求，乌方已经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继续打击乌方能源系统。乌克兰

0: 方面对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限制已经取消。我们接下来关注俄美即将签署的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在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1: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也表示，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本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一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0: 距离中期选举只有约3周的时间，美国国内柴油的价格仍然处在高位。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日前宣布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意在借助俄来增加柴油供应，平抑油价，并向选民证明其有能力解决民生问题。美国媒体分析说，俄罗斯目前柴油的出口能力有限，对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对于特朗普更为不利的是，共和党内部围绕放松对俄制裁的批评在持续的升温。13号，6名共和党参议员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联名致信特朗普，要求撤销相关的政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俄达成柴油供应协议等事件的发生，令自己感觉遭到了美国的背叛。
2: Do you feel betrayed by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3: Really, yes, really between us. But I mean, it's 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than just my emotions or my feelings.If you're in the middle, you have to stay in the middle, not on the wrong side. I think his advisors are wrong. I don't know who is pushing him not to the right side.
0: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在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了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
1: 此次庭审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在14号的庭审中，谢尔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德国检方认为，谢尔盖及其所属团伙涉嫌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水安装多枚炸弹，以炸毁北溪管道。谢尔盖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今年7月遭德国联邦检方起诉。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友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这些通话录音被调查人员截获。调查人员还在他的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
0: 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这起重大基础设施破坏事件启动刑事审判。案件不仅涉及爆炸行动的具体实施者，也牵动着德国对乌克兰政策、欧洲能源安全以及相关国家责任等一系列敏感议题。一些德国政界人士要求全面调查爆炸案背后的政治责任，并质疑德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资金和支持的合理性。
1: 庭审当天，法院外举行了不同立场的抗议活动。

0: 其中，德国社会正义与经济理性联盟汉堡分部组织集会，要求进一步调查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幕后责任，呼吁德国政府就事件涉及的政治问题作出解释。该组织认为，仅仅审理一名涉嫌参与行动的人员，并不足以回答这起事件背后更广泛的政治疑问。该组织汉堡分部主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众一方面希望真相能够尽快大白，另一方面也担心调查可能将责任归咎于某个特定群体，而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最终仍然逍遥法外。
1: Die Hoffnung ist, dass die Wahrheit an den Tag kommt. Aber die Befürchtung ist, dass uns hier etwas vorgemacht werden soll, dass hier eine individuelle Gruppe sozusagen hingestellt wird als vermeintliche Attentäter, die möglicherweise dann auch, wo man dann merkt, das könnte es gar nicht gewesen sein. Also wir befürchten, dass hier etwas inszeniert wird und am Ende das Ganze ins Wohlgefallen zusammenbricht und die eigentlicheStrippenzieher dahinter versteckt bleiben. Das ist das, was wir befürchten.
0: 沃伊奇克认为，如果后续调查能够证实乌克兰政府知情甚至参与策划，那么德国政府就必须回答，为何在本国及欧洲重要能源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德国仍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资金支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起到19号星期五的冷空气将会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可以达到8摄氏度以上，北方大部气温将会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寒意会逐渐的显现，入冬进程也将会加快。预计15号到19号，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先后降温4到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以达到8摄氏度以上。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线位于山西中部、河北中部一带，19号前后将会南退至长江沿线，而到了20号，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的北部、东北地区多地最高气温不足10摄氏度，北方气温将会大面积的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而像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西宁的最高气温将会在今年下半年首次降至10摄氏度或者以下，最低气温也将会陆续的下降，北方的寒意会变得更加明显。为了保障群众能够温暖过冬，多地已经开始开栓供热了。从今天开始，新疆北部全面进入到供暖季，各地提前完成供暖设备的检修、隐患排查等准备工作，守护居民温暖过冬。而随着气温的持续走低，今天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冬季集中供热已经全面启动。此前，康保县、上邑县已于12号提前供暖，张家口的主城区以及坝下各县区的热力部门已经完成了热源厂、供热管网等设备的检修维护，做好了各项准备，保障按期稳定供热。供热部门还将会持续的巡检并及时的处置群众的供热报修。从今天开始，内蒙古也全面进入到供暖季，多地启用了智慧供热系统，依靠数字化手段解决供暖冷热不均的难题，由人工经验调节转向智能按需送暖。
4: 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智慧供热平台实时呈现全域供热运行情况，热源、管网、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采集设备实时回传供热运行情况。系统结合室外气温变化，自动调整供热参数，动态分配热量，实现10.4万户热用户精准供热。
5: 通过这个智慧温控阀和室温数据，就能实时监测到我家情况，温度低了就及时调，我基本上不用操心。
4: 记者了解到，目前内蒙古全区已在23.8万户居民家中安装室温采集设备，覆盖2.7万个小区，实现12盟市255家供热企业一网监管。居民室温在线监测平台能及时监测到室温异常问题，可自动派单处置，做到未速先办。技术创新延伸到热源端。呼和浩特热电厂自主研发的总容量200兆瓦、4台高压电极式电锅炉接入智慧管控平台，秒级快速启动。作为热电联产兜底热源，寒潮天气快速补热，保障当地475个小区13.1万户居民采暖，

0: 兼顾保供与减碳。今年内蒙古集中供热面积达 11.3 亿平方米，较上一采暖期新增500万平方米。数字化调控叠加能源兜底保障，全区118家燃煤供热企业全部备足不少于15天的采暖用煤。
1: 近期甘肃多地的气温也是大幅的下降，昨天白银市启动了今冬的集中供暖，时间较往年提前了半个月。
2: 今年入秋以来，甘肃河西及中东部地区降温幅度较大，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省内多地最低气温将降至0摄氏度左右，昼夜温差加大，群众居家取暖需求显著提升。为积极应对寒潮天气，保障市民温暖过冬，白银市将本年度集中供暖时间由往年的11月1号提前至10月14号，较常规供暖周期提前半个月启动供暖。目前全市3045万平方米供热区域已全面达标供暖，提前供暖期间不额外收取采暖费用。此外，为了保障提前供暖平稳安全运行，彻底解决供热过程中近热远凉这一难题，当地供热部门对现有供热平台进行了升级改造，增加全网平衡系统，对全市140座换热站实现智能调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最近几年，人形机器人被提及的越来越多，而随着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成熟，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琐事是不是都可以让机器人来进行分担呢？在人形机器人被普遍使用之前，那是不是还要为它量身定制相关的国家标准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就批准发布了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人形机器人如何来看懂世界，又将会如何更好地帮助人类，下面就来一问到底。我们先来看一看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标都涉及了哪些方面。
4: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5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5: 这6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1: 那如果将人形机器人比作一个人的话，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就恰好对应了从基因定性到行为准则的一个全方位的规范，而技术要求中的总则则是整个标准体系的基础和纲领。它是如何为人形机器人行业统一了共同语言的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4: 然而，人形机器人在运动自由度、作业形态、人机协同方式等方面与传统机器人存在差异，现有标准难以覆盖相关技术要求。总则相当于先给人形机器人画出一张整体的技术地图，它统一了行业内的术语定义，为技术演进提供了通用的语言和合规保障。
6: 目前每家的机器产品，它无论是它的尺寸、性能、电池电压，包括它的通信和使用接口都差别非常非常大，而对于机器人来说，目前全球范围内都还比较处于早期，所以尤其在中国尽早的制定国家标准，可以大大的加速以及规范整个行业的发展，甚至在海外以后这个标准也在海外可以落地实施，这个对于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非常非常关键。
1: 人形机器人将来要真正的走向家庭、商场和公共空间，首先它要面对的就是看懂世界。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当中，对此又是如何制定的呢？

0: 继续来看。
1: 在这间模拟卧室里，人形机器人 G1 正在执行一项家务任务，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往哪儿伸。
2: 其实对于机器人来说，环境感知是毋庸置疑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其实跟人的眼睛、人的触觉也一样，就它主要分为硬件和软件。硬件的话，主要是有传感器，比如说双目相机，或者说深度相机，还有激光雷达。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软件，它主要是像那机器人识别周边的空间环境，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前面有没有人，或者说，哎，我机器人往前行走的时候会不会撞到一些物体？这个也是在软件层面要做一个标准。
1: 未来，人形机器人要在家庭、商场、工厂、街道，甚至马路上运行，还要与人近距离互动，对于环境感知要求很高。
2: 环境感知跟安全也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因为机器人只有真实的感知周边的环境，机器人跟人如果比较靠近的时候，机器人的运动速度、机器人的功率就应该下降到一定的安全标准以下，比如说最高速度不能超过0.5米，这样相对比较安全。
3: 那么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人形机器人还差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当中，决策规划正是负责这个环节。人形机器人是如何决定下一步干什么的呢？
4: 决策规划这个标准来说的话，是规定了机器人聪不聪明，然后如何去理解人类的一些指令。那对聪明来说，之前都是一些没有通用语言的，那这个标准的话是定义了如何去用标准语言去规定机器人聪不聪明，主要包含了四个能力，包括像这个信息的适配，决策的制定，还有任务的规划，以及知识库的管理这几个部分。
1: 通俗来说，这四项能力对应的是机器人做事的完整链条，听懂指令，再把复杂任务拆分成一个个简单动作，为每一步安排合适的时机和方法，遇到突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
4: 比如说机器人从充电桩，然后到客厅给老人取药，再把这个药送回给老人的卧室，这里面都涉及到像这个成功率、准确率、效率的一些具体的指标。那它这个指令的一些准确率得达到95%以上，单动作得达到1秒以内。
3: 在下一步，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跳起来，就是运动控制要管的事了。让它真正的把活干完，是作业操作要管的事。那么这两项标准解决的都是如何让人形机器人动得稳、干得成。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标准。
5: 运动控制它主要是从硬件方面的话，它是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它那个里面的一个主控系统，以及是说它各个关节里面的伺服系统。从软件层面的话，我们主要是包括三层，一个是模型控制，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说全身控制，第三个的话就是底层伺服控制。
1: 标准把功能定义和模块边界都界定清楚，并给出准确性、实时性、稳定性三个评价维度。
5: 稳定性的话，我们主要是聚焦到它的一个抗扰动性上，用一个额定的一个外力去推它，1秒以内能够恢复它的一个稳定工作状态。
1: 作业操作标准则把干活的本领拆成三个方面：作业能力，包括单臂、双臂和移动作业；操作能力，包括长行程、协作和力量操作；作业保障能力，包括安全作业和续航作业。
4: 那作业操作的话，把这个机器人能不能完成，到这个完成的质量好不好，这个做了一个标准化，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像这个作业能力，包括像这个单臂作业、双臂作业、移动作业，还有像这个操作能力，包括像这个长线程的操作，还有这个协作操作，还有一些力量操作等等，还有包括这个作业的保障能力，在其中包括像这种安全的作业，还有像这个续航作业。
1: 标准对一些指标也进行了量化，抓取刚性物体的成功率要达到90%以上，抓取易形变、易损坏的物体要达到85%以上，力量操作要达到15公斤以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近日，一名

0: 男子在山西悬空寺横梁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发了关注。视频显示，该男子双手抓握古建筑的木质横梁，连续做了几个引体向上，还自称在悬空寺悬空。有人指责他破坏文物，也有人质疑事件的真假。对此，悬空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经查此事属实，目前该博主已经删除了相关的视频。在短视频的时代，猎奇和挑战往往能够带来巨大的关注。然而，当这种个人展示建立在拥有1500年历史的木质文物之上时，个人展示是否已经越过了文物保护的底线呢？即便未对文物造成直接损伤，这是否能成为免责的挡箭牌呢？我们一起来追踪这起事件。事件在发生之后，山西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就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了核查处置工作。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此案立案调查。
1: 涉事不当行为事发地点位于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第二根穿插方处。该视频由当事人于10月11号上传至社交平台。经专业勘验，该行为暂未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直接物理损伤，但悬空寺为纯木构摩崖建筑，其梁、方、柱等构件通过榫卯结构咬合受力，吊拉行为对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产生潜在扰动风险。我国2025年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5条规定，刻画、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2: 《治安管理处罚法》上所指的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和名胜古迹，并不以实际造成损害结果为处罚前提。如果你有故意损坏文物和名胜古迹的这种行为，就可能要承担治安管理处罚的这种后果。那么如果你真实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发生，要承担民事赔偿的责任，后果严重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法律意义上的故意包括明确知道或应当知道，比如说行为人明知这个文物有千年的历史，而他却放任这种损害结果的发生，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故意。
1: 对于文物、古建等的伤害和判定，有其特殊的判断标准。三名攀岩者为打卡探险，用电钻把26枚岩钉打入世界自然遗产江西三清山花岗岩岩柱内部。肉眼看，山体没有立刻崩塌，但岩钉永久留在岩体内部，裂隙扩张，造成永久性不可修复地质损害。当事人被判承担刑事责任和100万级民事赔偿。游客在贵州省铜仁市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金顶摩崖石壁上，用登山杖刻下4个字，刻痕面积虽小，但造成石壁不可逆损伤，破坏遗产景观美学价值，被判支付文物修复费等12万余元。
0: 很多人还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文物损害必须是肉眼可见的坍塌、断裂、大面积的破损。但其实轻微的触碰，包括闪光灯拍照等一些小动作，都会对文物形成累积的伤害。
1: 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1500余年历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内罕见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木质高空摩崖建筑群。其建筑结构精妙，主要依靠插入岩体的横梁承担重量，任何对受力构件的非正常外力施加，均可能破坏历经千年形成的力学平衡，进而导致不可逆的损毁。
3: 悬空寺呢，本来就是个临空建筑，栏额呀，包括它的这个横梁呀，可能都离这个观众比较近。即使是对它没有造成实质性的肉眼可见的或者仪器可测量的损害，但是首先是这种行为就是一个危害行为。我的一次这个行为是对文物没有影响的，这是一个错误理念，是累积效应对文物产生的伤害。最典型就在佛光寺，为什么我们说是严禁这个闪光灯拍照？这种误触闪光灯一年会发生上百次，误触闪光灯上百次的累积量是对文物。

0: 是对壁画是有伤害的。每一次的微小是不足以见的，叠加成一个蝴蝶效应。谁是压断让毁灭文物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每一个伤害过它的人都承担着责任。
1: 山西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宝库，统计在册的几十万处古建等重要文化遗存体量庞大，星罗棋布，分布于三晋大地。如此海量

0: 年，所以我们统计的初步统计是2020-2027初呢，我们大概有300,000座古建。山西的现在古建大部分80%对外开放，山西的这个不可移动文物，我们还是以保护地有能力的条件来去开放。
1: 千年古迹岂能沦为流量道具？法律专家强调，任何开放都不得以牺牲文物的安全为代价，平台也应该承担主体责任，对违规内容要及时的下架并限流，防止模仿效应。
2: 有的人呢，把一些所谓的这种引流的视频放到网上去啊，他的目的呢是为了炫耀，但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流量啊。那么根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相关的规定啊，这样的一些本来就属于违法的、违规的相关的视频放到网上去，相关的平台呢应当对视频本身要进行处理，如果严重的话呢，对这个账号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在悬空寺一个千年的古建筑上做引体向上，平台是不应该给他更多的流量的，应当对相关的视频呢予以下架的，应当对相关的账号发布视频的行为进行一定的规制。审核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文物保护、环境保护这些必要的一些底线性的规则纳入到审核的范围，而不能呢把视频发出来之后有人投诉了才依法下架。一旦一个违规的视频如果获取更多的流量的话，那么后面的很多人会争相模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如果你连续一段时间坚持每晚拉脖子，身体会发生什么？
5: 每天花上10分钟拉一拉，把肩颈斜方肌的僵硬拉松了，这一块通畅了，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1: 由于长时间的刷视频、玩游戏，很多年纪轻轻的人就出现了脖子酸痛、手指发麻，还有肢体无力等一些颈椎病的症状。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刚刚视频里这样的推销？这类网络热销的产品叫做颈椎牵引器。有些卖家声称每天在家使用一下颈椎的牵引器可以改善颈椎，那么患者可以买颈椎牵引器回家自行的进行牵引治疗吗？颈椎不适到底应该怎么办？在日常生活当中又应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颈椎？今天的关注服务，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份护颈指南。先来看一看做颈椎牵引之前都有哪些事项应该注意。
6: 在颈椎一些退变性疾病的治疗中，的确是有这种牵引的这种方式，降低椎间盘的压力，让你的症状得到一些缓解。
7: 适合做的患者是哪些呢？第一个，他如果本身是有颈部的肌肉的紧张，所以通过牵引之后可以把肌肉放松开。第二个呢，有些人有椎间盘突出之后压迫他的侧边区，没有在中间那个脊髓明确的一个站位，那这种呢通过牵引之后把椎间盘略微的让它有一个回纳，不会压迫，他的症状就会减轻。所以针对这两大类我们其实是推荐的。
8: 医生提醒，颈椎不适人群一定要先到正规医院就诊检查，排除颈椎牵引的禁忌风险，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再购买使用颈椎牵引器。
6: 一定要注意，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脊髓压迫特别重，比如说韧带骨化特别严重，在这个应用的过程中可能会对患者造成一些损伤和损害。
7: 没有拍过 X 光片，没有做过磁共振检查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不给他直接用牵引的方法。这种最大的风险三个大的方面，第一个肌肉被拉伤，第二大类就是关节拉的错位，第三类你的椎体椎间盘本身可能有些局部是不稳的，到时候拉的滑脱。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他自己用了一个低强度在家里拉，结果拉了以后关节拉错位了，最后是急救车把他拉到医院里面来，它的治疗周期花了几大个月。所以给大家的建议就是颈椎很重要啊，居家牵引一定要谨慎。
1: 像颈椎病这种疾病，日常防护有时候比治疗还应该得到重视。那么如何预防颈椎病？低头族为什么患颈椎病的几率会更高？长期处于低头的状态又会对颈椎带来哪些危害呢？我们一起来听医生怎么说。
7: 颈椎非常的精细啊，所以我们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动，不管你是坐着看电脑、坐着玩手机啊，那个或者是你其他的一些工作，它是低头，它对颈椎来说都是极其不好的。
8: 医生介绍，人的头部重量大约4-5公斤，头部保持中立位时，颈椎仅需承受头部本身重量， 可

0: 一旦低头，颈椎受力会大幅增加。研究显示，低头15度，颈椎负重约12公斤；低头30度，负担增至18公斤；低头45度，负重达到22公斤；低头60度时，颈椎承受的重量高达27公斤。大家刷手机时，头部前倾角度大多在30度到45度区间。长期低头看手机，持续保持头部前倾姿态，会不断加重颈椎及周边肌肉负荷，更容易引发颈部酸痛、僵硬等肌肉骨骼问题。颈椎病的常见预警信号包括频繁落枕、手指发麻、下肢无力、颈部持续性疼痛等。
1: 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小妙招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放松颈椎，预防颈椎病呢？一起来学习一下。
2: 医生介绍，日常睡眠建议选择高度合适、能够贴合并支撑颈椎生理曲度的枕头，让颈椎在夜间得到充分放松和休息。日常看手机时，可以将手机举至与视线平齐的高度，把习惯性的低头看屏改为平视看屏，是减轻颈椎压力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同时建议，每使用电子设备30分钟就起身活动30秒。大家可以练习简单的收下巴动作，靠墙站立，后脑勺紧贴墙面，轻轻向后收紧下巴，保持5-10秒。长期坚持能够有效改善纠正头部前倾的不良体态。游泳、放风筝、打羽毛球等运动能够充分锻炼颈肩部肌肉，而强健的颈肩部肌肉就是保护颈椎的天然围脖，可以更好地维持颈椎稳定。除此之外，医生推荐日常练习投手对抗动作，能够有效锻炼放松颈椎，维护颈部健康。
3: 我们两个手交叉扣在一起，然后呢把手放在脑后，手往前拉，头往后顶，手和头开始对抗，坚持10-20秒，然后放松。10个作为一组，每天呢可以做10-20组，能够很好的改善我们颈部的肌肉的力量，保证我们颈椎的稳定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年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公园总面积1.41万平方公里，横跨吉林、黑龙江，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5年间，这里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两大旗舰物种实现了数量倍增。
5: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森林之王的故事天天都在上演。一只刚满2岁的母虎带着3只幼崽走出密林，科研人员调取历史影像反复比对，确认这是公园迄今最年轻的虎妈。2岁产崽意味着栖息地食物充足，种群繁衍进入了加速期。另一段画面里，一只小狐狸远远地跟着老虎，等老虎走远，竟凑到虎尿上打了个滚，沾了满身虎气后扭头钻进灌丛。虎假虎威的预言在这里有了现实版。而在珲春片区，一段更罕见的画面被捕捉，一只母虎带着5只幼崽在林间穿行，6只虎同框，这是我国首次记录到一虎带5崽，在国际野生虎保护领域也极为罕见。
6: 每年都有新增的东北虎的繁殖家族啊，包括一虎带3崽、一虎带4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监测系统里还是比较常见的。我们监测也发现，东北虎豹的，特别是东北虎啊，它幼崽的存活率也逐步的由过去的接近30%到目前的50%。
1: 最新的监测还显示，5年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由设立时的27只已经增加到了72只，野生的东北豹由42只增加到了115只，种群在稳步的恢复。那么这些数字是如何被精准的计算出来的呢？答案就在东北虎那霸气的花纹中。
7: 东北虎皮肤上面的这种毛发的纹理啊，和我们指纹一样，它是每只老虎都不一样的。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把不同的老虎的个体能够区分开来。
5: 不靠人进林子

0: 数老虎，靠科技认老虎，红外相机全天候蹲守， AI 算法初筛，科研人员复核，每只虎豹都有了一张专属花纹身份证。有了这张身份证，谁家母虎第几胎，家育范围在哪儿，一查便知。日积月累的监测数据正拼出一张越来越清晰的虎豹回归地图。
1: 依托海量的数据啊，平台还绘制了一幅东北虎的活动热点图，有点像我们人类出行的大数据一样，老虎也有自己喜欢的网红打卡地，把这些地方汇总在一起，图有了，活动的规律也就出来了。
2: 吉林珲春地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是野生东北虎分布最为集中、活动也最频繁的地方。我们就跟随着记者去那儿看看，一体化监测系统是如何保障山林有虎啸、村屯有安宁的。
0: 记者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管护中心看到，监测系统实时回传的画面中，一只东北虎正穿过沟隙并靠近村屯。值班人员立即通过大模型标出它的位置、附近的村屯以及直线距离的长短。
3: 这个村子叫烟筒喇子村，就是说我们的东北虎、东北豹活动的核心的区域，而且还有繁育幼崽的东北虎，所以它是核心中的核心。
0: 距离越近，级别越高，3到5公里三级关注，1到3公里二级警戒，1公里以内一级响应。预警信息发出不到几秒钟就到了村里，村书记、保护站、乡镇群同步收到。
4: 烟筒喇子村东北方向直线距离4.76公里发现东北虎，
5: 请各位村民提高安全警惕，禁止入山，离开此范围。
0: 几乎就在广播播出的同时，相关预警信息也到了村民手机上和家中。
1: 就担心不担心老虎伤到咱们，
6: 围栏都围起来了，
7: 村里边进不来。
0: 这条消息怎么翻过山岭，从一只虎的脚印变成全村的避让令。记者顺着信息足迹继续往村里走。
1: 这里就是虎豹监测的点，那么看一下它这个设置的位置，往这边看，往深处走就可能是我们东北虎出现的区域和它的地盘，再往这边看，往下走就是我们的村屯，我们村民的家。那么设置在这儿，就相当于构筑起了第一道安全防线，
8: 预警监测系统，这是第一条防线。第二条防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物理围栏，也就是说通过技防和物防构筑了人和虎之间的这个安全防线。
0: 围栏什么样？记者在现场看到，烟囱喇子村周边一圈铁丝网加安全网，高度接近4米，总长40多公里，主要路口装铁门，白天通行，夜间落锁。这不是要把虎困住，而是把人以及牛羊庄稼与虎的活动带隔开的硬措施。
9: 有了这个物理围栏的隔离之后呢，人的生产生活区在这儿，动物的生活区在那儿，就是给它物理隔离开，谁也不干扰谁。
2: 那围栏的那边，东北虎豹的主要活动区长什么样？林子里的食堂又够不够他们吃呢？记者办理了进山手续之后，全程乘车进行了探访。
1: 我们现在行走在烟囱喇子村的后山上，刚才一路上过来的时候，有两只梅花鹿就闯进了记者的镜头。哟，前方，看镜头，跟一下前方，有两只。
10: 哦，在马路中间。
1: 对，刚才在马路中间，现在藏在了那棵树下。
10: 那是前面三只。
1: 这儿。
10: 前面三只。
1: 啊，前面又有几只？
10: 三只。
1: 应该说这一片好多好多，非常非常的幸运，捕捉到了更多梅花鹿的身影。
11: 多的时候呢，满山遍野都是几百只在一起来回跑。
1: 刚才我好像听到了一种哨声，
11: 那就是梅花鹿互相传递信息，传递风险的信息，尤其是碰到老虎了，它互相叫传递这个风险。东北虎最喜欢吃梅花鹿，因为生态好嘛，生态好，鹿呢非常肥，形成的完整自然的一个食物链，可以说东北虎豹衣食无忧，种群正在不断的增加。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蛤蜊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

0: 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前年春夏的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随着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苏门答腊等多地的山林大火持续的肆虐，大量的烟霾持续笼罩本国，并且随风扩散，导致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周边国家受到影响。日前，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张图片显示，印尼的山林大火已经蔓延至了马来西亚多州。不过，经过法新社的核查，这张图片系 AI 生成。
7: 这张加里曼丹岛的地图于10月7号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图中可以看到，印尼加里曼丹大片地区处于火灾之中，同时马来西亚沙拉越州、沙巴州和文莱境内也出现火情。图片还配有马来语文字，求你们睁开眼睛看看，就算不同情我们，也可怜可怜孩子们。法新社核查发现，这张图片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多篇同类帖子中传播，帖子都提到印尼正努力控制在苏门答腊、巴布亚和加里曼丹发生的火灾。这些火灾导致当地面临令人窒息的烟霾，并波及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法新社核查团队将这张网传图片与卫星影像对比后发现，该图并不能准确反映加里曼丹岛上的真实火灾情况。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10月6号至12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火情主要集中在南加里曼丹与东加里曼丹。卫星图像同时显示，马来西亚沙巴州、沙拉越州和文莱境内并没有正在燃烧的明火。马来西亚气象局局长穆罕默德10月12号也向法新社表示，沙巴州和沙拉越州没有监测到山林大火。此外，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可见光红外成像辐射仪套件10月11号的卫星影像也佐证了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这些影像同样显示，绝大多数火情集中在该地区南部与东部区域。法新社证实，该图为 AI 生成。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

0: 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3: OPPO 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鲁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试用鲁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OPPO 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
5: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东科电源芯片，和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
0: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流光溢彩，烟火金秋，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

0: 记忆精华。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新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界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

0: 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1: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3: 我们要下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4: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术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跟着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

0: 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作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集债务

0: 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6: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

0: 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设立五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2: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3: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2: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4: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

0: 信号覆盖率达 95%， 5G 网络覆盖率超 80%， 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49.7%， 较八月回升 1.2 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十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十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 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

0: 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我的海尔智慧家庭，更主动，更全面，更高效。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惊喜，定格岁月风华，线上轻松订2027新邮票，新期待。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过去十天，由于冷空气整体实力不强，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都比常年此时偏高。不过接下来影响北方的冷空气活动频繁，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转为偏低的状态，再配合上降水，湿凉感会明显加重。今天白天冷空气已经率先给新疆带去了降温，那么从明天开始到下周一，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的其他地区

0: 很可能就此迈入到冬天的大门。那么冷空气活跃的同时，暖湿气流也不甘示弱。由于副热带高压正在反季节加强，引导了大量的暖湿气流北上，我国中东部地区一轮同期少见的降水过程正在发展。今天晚上到明天，降水将会从新疆、甘肃、青海这里一直覆盖到长江流域，其中在甘肃的东部、贵州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的东南部、江西北部以及安徽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周六周日，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多地也会遭遇强降水，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这里还会有暴雪出现。那么在降水到来之前，内蒙古东部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需注意防范。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2到1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度到11度。长春晴，1到14度。沈阳晴转多云，3到18度。天津多云，15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7到19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到6度。银川小雨，7到18度。西宁阴转小雨，2到13度。兰州阴转小雨，6到14度。西安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拉萨多云，3到19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9到24度。重庆小雨，21到27度。贵阳阴转多云，19到25度。昆明多云转晴，15到24度。太原小雨转阴，9到22度。石家庄阴转小雨，15到21度。济南多云，16到26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5到22度。合肥小雨，18到24度。南京阴转小雨，19到25度。上海阴，21到27度。武汉小雨，19到2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南昌小雨转阴，20到28度。杭州小雨，20到24度。福州多云，21到29度。台北多云，22到28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广州多云，23到32度。香港多云，26到31度。澳门多云，27到29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转阴，12到18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小伙子啊，你也来凑热闹领福利啊？
3: 我天天领，
2: 腿长也没用，我可比你来得早。
3: 我这个
4: 直接领，上京东领优惠，京东双十一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8: 一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9: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

0: 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持续破除隐形门槛，
4: 哪怕是企业自愿，也不能在协议里面要求。
5: 这次审查出来以后，认为影响到市场公平性竞争。
6: 公平竞争审查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3: 守护公平竞争沃土，
7: 不断地推进我们问题文件的发现和整改。
6: 市场的统一和规则的统一，它就会有无限活力和无限的生命。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招投标过程中优先考虑特定企业，针对特定经营主体给予优惠政策，要求企业在当地注册、设立分支机构等等。近年来，一些地方不同程度的存在地方保护、行业壁垒问题，损害市场公平，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4年，我国出台第一部关于公平竞争审查的行政法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针对性的规范这类行为。这部专门法规实施两年来，是如何纠治地方保护行为、破除无形市场壁垒、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呢？
11: 在四川盐亭县，一家来自外地的中小企业正准备在当地建一条年产30万套服装的生产线，生产场地已经选好。
12: 面积多大呀？这个场地
13: 现在这个是5100，计划是各种设备180台，比方涉及到还有自动裁窗啊等等的这个特种设备。然后普工我们计划的是150个，也要投个8000万左右。我们计划是在春节之前所有的装修完、设备完。
11: 为了能顺利推进这个项目落地，今年3月，当地政府与企业拟定了一份招商引资框架协议。
13: 就是一个招商引资协议，政府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服务啊？协调各方面的。
11: 招商引资是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为了打造良好公平竞争环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今这类地方相关的政策措施和协议文本都需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监督。
14: 所谓公平竞争审查呢，就是指起草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献和具体的政策措施，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那么这两类主体呢，我们把它叫做起草单位，它必须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审查什么呢？所起草的文件当中有没有可能包含着排除限制竞争的内容。
11: 那么盐亭县的这份招商引资协议是否符合要求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在审查过程中就发现了问题。
12: 是哪一条？
4: 这一条，在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2: 这一条。
4: 在这一条里面，他写到了乙方自愿选择在盐亭注册独立法人企业，项目注册资本及相关产值统计、税收结缴，按法律法规规定执行乙方和乙方项目公司共同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
11: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9条中明确规定，起草单位起草的政策措施不得含有排斥、限制、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经营或者设立分支机构的内容。虽然这份招商引资协议中写有企业自愿在本地注册独立法人的字样，但还是违反了条例相关规定。
4: 这个条款的话，它其实就是变相在要求

0: 虽然提到了说让他自愿在本地注册独立法人企业，但是实际上是变相在甲乙双方的协议当中，行政协议当中其实是存在变相要求他在我们这里设立分支机构，以及他的负责里面就是违约责任要求到了说如果不履约的话可能涉及到违约。
1: 按照以往的招商思维，当地把企业引进来注册落户，增加税收，再给予一些优惠政策甚至补贴，不难理解。事实上，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着除了要在当地纳税以外，管理运营成本等等也将随之增加。特别是对于一些规模不算大的经营项目来说，并非全都必要，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资金和项目的自由流动。
2: 就我在你投资在建一个项目，其实它没有义务说我一定得在你这儿跟你公司，对吧？
0: 是，对，所以说这种都是他自主的意向。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虽然说他们说是企业自愿的，但我们还是觉得这种哪怕是企业自愿，你也不能在协议里面体现，也不能在协议里面要求。
3: 但是如果他在这里再成立一个公司，可能就需要厂长、董事长、经理等等这管理人员嘛，这个成本就可能会增加。在当时可能我们更多的想到的就是说，哎，帮助这个项目快速落地，就没有从宏观政策层面来意识到可能这个就有点不是很合适。
1: 而这样的变相强制经营主体在当地注册公司的行为，对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又会构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3: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会让就是其他的经营者有一种被差别化对待的这种感觉。
2: 那为什么会差别化？
3: 因为这个公司在这个地方设立的主体，是不是好像地方政府会对他有更多的政策倾斜支持？
2: 算小微企业哈？
0: 对，小微企业。这份协议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一条，
2: 就是这一条哈。
0: 对，
2: 还是给市场主体更大的一种自主权。
0: 对，自主权，他自己去选择他愿意去哪里，而不是说我可能变相强制要求你来参与这个竞争啊，或者是参与你的那个建设，打破这个市场的壁垒，就是让市场更加自由，更加公平。
1: 随后审查意见反馈给了当地政府，记者在延庭商务局看到这份协议内容已经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2: 乙方若在项目所在地依法设立项目公司，有权将本项目旗下全部权利有转让给项目公司。
3: 对，
2: 您说
3: 如果成立，他就是他这个权利义务可以转让他的子公司，如果他没有成立，就是他自己承担这个权利义务。
1: 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就需要有法治保驾护航。2016年，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发布，公平竞争审查有了专门的制度。随着实践的发展，2024年首部相关法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正式出台，意味着公平竞争审查更有了法律的保障。
4: 过去如果你不审查是违反政策，自从2024年之后，如果不审查的话，是一种违法行为，也就实现了由政策到法律的升级。我们可以看到，公平竞争审查是政府自我约束的一种强制性的机制，是政府事先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它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呢更加公平的竞争，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目的。
1: 如今在各地，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刚性约束也在日益加强，为的就是让这项法规能够真正落地。
5: 地方政府可能在具体的履行它的公权力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重发展轻规则的这样的像认识的一些偏差，从而呢导致可能会发现一些干扰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我们通过常态化的网络监测，再加专项的抽查，再加交叉的抽查，来不断的去推进我们问题文件的发现和整改。
6: 那我的苹果
7: 香甜脆爽，
6: 那我的桃
7: 皮薄入户，
6: 哎呀，
7: 好果子
6: 可是不容易。
7: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6: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可以看出，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在落地过程中 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区域封锁、行业壁垒，有错必究。除了招商引资，项目招投标也是涉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环节。这两个领域中，影响公平竞争的现象较为集中，也是公平竞争审查重点关注的领域。近期，在浙江台州，审查人员就发现了一份招标文件里存在的问题。今年八月，浙江台州某卫生院老院区住院大楼改造工程公开招标。在招标文件公示阶段，浙江省的公平竞争审查 AI 智能系统识别出，招标文件中的相关条款涉嫌违反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相关规定。
9: 招标项目呢，涉嫌违反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八条，关于设置不合理歧视性的准入退出条件。
1: 这份招标文件中，对于项目中所需的建筑材料的具体品牌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目录，从钢材水泥到外墙涂料和木门都有明确的品牌目录要求。
9: 钢材水泥呢，是通用性很强的基础建材，只要符合国标和项目技术参数就行，没有必要呢限定品牌。那么以品牌推荐呢代替技术标准，可能限制排除目录外合格的供应商。
1: 而这样的招标过程中的品牌指定，无疑就对其他的商家形成了一个隐形门槛。
0: 主要就是让那些也有同样有资质的可以参与竞争的这些供应商，就是把它挡在了这个门槛之外。这次审查出来以后呢，认为影响到了这个市场公平性竞争。
1: 发现问题后，台州市场监管局立刻向招标方反馈了审查意见，招标方将这个品牌目录整体进行了删除。
0: 我们呢，就是这一次也是第三方机构看到这个审查结果以后，然后第一时间就是跟我们讨论，我们坐下来讨论，就是发现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后续呢，我们一个就是说会加强一些公平性竞争方面的一些知识上面的学习，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些学习。
10: 那它是这样子，就是起草单位在起草这个政策措施哈，政策措施呢是包括那个招投标的，那么招投标也是政策措施其中的一类。那么它具体到这个第四条的时候呢，因为它设置了这个品牌，就是这个品牌推荐目录，实际上它相当于建了一个库。
1: 台州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人告诉记者，招投标领域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之前，传统的审查监督主要是事后抽查，而这种模式难以在问题发生前及时介入，往往发现问题时招标项目已经实施。
9: 像招投标领域审查监督呢，主要是事后抽查，等发现问题的时候呢，往往招标项目已经实施，整改起来也比较被动。这次遇到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招标人更多站在工程质量角度考虑，没有从相关市场、潜在竞争者等方面呢分析竞争影响。
4: 那如果这个行业本来呢就是充分竞争的，那就没必要用特许经营的方式，因为如果用特许经营，就意味着政府要从这些竞争的企业当中呢选择一家你认为满意的，那你认为不满意的就失去了这个经营的机会了，失去市场进入的这个机会了，失去公平竞争的条件了。
1: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后，要求在政策措施的起草阶段就完成公平竞争审查，从源头上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为了进一步维护好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如今在浙江，工程项目开始之前，在招标阶段就要把相关的文件进行公示，并推送到智慧平台进行审查。
11: 当前啊，在招投标领域还存在一些设置不合理门槛、实施地方保护等排除限制竞争的问题，企业对破除此类隐形壁垒的呼声非常强烈。把审查范围拓展至依法必须招标的所有工程项目，并细化明确了招标文件的21项审查标准，审查结论同步公开，示范文本联合审查。下一步啊，这将最终的实现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公平竞争审查100%全覆盖。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然要求有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无论是招商引资中要求企业在当地注册给予过渡补贴，还是招投标过程中设置隐形门槛等等，实际上都是无形的市场壁垒和门槛，都是对公平竞争环境的破坏。 因此，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必要性。

0: 不言而喻。
1: 政府的更好作用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非常重要的两支重要的力量。为了充分发挥市场的这个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所以我们要建立全国统一的规则，市场的统一和规则的统一，如果把这俩字结合起来的话，它就会有无限的活力和无限的生命力。我们必须要超越本地市场，要超越部门利益，要看全国的利益，我们要看未来的利益，我们要看发展带来的一些利益。
2: 市场的顺畅运行高度依赖于一个清晰、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只有实现规则全国通行，才能够杜绝政策洼地、隐性门槛，从根本上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获取资源、公平参与竞争。破除行政性市场壁垒，统一竞争规则，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保障要素自由流动，市场主体平等竞争，才能够为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筑牢基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广西崇左，这里的山一座一座单独长着，路只能绕着走。在这儿，十八弯只是个起头。过去不少快递只能送到乡镇，如今拼多多包裹能够继续下沉进村。中国邮政向邮员每天接收来自县级中转仓的包裹，完成分拣后配送到各个村级驿站。县到村这一段的派送运费由拼多多承担。
3: 今天有多少件？
4: 有一百多件吧。
3: 哎，阿姨的那个薯条到了没有？
4: 薯条在这上面。
2: 姑娘们早就等着
5: 了。到了，比我预想的要快。
4: 哦，正好到了。
2: 周末的稻田要换新装。他送的不只是包裹，也是更好的生活。
6: 你好。
4: 哎，等一下，有你的快递。
6: 哎，正好下午要用到。
2: 山没有变矮，
6: 帽子好看吗？
7: 好。
2: 弯没有变少。现在有人帮他们送来了。
4: 有快递来了。
8: 还有吗？
4: 还有挺多的。
2: 在大山里的村落，送来的不只是一箱远道而来的阿克苏苹果，更是如约而至的美好生活。
5: 以前啊，在村里啊、镇上啊，都买不到这些东西。
3: 在拼多多下单又实惠，
6: 而且包裹都送到村里面，特别的方便。
2: 翻过这些弯，是更多抵达，也是更多可能。
9: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0: 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两至七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第140届广交会正式开展，漫商云集，共享商机，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创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有哪些新变化、新亮点？前方记者带来报道。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将于明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为何要制定针对人形机器人的国标？包括哪些内容？时空观察，专家解读。俄军扩大哈尔科夫控制区，在多个区域对乌方进行打击。乌方表示，星链限速导致乌军多个任务中断。美国宣布能源停火，俄乌双方却各行其事。停火究竟能否实现？专家分析。更多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起正式开展，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举办。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届广交会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了52万平方米，展位超过2.5万个。那么本届广交会有哪些新的变化、新的亮点呢？我们通过一组数字了解一下。
4: 我身后就是今天开门迎客的第140届广交会展馆，3.2万家参展企业将带着近488万件展品参展。整个展馆分为 A、B、C、D 四个展区，展会共3期，总展览面积155万平方米，设置展位7.5万个。展览规模与上一届基本持平，但多项数据都创造了历史新高。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了1.1万家，有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的占比分别达到了23.2%和2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5: 展会还持续加大新品首发力度，新品首发活动超过700场，首发数量。

0: 较上届增长15%。
1: 更多创新产品在这里面向全球市场亮相。
2: 除了亮眼的数据，本届广交会还实现了多项首次突破，首次设立中华老字号专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首次成立采购商联盟，还创新推出了展览加海外直播的新模式，同时全新上线22个智慧应用场景，16项 AI 特色应用，精度可达1米的全实景展位级导航首次实现全馆覆盖，让每个展位都尽在掌握。目前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
1: 今天全球客商齐聚广州，参展企业将在这里将一件件创新展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广交会这艘中国外贸的大船站在70载的新起点上，再一次满载起航。
3: 为了让海外客商的采购更加便利，本届广交会在快捷支付、购物退税、口岸通关等方面也提升了服务。
4: 第140届广交会还没开幕，不少海外采购商就提前来到广州，感受千年商都的风土人情。来自英国的采购商加德纳是广交会的老朋友了。为了本次之行更加便利，他特意申领了广交会与中国农业银行共同推出的数字畅行硬钱包，并在第一时间使用硬钱包买了杯咖啡，很快就通过钱包里的数字人民币完成了支付。
5: 我想要拓展我的社交圈，广交会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优质供应商，也是一个扩大朋友圈的好地方，这也是我的广交会行程里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产品非常便携，我在中国各地的日常使用需求都能满足。
4: 除了便捷支付、购物退税、商务翻译等，也是不少境外采购商来华的热门需求。将这个硬钱包靠近手机，即可体验 AI 翻译、公交出行、广交会场馆导览、退税指引等多项功能，享受更便利通畅的广交之旅。为了进一步便利境外采购商的退税需求，税务部门最新推出了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该设备支持中英日韩法等15个语种，可合并勾选多张申请单，支持5大信用卡卡种退税，最快及时入账，税单信息自动同步至税务及海关线上系统，全程无纸化。万商云集，为应对客流高峰，白云边检站推出系列服务保障措施，境外采购商、参展商可凭广交会参展证件及出入境证件通过专用通道快速通关，提前线上填报入境信息的可大幅缩减现场候检时间，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可依规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便利政策，同时升级了一批智能查验手段，优化通关流程，提高转运效率。
6: 我们开足广交会专用通道，分区分类候检，对重要客商采取一团一策礼遇通关，实行临时入境许可和入境手续一次办结，快捷通道一地备案全国共享，研发了航班动态结关系统，加配了多语言智能终端，增配多语种专业民警现场引导，同时采取措施提升国际货运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助力参展货物和出口货物好来快走。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日本当政者应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8: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 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3: 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在国会答辩中暗示，可能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时，调整其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述。
9: 据报道，高市14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质询时表示，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针上仍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目前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其中关于无核三原则的具体表述仍有探讨余地。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这暗示高市虽然可能不会改变无核三原则本身，但可能重新审视安保三文件中所体现有关这一原则的政府方针。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安保三文件中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写道，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今后不会改变。报道指出，高市在就任首相前长期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在今年6月提出的有关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中，也主张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进行符合现实情况的探讨。此外，自今年7月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不设禁忌地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上述一系列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对于高市政府核政策转变的担忧。
3: 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号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日，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进入到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聚焦人形机器人。从总台春晚上的东北大秧歌到少林功夫，从马拉松赛道上的跑者到售货机前的促销员，这两年人形机器人正在一步一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然而不同品牌、不同厂家的人形机器人在技术规范上却有着不同的标准。那么在人形机器人未来被更大范围的应用之前，他们又应该以什么样的统一标准来进行衡量和规范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么为何要出台针对人形机器人的国家标准？首批人形机器人国标都包括了哪些内容？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通过6个问题为您一一解答。首先第一问，此前针对传统机器人，我国已经有了相关的国标，眼下为什么还要制定专门针对人形机器人的国家标准呢？我们来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的解读。
10: 我们过去的工业机器人主要是在工厂里干活，比如焊接、搬运、 装配，他们大多在相对固定的环境中，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重复完成特定任务。但人形机器人不一样，它不仅要有手有脚，还要有眼睛有大脑，既要能感知周围环境，又要能自主判断。

0: 规划动作，还要能保持身体平衡，完成各种复杂操作。打个比方，传统工业机器人更像一个熟练的专职工人，人形机器人则要努力成为一个能适应不同岗位的多面手。这就带来了三个新问题。第一，技术要求不一样，人形机器人涉及环境感知、决策规划、运动控制等多个环节，原有的工业机器人标准不能完全覆盖。第二，安全风险不一样，工业机器人很多时候是在隔离区域工作，而人形机器人未来可能直接和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它会不会摔倒，会不会撞到人，遇到突发情况能不能及时停下来，这些都需要有更有针对性的标准。第三，评价体系不一样，过去评价工业机器人主要看精度、速度、负载等指标，人形机器人还要看自主决策能力、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完成实际任务的能力。所以我认为制定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原有机器人标准体系上补齐新的短板。说到底，我们过去更多关注机器人能不能动起来，现在更要关注它能不能安全、可靠、聪明地干活。人形机器人要真正地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进千家万户，既需要技术突破，也需要标准护航。
1: 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将于明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的内容，具体包含了六项标准，分别为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和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的五个部分，分别是总则、环境感知、决策规划、运动控制和作业操作。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二问，首批这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国家标准关注的目标是什么？一块来了解。
2: 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3: 这六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1: 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一次发布的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包括了五个部分，分别是总则、环境感知、决策规划、运动控制和作业操作。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总则。如果把人形机器人比作一个人，那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恰好就对应了从基因定性到行为准则的全方位规范。由于人形机器人在运动自由度、作业形态、人机协同方式等等这些方面啊，与传统机器人存在差异，现有的标准难以覆盖相关的技术要求。那么今天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技术要求当中的总则为整个标准体系做什么样的基础和保障呢？我们再接着往下了解。
2: 总则相当于先给人形机器人画出一张整体的技术地图，它统一了行业内的术语定义，为技术演进提供了通用的语言和合规保障。
4: 目前每家的机器产品，它无论是它的尺寸、性能、电池电压，包括它的通信和使用接口都差别非常非常大。而对于机器人来说，目前全球范围内都还比较处于早期，所以尤其在中国尽早的制定国家标准，可以大大的加速以及规范整个行业的发展，甚至在海外以后这个标准也在海外可以落地实施，这个对于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非常非常关键。
1: 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的第二部分是环境感知。人形机器人将来要真正的走向家庭、商场和公共空间，它首先要能够看懂世界。今天的第四个问题，环境感知如何要求人形机器人看清环境、看懂世界呢？接着往下看。
2: 在这间模拟卧室里，人形机器人 G1 正在执行一项家务任务， 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

0: 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往哪儿伸。
1: 其实对于机器人来说，环境感知是毋庸置疑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其实跟人的眼睛、人的触觉也一样，就它主要分为硬件和软件。硬件的话，主要是有传感器，比如说双目相机，或者说深度相机，还有激光雷达。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软件，它主要是像那机器人识别周边的空间环境，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前面有没有人，或者说，哎，我机器人往前行走的时候会不会撞到一些物体？这个也是在软件层面要做一个标准。
0: 未来，人形机器人要在家庭、商场、工厂、街道，甚至马路上运行，还要与人近距离互动，对于环境感知要求很高。
1: 环境感知跟安全也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因为机器人只有真实的感知周边的环境，机器人跟人如果比较靠近的时候，机器人的运动速度、机器人的功率就应该下降到一定的安全标准以下，比如说最高速度不能超过0.5米，这样相对比较安全。
2: 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人形机器人还差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当中，决策规划正是负责这个环节。今天的第五个问题，人形机器人是如何决定下一步干什么的？
3: 决策规划这个标准来说的话，是规定了机器人聪不聪明，然后如何去理解人类的一些指令。那对聪明来说，之前都是一些没有通用语言的，那这个标准的话是定义了如何去用标准语言去规定机器人聪不聪明，主要包含了四个能力，包括像这个信息的适配，决策的制定，还有任务的规划，以及知识库的管理这几个部分。
0: 通俗来说，这四项能力对应的是机器人做事的完整链条，听懂指令，再把复杂任务拆分成一个个简单动作，为每一步安排合适的时机和方法，遇到突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
3: 比如说机器人从充电桩，然后到客厅给老人取药，再把这个药送回给老人的卧室，这里面都涉及到像这个成功率、准确率、效率的一些具体的指标。那它这个指令的一些准确率得达到95%以上，单动作得达到1秒以内。
2: 最后来关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的最后两部分，运动控制和作业操作。当人形机器人已经能够决策下一步该干什么的时候，就轮到了这两部分内容的标准了。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跳起来是运动控制要管的事情，而让它真正把活干完，那是作业操作要管的事情。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达到哪些标准才算是动得稳、干得成呢？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标准。
4: 运动控制它主要是从硬件方面的话，它是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它那个里面的一个主控系统，以及是说它各个关节里面的伺服系统。从软件层面的话，我们主要是包括三层，一个是模型控制，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说全身控制，第三个的话就是底层伺服控制。
0: 标准把功能定义和模块边界都界定清楚，并给出准确性、实时性、稳定性三个评价维度。
4: 稳定性的话，我们主要是聚焦到它的一个抗扰动性上，用一个额定的一个外力去推它，1秒以内能够恢复它的一个稳定工作状态。
3: 那作业操作的话，把这个机器人能不能完成到这个完成的质量好不好，这个做了一个标准化，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像这个作业能力，包括像这个单臂作业、双臂作业、移动作业，还有像这个操作能力。包括像这个长线程的操作，还有这个协作操作，还有一些力量操作等等，还有包括这个作业的保障能力，在其中包括像这种安全的作业，还有像这个续航作业。
0: 标准对一些指标也进行了量化，抓取刚性物体的成功率要达到90%以上，抓取易形变、易损坏的物体要达到85%以上。力量操作要达到15公斤以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亿万中国人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历史性的一刻。23年来，一代代航天员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属于

0: 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经验和成果。目前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是神舟23号乘组，祝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自今年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在轨工作已经超过4个月。三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各项在轨任务稳步推进，成果丰硕。
1: 眼下，在中国空间站里，神舟23号航天员正在推进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乘组还充分利用1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8月28号13时59分，神舟23号三名航天员密切协同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9月9号，神舟23号乘组还开展了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凝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在轨期间，乘组还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等工作。
0: 昨晚，由我国商业航天企业主导建设的全球首个太空计算星座“星算计划02组”八颗算力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标志着我国太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出了规模化部署的关键一步。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将算力部署在茫茫太空之中？它又将怎样赋能我们未来的智慧生活呢？
2: 星算计划太空计算星座于去年5月完成了第一批12颗卫星的发射组网，目前已实现通用大模型在轨部署、分钟级的推理，以及利用 OpenCrawl 调用太空算力操控地面机器人的全链路技术验证的闭环。本批02组八颗算力卫星完成组网后，星座总算力将达50P，相当于每秒可在太空中完成5亿亿次运算。依托星上搭载的高性能存算、高速星间和星地激光通信、多通道高速路由等载荷，不同卫星之间还可以高速交换数据、调度任务、协同计算，支持通用大模型和多模态模型在轨运行，大幅释放了太空算力的实用价值。
3: 依托我们星上的算力，可以将传统卫星数据，从采集到信息服务的周期，从这种周级、天级，我们可以缩短到分钟级，甚至是秒级，比如说像森林火灾的监测，如果能够在轨，先做到这种精细火点的识别，就有机会，更早的发现这种火点的前期的异常。除了这一类数据处理，我们也会继续验证一些，更偏计算本身的能力，比如，通用大模型的在轨的运行、在轨的微调。还会为具身智能机器人这类地面上的广泛的智能设备提供边缘计算和协同的能力。
2: 当前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推动全球算力需求攀升， 地面数据中心持续扩建，但面临能源、空间、

0: 散热等资源约束。同时，太空中不断产生的海量数据也对处理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将计算能力部署到太空中，推动天数天算、天地协同的算力网络建设，已成为全球争相布局的新方向。据团队介绍，星算计划的后续研制工作也已接续展开，预计2030年前可形成千星规模的组网和商业服务能力。
1: 要构建庞大的太空算力网络，不仅需要破解星与星在太空中的协同难题，更面临着地面产能与制造效率的巨大考验。为了满足算力星座快速部署的需求，本次发射的02组卫星在组网架构和制造工艺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的探索。
0: 记者了解到，这次发射的02组卫星并不是单一型号，而是由天秤座、狮子座等多型卫星组成，分别承担中心算力、边缘计算等任务。它们通过星间激光链路相连，形成类似于地面云计算中心与边缘计算节点协同工作的方式，既为复杂的计算任务提供资源支持，也能提高算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2: 有的星呢，它是侧重这种算力性能的验证，那有的星呢，侧重通信组网的技术验证，那另外呢，还有侧重特定应用场景的一些在轨的测试，像一个算力集群一样稳定的在我们的太空轨道上来协同的实现这种分布式的计算的任务。
0: 多星协同不仅考验在轨组网能力，也考验地面制造和部署效率。据团队介绍，02组卫星从任务确定、设计研制到总装测试、发射入轨，整体历时约一年。相比传统卫星动辄按年计的研制周期，实现了数量级压缩。制造提速的背后是一套面向批量化生产的工业造星体系。在设计端，团队引入 AI 辅助集成设计，将部分原本需要分开加工再逐渐装配的结构件和散热组件，通过 3D 增材制造一体成型，零件数量减少约1/3，生产周期缩短一半以上。此外，在器件和材料上，团队也引入了更多成熟的工业级器件，以适应低成本批量化的生产需求。
3: 像我们电源采用的那一个电动汽车这样的一些技术，还有我们的减格震系统，我们采用的传统的铁路上的一些减格震的一些技术，还有我们这个算力载荷，实际上就是来源于我们地面服务器的一些技术。我们就是为了实现工业造星这样一个概念，使我们的卫星可以量产，可工业化制造。
0: 为了将这些工业级技术应用到卫星上，团队还针对极端的深空环境对它们进行专门的适应性改造，并通过抗辐射、力学振动以及热真空等太空环境试验验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生产流程的标准化，让成熟设计和工艺能够在后续批次中高效复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首先聚焦战事动态，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扩大了在哈尔科夫地区、科托夫卡等三处居民点的控制区，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进行打击，目标包括生产和存储无人机的车间及乌军人员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驻扎地点。此外，俄军当天还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乌方的一艘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14号表示，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阻止了俄军从侧翼迂回包抄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城市群，仍控制哈尔科夫至斯拉维扬斯克的公路，并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此前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的通知或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
5: 乌克兰媒体14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国防部

正就星链终端使用限制问题与美国政府、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及北约沟通。消息人士称，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星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这一情况增加了乌军无人机执行任务的难度，并影响后勤保障和侦察能力。乌克兰国防部正在收集各部队提供的数据，核查相关情况，并启用。

0: 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此外，佩斯科夫表示，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此外，俄乌谈判相关工作正断断续续的进行，尚无任何会晤被列上日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俄乌冲突即日起进入到能源停火状态。第二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支持能源停火，但是俄方未向乌方确认实施，乌方也未从俄方的行动中看到相关的迹象。我们看到美国已经宣布能源停火，但是呢，俄乌双方却各行其事。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俄军对乌克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称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那么这份能源停火能否实现，是否有名无实，我们来听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2: 美国宣布能源停火后，俄罗斯和乌克兰各行其事。确实，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均同意能源停火后，俄乌双方避免公开和美国唱反调，但是从实际行动来看，双方均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推进相关的行动。首先，俄乌均指责对方在对自己境内的纵深目标在进行打击，没有停手，指责是对方破坏能源停火，是要将球踢到对方脚下。而与此同时，双方都认为打击对方境内包括能源设施是符合当前自身的利益诉求。所以此时我们看到能源停火难以落实，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提出的这一方案难以在短期之内使局势降温，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乌克兰危机。首先，当前俄乌冲突的态势使前线陷入停滞，对于俄罗斯来说难以以较小的代价来推进战线，而现在已经陷入消耗战。而对于乌克兰来说，确实希望收复失地，但是难以重新掌握一些关键的地点，双方都处在艰难的过程当中。而此时呢，打击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成为了重要的替代选项，甚至是唯一选项。对于俄罗斯来说，打击乌克兰境内关键设施，包括能源设施、民用设施，是使乌克兰境内民意出现变化，对泽连斯基施压的重要的手段，是可以施压乌克兰接受俄方的方案。而对于乌克兰来说，打击俄罗斯的后方目标，尤其是民用目标，是为了牵制俄军在前线的行动。双方都将打击对方境内目标作为当前对对方进行回击的重要的手段。而此时美国宣布能源停火不符合双方的诉求，这也是能源停火为何难以落实，俄乌双方各行其事背后的根本原因。
1: 我们再来关注俄美两国能源关系的最新进展。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
0: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4号也表示，俄美两国能源部正就达成俄对美柴油供应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本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1: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尤其是柴油价格不断上涨，而美国国内的柴油价格更是居高不下。因此，对于俄美即将签署的这份能源协议，也引发了国际市场的关注。这份柴油合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解美国乃至全球的能源困局呢？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的分析。
3: 从目前俄罗斯能够出口的数量以及它的产能来看，其实短期内呢很难缓解国际柴油市场的价格，对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的抑制作用其实也有限。我想美国方面推动达成和俄罗斯的这份柴油合同， 更多的考虑仍然是政治方面的，至少给市场。

0: 场传递了一个积极信号。所以我们看到在美方宣布这个合同之后，很快美国柴油的期货价格呢就出现了下降。我想相比实质性的柴油价格的下降，这种所谓的政治上的信号对美国政府来说呢更为重要，因为毕竟共和党现在面临着一个迫在眉睫的中期选举的挑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
3: 此次庭审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在14号的庭审中，谢尔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德国检方认为，谢尔盖及其所属团伙涉嫌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水安装多枚炸弹，以炸毁北溪管道。谢尔盖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今年7月遭德国联邦检方起诉。他在意大利等待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友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这些通话录音被调查人员截获，调查人员还在他的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
2: 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这起重大基础设施破坏事件启动刑事审判。案件不仅涉及爆炸行动的具体实施者，也牵动着德国对乌克兰政策、欧洲能源安全以及相关国家责任等一系列的敏感议题。一些德国政界人士要求全面调查爆炸案背后的政治责任，并质疑德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资金和支持的合理性。
3: 庭审当天，法院外举行了不同立场的抗议活动，其中德国社会正义与经济理性联盟汉堡分部组织集会，要求进一步调查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幕后责任，呼吁德国政府就事件涉及的政治问题作出解释。该组织认为，仅仅审理一名涉嫌参与行动的人员，并不足以回答这起事件背后更广泛的政治疑问。该组织汉堡分部主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众一方面希望真相能够尽快大白，另一方面也担心调查可能将责任归咎于某个特定群体，而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最终仍然逍遥法外。
4: Die Hoffnung ist, dass die Wahrheit an den Tag kommt. Aber die Befürchtung ist, dass uns hier etwas vorgemacht werden soll, dass hier eine individuelle Gruppe sozusagen hingestellt wird als vermeintliche Attentäter, die möglicherweise dann auch, wo man dann merkt, das könnte es gar nicht gewesen sein. Also wir befürchten, dass hier etwas inszeniert wird und am Ende das Ganze ins Wohlgefallen zusammenbricht und die eigentlichen Strippenzieher dahinter versteckt bleiben. Das ist das, was wir befürchten.
3: 沃伊奇克认为，如果后续调查能够证实乌克兰政府知情甚至参与策划，那么德国政府就必须回答，为何在本国及欧洲重要能源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德国仍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资金支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我国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已建成完备的产业链。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福建宁德举办

0: 办的2026世界储能大会上表示，从产业规模看，2026年上半年储能电池产量超过420吉瓦时，同比增长 110%。 从产业配套看，我国已建成涵盖原料冶炼、电池制造和系统集成的完备的产业链，关键生产设备自主化率超过 90%。 从技术供给能力看，形成了锂电池储能主导、钠电池、液流电池、压缩空气等多技术并举的发展格局。从场景应用看，新型储能更加广泛地服务于新能源电网、工商业用电、数据中心、交通运输等领域。下一步发展新型储能产业，要将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以优质安全产品打造核心竞争力。此外，企业还应强化技术创新，
1: 要紧扣新型储能技术的迭代趋势，加大研发投入，推进材料、工艺、设备的升级发展，围绕着常识储能、本真安全等方向攻坚突破，加快从规模扩张向创新引领的转变，推动行业良性有序发展。
2: 记者同时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获悉，15开局的2026年，我国新型储能产业正加速迈入市场化驱动的新阶段。
0: 这一新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三个转变上。首先是市场规模和结构的转变。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超 1.53 亿千瓦，相较“十四五”初期增长50倍。从市场结构看，独立储能已经成为新型储能增量市场的绝对主力，大型化、常识化项目占比持续提升。
3: 我国新型储能装机应用规模持续扩容，市场结构以全球供给格局加速优化，凭借着产业链完整性、成本优势及技术迭代能力，全球供给格局加速向中国企业集中。
0: 此外，新型储能的身份定位也在发生转变。新型储能已从依附于新能源项目的配角，转变为独立的电力市场主体，可自主参与电能量交易。今年以来，多个省份结合本地实际，加快研究出台配套实施细则，为新型储能市场化运行夯实了制度基础。不仅如此，产业竞争也在发生转变。产业竞争正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出海模式也从单纯产品出口向海外本地化制造、合规经营、打造绿色供应链的深度运营模式转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今天起至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摄氏度以上，北方大部气温将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寒意逐渐显现，入冬的进程将会加快。
0: 今天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预计15号至19号，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先后降温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以上。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线位于山西中部、河北中部一带，19号前后将南退至长江沿线。到20号，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多地最高气温不足10摄氏度，北方气温将大面积刷新下半年来新低。像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西宁，最高气温将在今年下半年首次降至10摄氏度或以下，最低气温也将陆续下降，北方寒意更加明显。到19号前后，最低气温10摄氏度线会南压至黄淮，0摄氏度线将抵达华北北部、西北地区中部。对江南、华南来说，今天冷空气渗透南下，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将收缩至江南南部、华南一带。但明天起，副热带高压强势北台，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再度北扩，同期少见的暖热将延续。
2: 为了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多地开栓供热。从今天起，新疆北部全面进入到了供暖季，各地提前完成了供暖设备的检修、隐患排查等准备工作，守护居民温暖过冬。随着气温持续走低，今天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冬季集中供热全面启动。此前，康保县上义县于12号提前供暖。张家口主城区及坝下各县区的热力部门已经完成了热源厂、供热管网等设备检修维护，做好了各项准备，保障按期稳定供热。供热部门还将持续巡检，及时处置群众的供热报修。从今天起，内蒙古全面进入到了供暖季，多地启用了智慧供热系统，依靠数字化手段解决供暖冷热不均的难题，由人工经验的调节转向了智能按需送暖。
5: 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智慧供热平台实时呈现全域供热运行情况，热源、管网、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采集设备实时回传供热运行情况。系统结合室外气温变化，自动调整供热参数，动态分配热量，实现 10.4 万户热用户精准供热。
6: 通过这个智慧温控阀和室温数据，就能实时监测到我家情况，温度低了就及时调，我基本上不用操心。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内蒙古全区已在 23.8 万户居民家中安装室温采集设备，覆盖 2.7 万个小区，实现12盟市255家供热企业一网监管。居民室温在线监测平台能及时监测到室温异常问题，可自动派单处置，做到未速先办。技术创新延伸到热源端。呼和浩特热电厂自主研发的总容量200兆瓦、4台高压电极式电锅炉接入智慧管控平台，秒级快速启动。作为热电联产兜底热源，寒潮天气快速补热，保障当地475个小区13.1万户居民采暖，兼顾保供与减碳。今年内蒙古集中供热面积达11.3亿平方米，较上一采暖期新增500万平方米。数字化调控叠加能源兜底保障，全区118家燃煤供热企业全部备足不少于15天的采暖用煤。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金秋十月，新疆哈密市伊吾县的胡杨林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
8: 在伊吾县的辽阔戈壁之上，一棵棵胡杨傲然挺立，金黄树叶层层舒展，阳光洒落林间，游客们穿梭林间游玩拍照，沉醉其中。
9: 我是第一次看胡杨林，很漂亮。我们赶上了伊吾胡杨林最好的观赏期，此刻叶子金黄，太漂亮了。
8: 伊吾县的胡杨林主要集中在闹毛湖镇，总面积47.6万亩，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0月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浩博 S600 新豪华智慧运动 SUV。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同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品，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我的海尔智慧家庭，更主动，更全面。

0: 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8: 也门冲突持续，也门政府呼吁联合国采取紧急措施解除胡塞武装对塔伊兹的围困。塔伊兹为何成为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争夺的焦点？持续围困下的塔伊兹正在经历着什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美方对乌军使用的星盾系统实施限速，使乌军前线行动遭遇困难。美媒透露，美官员警告乌方，如俄能源设施遭到更多袭击，美国将停止与乌共享所有情报。美国考虑中断对乌情报共享是何意图？美乌当前摩擦会对俄乌局势有何影响？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十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中国茅台，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6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分界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10月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医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营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8: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赔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9: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理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更要当好健康宣传员，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

0: 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4: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3: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5: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0: 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2: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3: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2: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4: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6: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40%。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1/4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5个国家公园设立5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7: 首批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 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豹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8: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7: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9: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驰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10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 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 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

0: 所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十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本月6号在阿曼湾打击了1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秉持尊重事实、非歧视与合规三原则，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
1: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达成的向上安排，而且每年呢还有一个固定的增幅，保持一个稳定增长，可以说充分照顾了双方的产业的合理关切。
0: 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
2: 中国汽车出海的也不是只追求销量的上涨，还要注重品牌的价值、技术标准的打造和供应链协同的可持续的这种高质量出海模式。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欧达成谅解将如何影响汽车产业？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呢，大家都非常的关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的相关的消息，尤其是关注磋商机制下达成的共识的成果清单。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时间线来梳理一下。我们看到，在10月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联合声明公布了16项成果共识清单，这里边大家对汽车领域是尤其关注。那么在随后的10月12号，商务部发言人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问，在15号，商务部的例行发布会又再一次回应了中欧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的谅解。哎，为什么大家对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当中的汽车方面的磋商共识如此的关注？首先，共识是什么？那大家为什么如此关注？这样的共识对于中欧的汽车领域的合作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中国的汽车产业发展来说，尤其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包括新能源车的出海，又意味着什么？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今天节目，我们首先呢，从这些共识说起。
0: 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4: 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
0: 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
4: 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此次磋商共识还明确，将积极推进对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
1: 也是在密切地关注着欧方对于这个事件推进的一个进展。根据这个原则，中方我们保留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一切权利，将坚决地维护行业的利益。
0: 此次中欧双方达成的共识清单公布后，我国多家头部车企作出回应。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表声明称，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

0: 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而就在当下，2026年巴黎车展正在举行，来自全世界的100家参展商、60多个整车品牌参加此次展览，展会上的中国品牌成为展会上的亮点。
1: 我们计划于2027年的秋季正式的进入欧洲市场，并逐步的拓展全球市场。那么目前呢，欧

0: 我要把我们的服务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技术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体验带到欧洲。
1: 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期间，来自中欧业内各方近200名代表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2026年中欧汽车产业发展论坛，共议中欧汽车产业合作新路径。
2: 那刚才这个短片，尤其是后半段，给我们展现了当前中欧汽车产业共同发展的一个最新的生态。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次中欧在汽车领域磋商的成果和重点究竟是什么？接下来在推动落实的过程当中要怎么去推？还存在着哪些不确定性？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位专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周密，欢迎您，周密。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这次的这个磋商，汽车是重点，为什么在中欧的这个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当中，我们看到16项的共识的成果清单，大家对于汽车领域的这项成果如此格外的关注？
3: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看到在中欧的贸易中，其实它的涉及的产品类别是很多的，而且它在排名上汽车也不是排在最前面的。但是为什么这么关注呢？我想首先啊，因为汽车在中欧的这种经贸关系中，它的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国跟欧洲的这种汽车业的合作其实是发展非常迅速的。以前是欧洲的企业到中国来生产汽车，现在是中国的企业到欧洲去生产汽车，也向他们卖汽车，所以大家对这个问题很关注。第二个呢，也是因为我们刚才也新闻中也提到了，那么中欧在汽车领域有过一些争端，而且这些争端呢，在目前来讲似乎有一些进展，但是这个进展呢又不完全令人满意。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让人们觉得那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中欧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够继续推动其他领域的合作。那么在这次的磋商之前，欧盟又推出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那么对于混动汽车也有一些新的要求，所以大家要看到底你这个磋商真的能不能够解决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得到了回应？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2: 那说到这次的重点，在汽车领域的这个磋商的成果，重点就是混动汽车。那混动汽车，我们看到这是根据3条原则，第一条就是要尊重事实。那我们看到的最新的事实就是2025年，欧方进口的中国的混动汽车达到了30.2万辆。那么这次我们看到，从结果上来说，那么正是以这个2025年的30.2万辆作为一个基础，要做向上的安排，然后年度还有增幅。这个对于中方的新能源车企来说意味着什么？
3: 我想对于中国的新能源车企来讲呢，欧洲市场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做一些适配，要适配欧洲的要求。欧洲的要求跟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它有很多的包括排放的要求，包括它的设计的安全性的要求，这些要求可能大家并不是完全能够接受，但是中国的企业为了实现满足欧洲的监管的要求，它在积极的努力。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努力的结果导致了欧洲的这些消费者非常愿意买中国的汽车产品，它既好用，它的价格又实惠，它又能够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这个调整他们的这种设计来满足它的需求。所以如果说这个市场被压缩了，那我想对于欧洲的消费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选择。所以双方在这样的基础上是基于事实去进行谈判的，那么这个谈判的结果呢，也基本上满足了双方的预期，使得这个市场能够平稳的向上发展，能够通过更多的新能源汽车帮助欧洲的消费者获得更多的享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2: 所以说如果按照过去的那种所谓的配额的计算方式，如果年度的配额给中方只是几万辆，最多是10几万辆，显然不符合当前，尤其是不符合当前欧洲市场这种消费者的选择这样一个事实。那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原则的第二条，就提到了叫非歧视性。我们看到中方获得的配额，这里边提到要不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不低于？
3: 我个人理解呢，这个不低于的啊，其实按照字面的解释，就是说它不能够比别的国家更少。当然我们都知道呢，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它并不仅仅是因为中欧在这次谈判中达成了某种共识，那是因为中国和欧盟都是 WTO 的成员， WTO 有一个最惠国待遇的基本的原则，也就是说它对待大国小国，不管你是强还是弱，你不能够进行歧视，如果歧视了，那你就违反了这个 WTO 的最基本的原则之一。那么中欧都非常明确的承诺要支持多边经贸体系，所以 WTO 的这种基本的原则是不能够违反的。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共识是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共识啊是尊重了 WTO 的基本的原则，这也让我们对于 WTO 有更多的信心。当然在实际的结果上呢，我们想啊，其实全球有很多的供应商都在想向欧洲市场去出口汽车，那么中国的汽车企业也在同样做同样的努力，他们不应该被排除在门外，他也不应该被歧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结果。

0: 不应该因为我们发展的迅速就歧视我们，而且我觉得这一条的列入不光是对于中方正当权益的捍卫，同时其实也是捍卫的 WTO 相关规则的这种权威性。那么说到这个电动汽车，其实我们知道欧方对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原来我们大批量出口的是纯电车，但后来对于纯电车展开了比如说反补贴的这种调查，然后现在变成了混动车呢，又树立了新的这种围栏。那我们这次在这个磋商的共识当中，我们提到对于纯电车琢磨不多，但有一句话他说的，要继续推动欧方今年一月反补贴案这个软着陆的方案，这个软着陆的方案要继续推进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中国车企纯电车，
1: 确实因为中国汽车在欧洲啊有不同的这种目标的市场，那么以前的纯电汽车在欧洲确实卖得很好，但是卖得很好也碰到了欧盟所提出的所谓的反补贴的一些纠纷，一些贸易的摩擦，所以中欧双方达成了一些共识，这种共识就是说它必须换一种思路去解决它的相同的关切，这种共识的达成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但是如何去落实，比如说那不同的车企你怎么去获得它相应的一些啊这种管理的这种合规，我们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合规，那么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要求，这种要求又如何去满足，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应该说啊，像电动汽车这样的一些新产品在未来的发展确实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中欧有能力也有意愿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0: 所以这样的继续推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对中国向欧方出口的纯电车在未来会获得一个更加相对公平的对待？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会有更多的啊合理的这样的一些诉求被满足，那么欧洲它也需要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标准来告诉我们到底怎样去实现啊它的这些合规的要求，怎么能够满足双方的共同的利益，我觉得这个是对两者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接下来这些共识怎么落地大家就会很关心，在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您作为这个专家还有哪些坎儿要去迈，或者说这个关要去过，这里边又有哪些新的不确定性，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1: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呢，欧盟啊，他也在开这个领导人的峰会，这些领导人峰会的时候，他就会讨论这一次达成的这个成果，所以成果到底能不能够落地，我觉得需要看欧盟领导人的决心。实际上，欧盟领导人也需要去听听老百姓，听听产业的声音，到底他们到底需要什么。而且我们要看到啊，其实中欧在通过多轮的磋商达成的这个成果，我觉得应该去遵守，否则对于双方来讲，可能都是非常大的损害。
0: 好，谢谢周密的解读，稍后呢还有更多的问题会提给您。那通过刚才专家的解读，我们看到这个共识应该说守住了贸易摩擦不去继续升级的这样一个底线，那么从谈判桌再到车展的现场，刚才我们第一个短片的后半部分给我们展现了当前中欧的汽车领域的这种合作最新的生态，包括在车展上中国品牌的这种强势的发力不断的在迭代升级。那现在我们中国的车尤其是新能源车在欧方的市场，从整车的出口卖产品现在到卖服务，整个技术的体验包括在欧洲本地本土的落地去建厂，接下来怎么去继续提升我们的自身的过硬实力，我们接着来关注。
2: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德国新注册乘用车中中国品牌超过8万辆，同比增长超过1倍。
3: Ich glaube, dass wir tatsächlich eine strukturelle Veränderung des deutschen Automarktes sehen. Chinesische Hersteller werden auch längerfristig Marktanteile, die erheblich sind, am deutschen Markt erhalten. Das liegt vor allem eben auch daran, dass das Preis-Leistungs-Verhältnis der chinesischen Autohersteller sehr gut ist.Ja, wir erkennen sozusagen, dass die chinesischen Hersteller zwar sehr stark über den Preis sich differenzieren, aber gleichzeitig eine sehr gute Produktqualität haben.
2: 德国汽车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不是孤立。今年八月，中国品牌在欧洲新车市场的份额逼近12%，创历史新高。不断提升的成绩来源于中国汽车品牌在质量、配置、电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上的严格把控。
4: Die Batterie, die moderne Batterie, die wir brauchen für das Elektroauto, hat in China ihre Heimat. Das zweite ist autonomes Fahren. Ich bin in Wuhan Robotaxi gefahren. Ich war begeistert. Das kennen wir in Deutschland noch nicht.Aber das sind die können chinesische Unternehmen sehr gut. Deshalb ist es wichtig, sich nicht abzugrenzen, sondern zusammenzuarbeiten. Wir können von China lernen.
2: 目前，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在材料体系、制造工艺、热管理、安全设计等全链条上

0: 已完成系统性突破。另一面，我国已建成规模庞大、体系完备的汽车试验检测体系，整车企业与国家级第三方实验室拥有全球数量最多、场景覆盖最全面的汽车安全测试设施，综合试验能力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过去更多是欧洲燃油汽车进入中国市场，如今在电动化和智能化领域，中国企业的技术越来越多进入欧洲汽车产业的视野。中欧双方在汽车产业合作上已经从买卖转向了深度的产业链绑定。
1: Es gibt den großen Kritikpunkt, wenn Marken aus China nach Europa kommen und kein Händlernetz oder Werkstattnetz dabei ist. Leapmotor macht es über Stellantis und hat den riesen Vorteil, dass natürlich auch die Werkstätten da sind, dass Ersatzteile da sind.
0: 从产品出口转向体系出海，中国汽车品牌正通过技术、制造、供应链的深度合作，成为欧洲汽车电动化转型的重要参与者。
2: 中国汽车出海的不仅是输出中国的产品，还要输出全球认可的技术解决方案，贡献全球智慧。中国汽车出海的也不是只追求销量的上涨，还要注重品牌的价值、技术标准的打造和供应链协同的可持续的这种高质量出海模式。
3: 那不管是眼下正在进行的巴黎车展，还是这些年公布的这个最新的数据，中国的新能源车的这种出口整体上是在一个持续不断上升的这么一个通道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新能源车的车企从整车的出口到在本土化的这种建设，在别的国家的本土化的建设，怎么样继续提升实力？另外，中欧之间汽车领域怎么样更加深度的互利合作？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周密，首先我们要看中国车企的这些变化，刚才短片当中给我们呈现了最新的这种生态，包括在欧洲市场它这种最新的这种生存，包括发展的态势。现在您从一个专业的研究者的角度判断一下，中国新能源车企在欧洲市场它现在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4: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的车企呢到欧洲市场其实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这个起步的阶段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总的来讲，像中国的汽车产业走出去的时间还很短。那么我们不管是到欧洲市场还是到别的国家市场，我们都是刚刚起步，都刚刚在学习。但是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又不是完全从头开始，我们是以国内的这些产品的基础，我们的经验作为一个基础去推动啊到欧洲市场去发展。所以很多企业已经在转变他们的思维了。以前这个企业只是把这个汽车生产出来卖到一个市场，但是现在呢，很多的企业呢在考虑我如何更好的服务当地的客户，能够帮助他们去解决他们关切的问题。你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这个城市规模不大，它并不需要那么大电池的汽车，所以我们的汽车企业就会生产一些相对小电池的汽车，这样这个汽车的价格就会明显的下降。有的地方呢停车位可能相对比较紧张，所以汽车的体积也会相应比较小。所以我们的汽车其实在欧盟的这个市场上，我觉得它是在走一个多样化的探索的道路，这个探索道路可能还在刚刚开始，还在跟他们的贸易伙伴去进行商量，去进行协商。
3: 刚才我们讨论了中国新能源车出海，比如说拿欧洲市场为例，它的一个历程。一开始我们是纯电车大批量的出口，然后遇到了壁垒，然后呢我们就加大了混动车的出口，那现在也有了新的门槛。那接下来我们要从整车出海到去欧洲本土建厂，把那个产业链在本土生根，从产品到产业的生根，我们面临的新的挑战又是什么？
4: 我觉得这种转变是非常大的，因为对于卖产品来讲，我只要完成这个交付前的这样生产就可以了。那么你满足相关的技术标准，不管是安全标准还是其他方面的标准，你只要满足这个标准，你可以不去面对面的去进行沟通，但是你要在当地去建厂去做服务，这个难度就会非常大。首先语言的问题你如何去解决，你如何能够跟当地更好的沟通，把你的理念转化成当地人们接受的这样的一种方向的方式。 第二呢，你需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其实不同国家的文化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文化的差异会决定了他们的喜好的产品和提供服务的方式。那么第三呢，就是很多的监管。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很多的国家在调整他们的监管的方式。那比如说，它对于外资的这种准入的方式里边，它有哪些要求？有股权的要求，有这种董事会的要求，有一些必要的许可的要求，这些都是要去了解。第四，法律上其实还有很多的差别。每个国家在处理这种相关的涉外的问题的时候，它的法律的方式并不一样，所以企业如果不了解这些相应的知识，让他们在走出去再去投资建厂的时候就会很困难。那么最后一点呢，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人啊。其实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企业需要跟当地人打交道，那么你不管是雇员、顾客，还是你上下游的这种经销商，我们都需要去合理的了解他们的诉求，形成一个更加和谐的发展的模式。
3: 嗯，刚才我们说在欧洲市场，我们不断地看到有新的壁垒或者说门槛生长出来，但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特点，就是欧洲的很多的车企其实对于到欧洲去投资的中国的新能源车企跟它的合作是非常积极的，这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们的到来去对于欧洲的这种汽车产业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促进作用？
4: 其实我要说的是，就是汽车产业啊，是一个最国际化的产业。我们看到过去的几十年，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汽车企业到中国来投资，来形成合作，我们也没有形成什么样的一些矛盾和壁垒。那么，其实现在这个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在全球化的这种格局下，每个国家在它的汽车产业的这个流程上都是扮演着一定的角色。那么，欧洲的很多的企业，它是需要中国去提供零部件的。要我们去给他提供一些设计和服务的。现在我们企业到那里去投资了啊，这种合作的方式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了。我们在本地跟当地的供应商、当地的上下游去进行合作，这样的合作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是更加有利的。因为对于欧洲的这些企业来讲，它多了选择，它降低了成本，它甚至有可能因为这种合作扩大了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市场，所以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种互利共赢的结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
3: 另外之前我们看到在国内对于新能源车的各种标准在不断的去强化在提升，另外对于中国汽车的企业出海在境外的竞争行为啊，包括合规建设都做出了指引，这对于我们中国车企出海它的竞争力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我们都知道啊，打铁还需自身硬，其实对于汽车产品来讲同样是这样，甚至要更高，因为汽车对于安全的要求是会更高的。所以我想对于中国的车企来讲，你不管在哪个国家去销售，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竞争力。这个竞争力不仅仅表现在你的供应的方案上，不仅仅表现在你的价格上，还要表现在你能够以过硬的质量去满足各地的严苛的要求。应该来讲呢，我觉得未来其实这种场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人们都会在更多的选择中去比较，我们有更多的信息渠道，所以如果说企业能够做得更好，我想在国际的竞争中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优势，这种优势也可以帮助我们迎来更多的客户，企业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利润率。
3: 另外我们看到商务部的这个在回应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达成的共识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的升级。我们该怎么理解，就是或者说评价中欧一直在坚持谈而不是轻易的开打？
4: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啊，中国和欧盟本身来讲就有巨大的经济体量，我们在很多的领域都有广泛的接触，不管是贸易、投资，还是在国际规则和治理，所以这些问题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合适的态度去解决的话，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那么在过去呢，我们看到中欧在解决很多问题上有很多的共识，那么这些共识和努力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推动 WTO 的改革，我们在维护 WTO 的公共的这些公平的秩序，我们在保障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他们的权益，这些问题上中欧都是做了非常好的承诺。这一次的磋商里边的第四个条也是推动 WTO 的改革，实际上大家可能没有太多的关注，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多边体系的维护对于中欧还有包括其他各方来讲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想这样一次谈判啊，这样一次磋商告诉我们，对于中欧这两个大的经济体它是有可能坐下来去解决问题的，而且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会给双方的企业带来更多的信心，给市场带来更多的便利，也给我们全球的供应链带来更多的机会。
3: 好的，谢谢周密的专业深入的解读。所以说我们说这样三条原则，尊重事实，非歧视，合规，不光对于中欧的汽车领域的合作是一个重要的指引，对于中欧未来长期的贸易投资的长期良性互动，同样是一个应该长期坚持的原则。
5: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蓝

0: 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也门冲突持续，也门政府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解除胡塞武装对塔伊兹的围困。塔伊兹为何成为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必争之地？战乱下的塔伊兹现状如何？情报共享被当成美方施压重要杠杆，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不满美方背叛。近期摩擦不断，美国是以抛弃乌克兰，还是意在敲打威胁？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战火蔓延黎巴嫩。国际时讯系列报道战火之外，今天来看黎巴嫩小哥的生存账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最新消息。胡塞武装今天发布消息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讯设施和一所学校。胡塞武装还称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沙特方面目前暂无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在沙特西部麦地那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不过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今天并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刚刚我们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这是胡塞武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第二次声称击中沙特主力战机。此前在9月16号，胡塞武装称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机，沙特方面对这一事件也没有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这架战机从沙特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
3: 沙特空军主要是使用两种战斗机，分别是从美国引进的 F-15 战斗机和从欧洲引进的台风战斗机。台风战斗机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利用台风战机发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这样的话呢，交战距离大概在200公里左右。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中近程的防空导弹，很难针对台风战机进行威胁、进行打击。但是呢，随着空袭行动的持续，沙特空军所装备、所使用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可能数量就不够了，那么后续呢，不排除沙特空军也会派出台风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炸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地面目标进行轰炸。那这样的话呢，交战距离就会变得很近，就要靠近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的区域。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如果在相关的区域内部署了这种中近程的防空导弹，就会对台风战机构成直接的威胁，就有击落台风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公开表示击中了这架台风战斗机，但是究竟有没有打下来，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说法。那么一旦这个战斗机坠毁了，飞行员被俘了，那这个情况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当然了，如果仅仅是战斗机被击中或者是战斗机坠毁，沙特方面顺利的把飞行员给救回来了，那可能损失了一架台风战斗机，对于沙特而言并不算太大的问题。
4: 如果相关说法属实，后续呢，沙特空军在执行对地火力打击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于战斗机的活动区域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2: 根据也门国家通讯社萨巴社14号的消息，也门政府当天呼吁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紧急有效措施，解除胡塞武装对塔伊兹市实施的严密封锁。也门外交和侨民事务部部长祖巴警告说，胡塞武装近期升级行动，并进一步收紧对塔伊兹市及周边乡村的封锁，可能会引发人道主义灾难，影响超过400万人，其中包括被困在塔伊兹市内的民众，以及来自周边多个受战乱影响地区的流离失所者。胡塞武装2014年占领也门首都萨那，迫使也门政府南迁至港口城市亚丁。胡塞武装自2015年以来便寻求夺取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本月初以来，胡塞武装切断了塔伊兹通往亚丁的主要道路，还封锁了山路。近一段时间以来，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战事不断升级。 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是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那么塔伊兹市有哪些重要的战略价值？如果胡塞武装拿下了该市，又将如何影响也门局势的走向呢？
0: 视频显示，14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等武装力量与胡塞

0: 爱武装在塔伊兹市西南方向激烈交火。另据路透社13号援引也门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胡塞武装现已攻占塔伊兹以南25公里处的米斯拉赫镇，眼下双方还持续在距离塔伊兹市10公里的戴巴卜镇和塔伊兹以南的塞拜尔山交战。从塔伊兹市周边地区撤离的政府军部队已在塔伊兹市重新集结。也门军方13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在戴巴卜和米斯拉赫空袭了胡塞武装。
1: 塔伊兹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第一个呢是塔伊兹本身它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就很高，塔伊兹呢是也门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首都萨那和南部的港口城市亚丁。第二个呢，塔伊兹北连萨那，南通亚丁，可以被视为整个也门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第三个呢，就是从当前来看，塔伊兹的势力的转变会象征着整个也门战场局势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前，尽管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不停的拉锯和作战，但是呢所取得的这个控制区的进与退、消与长，实际上它都没有办法引起特别多的关注。但是塔伊兹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攻守的异形和占领区的这个变化，那就意味着整个战场形势会出现一个新的象征性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而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塔伊兹真的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那么胡塞武装会获得新的资源，同时兵锋能够直接指向南部的也门政府的所谓的临时首都所在地亚丁，也就意味着也门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博弈、战场博弈当中可能会进一步的处于劣势的地位，而也就意味着沙特和其他的这些有关各方在也门内部的博弈当中可能会受到来自于也门胡塞武装更大的压力。而与此同时，由于也门又紧邻红海的航道，尤其是曼德海峡周边区域的重要国际航道，也就意味着在未来也门胡塞武装会有更大的能量对于红海的通航施加更大的影响。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塔伊兹的战场的情况是非常关键的。
2: 目前塔伊兹已经成为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的冲突主战场，这也让塔伊兹承受重创。在胡塞武装的猛烈炮击和严密围困下，基本物资无法进入塔伊兹市内，进而推高了物价，医疗物资也出现了紧缺。
0: 在塔伊兹市，当地居民纳什万说，一袋小麦的价格上涨了约40%，一些家庭开始挨饿。除了小麦、面粉等价格飙升，当地一升瓶装水的价格更是达到6000里亚尔，约合人民币26.8元，是原先的12倍。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塔伊兹超过60万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都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其中包括20万妇女和儿童。此外，塔伊兹市区还面临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当地医务人员表示，由于围困和持续交战，医院药品正在耗尽，许多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无法转运。
3: أذهب إلى مركز غسيل الكلى لعمل غسيل الكلى مرتين في الأسبوع وأعاني من الفشل الكلوي ولم أستطيع الآن العودة إلى المنزل بسبب الاشتباكات في الطريق العام والآن جالس في تعز وأعاني أشد المعاناة ونحن بحاجة إلى وإذا جلست في المنزل لن أستطيع العودة إلى مستشفى الكلى
4: المركز يستقبل باليوم الواحد ما يقارب 120 مريض هؤلاء المرضى مترددين بشكل دوري على أجهزة الغسيل ومراكز الغسيل حيث أن مريض الفشل الكلوي لا يستطيع أن يتلقي أي خدمات بغير مراكز الغسيل نحن الآن في الوقت الحالي نعاني من نقص حاد في مواد الغسيل حيث أن المخزون لدينا في مراكز في مخازن المركز يغطي 14 يوم كانت لدينا شحنة واصلة من عدن لكن بسبب الأوضاع الحالية
0: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说，随着近期也门冲突升级，伤亡人数大幅上升，包括也门塔

0: 黎兹省、马里卜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联合国近日对也门局势升级发出警示，警告塔伊兹周边的战事正迫使民众流离失所，基础物资短缺问题不断恶化。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保护平民，使人道援助能够送达有需要的民众手中。
1: 也门局势恶化，导致人道主义危机外溢。据联合国14号的消息，在本轮冲突升级后，曾出现一周内近4000名难民从也门涌入吉布提的情况，使吉布提救助资源承压。
0: 吉布提和也门隔曼德海峡相望，联合国驻吉布提协调员荷西·巴拉奥纳14号介绍说，难民入境高峰出现在大约一个月前，在短短4天内，抵达吉布提的难民从20人飙升至3800多人。
2: They had seen bombs landing in some of the houses and destroying houses and people killed by the shelling. And this is when they took the final decision to grab the family, jump in a boat and cross the sea. And most of them, as always in these cases, are women and children.
0: 巴拉奥纳还表示，吉布提正面临多重难题，除了近期抵达的也门难民，当地还有不少长期滞留的过境移民，再叠加干旱带来的冲击，当地资源负担进一步加重。
3: The severity of this influx, because as what we see behind us, all of these individuals do not have shelter. We need more tents, we need food for them, we need other forms of poor relief items for them to at least live a dignified life.
0: 巴拉奥纳警告称，吉布提单靠自身难以应对大量难民的涌入，他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援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方限制情报共享等危险举措表示愤怒，称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此外，泽连斯基14号在一档访谈节目上表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乌方实施限速，美方的做法令他感觉遭到了背叛。
5: Do you feel betrayed by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6: Really, yes, really, between us. But I mean, it's 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than just my emotions or my feelings. If you're in the middle, you have to stay in the middle, not on the wrong side. I think his advisors are wrong. I don't know who is pushing him not to the right side.
0: 乌军依赖一个安全军事化版本的星链互联网服务及星盾来进行关键军事行动。乌克兰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星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乌军无人设备系统、中程打击能力和后勤系统受到影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号称，星盾系统的控制权属于美国政府，任何使用限制都由美国总统和军方决定。不过，据乌克兰媒体15号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乌克兰在防御方面也依赖美方情报支持。乌克兰方面13号曾表示，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前均未收到预警。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号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乌方未收到预警，可能是美方有意为之。上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官员告诉乌克兰官员，用于探测俄罗斯导弹发射的系统因恶劣天气而失效。不愿透露姓名的乌克兰官员说，乌方不相信这个借口。当地时间14号凌晨3时左右，俄罗斯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消息人士说，美国的预警系统似乎又开始工作了。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情报

0: 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这名知情人士称，美方12号发出上述威胁，虽然美国目前尚未完全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但这一威胁依然存在。
1: 近期，美乌关系摩擦不断，美方频频对乌克兰进行敲打，情报共享被当成向乌施压的重要杠杆。如果美媒爆料属实，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拿情报共享向乌克兰施压呢？一旦情报共享出现变数，将给俄乌战局以及乌克兰自身处境带来怎样的冲击？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2: 近期美乌关系出现波折，美国确实没有抛弃乌克兰，但却频繁进行敲打。美国强调的是双边关系的不平衡性，要迫使乌克兰配合美方的目标。说到美方的目标，核心当然是服务于中期选举需要，所以美国希望乌克兰看到当前美俄之间达成石油交易是为了服务于美国政府平抑油价以及应对通胀的目标，核心是中期选举的选情。同样，对于美国共和党政府来说，也要通过外交方面的进展，包括推动乌克兰危机谈判进程，来证明自身的行动力和能力。所以此时情报共享成为了美国对乌克兰施压的手段和杠杆。即使情报共享没有完全中断，但是乌方已然提出质疑，已然感受到压力。此时美国一方面是从技术方面进行辩解，但另外一方面并不否认政治方面正在施压，留给自己极大的回旋空间。与此同时，近期美国对乌克兰的敲打，不排除的是美国试图进一步的榨取乌方的利益。我们看到去年2月28日，两国领导人在白宫吵翻之后，美国随即宣布暂停对乌克兰的军援以及情报共享，对乌方确实造成了现实的压力。而此后，这样的压力转变为的是美国迫使乌克兰更快地接受矿产协议，美国急于收割利益和相关的收益。对于乌方来说，被迫接受条件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而现在面对美方的施压，乌克兰仍然在进行应对，但是后续不排除在情报共享军援方面美国会进一步的施压。而此时说到影响，当然会影响战局，同样也会影响乌克兰的处境。说到战局，我们当然注意到去年2月底双方领导人吵翻，美国对乌克兰施压之后，那么在情报共享和军援暂停的压力之下，乌军是被迫撤出库尔斯克地区，这使乌克兰失去的是与俄罗斯进行所谓领土交换的关键筹码。而现在乌克兰看到的不仅仅是美俄之间的石油交易服务于美国当前紧迫目标，更担心后续双方可能达成更大的可持续的交易，这意味着美俄关系正在实现重置，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乌克兰的处境必然更为被动。
1: 受人工智能投资风险担忧加剧等因素影响，日本和韩国股市15号出现大幅下跌。其中，日本东京股市日经指数今天大幅收跌，收盘报64,425.95点，较昨日下挫3,318.34点，跌幅为4.90%，创今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前一交易日，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数据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高于市场预期。受此影响，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遭到抛售。爱德万测试、东京电子等日本半导体设备企业股价下跌，拖累日经股指。日本多家媒体14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
0: 报道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测算，日本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3419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4位。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4676万亿美元，低于印度的4.5211万亿美元和英国的4.4889万亿美元，排名将滑落至第6位。日本媒体分析称，日本排名下降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日本经济低迷，增速不及印度和英国；另一方面是日元持续贬值，换算成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遭到压缩。 这一消息引

发日本民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有网友留言说，我认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日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似乎正在不可逆转的下降，而非其世界排名。随着科技竞争力的下降，日本能够参与竞争的领域也在不断萎缩。还有网友批评道，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日本政界人士一味追逐私利，从未思考过国家的未来。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再会。
3: 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日本政府今天任命新任农林水产大臣，高市内阁成员连爆丑闻，暴露出怎样的问题？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明年全球排名将降至第六。俄日关系因记者被拘留事件再起波澜，改组不到一个月，高市内阁正面临哪些冲击？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何在？

0: 日本政府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新型军国主义灰犀牛加速狂奔，又将把日本自身带向怎样的深渊？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蝴蝶。改组不到一个月，日本高市内阁接连爆出了政治丑闻，农林水产大臣今天换人，能否消除日本社会对内阁的不信任感？国际基金组织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明年全球排名将从现在的第四降至第六。俄日关系波澜不断，高市内阁究竟怎么了？一意孤行推进拥核话题，加速安保三文件修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灰犀牛加速狂奔，正将自身拖入何方？就这些话题呢，演播室里今天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和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欢迎两位。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日本政府的最新情况。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表示，已启用前农林水产副大臣武部新接替辞职的梁和生，担任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此前因声称未在选举中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被大幅削减道路预算等言论引发争议，随后又被爆出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等问题。他于14号向高市递交辞呈，他也成为9月高市内阁重组后首个因丑闻辞职的内阁成员。尽管新任农林水产大臣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在日本，围绕这场丑闻风波的社会争论并没有停止。在日本雅虎新闻网站发布的一则梁和生辞职新闻下，根据网站梳理，35%的网友留言批评高市对此事的拖延处理，认为政府缺乏危机管理能力，质疑高市有任命不当的责任。其他留言则主要集中在批评梁和生以及要求继续调查相关丑闻上。日本共同社也指出，在野党准备就梁和生失言事件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预计将对其今后的执政造成冲击。报道还指出，由于农林水产大臣更替，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日程以及消费税减税相关法案在众议院启动审议的时间安排变得不明朗，执政党与在野党正就此展开协调。梁和生在加入高市内阁前就曾因卷入自民党政治资金黑金丑闻受到处分，而另一名涉及黑金丑闻的高市内阁成员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官方红13号在记者会上承认，其担任代表的自民党支部曾违反相关规定，在众议院议员会馆内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他对此道歉。接连不断的政治丑闻正在引发日本社会对高市内阁的不信任，与此同时，近期的一系列经济报告数据则更加引发日本社会对高市财政政策的质疑。日本多家媒体14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对于日本经济现状，日本媒体分析称，日本排名下降主要受日本经济低迷和日元持续贬值影响。日本时报评论认为，不少学者将国内生产总值位次下滑归因于汇率波动，但冰冷的数据只是日本经济沉疴的冰山一角，更深层的症结藏在各种现实矛盾之中。有网友批评道，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日本政界人士一味追逐私利，从未思考过国家的未来。外交方面，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愈加紧张，针对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一名日本记者一事，日本外务省14号召见了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接受俄媒采访时说，日方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扎哈罗娃前一天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

0: 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
1: 无论如何，日俄关系恐怕将进一步降温，这已经难以避免。
2: 今天日本政府任命了新任的农林水产大臣来接替深陷多起争议已经递交辞呈的梁和生。我们看到呢，高市此前曾经多次有意的力保梁和生，反而引发了更多的争议。而如今梁和生辞职，我们看到在日本民众呢仍然在批

0: 因为这是他的这个派系的亲信成员。后来呢，又迫于压力要快速进行一个切割，所以又对这个农林水产大臣进行了一个换马。但是呢，我们说确实，这个内阁改组不足一个月就出现这样一个内阁大臣的这样丑闻的事件，确实这个争议不会因为丑闻大臣的下台而消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民调显示呢，民众将这种指责或者说质疑的矛头指向高市政府本身他人事任命的这样的一个错误，包括说他危机处理的一个迟缓。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看到民调对于高市政府的施政能力，包括政权公信度，都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质疑。而且我们说，实际上自民党整体也好，特别是高市所在的这个自民党传统的右翼派阀这个派系也好，实际上都是我们说金权政治的这样的一个高发区。远的历史我们就不说，我们就近的说，就2023年当时席卷整个安倍派核心成员的这样的一个宴会券的这样的一个丑闻，最终导致的是包括安倍派在内的基本上自民党主要的派系被迫解散。而高市本人一方面他在政治资金的运用方面他是有很多的问题的，他是也被起诉过，而且现在也有一系列的调查在持续的进行。同时他所任用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包括他这次改组内阁改组他所应用的一些新人，实际上都是旧安倍派甚至是有一些黑金嫌疑的这样的一些人。所以说他的这个内阁本身也好，他本身的团队包括他个人也好，与黑金政治金权政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最终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一方面政权公信力包括他个人的政治信誉当然是要受到不可避免的损坏，另外一方面就是高市政府下一步他要推动的一系列的在国会的审议议程，包括减税的这个议案，包括相关的这样一些甚至包括安保相关的法案，都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研制。
1: 尽管看到了联合声辞职，但是呢，我们看到多家日本媒体在15号的多项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呢是再次的下降。此前一天呢，另外一名也曾经涉及到政治黑金丑闻的文部科学大臣官方红，就违规举办政治资金筹款问题派对而道歉。那么新内阁成员接连爆出了丑闻，高市内阁正在暴露出怎样的问题呢？日本社会对他的这种不信任会如何影响内阁执政的根基呢？小辉，
2: 确实不管是辞职还是道歉都会对高市执政产生一定的冲击。其实我们注意到今年9月17日高市改组内阁的时候，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挽回支持率，让自己渡过难关。但是呢，现在结果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已然是风波不断。那么在这个风波发酵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现实是高市刻意的任人唯亲，现在呢已然遭受到反噬。说到高市就任首相，从这个去年10月他开始就任的时候，他身上就带着非常清晰的标签，不管是被称为安倍女孩还是女版安倍，其实大家会看到的是，此前呢，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确实是对他多有栽培，那么甚至说他是保守派之星。那么同样的，高市本人也一再强调他的执政是要延续安倍的政策路线，是要做一个继承者。那么对于执政以及呢这一次的内阁改组，高市呢当然任人唯亲，是要任命安倍派。其实刚才卢老师也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日本国内尤其是自民党的派阀问题已然出现了严重的丑闻，从2023年开始就在不断的发酵，无法解决。那么说到安倍派，它确实是在今年6月份已经解散，但是并不意味着日本国内的派阀政治已经消失。所以高市在选人用人的时候，还是刻意的选择安倍派的一些人选，不管他们是不是已然深陷丑闻，后续可能依然风波不断，仍然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一方面巩固自己的执政，同时呢，后续一系列政策，比如说消费税的政策，还是希望呢，所谓自己人能够予以支持。但是现在看得很清楚，这样的任人唯亲，不但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多方的争议，同样的对于高市的执政来说，是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考验。
1: 所以现在的用人断尾可以说只能缓解当下的舆情，但是对于风波的落幕还远远未到。而且我们看到接连爆出的用人问题，让外界更加关注到了高市内阁重政治议程轻民生治理的路线问题。这个时候呢，有一条消息就引发了日本民众的热议，报告预测呢，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明年可能会从现在的全球第4降至全球第6。不仅如此呢，路透社还指出高市政府推出的财政政策将会成为日本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所以卢老师，您认为日本经济出现了哪些难题？高市经济学和日本的经济现状现在格格不入，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
0: 确实我们看到这个日本政府包括日本现在的 GDP 它连续几年都有一个持续下滑的这样一个趋势。当然这个下滑呢，一方面是有一些客观性的原因，比如说日元汇率的持续贬值，但另外一方面也能够折射出日本整个经济整体竞争力综合国力的一个下滑。包括说我们说日本现在它有一个持续性的结构性的发展难题，比如说因为少子老龄化带来的这样一个内需的持续萎缩，劳动力的短缺，包括这个债务的高

0: 企，包括整体上它的一个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持续的降低和技术革新的迟缓。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高市政权它应该所做的事情是去持续的去对准这些病灶，去解决这些结构性发展难题。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所谓的高市经济学它有一个错位，它的错位就在于说它过度的依赖一种短期性的极端化的财政扩张政策。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高市政权它有大量的财政支出项目，各个方面，但是这些支出项目并没有直接的去对准能够解决这个日本经济它的一个顽疾，就是比如说内需的问题，比如说这种生产率低下的问题，比如说技术革新缓慢的问题，它并没有一个有效的支出的对应。同时这种支出的肆意的扩张，同时还带来的就是这种财政资源政策工具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消耗，最终导致的是国家财政体制的这样的一个弱化或者虚化。所以我们看到，其实高市政权它的经济政策，它的一个本质的特征就是政治逻辑优先于经济逻辑，或者说政权需求优先于民生需求，而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它更加执着于一种短期性的政策表演性的一些手段啊，我们要立竿见影，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解决那些更难解决的长期的结构性发展问题，最终导致就是日本经济这样一些顽疾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现在日本经济不是需要一个大手术，它是需要一种长期的温和性的但是有效的这样一种慢性病的针对慢性病的治疗。这种情况之下，其实高市政权或者说高市经济学它所开的药方是完全不对症的，而且是有很强的一个政治私利的导向。
1: 是的，日本政策的重心和经济的这种需求的诉求呢，完全是出现了一个错位啊。另外一方面，我们看一下外交方面，就是俄日关系呢，因为记者涉间谍活动被扣一事呢，也是再起波澜。俄外交部将事件和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来关联，指责日方无视俄方此前的警告。我想问一下小慧，如何来看待俄方的这番表态？
2: 其实我们注意到此前的日俄关系已经紧张，那么现在出现了日方记者涉间谍事件，然后因而被扣留的事件，当然呢，日俄双方还是各执一词，双方呢是打起了外交战。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俄罗斯处置这一事件，一方面呢体现出自己的立场，但同时强调的是当前对于日本的担忧。俄罗斯看到的是日本呢现在这种再军事化的动向是非常危险的，俄罗斯在警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进行应对。这一次涉及到的记者的活动事件，俄方指称的是日本方面正是在远东地区进行间谍活动，涉及到的是俄罗斯的军事安全问题，所以俄方呢必须要进行应对。那么与此同时，说到远东地区俄日之间的博弈，此前我们也注意到俄罗斯曾经多次明确提出，日美进行联合演习之后，美国的低风系统不撤出日本对于俄罗斯来说是重大的挑战，认为呢日本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已经现实的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同样我们观察俄日关系，应该说近期出现了多重危机，尤其是涉及到俄罗斯指称的现在日本方面在再军事化的方向上，那么同时涉及到乌克兰危机，已经不仅仅是在比如说无人机合作方面，认为呢日本在试图改变战场态势，同样指向的是当日本希望和乌克兰进行相关合作的时候，更加看重的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在实战方面已经经受了检验，已经积累了相关的能力。这对于俄罗斯来说意味着后续日本在这种军事安保政策方面会进一步的具有进攻性，那么对于俄罗斯造成的这种威胁，对于地区安全格局改变所造成的影响，俄罗斯是不可能置之不理的。
1: 那高市新内阁在短短的几周之内就遭遇了多重的冲击，就有日媒分析指向了其执意要把大量的资源投向军事松绑。14号呢，高市再次暗示可能要调整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表述。相关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短片。
3: 日本经济新闻15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4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质询时表示，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针上仍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目前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其中关于无核三原则的具体表述仍有探讨余地。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时任外务大臣冈田克也的答辩内容被重新提及。据日媒报道，冈田克也曾做出可被解释为例外情况下允许美军携带核武器进入日本的表述。日本经济新闻认为，这暗示高市虽然可能不会改变无核三原则本身，但可能重新审视安保三文件中所体现有关这一原则的政府方针。此外，就是否引进核动力潜艇一事，高市早苗14号表示将深化具体且现实的探讨。 日本共同社15号报道，日本政府14号公布了9月为推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而召开的第四次专家会议的会议纪要。有意见认为，由于核潜艇建造及船员培养需要以十年为单位的时间，因此应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引进核潜艇，并启动技术、法治及人才方面的准备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包括高市在内，近日日本政府高层提及核潜艇时，多次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澳大利亚等也考虑引进核潜艇等为借口。有日本有识之士指出，引入核潜艇不会给日本带来和平，反而会更加推动地区局势紧张。除了谋求核突破，日本政府近期加速扩武备战，还在有意捆绑民间企业。13号，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举行了官民共创推进系开发中心落成纪念仪式，希望借此联合致力于液态燃料火箭发动机技术的民间企业，加速太空运输业务。而就在上周，日本防卫省敲定将开展相关调研，强化太空运输能力。另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4: そういったことを感じさせずに、いつか戦争のできる国にしていこうというものが、私の理解している新軍国主義という考え方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ので、日本国憲法の理念が変わった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ので、日本は戦争はしません、軍隊は持ちませんという、日本国憲法の下で私たちは生活をしていますので、そう考えると新軍国主義を許さないという側面は、私たちの理解から言うと、日本国憲法の理念をやはりしっかり守っていこうということと同じなん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1: 从短片当中，我们看到14号呢，针对前外相冈田曾就无核三原则做出过例外情况下允许美军携带核武器进入日本的表述，高市称有探讨的空间。而一周之前呢，他还回避对未来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承诺。所以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表态？这是日本政府谋求进一步的这个核突破吗？
0: 所以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日本的右翼势力它实际上是将突破五核三原则，在这个核军事领域实现核松绑作为一个终极目标或作为一个长期目标来加以实现的。对于右翼势力而言，这个核上面这个核军工使用上面这种自立，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国家安全能力的最终保障，同时一种国家所谓尊严的一种最终实现。所以高市实际上也是沿袭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当然他作为政府首脑，他实际上在他表态上其实也有一个相应的自我的调整和改变，从一开始的说拒绝去承认，拒绝去承诺修改无核不改无核三原则，到现在去把它放宽，进行一个有条件的或者说政策余地的这样一个肯定，实际上展现出来他在这个问题上借助在野党的争论，借助这个我们说相关的政策讨论，再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进行一个渐进式的松绑。而这种渐进式的松绑实际上带来就是政策本身风向的一个转变。而如果我们对照高市身边的一些，比如说他的核心幕僚这个小泉进次郎作为防卫大臣，包括他身边的这个安保助理，此前关于这个日本应当或者说有必要拥有这个我们说核共享问题，包括说他的这个自主发展核潜艇，这个表态实际上反映出来，这才是高市本人一个真实的想法。所以说现在高市政权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手段，在逐步的去挑战或者说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约束。当然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完全的一个拥核，更多的比如说从这种美日的核共享入手，实现一种渐进迂回的这样一种突破。当然我们说这其实上也体现出来日本右翼势力包括高市政权在核问题上逐渐推进小步前行的这样一个趋势是非常明确的，方针是非常明显的。
1: 这种是渐进式的战略试探。而且我们同天也看到了高市当天就核动力潜艇仪式称将深化具体而现实的讨论，而就在一周之前呢，他仅仅做出了未做决定的表述。从中我们注意到呢，高市到日本外相、防相等等高官多次拿所谓的安保环境、他国先例来当借口，来大谈特谈核潜艇的话题，却淡化其作为二战战败国的特殊的历史约束。苏老师， 日本到底在玩什么样的话术？
2: 说到这个日本右翼的话术，目标非常的明确，就是要不择手段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其实日本深知核是一个敏感的信号。刚才卢老师分析了，在核的问题上，日本是从多个层面来进行试探。那么首先呢，说到核问题，如果修改无核三原则的话，那么日本意图的是要所谓引进，或者是说运。

0: 引进核武器的这种问题要实现突破。那么同样说到核潜艇，近期我们注意到日本右翼的话术可以说是非常复杂。首先，日本右翼试图掩盖的是发展核潜艇的真实的意图，称核动力潜艇和核武器之间是有区别的。那么日本现在的发展核动力潜艇也未必会搭载核武器，而强调它所谓的常规性质。对于这样的一种描述，其实呢，日本深知的是核动力潜艇的发展本身呢，就突出了它的这种长程续航能力，也就是说意味着日本后续可能会在这种远途作战方面是有自己的意图，或者更直白的说，现在日本已经意在的不仅仅是东海、台海，恐怕还涉及到南海以及更广泛的区域，这很显然已经突破了防御的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说到这个核动力潜艇，当这个日本现在试图发展相关技术的时候，在话术方面刻意模糊的是，核动力潜艇它所使用的反应堆和这个民用核能的反应堆其实本质上是不同的。日本现在呢，在试图推进技术方面的突破，同样呢，也以这种话术来进行掩饰。而后续我们会看到，发展核动力潜艇，很明显，日本右翼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日本一个所谓的核门槛国家，是要以这个最终发展核武器进一步的突破为目标，所以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动向。
1: 所以高市的这番话术的最终目标是把这个核潜艇从禁忌变成可以讨论的选项。而值得注意的是呢，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成立了官民共创推进系开发中心，结合日本的三菱重工呢，也在参与日英裔三国下一代战机的开发项目。日本的在军事化似乎正加大向军产官学复合体的方向发展。卢老师，您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危险性呢？
2: 我觉得刚才您说的这个动向其实体现出来两个方面的趋势。就一个方面呢，就是日本在这个太空等我们说高新边疆领域，或者叫新质新域作战领域，它所集中打造这样一个进攻性军力的行动正在切实的推进。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军产官学复合体的形成，这个实际上是日本国家在军事化的一个核心环节。因为这样一个环节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一个整体化的由国家主导的覆盖整个经济社会产业层面的，然后完全或者说直接为军事化服务的这样一个体制正在建立或者说树立当中。而这个实际上是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时代一个突出的特征。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和平主义专守防卫原则仍然在日本深入人心的阶段，日本的经济界包括学术界，它在这个军事研究方面、军事生产领域方面，它实际上现在它是要保持一个距离的。但现在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军民所谓的军民融合，包括这个学术领域向军事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延伸，在日本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再军事化进程，日本社会在这高市政权的整体动员的机制之下，正在呈现出一种我们说整个的体系化、机器化，然后呢，国家的整个的架构都在朝向这样一个再军事化目标去运转这样的一个趋势。
1: 而近期呢，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讨论在加速，而且呢，讨论的范围从作战体系的本身扩展到了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后勤运输等等。苏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变化？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来警惕军国主义的游魂借壳在生？
0: 确实我们注意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日本在军事化的危险的动向。那么我注意到很多的西方分析人士更多指向的是当前日本政府的动向，日本右翼的企图已经在国内引发了质疑和反对之声，这是现在日本右翼急于解决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会注意到，日本右翼一直试图对于国内的民意进行所谓脱敏的操作。比如说进入到今年十月以来，日本右翼刻意向民众展示的是250式安舰导弹和250高速滑翔弹，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试图所谓获得民众的这种理解，为后续在军事化的动作进一步的进行铺垫。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同样注意到的是，日本右翼的动作一方面呢是在这个国内营造一种声势，同时呢也在搅动地区安全。当这个日本现在急于在亚太地区进行整体战略部署的时候，是要以进攻性为核心的目标，是要进一步的实现突破。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讨论到这里，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从人事任命风波到国民

生产总值全球排名可能会下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执政正在面临新的难题，内政的压力未解，日本还在无核三原则上不断的试探，一边呢是治理挑战堆积，一边是军事狂热升温，这样的日本军国主义幽灵不散，国际社会怎能不警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辽西走廊，依山傍海，沃土育出红果香。锦州苹果形状端正，色泽红艳，果肉甜脆，清香味浓。产业根植田畴间，苹果撑开致富伞，硕果托举振兴梦。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4: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
2: 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制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3: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企业带着近488万件展品参展。整个展馆分 A、B、C、D 四个展区，分三期举办，总展览面积155万平方米，共设置7.5万个展位，与上届基本持平。虽然整体规模没有进一步扩充，但多项数据创下了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创下历史新高。1.2万家企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成果。展会还持续加大新品首发力度，新品首发活动超过700场，首发数量较上届增长15%，更多创新产品在这里面向全球市场亮相。除了亮眼的数据，本届广交会还实现了多项突破，首次设立中华老字号专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首次成立采购商联盟，还创新推出了展览加海外直播的新模式。同时，全新上线22个智慧应用场景，16项 AI 特色应用，精度可达1米的全实景展位级导航，首次实现全馆覆盖，让每个展位都尽在掌握。目前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
1: 3.2万家参展企业，23.3%的新产品占比，超过50项的创新服务举措。这些攀升的数字背后，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更是广交会70年来守正创新的生动体现。那么今年的展会又有了哪些看点？我们一块来关注。
3: 广交会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第一展，不仅是因为规模最大、产品最全，更是因为它能实实在在地撮合生意、达成交易。在本届广交会的电子消费品展区，记者发现今年这里的 AI 味儿格外浓。
4: 那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就是展馆里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区。那可以看到啊，来自不同企业的40多件产品在这里分为智慧办公、智慧家居、智慧厨房等等不同的场景来进行展示。比如说大家就看我身后这块屏幕吧，正面看是一块非常大的大屏哈，普通的大屏，但是如果我们转个角度到侧面来看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它的每一块屏是分为了很多的小屏，而且呢可以协同配合的形成这样波浪的形状，非常的具有这个设计上的创新。
3: 为了让海外客商的采购更为便利，本届广交会在快捷支付、购物退税、口岸通关等方面也提升服务。税务部门最新推出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该设备支持中英日韩法等15个语种，可合并勾选多张申请单，支持5大信用卡卡种退税，最快及时入账。税单信息自动同步至税务及海关线上系统，全程无纸化。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
2: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日本当政者应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5: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2: 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天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在国会答辩中暗示，可能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时，调整其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述。
6: 据报道，高市14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回答质询时表示，日本政府在政策方针上仍在坚持无核三原则，目前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其中关于无核三原则的具体表述仍有探讨余地。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这暗示高市虽然可能不会改变无核三原则本身，但可能重新审视安保三文件中所体现有关这一原则的政府方针。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安保三文件中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写道，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今后不会改变。报道指出，高市在就任首相前长期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在今年6月提出的有关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中，也主张对不运进核武器原则进行符合现实情况的探讨。此外，自今年7月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应不设禁忌地讨论核武器相关政策。上述一系列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对于高市政府核政策转变的担忧。
1: 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14号重申将继承村山谈话的理念，他表示，这是一段讲述道歉与反省，以及今后如何构筑和平的谈话，在当今时代愈发宝贵。福岛瑞穗强调，在秉持该谈话精神的同时，应该开展和平外交，而非一味扩军，并表示希望在广泛合作中推动理念的继承。1995年8月15号，村山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明确指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方限制情报共享等危险举措表示愤怒，称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
2: 此外，泽连斯基14号在一档访谈节目上表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乌方实施限速，美方的做法令他感觉遭到背叛。
7: Do you feel betrayed by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8: Really, yes, really, between us. But it's 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than just my emotions or my feelings. If you're in the middle, you have to stay in the middle, not on the wrong side. I think his advisors are wrong. I don't know who is pushing him not to the right side.
9: 乌军依赖一个安全军事化版本的星链互联网服务及星盾来进行关键军事行动， 乌克兰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星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乌军无人设备系统、中程打击能力和后勤系统受到影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号称，星盾系统的控制权属于美国政府，任何使用限制都由美国总统和军方决定。不过，据乌克兰媒体15号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乌克兰在防御方面也依赖美方情报支持。乌克兰方面13号曾表示，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前均未收到预警。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号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乌方未收到预警，可能是美方有意为之。上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官员告诉乌克兰官员，用于探测俄罗斯导弹发射的系统因恶劣天气而失效。不愿透露姓名的乌克兰官员说，乌方不相信这个借口。当地时间14号凌晨3:00左右，俄罗斯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消息人士说，美国的预警系统似乎又开始工作了。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这名知情人士称，美方12号发出上述威胁，虽然美国目前尚未完全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但这一威胁依然存在。
1: 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
2: 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
10: 此次庭审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在14号的庭审中，谢尔盖在检方宣读完起诉书后选择保持沉默。其辩护律师团队称，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被告参与了犯罪活动，并表示审判的关键问题在于北溪管道究竟是军事目标还是民用能源基础设施。法院目前已确定在10月14号至12月17号期间举行16次法庭审理，并计划在明年1月和2月安排后续审理日程。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德国检方认为，谢尔盖及其所属团伙涉嫌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海域潜水安装多枚炸弹，以炸毁北溪管道。谢尔盖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同年11月被引渡至德国，今年7月遭德国联邦检方起诉。他在意大利等待

0: 引渡期间曾致电亲友谈及袭击事件，说过自认有罪的话。这些通话录音被调查人员截获，调查人员还在他的手机中发现其参与袭击的相关证据。
1: 我们再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15号，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响起多次巨大爆炸声，有人看到总统府附近升起浓烟。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当天位于亚丁的总统府遭到胡塞武装导弹袭击，胡塞武装目前暂无回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国内焦点，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英雄杨利伟进入太空。
1: 23年来，一代代航天员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经验和成果。
4: 2003年10月15号5时20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航天员梯队队员杨利伟、聂海胜、翟志刚在问天阁亮相。
5: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
6: 5、8、7、6、5、4、3、2、1，点火！
5: 点火！
7: 起飞！
8: 起飞！
4: 9时整。火箭在轰鸣声中腾空跃起，直入苍穹。9时10分许，飞船进入预定轨道，杨利伟成为了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六号、神舟七号两次任务接连实现多人多天飞行、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在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台阶，经过半年的太空出差，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今年，神舟21号乘组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在轨7个月，再度刷新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最长纪录。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自今年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在轨工作已超过4个月。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正在推进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拉开了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大幕。空间站建造以来，已实施了120余项生命和物理科学实验，回收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近100种，部分成果已实现转移转化。未来，随着更多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开展，中国空间站有望在生命起源、物质科学、燃烧机理等前沿方向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
3: 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经达到46项。
9: 我国这次申报的灌溉工程有4处，分别是河南庆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和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庆河广利渠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始建于秦代，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采用多渠首无坝引水灌溉模式，是中国为数不多完整保留明代灌溉引水主体工程结构的大型灌区。灌溉济源、焦作两地51万亩良田，是河南省主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位于河西走廊中部， 始建于明代，由三大核心部分洪水河洞子渠、讨赖河干流渠

0: 系临水河、清水河渠系构成，总灌溉面积94.78万亩，是亚欧大陆干旱区绿洲灌溉系统的典型代表。广信黄沙渠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始建于宋代，是我国古代山区小流域低影响开发的典范，采用分布式梯级开发，由低地到高地自下而上修筑渠系和碑塘，形成自流灌溉工程体系，灌溉农田10000余亩，林地近1万亩。常态龙津古碑灌溉工程位于福建省漳州市常态区，始建于宋代，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是东南沿海山西性河流上堤坝加长藤接瓜的典型模式，现有灌溉面积2.77万亩。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经过多年野外科考，在福建政和发现全新侏罗纪鸟类化石阳原月啄。这只远古鸟类不会飞，体重大约是821克，是一种生活在地面、擅长奔跑的肉食性鸟类，这也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早不会飞的鸟类。这一科学发现打破了长期以来鸟类演化从一开始就向着飞行方向发展的传统观点，为揭开恐龙向鸟类演化的奥秘提供了关键化石证据。相关成果14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在前期调查工作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最近一名男子在山西悬空寺横梁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视频当中显示，这名男子双手抓握在古建筑的木质横梁上，连续做了几个引体向上，还自称在悬空寺悬空。对此，悬空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经查此事属实，目前该博主已删除相关视频。
2: 在短视频时代，猎奇与挑战往往能带来巨大的关注，然而当这种个人展示建立在拥有1500年历史的木质文物之上时，个人展示是否已经越过了文物保护的底线？即便未对文物造成直接的损伤，这能否成为免责的挡箭牌呢？事件发生之后，山西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工作，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此立案调查。
4: 涉事不当行为事发地点位于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第二根穿插方处，该视频由当事人于10月11号上传至社交平台。经专业勘验，该行为暂未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直接物理损伤，但悬空寺为纯木构摩崖建筑，其梁、方、柱等构件通过榫卯结构咬合受力，吊拉行为对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产生潜在扰动风险。我国2025年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5条规定，刻画、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5: 《治安管理处罚法》上所指的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和名胜古迹，并不以实际造成损害结果为处罚前提。如果你有故意损坏文物和名胜古迹的这种行为，就可能要承担治安管理处罚的这种后果。那么如果你真实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发生，要承担民事赔偿的责任，后果严重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法律意义上的故意包括明确知道或应当知道，比如说行为人明知这个文物有千年的历史，而他却放任这种损害结果的发生，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故意。
4: 对于文物、古建等的伤害和判定，有其特殊的判断标准。3名攀岩者为打卡探险，用

0: 电钻把26枚岩钉打入世界自然遗产江西三清山花岗岩岩柱内部，肉眼看山体没有立刻崩塌，但岩钉永久留在岩体内部，裂隙扩张，造成永久性不可修复地质损害。当事人被判承担刑事责任和百万级民事赔偿。游客在贵州省铜仁市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金顶摩崖石壁上用登山杖刻下四个字，刻痕面积虽小，但造成石壁不可逆损伤，破坏遗产景观美学价值，被判支付文物修复费等12万余元。
1: 不少人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误区，就是文物损害必须是肉眼可见的坍塌、断裂、大面积的破损。但其实轻微触碰、闪光灯拍照等等这些小动作也都会对文物形成累积伤害。
0: 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1500余年历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内罕见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木质高空摩崖建筑群。其建筑结构精妙，主要依靠插入岩体的横梁承担重量，任何对受力构建的非正常外力施加，均可能破坏历经千年形成的力学平衡，进而导致不可逆的损毁。
2: 悬空寺呢，本来就是个凌空建筑，栏额呀，包括它的这个横梁呀，可能都离这个观众比较近。即使是对它没有造成实质性的肉眼可见的或者仪器可测量的损害，但是首先是这种行为就是一个危害行为。我的一次这个行为是对文物没有影响的，这是一个错误理念，是累积效应对文物产生的伤害。最典型就在佛光寺，为什么我们说是严禁这个闪光灯拍照？这种误触闪光灯一年会发生上百次，误触闪光灯上百次的累积量是对文物是对壁画是有伤害的，每一次的微小是不足以见的，叠加成了一个蝴蝶效应。谁是压断让毁灭文物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每一个伤害过他的人都承担着责任。
0: 山西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宝库，重要文化遗存，体量庞大，星罗棋布分布于三晋大地。如此海量的不可移动文物面向大众开放，却要以保护优先为前提。
2: 我们28027处，但是呢，这个体量上相当于每一处它都里面是一个有几座古建，甚至是不同时期的几座古建，所以我们统计的初步统计是28027处呢，我们大概有30万座古建。山西的现在古建大部分80%对外开放，山西的这个不可移动文物，我们还是以保护第一，有能力的条件来去开放。
3: 千年古迹岂能沦为流量道具？法律专家强调，任何开放都不得以牺牲文物安全为代价，平台也应该承担主体责任，对违规内容及时下架并限流，防止模仿效应。
4: 有的人呢，把一些所谓的这种引流的视频放到网上去啊，他的目的呢是为了炫耀，但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流量啊。那么根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相关的规定啊，这样的一些本来就属于违法的、违规的相关的视频放到网上去，相关的平台呢应当对视频本身要进行处理，如果严重的话呢，对这个账号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在悬空寺一个千年的古建筑上做引体向上，平台是不应该给他更多的流量的，应当对相关的视频呢予以下架的，应当对相关的账号发布视频的行为进行一定的规制。审核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文物保护、环境保护这些必要的一些底线性的规则纳入到审核的范围，而不能呢把视频发出来之后有人投诉了才依法下架。但一个违规的视频如果获取更多的流量的话，那么后面的很多人会争相模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随着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咱们现在都期待着未来的有一天，他们能够真正的进到工厂里去搬运装配，能够真正的走进咱们的家庭去陪伴老人。但是要让这些期待变成现实，首先咱们得回答几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人形机器人才足够聪明，它要具备哪些能力，安全如何保障？
3: 近日，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正式发布，统一回答了备受关注的一些问题。
6: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我国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五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 如果把人形机器人比作一个人，那么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恰好就对应了从基因定性到行为准则的全方位规范。这给人形机器人行业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要求，又将会如何影响行业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看。
7: 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
8: 收到，马上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
6: 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往哪儿伸。未来人形机器人要在家庭、商场甚至马路上运行，还要与人近距离互动，对环境感知要求很高。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制定中，环境感知是一个单独的部分。
9: 环境感知跟安全也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因为机器人只有真实的感知周边的环境，机器人跟人如果比较靠近的时候，机器人的运动速度、机器人的功率就应该下降到一定的安全标准以下，比如说最高速度不能超过0.5米，这样相对比较安全。
6: 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中间的关键环节是让人形机器人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中，决策规划单元负责的就是这个环节。
10: 这个标准的话是定义了如何去用标准语言去规定机器人聪不聪明，主要包含了四个能力，包括了像这个信息的适配，决策的制定，还有任务的规划，以及知识库的管理这几个部分。
6: 通俗来说，这四项能力对应的是机器人做事的完整链条：听懂指令，再把复杂任务拆分成一个个简单动作，为每一步动作安排合适的时机和方法，遇到突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
10: 比如说机器人从充电桩，然后到客厅给老人取药，再把这个药送回给老人的卧室，这里面都涉及到像这个成功率、准确率、效率的一些具体的指标。那它这个指令的一些准确率得达到95%以上，单动作得达到1秒以内。
6: 下一步，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跳起来是运动控制要管的事，让它真正把活干完是作业操作要管的事。这两项标准解决的都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用起来的问题。其中，运动控制标准把功能定义和模块边界都界定清楚，并给出准确性、实时性、稳定性三个评价维度。
11: 稳定性的话，我们主要是聚焦到它的一个抗扰动性上，用一个额定的一个外力去推它，1秒以内能够恢复它的一个稳定工作状态。
6: 作业操作标准则把机器人能不能完成、完成的质量好不好量化了一个标准，抓取刚性物体的成功率要达到90%以上，抓取易形变、易损坏的物体要达到85%以上，力量操作要达到15公斤以上。
12: 这六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

0: 24小时遇见你。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视频，1937南京，出自一个名叫好家伙的短视频团队。2024年夏天，四个年轻人凑到了一块儿，组建了一支团队，坚持实景实拍，真人出演，把我们熟悉的一篇篇语文课文拍成了感人的短剧。
1: 之所以取名好家伙，是因为他们希望大家看完他们拍摄的短视频之后，能由衷地赞叹一声好家伙。目前他们已经拍出了30多部课文短剧，全网粉丝已经超过了500万。四个年轻人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一路走来他们尝遍了艰辛，也收获了满满的价值感。
2: 好家伙团队隶属于一家西安的家电企业，是企业孵化出来的短视频账号。在公司，他们的工作区和周遭办公区的气质迥然不同。30岁的张帅鹏是团队总导演，在2年多的时间里，他靠手机剪辑出30多部语文课文短剧。
3: 晚上在家里面去剪，然后剪的时候我会趴到床上剪，所以趴床上时间长了，我先是坐骨前，就是骨盆前倾，就站的时间长之后，整个后背会特别疼。
2: 张帅鹏告诉我们，2年前刚踏入这一领域时，他不过是个业余短视频拍摄者，和导演两个字毫不沾边。
3: 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先做市场营销，然后做的是电话销售，然后跟着朋友去，就研究研究。他当时是一个算是美妆博主吧，然后给他拍了点视频。
2: 2024年6月，张帅鹏入职了现在的公司，负责短视频制作。团队最初只有4个人。做过电话销售的张帅鹏，学过一点表演的张志远，来自横店的道具师傅董家伟，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唐德凯，四个小白凑在一起，决定从零起步，做一个新账号。
4: 一开始来说的话，就是想证明自己。
2: 那时张帅鹏发现没人翻拍语文课文，四人便定下方向，把语文课文拍成短视频。他们借用陕西方言好家伙的谐音取名好家伙，而他们所在的家电企业也鼓励他们大胆创新，打磨内容
5: 去做内容。这个团队能做成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先做这些内容，然后没有说着急让他们去变现这样子。
2: 四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凭着一腔孤勇闯入短视频赛道，公司给的启动资金仅有3万元，团队自负盈亏，他们凡事都得精打细算。
6: 当时就一个机位
7: 跟一个脚架
2: 仅有一套拍摄设备，拍摄本就吃力，为了省下演员隔日翻倍的酬劳，他们尽量把戏份集中在同一天拍完，熬大夜连轴赶工是团队伙伴们的工作常态。
3: 但确实为省钱，我们会一天能尽量多拍，全尽量多拍，因为这样的话你演员的费用只能掏一次，你要隔到第二天，你演员是翻倍的。然后为了省钱，我们经常就是早上凌晨4点出工，然后到凌晨2点钟结束，收工回来休息一下，接着凌晨4点出工，连干7天，就基本上没睡觉。
1: 从2024年6月起至今的2年多的时间里，张帅鹏和他的团队陆续把中小学30多篇语文课文翻拍成了短剧。2025年7月，短片《金色的鱼钩》成为了团队首个播放量破亿的作品。一些语文老师还把他们的视频引入到了课堂。
0: 为了保证作品的质量，他们是坚持真人出演、实景拍摄，所以这个拍摄的成本就很高，因为他们不用 AI 来生成。但是由于拍摄的又是语文课本，所以很难植入广告，收入跟不上投入，他们也一度想过放弃。
3: 最高的是这个，最高金色鱼钩。
6: 金色的鱼钩。
3: 对，然后我与其书，这狼牙山五壮士，王二小，小象深处。
2: 2025年11月，他们的账号粉丝突破400万。张帅鹏和伙伴们发现，观众中很多是中小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家长。金色的鱼钩上线后，就有语文老师专门发私信来感谢他们。

0: 因为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数据，哪怕你的播放量过一亿了，那其实就是个数据，不会有太多那种高兴的点。那当孩子给我们发过来一个，就像我们收到那些语音，孩子给我们一些读观后感呀之类的，还有一些老师给我们发过来，这一下就我们能起鸡皮疙瘩，这给我们带来这个情绪价值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来自学生老师们的留言与认可，让张帅鹏和伙伴们找到了价值感。
2: 当时我有点意识到我们好像是在做一个比较长期比较有价值有经典的事情，
3: 做的有自豪感，有就是自我认知，包括自己觉得做这件事是有冲劲的嘛。
1: 但是流量并没有转化成可观的收入，两年多来团队只接到几支广告，营收始终入不敷出。张帅鹏说他们只能硬扛。
0: 然后我们也给自己画饼，就我们整天在给自己画饼，说万一我们做到1000万粉丝呢，说不定那个时候会有很多，比如说有些人会找我们拍电影。
1: 2025年下半年，好家伙账号粉丝突破400万，可账号的营收状况却不容乐观。
4: 这两三年时间，你可能就接了4-5个广告，那你的收入可能也就10-20万，但你整个的成本，你整个团队的支出，它不止这么一点。
1: 负债越积越多，张帅鹏和伙伴们也慢慢开始自我怀疑。
0: 但是我们一直在亏损，一直在亏损，就我们自己会质疑自己，我们做这个有没有意义。
1: 按照最初的约定，公司不为好家伙账号兜底，仅借款支持拍摄，账号需要自负盈亏。长期亏损让负债不断累积，张帅鹏团队一度考虑更换赛道，账号在2025年11月停更了2个月。后来他们收到孩子们催更的语音。
5: 来，你问问叔叔。
6: 叔叔，你什么时候更新呀？我想看啊。
0: 就看完这个之后，我们觉得哎呀不行不行，你说虽然我们说这种为了这种情怀去弄，但那一刻觉得我们老觉得我们不做这个内容是不是有点对不起人家，觉得人家都一直在看，我们现在一换内容感觉就有点就是不好意思了。
1: 许多学生和老师的催更最终促使张帅鹏团队下定决心，即使身负负债前路艰难，也要继续把课本短剧拍下去。
7: 所以从今年2月开始，好家伙账号就继续更新了，团队也从最初的4个人发展到了现在的10来个人。今年6月，团队发布了我们看到的那个1937南京，这是一部43分钟的长片，其中电影质感的镜头震撼了很多网友。
8: 在1937南京播出之后，张帅鹏改掉了账号的定位语，他们原来写的是翻拍当年让你意难平的语文课文，希望大家看完都说一声好家伙，后来改成了历史不是一纸单薄的文字，它是由无数人的呼吸和故事垒成的山，一望便是山崩。这个年轻的团队想用镜头扛起历史的重量，让更多孩子读懂课本里的那些故事，让历史变得可感可知。
1: 前不久，好家伙团队首次走进西安市曲江第二学校，为学生们播放短剧《狼牙山五壮士》，这是他们第一次从屏幕走向课堂，直面观众。
9: 兄弟们，时候到了，咱们的枪绝对不能留给鬼子，咱们的人也不能让鬼子糟蹋了。
10: 坚持抵抗，投降，皇军大大的有待。
11: 老子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12: 想活捉老子
11: 昨天就咱们去吧。
13: 大大的人民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9: 让那些小日本瞧瞧咱中国军人的骨头有多硬，血有多热，魂有多不屈。是令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4: 演得好不好？
15: 好，
14: 太感人了，我都看哭了。
15: 我认为他们英勇无畏，我们应当铭记英雄。
1: 课间时分，孩子们递上课本，纷纷索要签名。团队中

0: 的张志远在《狼牙山五壮士》中扮演班长马宝玉，他被热情的孩子们团团围住。
1: 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没有这种东西哦，现在再来去看的话，把课本然后变成视频，变成一个鲜活的人物，我们一看就觉得哎呀，冲击力很强，然后内心也有很大的震撼，而且现在放到教师的身份来看的话，就是对孩子们啊，对他们来说，我觉得红色精神的传承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张帅鹏和伙伴们不仅在孩子们的课本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还郑重地写下了狼牙山五位壮士的名字。
2: 你为啥要让给你签名呢？
3: 我害怕以后我就忘了他们这些名字了，而且我觉得我看着他们这些东西的话，我以后就能复习这篇课本上就能想到当时的那个视频。
4: 很激动，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视频给孩子能带来这样的，就是刚刚我们也看到一些孩子哭了，就对我们来说其实触动挺大的，然后再加上孩子们每个人都很热情，包括说了看完我们视频之后会对他们理解这篇课文有更深的一个感触，所以我们觉得做件事是有意义的。
0: 校园交流结束，大家相约去张帅鹏家，他刚结婚6个月，妻子同为团队伙伴，团队高强度的工作令这场暖居聚餐一再推迟。
4: 然后今天也算是咱最齐的一次了，哎，也所有人都到了，这个刚好，来吃，
5: 干杯，
6: 干杯，干杯。
7: 有时我们来，他一直没有时间，你知道吗？我们也贼想来，但一直没时间。
4: 比如我们婚礼完第三天，咱就出差了。
8: 不是在拍摄，就是在拍摄路上，根本凑不齐。
4: 我到现在婚假还没休呢。
2: 到现在还没休婚假。
4: 还没休婚。
9: 怎么说？你性格相近、三观一致的人才能一起做这个东西。
10: 就是我最早的时候其实挺虚荣的，我就想做一个东西，我说全国人民都能看见，然后还非常有正向意义这种。
9: 所以我对我们团队先是就是充满期待，我们想要来看那一年半以后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效果，会不会让更多人眼前一亮。所以这样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种价值感是很重要的。这个东西就跟我们之前说一样，我觉得这个东西比挣钱重要。
11: 好家伙团队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用情怀点燃了已经成为老师的大人，当然更是用这种短剧的形式抓住了作为视频时代原住民的孩子们。你看一下征服两代人，咱确实可以说上一句好家伙真棒。
12: 这群年轻人以热爱为底色，以匠心为底色，以笨拙却真诚的手搓式创作来打磨作品，跳出流量套路，摒弃特效滤镜与浮夸的剧情，用质朴的镜头真实的演绎，还原课文场景与精神内核，让无数人重温课堂初心。他们的走红也再次说明，真诚的内容永远最动人。新生代青年正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经典，传递着温暖。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2: 24小时新闻继续。今天上午，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顺利合龙，这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大桥建成通车之后，将成为安徽省内第6座跨越长江的公铁两用大桥。
1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正在建设中的池州长江公铁大桥的桥面之上，在我脚下70多米处就是滚滚长江。今天上午，随着跨江主桥最后一道焊缝焊接完成，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正式顺利合龙，大桥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15: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河池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池州市贵池区和铜陵市宗阳县，线路全长3108.5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大桥上层为宁宗高速公路双向6车道过江通道，下层承载2线河池铁路，设计时速250公里，同时预留2线市域铁路。大桥南北两座主塔均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全桥共设69个钢梁阶段，最大单阶段重量达1761吨。 据了解，池州长江公铁大桥合龙后，将有序推进桥梁附属设施安装等施工内容，预计12月底全面完成大桥土建工程施工任务。大桥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安徽省内第六座跨越长江的公铁两用大桥，进一步完善皖江过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1: 今天在江苏徐州新沂市，维肃高铁新沂北特大桥跨连霍高速徐连高铁转体连续梁完成68度转体，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
15: 15号凌晨，在江苏新沂建设现场，两台500吨智能千斤顶同步牵引 T 构转体梁，在连霍高速徐连高铁上空缓缓转动。经过90分钟精准牵引，转体梁完成68度转体。
5: 项目采用高精度球角系统，锁定转动中心，将梁体对位误差控制在毫米级，确保梁体精准就位。
15: 维肃高铁正线全长约39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自山东潍坊北站引出，经日照市、临沂市、徐州市，终至宿迁市的洋河北站。全线共设12座车站，预计2028年全线建成通车。作为京沪高铁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维肃高铁建成后将有效缓解京沪高铁客流压力，方便鲁南、苏北片区居民出行。
11: 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1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11: 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9月19日至22日，第10届中国酒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在四川泸州举行，让诗酒温暖每个人，荣耀盛典之夜，酒城讲坛、高雅艺术进校园大师课等系列活动接连上演，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作家、文化名人、嘉宾齐聚一堂，带来一场诗、酒、乐、舞交融的文化狂欢，点亮一场全民欢享的文化嘉年华。酒已成名，城已酒兴，泸州千年诗酒文化正以更加开放、包容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文明的对话之中。泸州老窖持续10年推动了这场以诗酒为名的温暖旅程，正在全球化语境下书写出属于

0: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5: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1: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

0: 晚上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您的收看。今年11月18号至19号，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10月15号，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布将推出的系列保障举措。
1: 完善绿色出行政策措施，鼓励实行灵活工作安排，精细化管控疏导交通客流，全力营造高效通畅的出行环境。
2: 会议期间，深圳市启动绿色出行畅通有我行动，倡导广大市民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其中地铁线路间隔压缩至2分钟，视情况延长运营时间，新增50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此外，还将会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5折优惠等措施。在货车限行政策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货车，精准实施2至5天的限行措施。生鲜配送、医疗物资转运、应急抢修等货运车辆，可按流程申办临时通行证。另外，针对危重症、慢性病、孕产妇等重点群体，深圳市将组织街道和社区等力量，提前摸排需求，联合卫

0: 健部门做好提前住院、择期就诊等工作。群众遇紧急就医、应急救助等特殊出行需求，可拨打122求助热线，交警将安排应急绿色通道通行。
1: 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5号，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10月1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10月15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15号，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的问题作出了回应。
4: 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的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1: 在15号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4: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第140届广交会15号在广州开展，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5: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企业带着近488万件展品参展。整个展馆分 A、B、C、D 4个展区，分3期举办，总展览面积155万平方米，共设置7.5万个展位，与上届基本持平。虽然整体规模没有进一步扩充，但多项数据创下了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创下历史新高。1.2万家企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成果。展会还持续加大新品首发力度，新品首发活动超过700场，首发数量较上届增长15%，更多创新产品在这里面向全球市场亮相。除了亮眼的数据，本届广交会还实现了多项突破，首次设立中华老字号专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首次成立采购商联盟，还创新推出了展览加海外直播的新模式。同时，全新上线22个智慧应用场景、16项 AI 特色应用、精度可达1米的全实景展位级导航，首次实现全馆覆盖，让每个展位都尽在掌握。目前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
1: 3.2万家参展企业，23.3%的新产品占比，超过50项创新服务举措。这些攀升的数字背后，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

0: 展的坚实步伐，更是广交会70年来守正创新的生动体现。那今年展会都有哪些看点呢？一起来关注。
1: 广交会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第一展，不仅是因为规模最大、产品最全，更是因为它能实实在在地撮合生意、达成交易。在本届广交会的电子消费品展区，记者发现今年这里的 AI 味儿格外浓。
2: 那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就是展馆里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区。那可以看到啊，来自不同企业的40多件产品在这里分为智慧办公、智慧家居、智慧厨房等等不同的场景来进行展示。比如说大家就看我身后这块屏幕吧，正面看是一块非常大的大屏哈，普通的大屏，但是如果我们转个角度到侧面来看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它的每一块屏是分为了很多的小屏，而且呢可以协同配合的形成这样波浪的形状，非常的具有这个设计上的创新。
1: 为了让海外客商的采购更为便利，本届广交会在快捷支付、购物退税、口岸通关等方面也提升服务。税务部门最新推出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该设备支持中英日韩法等15个语种，可合并勾选多张申请单，支持5大信用卡卡种退税，最快及时入账。税单信息自动同步至税务及海关线上系统，全程无纸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2003年10月15号，神舟5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英雄杨利伟进入太空。23年来，一代代航天员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了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经验和成果。
4: 2003年10月15号5时20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航天员梯队队员杨利伟、聂海胜、翟志刚在问天阁亮相。
5: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带兵出征，请指示。
6: 5、8、7、6、5、4、3、2、1，烟火！
7: 烟火！
8: 起飞！
9: 起飞！
4: 9时整，火箭在轰鸣声中腾空跃起，直入苍穹。9时10分许，飞船进入预定轨道，杨利伟成为了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6号、神舟7号2次任务接连实现多人多天飞行、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在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台阶。经过半年的太空出差，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今年，神舟21号乘组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在轨7个月，再度刷新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最长纪录。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自今年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在轨工作已超过4个月。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正在推进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拉开了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大幕。空间站建造以来，已实施了120余项生命和物理科学实验，回收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近100种，部分成果已实现转移转化。未来，随着更多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开展，中国空间站有望在生命起源、物质科学、燃烧机理等前沿方向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

0: 随着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我们期待有一天他们能真正走进工厂搬运装配，走进家庭陪伴老人。但是要让这些期待变成现实，首先要回答几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形机器人才足够聪明？它要具备哪些能力？安全又如何保障？近日，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国家标准正式发布，统一回答了备受关注的一些问题。
1: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我国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五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0: 如果将人形机器人比作一个人，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恰好对应了从基因定性到行为准则的全方位规范，这给人形机器人行业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要求，又将如何影响行业的发展呢？
2: 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
3: 收到，马上把地上的抱枕放沙发上。
1: 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往哪儿伸。未来人形机器人要在家庭、商场甚至马路上运行，还要与人近距离互动，对环境感知要求很高。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制定中，环境感知是一个单独的部分。
4: 环境感知跟安全也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因为机器人只有真实的感知周边的环境，机器人跟人如果比较靠近的时候，机器人的运动速度、机器人的功率就应该下降到一定的安全标准以下，比如说最高速度不能超过0.5米，这样相对比较安全。
1: 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中间的关键环节是让人形机器人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中，决策规划单元负责的就是这个环节。
5: 这个标准的话是定义了如何去用标准语言去规定机器人聪不聪明，主要包含了四个能力，包括了像这个信息的适配，决策的制定，还有任务的规划以及知识库的管理这几个部分。
1: 通俗来说，这四项能力对应的是机器人做事的完整链条：听懂指令，再把复杂任务拆分成一个个简单动作，为每一步动作安排合适的时机和方法，遇到突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
5: 比如说机器人从充电桩，然后到客厅给老人取药，再把这个药送回给老人的卧室，这里面都涉及到像这个成功率、准确率、效率的一些具体的指标。那它这个指令的一些准确率得达到95%以上，单动作得达到1秒以内。
1: 下一步，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跳起来是运动控制要管的事，让它真正把活干完是作业操作要管的事。这两项标准解决的都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用起来的问题。其中，运动控制标准把功能定义和模块边界都界定清楚，并给出准确性、实时性、稳定性三个评价维度。
6: 稳定性的话，我们主要是聚焦到它的一个抗扰动性上，用一个额定的一个外力去推它，1秒以内能够恢复它的一个稳定工作状态。
1: 作业操作标准则把机器人能不能完成、完成的质量好不好量化了一个标准，抓取刚性物体的成功率要达到90%以上，抓取易形变、易损坏的物体要达到85%以上，力量操作要达到15公斤以上。
7: 这六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的

0: 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15号表示，我国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已建成完备的产业链。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福建宁德举办的2026世界储能大会上表示，从产业规模看，2026年上半年储能电池产量超过420吉瓦时，同比增长110%。从产业配套看，我国已建成涵盖原料冶炼、电池制造和系统集成的完备的产业链，关键生产设备自主化率超过90%。从技术供给能力看，形成了锂电池储能主导、钠电池、液流电池、压缩空气等多技术并举的发展格局。从场景应用看，新型储能更加广泛地服务于新能源电网、工商业用电、数据中心、交通运输等领域。下一步发展新型储能产业，要将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以优质安全产品打造核心竞争力。此外，企业还应强化技术创新，
3: 要紧扣新型储能技术的迭代趋势，加大研发投入，推进材料、工艺、设备的升级发展，围绕着常识储能、本真安全等方向攻坚突破，加快从规模扩张向创新引领的转变，推动行业良性有序发展。
1: 记者同时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获悉，15五开局的2026年，我国新型储能产业正加速迈入市场化驱动的新阶段。
2: 这一新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三个转变上。首先是市场规模和结构的转变。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超1.53亿千瓦，相较14五初期增长50倍。从市场结构看，独立储能已经成为新型储能增量市场的绝对主力，大型化、常识化项目占比持续提升。
4: 我国新型储能装机应用规模持续扩容，市场结构以全球供给格局加速优化，凭借着产业链完整性、成本优势及技术迭代能力，全球供给格局加速向中国企业集中。
2: 此外，新型储能的身份定位也在发生转变。新型储能已从依附于新能源项目的配角，转变为独立的电力市场主体，可自主参与电能量交易。今年以来，多个省份结合本地实际，加快研究出台配套实施细则，为新型储能市场化运行夯实了制度基础。不仅如此，产业竞争也在发生转变。产业竞争正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出海模式也从单纯产品出口向海外本地化制造、合规经营、打造绿色供应链的深度运营模式转变。
1: 记者从15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部共同主办的论坛将于10月20号至21号举办。本届论坛以共同的挑战、共同的使命、共促全球航运韧性发展为主题，将集中发布一批重磅成果。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将围绕海上交通安全、金融保险、数字智能、绿色低碳等内容进行讨论。此外，在15号的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介绍，我国航运领域人工智能落地应用与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速，自动化码头规模和技术水平保持全球领先，绿色燃料加注零碳码头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2: 交通运输部表示，我国已建成自动化集装箱、干散货码头60座，自动化码头应用规模、技术水平、作业效率稳居世界前列。长江智慧航道武汉示范段、苏北运河等智慧航道初步建成。绿色航运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内清洁能源集卡占比超60%，专业化泊位岸电覆盖率超90%。 今年上半年，全国港口一箱制集装箱铁水联运

0: 运量386.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7.7%。沿海主要港口大宗货物绿色输运比例达92.9%。近期，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内河新能源船舶推广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水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指引》。其中，行动方案明确了在内河重点推动电池、甲醇动力船舶发展和应用。指引明确了港口危险货物储罐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内河通航建筑物智能安全运维等22个水运领域急需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1: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动内河电池、甲醇动力等新能源船舶的发展，配套布局绿色燃料加注与船舶充换电设施，打造零碳水路运输通道，推动港口、航道、船舶全链条绿色低碳转型，扩大绿色航运走廊国际合作，为全球航运业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国际方面，胡塞武装15号发布消息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讯设施和一所学校。胡塞武装还称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沙特方面目前暂无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在沙特西部麦地那省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还称，胡塞武装15号并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也门胡塞武装15号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这是胡塞武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第二次声称击中沙特主力战机。此前在9月16号，胡塞武装称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机，沙特方面对这一事件也没有回应。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这架战机从位于沙特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
5: 沙特空军主要是使用两种战斗机，分别是从美国引进的 F-15 战斗机和从欧洲引进的台风战斗机。台风战斗机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利用台风战机发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这样的话呢，交战距离大概在200公里左右。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中近程的防空导弹，很难针对台风战机进行威胁、进行打击。但是呢，随着空袭行动的持续，沙特空军所装备、所使用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可能数量就不够了，那么后续呢，不排除沙特空军也会派出台风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炸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地面目标进行轰炸。那这样的话呢，交战距离就会变得很近，就要靠近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的区域。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如果在相关的区域内部署了这种中近程的防空导弹，就会对台风战机构成直接的威胁，就有击落台风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公开表示击中了这架台风战斗机，但是究竟有没有打下来，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说法。那么一旦这个战斗机坠毁了，飞行员被俘了，那这个情况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当然了，如果仅仅是战斗机被击中或者是战斗机坠毁，沙特方面顺利的把飞行员给救回来了，那可能损失了一架台风战斗机，对于沙特而言并不算太大的问题。如果相关说法属实，后续呢，沙特空军在执行对地火力打击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于战斗机的活动区域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3: 也门国家通讯社萨巴社14号消息，也门政府当天呼吁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紧急有效措施，解除胡塞武装对塔伊兹省塔伊兹市实施的严密封锁。也门外交和侨民事务部部长祖巴警告称，胡塞武装近期升级行动，并进一步收紧对塔伊兹市及周边乡村的封锁，可能引发人道主义灾难，影响超过400万人，其中包括被困在塔伊兹市内的民众以及来自周边多个受战乱影响地区的流离失所者。胡塞武装2014年占领也门首都萨那，迫使也门政府南迁至港口城市亚丁。胡塞武装自2015年以来

0: 来，便寻求夺取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本月初以来，胡塞武装切断了塔伊兹通往亚丁的主要道路，还封锁了山路。近一段时间以来，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战事不断升级，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是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塔伊兹市有何重要的战略价值？如果胡塞武装拿下该市，将如何影响也门局势的走向呢？
1: 视频显示，14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等武装力量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市西南方向激烈交火。另据路透社13号援引也门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胡塞武装现已攻占塔伊兹以南25公里处的米斯拉赫镇，眼下双方还持续在距离塔伊兹市10公里的戴巴卜镇和塔伊兹以南的塞拜尔山交战。从塔伊兹市周边地区撤离的政府军部队已在塔伊兹市重新集结。也门军方13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在戴巴卜和米斯拉赫空袭了胡塞武装。
2: 塔伊兹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第一个呢是塔伊兹本身它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就很高，塔伊兹呢是也门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首都萨那和南部的港口城市亚丁。第二个呢，塔伊兹北连萨那，南通亚丁，可以被视为整个也门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第三个呢，就是从当前来看，塔伊兹的势力的转变会象征着整个也门战场局势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前，尽管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不停的拉锯和作战，但是呢所取得的这个控制区的进与退、消与长，实际上它都没有办法引起特别多的关注。但是塔伊兹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攻守的异形和占领区的这个变化，那就意味着整个战场形势会出现一个新的象征性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而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塔伊兹真的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那么胡塞武装会获得新的资源，同时兵锋能够直接指向南部的也门政府的所谓的临时首都所在地亚丁，也就意味着也门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博弈、战场博弈当中可能会进一步的处于劣势的地位，而也就意味着沙特和其他的这些有关各方在也门内部的博弈当中可能会受到来自于也门胡塞武装更大的压力。而与此同时，由于也门又紧邻红海的航道，尤其是曼德海峡周边区域的重要国际航道，也就意味着在未来也门胡塞武装会有更大的能量对于红海的通航施加更大的影响。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塔伊兹的战场的情况是非常关键的。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 GBU-43B 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这种炸弹有炸弹之母之称，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伊朗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能在落地前爆炸。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方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够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者是放弃战斗。我们来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所等。在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行动当中，俄军打击了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2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沃罗涅日州的一个机场发动了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打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和无人机发射场。俄罗斯国防部15号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英国时

0: 在一档访谈节目上表示，美国宣布俄乌冲突进入了能源停火状态，但乌能源设施持续遭受俄方打击，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乌军使用的星盾系统实施了限速，使乌军前线行动遭遇困难。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泽连斯基对美方限制情报共享等危险举措表示愤怒，称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
1: Do you feel betrayed by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2: Really, yes, really, between us. But I mean, it's 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than just my emotions or my feelings. If you're in the middle, you have to stay in the middle, not on the wrong side. I think his advisors are wrong. I don't know who is pushing him not to the right side.
3: 乌军依赖一个安全军事化版本的星链互联网服务及星盾来进行关键军事行动。乌克兰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星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乌军无人设备系统、中程打击能力和后勤系统受到影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号称，星盾系统的控制权属于美国政府，任何使用限制都由美国总统和军方决定。不过，据乌克兰媒体15号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乌克兰在防御方面也依赖美方情报支持。乌克兰方面13号曾表示，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前均未收到预警。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号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乌方未收到预警，可能是美方有意为之。上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官员告诉乌克兰官员，用于探测俄罗斯导弹发射的系统因恶劣天气而失效。不愿透露姓名的乌克兰官员说，乌方不相信这个借口。当地时间14号凌晨3:00左右，俄罗斯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消息人士说，美国的预警系统似乎又开始工作了。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这名知情人士称，美方12号发出上述威胁，虽然美国目前尚未完全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但这一威胁依然存在。
0: 近期美乌关系摩擦不断，美方频频对乌克兰进行敲打，情报共享被当成向乌施压的重要杠杆。如果美媒爆料属实，美国为何要拿情报共享向乌克兰施压？一旦情报共享出现变数，将给俄乌战局以及乌克兰自身处境带来怎样的冲击呢？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4: 近期美乌关系出现波折，美国确实没有抛弃乌克兰，但却频繁进行敲打。美国强调的是双边关系的不平衡性，要迫使乌克兰配合美方的目标。说到美方的目标，核心当然是服务于中期选举需要，所以美国希望乌克兰看到当前美俄之间达成石油交易是为了服务于美国政府平抑油价以及应对通胀的目标，核心是中期选举的选情。同样，对于美国共和党政府来说，也要通过外交方面的进展，包括推动乌克兰危机谈判进程，来证明自身的行动力和能力。所以此时情报共享成为了美国对乌克兰施压的手段和杠杆。即使情报共享没有完全中断，但是乌方已然提出质疑，已然感受到压力。此时美国一方面是从技术方面进行辩解，但另外一方面并不否认政治方面正在施压，留给自己极大的回旋空间。与此同时，近期美国对乌克兰的敲打不排除的是美国试图进一步的榨取乌方的利益。我们看到去年2月28日，两国领导人在白宫吵翻之后，美国随即宣布暂停对乌克兰的军援以及情报共享，对乌方确实造成了现实的压力。而此后这样的压力转变为的是美国迫使乌克兰更快地接受矿产协议，美国急于收割利益和相关的收益。对于乌方来说，被迫接受条件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而现在面对美方的施压，

乌克兰仍然在进行应对，但是后续不排除在情报共享军援方面美国会进一步的施压。而此时说到影响，当然会影响战局，同样也会影响乌克兰的处境。说到战局，我们当然注意到去年二月底双方领导人吵翻，美国对乌克兰施压之后，那么在情报共享和军援暂停的压力之下，乌军是被迫撤出库尔斯克地区，这使乌克兰失去的是与

0: 线重置，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乌克兰的处境必然更为被动。
1: 受人工智能投资风险担忧加剧等因素影响，日本和韩国股市15号出现大幅下跌。其中，日本东京股市日经指数15号大幅收跌，收盘报64425.95点，较前一交易日下挫3318.34点，跌幅为4.90%，创今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前一交易日，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数据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高于市场预期。受此影响，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升温，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遭到抛售。爱德万测试、东京电子等日本半导体设备企业股价下跌，拖累日经股指。日本多家媒体14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
2: 报道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测算，日本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3419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4位。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4676万亿美元，低于印度的4.5211万亿美元和英国的4.4889万亿美元，排名将滑落至第6位。日本媒体分析称，日本排名下降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日本经济低迷，增速不及印度和英国，另一方面是日元持续贬值，换算成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遭到压缩。这一消息引发日本民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有网友留言说，我认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日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似乎正在不可逆转的下降，而非其世界排名。随着科技竞争力的下降，日本能够参与竞争的领域也在不断萎缩。还有网友批评道，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日本政界人士一味追逐私利，从未思考过国家的未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高达半米的真菌，最早不会飞的鸟，近日我国科学家公布了多个科研成果，让我们对自然界有了新的认识。
4: 在云南的森林里，有一种真菌能从土中拔地而起，高达半米，单个重量可超过2公斤。经过多年野外科考，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云南热带亚热带森林里发现了这种巨型真菌，并命名为霸王滇菌。霸王滇菌属于子囊菌门探角菌目，是迄今已知体型最大的子囊菌之一。推测它的祖先可能是恐龙灭绝之后真菌界新生的巨无霸。
5: 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首先它大，这个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这些菌都是一年生的，也就是说一年它就可以长这么大。
4: 专家表示，云南已记录真菌超过6000种，但其真实物种总数估计可能超过10万种，仍有大量隐藏菌类有待发现。霸王滇菌的发现为全球大型真菌演化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珍贵样本，其食药用价值仍待进一步研究。再来看一种不会飞的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经过多年野外科考，在福建政和发现全新侏罗纪鸟类化石阳原月啄。这种远古鸟类不会飞行，体重约821克，是一种生活在地面、擅长奔跑的肉食性鸟类，也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早不会飞的鸟类。这一科学发现打破了长期以来鸟类演化从一开始就向着飞行方向发展的传统观点，为揭开恐龙向鸟类演化的奥秘提供了关键化石证据。相关成果10月14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15号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网络覆盖率超过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

0: 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记者15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上次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本轮计价周期一揽子国际原油10号均价与上期变化较小。今天零时，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做调整。
1: 据介绍，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调价幅度主要看本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内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较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均价的变化情况。本轮计价周期，一揽子国际原油10日均价与上期变化较小，因此汽柴油价格未做调整。此外，此次市场机构对成品油价格调整的预测出现了分歧。专家介绍，不同机构预估的国际原油价格变化情况不同，对成品油调价幅度的预测方法也有不同，都会导致最后的预测结果间存在差异。
2: 国内成品油价格是挂靠一揽子国际原油价格进行调整的，不同油种的走势存在差异，有些机构可能只是基于个别油种价格变化做出的预测，并不能反映整体情况。消费者还是要理性看待市场上各类预测信息，最终调价结果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
0: 15号，池州长江公铁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大桥建成通车之后，将成为安徽省内第6座跨越长江的公铁两用大桥。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正在建设中的池州长江公铁大桥的桥面之上，在我脚下70多米处就是滚滚长江。我随着跨江主桥最后一道焊缝焊接完成，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正式顺利合龙，大桥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1: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河池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池州市贵池区和铜陵市枞阳县，线路全长3108.5米，其中跨江主桥长1768米，大桥上层为宁枞高速公路双向六车道过江通道，下层承载两线河池铁路，设计时速250公里，同时预留两线市域铁路。大桥南北两座主塔均为空间钻石型钢筋混凝土桥塔，全桥共设69个钢梁截段，最大单截段重量达1761吨。据了解，池州长江公铁大桥合龙后，将有序推进桥梁附属设施安装等施工内容，预计12月底全面完成大桥土建工程施工任务。大桥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安徽省内第6座跨越长江的公铁两用大桥，进一步完善皖江过江通道布局，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0: 15号，在江苏徐州新沂市，维肃高铁新沂北特大桥跨连霍高速徐连高铁转体连续梁完成68度转体，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
1: 15号凌晨，在江苏新沂建设现场，2台500吨智能千斤顶同步牵引，梯构转体梁在连霍高速徐连高铁上空缓缓转动。经过90分钟精准牵引，转体梁完成68度转体。
4: 项目采用高精度球角系统锁定转动中心，将梁体对位误差控制在毫米级，确保梁体精准就位。
1: 维肃高铁正线全长约39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自山东潍坊北站引出，经日照市、临沂市、徐州市，终至宿迁市的洋河北站。全线共设12座车站，预计2028年全线建成通车。作为京沪高铁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维肃高铁建成后将有效缓解京沪高铁客流压力，方便鲁南苏北片区居民出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15号起至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会自西向东影响我国。预计15号至19号，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先后将降温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以上。到20号，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

0: 地区多地最高气温不足十摄氏度，最低气温也将陆续下降，北方的寒意更加明显。为了应对北方大范围降温，多地及时做好供暖工作，从热源方式、运维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技术创新，赋能智慧供暖，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1: 内蒙古全面开启供暖，今年内蒙古集中供热面积达 11.3 亿平方米，新增500万平方米。在呼和浩特，当地热电厂将电极锅炉接入智慧管控平台，作为热电联产兜底热源，寒潮天气能快速启动补热，还能消纳夜间富余风电光伏绿电。在吉林龙井市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5天，当地大力推广生物质颗粒新型燃料，将秸秆农林废弃物资源变废为宝。采暖期内，全市生物质颗粒供热面积占冬季供热总面积的1/3，有效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今年黑龙江哈尔滨较往年提前10天开栓供热，现已全面进入供暖期。针对此前用户室温冷热不均的老问题，当地供热企业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实现从热源生产到管网输配再到用户室温的全链条智能监测，从按经验烧锅炉迈向按数据送暖流。新疆北部也全面进入供暖季，玛纳斯县气象台发布今年下半年首个寒潮蓝色预警，当地迎来入秋以来幅度最大的一次降温过程，最低气温将下降8至10摄氏度。面对气温骤降，当地供热部门对照监测信息，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并开通24小时供热服务专线，全天候受理群众诉求，同时加大对核心供热设施巡检频次，重点对管道接口、阀门等薄弱点位开展隐患排查。
2: 今天温度外面降得很低，房间的温度大概就在26-27度，是非常适宜我们生活。
0: 网络上有些卖家声称，每天在家使用一下颈椎牵引器可以改善颈椎，那么患者可以买颈椎牵引器回家自行进行牵引治疗吗？
3: 适合做的患者是哪些呢？第一个，他如果本身是有颈部的肌肉的紧张，所以通过牵引之后可以把肌肉放松开。第二个呢，有些人有椎间盘突出之后压迫他的侧边区，没有在中间那个脊髓明确的一个站位，那这种呢，通过牵引之后把椎间盘略微的让它有一个回纳，不会压迫，它的症状就会减轻。所以针对这两大类，我们其实是推荐的。
1: 医生建议颈椎不适的患者先去医院就诊，排除掉颈椎拉伸的风险因素后，在医生的建议下去购买和使用。
4: 一定要注意，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脊髓压迫特别重，比如说韧带骨化特别严重，在这个应用的过程中可能会对患者造成一些损伤和损害。
3: 没有拍过 X 光片，没有做过磁共振检查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不给他直接用牵引的方法。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他自己用了一个低强度在家里拉，结果拉了以后关节拉错位了，最后是急救车把他拉到医院里面来，他的治疗周期花了几个月。
0: 像颈椎病这种疾病，日常的防护应该得到重视。那么如何预防颈椎病长期处于低头的状态会对颈椎带来哪些危害呢？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1: 医生介绍，我们的头颅重量约为4到5公斤，当头部保持中立位时，颈椎只需承受这个重量，但一旦低下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研究显示，低头15度时，颈椎负重约12公斤；低头30度时，负担增至18公斤；低头45度时，负重达到22公斤；低头60度时，颈椎承受的重量高达27公斤。人们刷手机时，头部前倾角度多在30度到45度之间，长期低头看手机，尤其是长时间保持头部前倾的姿势，会持续增加颈椎及周围肌肉的负荷，也会增加颈部疼痛、僵硬等肌肉骨骼问题的风险。颈椎病的常见信号包括经常落枕、手指发麻、下肢无力、双手不灵活、脖子持续疼痛等。 医生介绍，选择高度适中、能支撑颈椎生理曲度的枕头，可以让颈椎得到更好的休息。

0: 看手机时把手机举到与视线平齐的高度，用电脑时调整显示器使其上边缘与视线平行，每使用电子设备30分钟就起身活动30秒，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收下巴动作，靠墙站立，后脑勺贴墙，轻轻将下巴向后收，保持5到10秒。这个动作能有效纠正脖子前倾的姿势。游泳、放风筝、打羽毛球等运动都能让颈部肌肉得到充分锻炼。
1: 我们两个手交叉扣在一起，然后呢，把手放在脑后，手往前拉，头往后顶，手和头开始对抗，坚持10秒到20秒，然后放松。10个作为一组，每天呢可以做10到20组，能够很好的改善我们颈部的肌肉的力量，保证我们颈椎的稳定性。
2: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北京多云转阴，12到18摄氏度。东京小雨转阴，17到25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7到33度。卡拉奇多云转晴，24到38度。莫斯科阴转晴，10到16度。开罗晴转小雨，19到27度。巴黎晴转阴，13到22度。伦敦小雨，12到19度。悉尼小雨，15到20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5到10度。纽约小雨，15到25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我们来关注商务部的消息。在15号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介绍，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于15号起到本月19号在广州举办，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了52万平方米，展位超过2.5万个，1.2万家企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的成果。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还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1: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今年11月18号至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10月15号，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布将推出的系列保障举措。
2: 完善绿色出行政策措施，鼓励实行灵活工作安排，精细化管控疏导交通客流，全力营造高效通畅的出行环境。
3: 会议期间，深圳市启动绿色出行畅通。

0: 由我行动，倡导广大市民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其中，地铁线路间隔压缩至2分钟，视情况延长运营时间，新增50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此外，还将会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5折优惠等措施。在货车限行政策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货车，精准实施2至5天的限行措施。生鲜配送、医疗物资转运、应急抢修等货运车辆，可按流程申办临时通行证。另外，针对危重症、慢性病、孕产妇等重点群体，深圳市将组织街道和社区等力量，提前摸排需求，联合卫健部门做好提前住院、择期就诊等工作。群众遇紧急就医、应急救助等特殊出行需求，可拨打122求助热线，交警将安排应急绿色通道通行。
1: 记者从15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部共同主办的论坛将于10月20号至21号举办。本届论坛以“共同的挑战，共同的使命，共促全球航运韧性发展”为主题，将集中发布一批重磅成果。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将围绕海上交通安全、金融保险、数字智能、绿色低碳等内容进行讨论。此外，在15号的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介绍，我国航运领域人工智能落地应用与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速，自动化码头规模和技术水平保持全球领先，绿色燃料加注、零碳码头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2: 交通运输部表示，我国已建成自动化集装箱干散货码头60座。自动化码头应用规模、技术水平、作业效率稳居世界前列。长江智慧航道武汉示范段、苏北运河等智慧航道初步建成。绿色航运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内清洁能源集卡占比超60%，专业化泊位岸电覆盖率超90%。今年上半年，全国港口一箱制集装箱铁水联运量386.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7.7%。沿海主要港口大宗货物绿色输运比例达92.9%。近期，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内核新能源船舶推广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水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指引》。其中，行动方案明确了在内核重点推动电池、甲醇动力船舶发展和应用，指引明确了港口危险货物储罐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内核通航建筑物智能安全运维等22个水运领域急需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3: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动内核电池、甲醇动力等新能源船舶的发展，配套布局绿色燃料加注与船舶充换电设施，打造零碳水路运输通道，推动港口、航道、船舶全链条绿色低碳转型，扩大绿色航运走廊国际合作，为全球航运业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15号，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响起了多次巨大爆炸声，有人看到总统府附近升起浓烟。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当天位于亚丁的总统府遭到胡塞武装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表示，对位于亚丁的沙特军事指挥中心进行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这是胡塞武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第二次声称击中沙特主力战机。此前在9月16号，胡塞武装称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机，沙特方面对这一事件也没有回应。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这架战机从位于沙特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
6: 沙特空军主要是使用2种战斗机，分别是从美国引进的 F-15 战斗机和从欧洲引进的台风战斗机。台风战斗机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有2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利用台风

0: 战机发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这样的话呢，交战距离大概在200公里左右。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中近程的防空导弹，很难针对台风战机进行威胁、进行打击。但是呢，随着空袭行动的持续，沙特空军所装备、所使用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可能数量就不够了。那么后续呢，不排除沙特空军也会派出台风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炸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地面目标进行轰炸。那这样的话呢，交战距离就会变得很近，就要靠近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的区域。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如果在相关的区域内部署了这种中近程的防空导弹，就会对台风战机构成直接的威胁，就有击落台风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公开表示击中了这架台风战斗机，但是究竟有没有打下来，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说法。那么一旦这个战斗机坠毁了，飞行员被俘了，那这个情况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当然了，如果仅仅是战斗机被击中或者是战斗机坠毁，沙特方面顺利的把飞行员给救回来了，那可能损失了一架台风战斗机，对于沙特而言并不算太大的问题。如果相关说法属实，后续呢，沙特空军在执行对地火力打击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于战斗机的活动区域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1: 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针对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及航空交通设施的袭击，联军已展开新一轮军事行动，近日已摧毁胡塞武装位于山区的127处储存设施以及多处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平台。马利基称，相关行动将继续进行。马利基还表示，自10月1号以来，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共遭到约20次袭击，造成17人死亡，330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5号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英国时，在一档访谈节目上表示，美国宣布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乌能源设施持续遭受俄方打击，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乌军使用的星盾系统实施了限速，使乌军前线行动遭遇困难。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泽连斯基对美方限制情报共享等危险举措表示愤怒，称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
2: Do you feel betrayed by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3: Really, yes, really, between us. But I mean, it's 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than just my emotions or my feelings.If you're in the middle, you have to stay in the middle, not on the wrong side. I think his advisors are wrong. I don't know who is pushing him not to the right side.
4: 乌军依赖一个安全军事化版本的星链互联网服务及星盾来进行关键军事行动。乌克兰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星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乌军无人设备系统、中程打击能力和后勤系统受到影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号称，星盾系统的控制权属于美国政府，任何使用限制都由美国总统和军方决定。不过，据乌克兰媒体15号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乌克兰在防御方面也依赖美方情报支持。乌克兰方面13号曾表示，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前均未收到预警。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号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乌方未收到预警，可能是美方有意为之。上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官员告诉乌克兰官员，用于探测俄罗斯导弹发射的系统因恶劣天气而失效。不愿透露姓名的乌克兰官员说，乌方不相信这个借口。当地时间14号凌晨3时左右，俄罗斯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消息人士说，美国的预警系统似乎又开始工作了。 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

0: 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这名知情人士称，美方12号发出上述威胁，虽然美国目前尚未完全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但这一威胁依然存在。
1: 近期美乌关系摩擦不断，美方频频对乌克兰进行敲打，情报共享被当成向乌施压的重要杠杆。如果美媒爆料属实，美国为何要拿情报共享向乌克兰施压？一旦情报共享出现变数，将给俄乌战局以及乌克兰自身处境带来怎样的冲击呢？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2: 近期美乌关系出现波折，美国确实没有抛弃乌克兰，但却频繁进行敲打。美国强调的是双边关系的不平衡性，要迫使乌克兰配合美方的目标。说到美方的目标，核心当然是服务于中期选举需要，所以美国希望乌克兰看到当前美俄之间达成石油交易是为了服务于美国政府平抑油价以及应对通胀的目标，核心是中期选举的选情。同样，对于美国共和党政府来说，也要通过外交方面的进展，包括推动乌克兰危机谈判进程，来证明自身的行动力和能力。所以此时情报共享成为了美国对乌克兰施压的手段和杠杆。即使情报共享没有完全中断，但是乌方已然提出质疑，已然感受到压力。此时美国一方面是从技术方面进行辩解，但另外一方面并不否认政治方面正在施压，留给自己极大的回旋空间。与此同时，近期美国对乌克兰的敲打，不排除的是美国试图进一步的榨取乌方的利益。我们看到去年2月28日，两国领导人在白宫吵翻之后，美国随即宣布暂停对乌克兰的军援以及情报共享，对乌方确实造成了现实的压力。而此后这样的压力转变为的是美国迫使乌克兰更快地接受矿产协议，美国急于收割利益和相关的收益。对于乌方来说，被迫接受条件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而现在面对美方的施压，乌克兰仍然在进行应对，但是后续不排除在情报共享军援方面美国会进一步的施压。而此时说到影响，当然会影响战局，同样也会影响乌克兰的处境。说到战局，我们当然注意到去年2月底双方领导人吵翻，美国对乌克兰施压之后，那么在情报共享和军援暂停的压力之下，乌军是被迫撤出库尔斯克地区，这使乌克兰失去的是与俄罗斯进行所谓领土交换的关键筹码。而现在乌克兰看到的不仅仅是美俄之间的石油交易服务于美国当前紧迫目标，更担心后续双方可能达成更大的可持续的交易，这意味着美俄关系正在实现重置，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乌克兰的处境必然更为被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英雄杨利伟进入太空。23年来，一代代航天员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经验和成果。
0: 2003年10月15号5时20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航天员梯队队员杨利伟、聂海胜、翟志刚在问天阁亮相。
4: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
5: 5、8、7、6、5、4、3、2、1，烟火，
4: 烟火，
6: 起飞，
7: 起飞。
0: 9时整，火箭在轰鸣声中腾空跃起，直入苍穹。9时10分许，飞船进入预定轨道，杨利伟成为了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六号、神舟七号两次任务接连实现多人多天飞行、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在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台阶。经过半年的太空出差，圆满完成了

0: 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今年神舟21号乘组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在轨7个月，再度刷新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最长纪录。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自今年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在轨工作已超过4个月。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正在推进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拉开了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大幕。空间站建造以来，已实施了120余项生命和物理科学实验，回收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近100种，部分成果已实现转移转化。未来，随着更多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开展，中国空间站有望在生命起源、物质科学、燃烧机理等前沿方向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15号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 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记者15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上次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本轮计价周期一揽子国际原油十日均价与上期变化较小，今天零时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做调整。
2: 据介绍，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调价幅度主要看本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内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较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均价的变化情况。本轮计价周期一揽子国际原油十日均价与上期变化较小，因此汽柴油价格未做调整。此外，此次市场机构对成品油价格调整的预测出现了分歧。专家介绍，不同机构预估的国际原油价格变化情况不同，对成品油调价幅度的预测方法也有不同，都会导致最后的预测结果间存在差异。
3: 国内成品油价格是挂靠一揽子国际原油价格进行调整的，不同油种的走势存在差异，有些机构可能只是基于个别油种价格变化做出的预测，并不能反映整体情况，消费者还是要理性看待市场上各类预测信息，最终调价结果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4: 持续破除隐形门槛，
5: 哪怕是企业自愿，也不能在协议里面要求。
6: 这次审查出来以后，认为影响到市场公平性竞争。
7: 公平竞争审查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4: 守护公平竞争沃土，
8: 不断地推进我们问题文件的发现和整改。
7: 市场的统一和规则的统一，它就会有无限活力和无限的生命。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招投标过程中优先考虑特定企业，针对特定经营主体给予优惠政策，要求企业在当地注册设立分支机构等等。近年来，一些地方不同程度的存在地方保护、行业壁垒问题，损害市场公平，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4年，我国出台第一部关于公平竞争审查的行政法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针对性的规范这类行为。 这部专门法规

0: 实施两年来是如何纠治地方保护行为，破除无形市场壁垒，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呢？
1: 在四川盐亭县，一家来自外地的中小企业正准备在当地建一条年产30万套服装的生产线，生产场地已经选好。
2: 面积多大呀？这个场地
3: 现在这个是5100，计划是各种设备180台，比方涉及到还有自动拆窗啊等等的这个特种设备。然后普工我们计划的是150个，也要投个8000万左右。我们计划是在春节之前所有的装修完，设备完。
1: 为了能顺利推进这个项目落地，今年3月，当地政府与企业拟定了一份招商引资框架协议，
3: 就是一个招商引资协议。政府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服务啊？协调各方面的。
1: 招商引资是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为了打造良好公平竞争环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今这类地方相关的政策措施和协议文本都需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监督。
4: 所谓公平竞争审查呢，就是指起草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献和具体的政策措施，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那么这两类主体呢，我们把它叫做起草单位，它必须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审查什么呢？所起草的文件当中有没有可能包含着排除限制竞争的内容。
1: 那么盐亭县的这份招商引资协议是否符合要求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在审查过程中就发现了问题。
2: 是哪一条？
5: 这一条，在乙方的权利和义务这一条。在这一条里面，他写到了乙方自愿选择在盐亭注册独立法人企业，项目注册资本及相关产值统计、税收结缴，按法律法规规定执行，乙方和乙方项目公司共同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
1: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9条中明确规定，起草单位起草的政策措施不得含有排斥、限制、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经营或者设立分支机构的内容。虽然这份招商引资协议中写有企业自愿在本地注册独立法人的字样，但还是违反了条例相关规定。
5: 这个条款的话，它其实就是变相在要求，虽然提到了说让他自愿在本地注册独立法人企业，但是实际上是变相在甲乙双方的协议当中，行政协议当中其实是存在变相要求他在我们这里设立分支机构，以及他的负责里面就是违约责任要求到了，说如果不履约的话可能涉及到违约。
1: 按照以往的招商思维，当地把企业引进来注册落户，增加税收，再给予一些优惠政策甚至补贴，不难理解。事实上，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着除了要在当地纳税以外，管理运营成本等等也将随之增加，特别是对于一些规模不算大的经营项目来说，并非全都必要，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资金和项目的自由流动。
2: 就我在你投资在建一个项目，其实他也没有义务说我一定得在你这儿和你公司，对吧？
5: 是，对。所以说这种都是他自主的意向。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虽然说他们说是企业自愿的，但我们还是觉得这种哪怕是企业自愿，你也不能在协议里面体现，也不能在协议里面要求。
6: 但是如果他在这里再成立一个公司，可能就需要厂长、董事长、经理等等这管理人员嘛，这个成本就可能会增加。在当时可能我们更多的想到的就是说，哎，帮助这个项目快速落地，就没有从宏观政策层面来意识到可能这个就有点不是很合适。
1: 而这样的变相强制经营主体在当地注册公司的行为，对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又会构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6: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会让就是其他的经营者有一种被差别化对待的这种感觉。
2: 那为什么会差别化？
6: 因为这个公司在这个地方设立的主体，是不是好像地方政府会对他有更多的政策倾斜支持？
2: 算小微企业哈？
5: 对，小微企业。这份协议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一条，
2: 就是这一条哈。
5: 对，
2: 还是给市场主体更大的一种自主权。
5: 对，自主权，他自己去选择他愿意去哪里，而不是说我可能变相强制要求你来参与这个竞争啊，或者是参与你的那个建设，打破这个市场的壁垒，就是让

0: 市场更加自由，更加公平。
1: 随后审查意见反馈给了当地政府。记者在盐亭商务局看到，这份协议内容已经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2: 乙方若在项目所在地依法设立项目公司，有权将本项目旗下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项目公司。
3: 对，
2: 您说
3: 如果成立，他就是他这个权利义务可以转让他的子公司；如果他没有成立，就是他自己承担这个权利义务。
1: 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就需要有法治保驾护航。2016年，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发布，公平竞争审查有了专门的制度。随着实践的发展，2024年首部相关法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正式出台，意味着公平竞争审查更有了法律的保障。
4: 过去如果你不审查是违反政策，自从2024年之后，如果不审查的话，是一种违法行为，也就实现了由政策到法律的升级。我们可以看到，公平竞争审查是政府自我约束的一种强制性的机制，是政府事先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它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呢更加公平的竞争，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目的。
1: 如今在各地，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刚性约束也在日益加强，为的就是让这项法规能够真正落地。
5: 地方政府可能在具体的履行它的公权力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重发展轻规则的这样的一项认识的一些偏差，从而呢导致可能会发现一些干扰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我们通过常态化的网络监测，再加专项的抽查，再加交叉的抽查，来不断的去推进我们问题文件的发现和整改。
6: 那我的苹果
7: 香甜脆爽，
6: 那我的桃
7: 皮薄肉厚，
6: 哎呀，
7: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6: 现在的广东没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可以看出，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在落地过程中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区域封锁、行业壁垒，有错必纠。除了招商引资，项目招投标也是涉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环节。这两个领域中影响公平竞争的现象较为集中，也是公平竞争审查重点关注的领域。近期在浙江台州，审查人员就发现了一份招标文件里存在的问题。今年8月，浙江台州某卫生院老院区住院大楼改造工程公开招标，在招标文件公示阶段，浙江省的公平竞争审查 AI 智能系统识别出招标文件中的相关条款涉嫌违反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相关规定。
9: 招标项目呢，涉嫌违反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8条关于设置不合理歧视性的准入退出条件。
1: 这份招标文件中对于项目中所需的建筑材料的具体品牌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目录，从钢材水泥到外墙涂料和木门都有明确的品牌目录要求。
9: 钢材水泥呢是通用性很强的基础建材，只要符合国标和项目技术参数就行，没有必要呢限定品牌。那么以品牌推荐呢代替技术标准，可能限制排除目录外合格的供应商。
1: 而这样的招标过程中的品牌指定，无疑就对其他的商家形成了一个隐形门槛。
10: 主要就是让那些也有同样有资质的可以参与竞争的这些供应商，就是把它挡在了这个门槛之外。这次审查出来以后呢，认为影响到了这个市场公平性竞争。
1: 发现问题后，台州市场监管局立刻向招标方反馈了审查意见，招标方将这个品牌目录整体进行了删除。
10: 我们呢，就是这一次也是第三方机构看到这个审查结果以后，然后第一时间就是跟我们讨论，我们坐下来讨论，就是发现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后续呢，我们一个就是说会加强一些公平性竞争方面的一些知识上面的学习，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些学习。

0: 然后它是这样子，就是起草单位在起草这个政策措施哈，政策措施呢是包括那个招投标的，那么招投标也是政策措施其中的一类。那么它具体到这个第四条的时候呢，因为它设置了这个品牌，就是这个品牌推荐目录，实际上它相当于建了一个库。
1: 台州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人告诉记者，招投标领域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之前，传统的审查监督主要是事后抽查，而这种模式难以在问题发生前及时介入，往往发现问题时招标项目已经实施。
2: 像招投标领域审查监督呢，主要是事后抽查，等发现问题的时候呢，往往招标项目已经实施，整改起来也比较被动。这次遇到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招标人更多站在工程质量角度考虑，没有从相关市场、潜在竞争者等方面呢分析竞争影响。
3: 那如果这个行业本来呢就是充分竞争的，那就没必要用特许经营的方式，因为如果用特许经营，就意味着政府要从这些竞争的企业当中呢选择一家你认为满意的，那你认为不满意的就失去了这个经营的机会了，失去市场进入的这个机会了，失去公平竞争的条件了。
1: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后，要求在政策措施的起草阶段就完成公平竞争审查，从源头上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为了进一步维护好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如今在浙江，工程项目开始之前，在招标阶段就要把相关的文件进行公示，并推送到智慧平台进行审查。
4: 当前啊，在招投标领域还存在一些设置不合理门槛、实施地方保护等排除限制竞争的问题，企业对破除此类隐性壁垒的呼声非常强烈。把审查范围拓展至依法必须招标的所有工程项目，并细化明确了招标文件的21项审查标准，审查结论同步公开，示范文本联合审查。下一步啊，这将最终的实现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公平竞争审查100%全覆盖。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然要求有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无论是招商引资中要求企业在当地注册给予过渡补贴，还是招投标过程中设置隐形门槛等等，实际上都是无形的市场壁垒和门槛，都是对公平竞争环境的破坏。因此，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3: 政府的更好作用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非常重要的两支重要的力量。为了充分发挥市场的这个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所以我们要建立全国统一的规则，市场的统一和规则的统一，如果把这俩字结合起来的话，它就会有无限的活力和无限的生命力。我们必须要超越本地市场，要超越部门利益，要看全国的利益，我们要看未来的利益，我们要看发展带来的一些利益。
5: 市场的顺畅运行高度依赖于一个清晰、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只有实现规则全国通行，才能够杜绝政策洼地、隐性门槛，从根本上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获取资源、公平参与竞争。破除行政性市场壁垒，统一竞争规则，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保障要素自由流动，市场主体平等竞争，才能够为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筑牢基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系的法治再现，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大家来看一下我手里所拿的这颗金蛋啊，每砸一颗呢，保底能够出200万元的现金或者是等价的高端收藏品。那么当您听到这儿，会不会心动？如果说砸中现金呢，还能够当场的转账，及时到账，您会不会更加的心动？在网络直播间当中呢，一个诈骗团伙用这样的

0: 重阳节特别报道，我们就来逐层拆解套路，守护养老钱。
1: 那先打钱再上门呢？
2: 当然没问题，我们就是先打钱再上门的，我不看大小，不管好坏，我们高价上门回收。
3: 视频里的人自称高价上门回收古钱币、文玩，大小好坏一概不挑，甚至还能先打钱再上门。这般天上掉馅饼的优厚条件，诱惑力十足，看得不少人心动不已。评论区就挤满了心动咨询的网民。这些视频下方还都挂着一对一咨询的链接，点进去就是报名页，姓名、电话一填，就有人主动对接。吉林的邓女士就这样报了名。
4: 刷了好多次，有好多人就在那视频上面刷嘛，收老钱币了，他又不骗人呐、不收什么鉴定费啊。
3: 邓女士手上正好有旧纸币，对方只是简单看了下几张照片，就说很值钱。
5: 啊，那个一毛的就是玩5万的，心里都肯定有点高兴嘛。
3: 这张面值一角的纸币，对方一口报出了4到5万元的所谓预估收藏价。邓女士手里有30张，算下来那可就有100多万。
5: 看我们老板给你这个货看中了，今天晚上我给你发个链接，7点钟你都可以在这里面听。
3: 对方说，要想自己的藏品被收购，需要进网络直播间进行鉴定。晚上7点，邓女士点开链接，进入了这样的网络直播间，一个只有被邀请才能进的房间。直播间里的主播自称是一家博物馆的馆长，他不断说着藏品的年代、品相、行情，听起来头头是道。
5: 就是那些玉呀、金条啊、钱呀，都摆到了这里，摆了一套，那里摆了一套。
3: 邓女士此时也特别想自己的纸币能够尽快被鉴定，然后变现。这时候对方却说，咨询的人太多，想加急插队鉴定得先交399元的定金。心急的邓女士马上转了这笔插队费。直播中，网络主播根据邓女士提供的几张照片，开口就断定5万一张，你那30张旧纸币全部回收给150万，定金先给你10万。可这10万定金不是白给的，想拿到得先交一笔门槛费。
5: 对，我们打1000块钱跟他做门槛费嘛，所以他就说给你打10万，今天忘他们打，明天又忘他们打，天天忘，天天忘。我问他们了，你们什么时候来？他说疼两天，那几天不是广西那边不是走烟吗？他们都在那里去救急去了。
3: 999元的门槛费，邓女士也交了，可送定金的人还是迟迟没有来。不仅如此，和邓女士对接的客服每天都会给邓女士发送直播链接，要求她到网络直播间打卡签到。连着看了几天，邓女士发现这位网络主播和别的主播不太一样，她从来不卖货，倒像是在跟直播间里的老人们谈心，
5: 就像聊天一样的啊，都像在聊这些我们农村啊，又不容易啊，都是农民伯伯啊，就是这些。
3: 聊着聊着，称呼变了。网络主播不再叫叔叔阿姨，而是改口喊起了爸妈。
6: 所有的老爹老妈啊，叔叔阿姨，我呢感谢你们所有人的理解，也感谢你们的陪伴和信任。孩子说的事情呢，咱要去做啊。
3: 这个自称继承私人博物馆的馆长陈某，他口中要给老爸老妈做的事儿，到底是什么呢？
5: 你相信我，就叫我干儿子，我就叫你老爹老妈。你们老了，我们给你们一点养老金，看我给你们30万。
0: 一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一声声干妈的喊着还要给老人30万养老金，这让老人的心里呢感觉暖洋洋的。但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啊，这份天上掉下来的亲情很快呢就要明码标价了。对方称，为了确保这笔钱能够安全的到他手上，需要交一笔5000元的保证金。
5: 他讲我们30万给你了，我也要退你这个5000块钱，看我们不会收你们老百姓一分钱。后来我又问他们，我说又不来了吗？他们就是说天气太热了，到路上容易中暑，等天气凉快一点再来。
3: 可就在这段等待期里，直播间里的内容再次变了味儿。直播间开始推销藏品，花钱买藏品能参与砸金蛋活动，每颗金蛋里的奖品保底200万现金。
7: 268万，
8: 全凭两个字，
7: 高钱，
8: 现金
7: 500万。
9: 孙爸爸啊，500万，中国银行，预计2小时会到账啊。
5: 交了，哈，你一扎出来300万满200万，哈，我就给你马上都给你转账，那个是真的是现钱。

0: 看着屏幕上展现出的一笔笔真实的转账记录，邓女士心动了。只要花18000购买藏品，就能获得砸金蛋的资格。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18000换一次砸金蛋的机会，砸中几百万，那不就赚大了吗？如果是您，会怎么选？邓女士选择了立即付款。
1: 选的是7号，
2: 来，7号在这儿呢，看着了啊，7号，来，这是女儿的幸运数字啊，来，3、2、1，慢一点啊，慢一点，在这儿呢，看见了啊，来。
3: 馆藏传世珍品和田玉摆下一个，带动新政，估值3480000，
2: 全凭2个字，
3: 恭喜！
0: 几天后，奖品寄到了，邓女士拆开包裹，心里咯噔一下，这所谓的和田玉根本就是粗糙的一眼假货。
4: 我当天的正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说了，我说我上当了。他不会上当的，他讲你可以卖啊，你卖得起那么多钱？
0: 网络主播三言两语搪塞着邓女士，实际上那些真正花大价钱参与砸蛋的老人永远砸不中现金，只能砸中所谓价值百万的藏品。
5: 那么为什么网络直播间里的老人永远砸不中这金蛋里面的现金呢？秘密还是在这颗金蛋当中。我们来看这颗金蛋的底部啊，它有一个孔，犯罪团伙呢会专门安排人在镜头看不到的瞬间，把提前写好的中奖信息的纸条呢去塞到这个金蛋里面的孔里面去。那么他们是怎么当着镜头表演，还让直播的看直播的老人没有发现这些猫腻的呢？我们继续来拆解。
2: 徐妈妈，您在不在？下一位是您了啊。他选的多少号？
1: 38号。
2: 38号，来，38号，那个是吗？38号，看一下，来来，放在这儿，来放在这儿，来来来，3、2、1，慢一点啊，在这儿，慢一点啊，慢一点。来，打开看一下，打开看一下，来啊，
3: 馆藏传世珍品和田玉摆件一个，带动市政，估值3480000，
2: 全凭2个字，
3: 恭喜！
0: 像这样砸中所谓藏品而非现金的套路，每天都在私域直播间上演，而且从未露出马脚。犯罪团伙有一整套作弊的手法。首先，团伙成员会将目标老人和他们安排的托儿排序。当轮到目标老人时，直播间助手会将老人抱过编号的金蛋拿到镜头前。这时，主播总要先说一句：“来来来，往这儿放。”再把镜头转向桌面。其实就在这颗金蛋离开镜头的一秒里，写着所谓中奖信息的纸条就被塞进了金蛋底部，
2: 放在这儿了。
0: 也就是说，接下来敲中什么奖早就预设好了。
6: 在直播中渲染出来的气氛就是能砸出很高昂这个价格的物品，但是实际上客户能砸出来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小摆件、工艺品，或者是一些粗制滥造的一些玉石。
0: 邓女士砸出的是廉价的工艺品，但直播时又确实看到了不少转账的操作。他们真的转账了吗？逐帧分析主播的动作，才发现其中的猫腻。每次转账，主播只是在佯装点击，实则是在快速滑动事先准备好的转账截图。但这些细微的动作，参与者没能发现。
7: 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直播间中有很多弹幕在刷屏，这些大部分都是托。
0: 发现被骗后，邓女士赶紧报了警。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陆续接到此类警情，报警人都是中老年人，
6: 基本上就是70，甚至有最大的有将近90岁的中老年群体，又感兴趣但是对行情又一知半解的人，才更容易在他们直播间中由于他们的话术相信他们去激情下单、激情支付，所以说他们的客户画像是很明确的。
0: 掌握证据后，武汉警方2次集中收网，从短视频引流、私域直播、话术培训到收款发货，全链条打击，共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李某向警方交代了所谓藏品收购的真实意图。
8: 那实际上你们是不是专门回收的公司呢？
9: 嗯，这个不是。
8: 有没有人上门回收过呢？
9: 嗯，没有。
6: 实际上他们所谓的上门回收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事情，整个团队没有所谓的上门团队，他们也没有回收能力，他们给受害人报的高于市场3到5倍的这个虚高的报价也是不存在的。
0: 目前这个团伙81名犯罪嫌疑人

0: 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1: 为什么众多被害人一步步放下警惕，接连中招？核心原因啊，是诈骗团伙针对老年收藏群体量身设计了一套完整精细的诈骗话术剧本。
0: 收藏品骗局第一步 AI 视频引流，被害人邓女士就频繁刷到过这些雷同的引流视频，而这些视频从文案设计到投放人群都是奔着短视频平台的老年用户去的。
2: 这骗的都是谁啊？
3: 中老年，就是退休在家的，然后有藏品的。
2: 有藏品。
0: 选定了目标，敲定了文案，犯罪团伙就不断批量制作低质 AI 视频。
4: 一个视频的成本也就才几分钱到几毛钱之间吧，就是过滤不计了。用 AI 的话，相当于就是不需要去摆背景，不需要用真人去出镜掰。
0: 这些 AI 视频被广撒网式的发布到视频平台上，老年人分不清屏幕里的专家是真人还是合成的，就这样一个又一个老人被拉进了精心设计的陷阱。
5: 引流团伙就会持续不断的投放视频，平均每个视频能引流20个粉左右，在他们大量投放视频的前提下，1000个粉只需要2天的时间。
0: 收藏品骗局第二步，精准筛选用户。犯罪团伙的剧本话术始终围绕3个关键词：第一，挑藏品，比如用挑毛病选好的这样的方式假装认真鉴定；第二，利诱，工作人员表示藏品被看中会以高出市场价5倍收购，再以完成业绩为由提前埋下可以花钱插队的伏笔；第三，要拖，团伙通常采用拖1天的手段，目的是吊足客户期待。这个过程中，团伙成员还玩了点鉴定费到底收不收的小套路。
6: 前期的话，找受害人收取几十元到几百元的一个费用，主播会安排客服第二天将这个费用全部退回，主要做这个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一个初步的信任。
0: 收藏品骗局第三步，引入私域直播间。
6: 他们就会在直播间里面宣讲古钱币知识、古玩知识，然后声称自己是博物馆馆长或者是资深藏家，来打造一个专业的人设啊，进行进一步洗脑。
0: 把被害者的胃口吊足之后，就开始了剧本的第四步，巧立名目收取费用。从插队费到门槛费，从养老金到砸金蛋，主播通过一个又一个套路不断收割被害人的钱包。
1: 诈骗团伙猎捕到了上千名老年收藏者，虚假宣传的 AI 视频呢，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定向引流作用。但是值得追问的是，这些批量发布的违规引流视频为什么能够被精准地推送到了老年人的眼前？
0: 首先，为什么引流视频会被精准推送？犯罪嫌疑人黄某供述，他们并没有花钱进行广告投放，但还是很精准地将内容推到了目标老年用户的眼前。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7: 不投流不买广告呢，视频呢同样可以获得推荐，因为这些视频里面包含了收藏鉴宝藏品变现的这些信息，那平台就根据用户的这些观看时长啊、点赞评论转发的这些行为来判断用户的这些兴趣，进而进行类似内容的推荐。如果内容审核没有及时识别和拦截，那算法推荐机制就可能放大这些视频的推送权重。
0: 本案中，诈骗团伙在平台上发布的 AI 引流视频中几乎没有 AI 生成标注。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明确规定，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等6类标签。但为什么平台巡查没能识别未进行 AI 标识的内容并提示处理呢？
7: 那平台仍然需要持续改进它的识别能力，并且呢对发现的这些风险线索及时进行核查处理。
0: 这个案件中，诈骗团伙的直播全部开设在私域直播间，犯罪团伙每次都会给老人发新的链接，目的就是规避审核。这也暴露出私密化邀请制的私域直播间游离在常规审核监管之外，亟待加强监管。
7: 这类私域直播间难以发现追踪的原因呢，是因为入口比较隐蔽，但是呢外部监管的不易发现呢，也并不标志着说提供服务的平台呢可以放松管理，应该根据实际提供的这些服务履行的义务进行识别，加强这些核查和巡查行为，那及时处置发现这些违法行为。
0: 2026年2月1号起施行的直播电

0: 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明确将私域直播纳入了调整范围，规定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风险识别制度，配备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直播管理专业人员，加强对直播电商活动的动态监测。
1: 针对这类问题呢，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呢，还是要考量能够提升义务履行不到位所对应的这些行政处罚力度。那扭转平台基于流量的纯粹的商业化选择，那敦促平台呢及时履责。
0: 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啊，不能够只靠破案追赃警方打击，更要筑牢事前防控的数字护栏，补齐 AI 内容审核、私域直播监管、算法精准推送的短板，堵住网络监管漏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外卖平台满减补贴等福利本是惠及消费者、助力商户发展的举措，却被有些人呢动起了歪心思。在江西吉安警方侦破的一起案件当中，犯罪团伙雇佣刷手空单交易，骗取平台补贴，涉案金额上百万元。
3: 今年二月，某外卖平台发现了一组极为反常的消费数据。有用户在一家水果店下单了总价3000多元的榴莲，而经过层层优惠叠加后，实际支付金额仅20多元。这样的情况在这家水果店并非个例，还有用户下单总价1000多元的冬枣、葡萄等水果，经过优惠后支付金额仅170余元。平台发现，这些水果的标价都是正常的市场价格，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价，一方面是平台推出的优惠券或补贴活动，另一方面是商家设置了大额满减券，而这恰恰是不合理的地方，因为如此大的满减力度必是亏本经营。商家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平台认为这家水果店疑似通过刷单骗取平台补贴，于是向警方报案。
4: 这个就是关键在于，外卖平台有两部分的优惠，第一部分是平台给的补贴优惠，比如说平台推出98折活动，最高减60元，那么3000多元的订单刚好就能优惠60元，这60元里大约有50元是平台自己出的补贴。按照平台规则，这笔补贴原本是给买家的优惠，只要订单显示交易完成，平台就会自动把50元打入商家的后台账户里面。第二部分是商家自己放的大额满减券，把实付金额压到了20元左右，目的就是用最少的本金就能完成刷单。
3: 警方从买家处得知，实际上买家一分钱没花，也没收到所下单的水果，只是为了领取免费水果，按照水果店要求进行下单，交易完成后，水果店已经返还了实付金额。
4: 订单完成后，商家并不会发货，而是全额退还刷手那20元的实付款，再送一个小礼品或者几块钱红包作为好处费。
3: 警方进一步调查，锁定了以罗某、罗某春为首的14人犯罪团伙，他们在吉安市太和县、永兴县等地开设了13家线下水果店，在聊天群中以发放福利为由，诱导普通市民充当刷手参与空单交易。在交易中，刷手使用的优惠券或补贴包含平台出资部分，犯罪团伙套取的就是这部分平台补贴款，每笔订单可以获利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4: 这样算下来，一笔3000多元的虚假订单，除去平台收取的佣金和刷手的补偿，团伙每笔还能净赚30元左右。
3: 经查，该团伙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累计制造了3万多笔虚假订单。
4: 因为平台补贴不是固定的，有时候补贴高，获利就高；补贴低的时候，获利就低，但积少成多。他们在一个多月里刷了3万多笔虚假订单，累计非法获利110多万元。
3: 警方介绍，平台补贴的发放前提是存在真实消费交易。犯罪团伙通过刷手账号空单下单，不实际发货，虚构了交易真实发生的事实，隐瞒了无真实商品交付的真相。平台风控系统基于订单完成状态误判为合法成交，将补贴款打入商家账户，这110多万元并非平台

0: 自愿送的福利，而是被骗取的平台自有财产，符合刑法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而充当刷手的市民，如果明知是空单还参与，情节严重，同样可能构成诈骗共犯。即便构不成刑事责任，所拿到的返现红包也是不法所得，平台有权追偿。
1: 不少市民和商户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这只是在薅羊毛，但实际情况是这种通过虚假交易、恶意刷单来骗取平台补贴的行为本质上是诈骗。根据刑法第266条之规定，数额特别巨大，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0: 警方经调查锁定涉案门店，并掌握了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后，展开收网行动，将罗某、罗某春、彭某等14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目前14名涉案人员已全部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涉案110多万元赃款已于今年5月至6月陆续全额返还给外卖平台。
2: 我们经常可能有的时候在一些社交平台可以看到一些低价电费啊，或者是玩游戏什么免费皮肤啊赠送这些，那有的人就会轻易相信，就会被引流到相应的这些群里面去，就去参加他的这个活动或者是刷单做任务这些。那这个时候呢，往往不知不觉的我们就陷入了这个诈骗分子的陷阱。所以说我们首先针对这些有便宜可图啊、有利可图的这些事情，就要仔细甄别啊，不要轻易相信。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

0: 晚上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5号，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的问题作出回应。
1: 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的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0: 在15号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1: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第140届广交会15号在广州开展，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了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2: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企业带着近488万件展品参展，整个展馆分 A、B、C、D 四个展区，分3期举办，总展览面积155万平方米，共设置7.5万个展位，与上届基本持平。虽然整体规模没有进一步扩充，但多项数据创下了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

0: 品占比分别达到 23.2%、26%， 创下历史新高。1.2 万家企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成果。展会还持续加大新品首发力度，新品首发活动超过700场，首发数量较上届增长 15%， 更多创新产品在这里面向全球市场亮相。除了亮眼的数据，本届广交会还实现了多项突破，首次设立中华老字号专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首次成立采购商联盟，还创新推出了展览加海外直播的新模式。同时，全新上线22个智慧应用场景，16项 AI 特色应用，精度可达一米的全实景展位级导航，首次实现全馆覆盖，让每个展位都尽在掌握。目前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
1: 3.2万家参展企业23.3%的新产品占比，超50项创新服务举措。这些攀升的数字背后，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更是广交会70年来守正创新的生动体现。那今年展会都有哪些看点呢？一起来关注。
0: 广交会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第一展，不仅是因为规模最大、产品最全，更是因为它能实实在在地撮合生意、达成交易。在本届广交会的电子消费品展区，记者发现今年这里的 AI 味儿格外浓。
2: 那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就是展馆里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区。那可以看到，来自不同企业的40多件产品在这里分为智慧办公、智慧家居、智慧厨房等等不同的场景来进行展示。比如说，大家就看我身后这块屏幕吧，正面看是一块非常大的大屏哈，普通的大屏。但是如果我们转个角度到侧面来看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哎，它的每一块屏是分为了很多的小屏，而且呢，可以协同配合的形成这样波浪的形状，非常的具有这个设计上的创新。
0: 为了让海外客商的采购更为便利，本届广交会在快捷支付、购物退税、口岸通关等方面也提升服务。税务部门最新推出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该设备支持中、英、日、韩、法等15个语种，可合并勾选多张申请单，支持5大信用卡卡种退税，最快及时入账。税单信息自动同步至税务及海关线上系统，全程无纸化。
1: 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英雄杨利伟进入太空。23年来，一代代航天员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经验和成果。
3: 2003年10月15号5时20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航天员梯队队员杨利伟、聂海胜、翟志刚在问天阁亮相。
4: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
5: 5、8、7、6、5、4、3、2、1，点火！
4: 点火！
5: 起飞！
3: 9时整，火箭在轰鸣声中腾空跃起，直入苍穹。9时10分许，飞船进入预定轨道，杨利伟成为了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六号、神舟七号两次任务接连实现多人多天飞行、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在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台阶。经过半年的太空出差，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 今年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在轨七个月，再度刷新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最长纪录。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自今年五月二十五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在轨工作已超过四个月。目前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正在推进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拉开了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大幕。空间站建造以来，已实施了120余项生命和物理科学实验，回收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近百种，部分成果已实现转移转化。未来，随着更多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开展，中国空间站有望在生命起源、物质科学、燃烧机理等前沿方向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十五号表示，我国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已建成完备的产业链。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福建宁德举办的2026世界储能大会上表示，从产业规模看，2026年上半年储能电池产量超过420吉瓦时，同比增长110%。从产业配套看，我国已建成涵盖原料冶炼、电池制造和系统集成的完备的产业链，关键生产设备自主化率超过90%。从技术供给能力看，形成了锂电池储能主导、钠电池、液流电池、压缩空气等多技术并举的发展格局。从场景应用看，新型储能更加广泛地服务于新能源电网、工商业用电、数据中心、交通运输等领域。下一步，发展新型储能产业要将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以优质安全产品打造核心竞争力。此外，企业还应强化技术创新。
6: 要紧扣新型储能技术的迭代趋势，加大研发投入，推进材料、工艺、设备的升级发展，围绕着常识储能、本真安全等方向攻坚突破，加快从规模扩张向创新引领的转变，推动行业良性有序发展。
1: 记者同时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获悉，十五五开局的2026年，我国新型储能产业正加速迈入市场化驱动的新阶段。
0: 这一新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三个转变上。首先是市场规模和结构的转变。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超1.53亿千瓦。相较“十四五”初期增长50倍，从市场结构看，独立储能已经成为新型储能增量市场的绝对主力，大型化、常识化项目占比持续提升。
7: 我国新型储能装机应用规模持续扩容，市场结构以全球供给格局加速优化，凭借着产业链完整性、成本优势及技术迭代能力，全球供给格局加速向中国企业集中。
0: 此外，新型储能的身份定位也在发生转变。新型储能已从依附于新能源项目的配角转变为独立的电力市场主体，可自主参与电能量交易。今年以来，多个省份结合本地实际，加快研究出台配套实施细则，为新型储能市场化运行夯实了制度基础。不仅如此，产业竞争也在发生转变。产业竞争正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出海模式也从单纯产品出口向海外本地化制造、合规经营、打造绿色供应链的深度运营模式转变。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胡塞武装十五号发布消息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讯设施和一所学校。 胡塞武装还称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沙特方面目前暂

0: 暂无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在沙特西部麦地那省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15号并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击中了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这是胡塞武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第二次声称击中沙特主力战机。此前在9月16号，胡塞武装称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机，沙特方面对这一事件也没有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这架战机从位于沙特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
2: 沙特空军主要是使用两种战斗机，分别是从美国引进的 F-15 战斗机和从欧洲引进的台风战斗机。台风战斗机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利用台风战机发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这样的话呢，交战距离大概在200公里左右。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中近程的防空导弹，很难针对台风战机进行威胁、进行打击。但是呢，随着空袭行动的持续，沙特空军所装备、所使用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可能数量就不够了，那么后续呢，不排除沙特空军也会派出台风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炸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地面目标进行轰炸。那这样的话呢，交战距离就会变得很近，就要靠近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的区域。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如果在相关的区域内部署了这种中近程的防空导弹，就会对台风战机构成直接的威胁，就有击落台风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公开表示击中了这架台风战斗机，但是究竟有没有打下来，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说法。那么一旦这个战斗机坠毁了，飞行员被俘了，那这个情况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当然了，如果仅仅是战斗机被击中或者是战斗机坠毁，沙特方面顺利的把飞行员给救回来了，那可能损失了一架台风战斗机，对于沙特而言并不算太大的问题。如果相关说法属实，后续呢，沙特空军在执行对地火力打击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于战斗机的活动区域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0: 近一段时间以来，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战事不断升级。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是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塔伊兹市有何重要的战略价值？如果胡塞武装拿下该市，将如何影响也门局势的走向呢？
1: 视频显示，14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等武装力量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市西南方向激烈交火。另据路透社13号援引也门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胡塞武装现已攻占塔伊兹以南25公里处的米斯拉赫镇，眼下双方还持续在距离塔伊兹市10公里的戴巴卜镇和塔伊兹以南的塞拜尔山交战。从塔伊兹市周边地区撤离的政府军部队已在塔伊兹市重新集结。也门军方13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在戴巴卜和米斯拉赫空袭了胡塞武装。
3: 塔伊兹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第一个呢是塔伊兹本身它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就很高，塔伊兹呢是也门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首都萨那和南部的港口城市亚丁。第二个呢，塔伊兹北连萨那，南通亚丁，可以被视为整个也门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第三个呢，就是从当前来看，塔伊兹的势力的转变会象征着整个也门战场局势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前，尽管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不停的拉锯和作战，但是呢，所取得的这个控制区的进与退、消与涨，实际上它都没有办法引起特别多的关注。但是塔伊兹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攻守的异形和占领区的这个变化，那就意味着整个战场形势会出现一个新的象征性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而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塔伊兹真的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那么胡塞武装会获得新的资源，同时兵锋能够直接指向南部的也门政府的所谓的临时首都所在地亚丁，也就意味着也门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博弈、战场博弈当中可能会进一步的处于劣势的地位，而也就意味着沙特和其他的这些有关各

0: 方在也门内部的博弈当中可能会受到来自于也门胡塞武装更大的压力，而与此同时，由于也门又紧邻红海的航道，尤其是曼德海峡周边区域的重要国际航道，也就意味着在未来也门胡塞武装会有更大的能量对于红海的通航施加更大的影响。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塔伊斯的战场的情况是非常关键的。
1: 目前塔伊斯已经成为胡塞武装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的冲突主战场，令塔伊斯承受重创。在胡塞武装的猛烈炮击和严密围困之下，基本物资无法进入塔伊斯市内，进而推高了物价，医疗物资也出现了紧缺。
2: 在塔伊斯市，当地居民纳什万说，一袋小麦的价格上涨了约40%，一些家庭开始挨饿。除了小麦、面粉等价格飙升，当地一升瓶装水的价格更是达到6000里亚尔，约合人民币26.8元，是原先的12倍。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但由于冲突持续，塔伊兹超过60万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都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其中包括20万妇女和儿童。此外，塔伊兹市区还面临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当地医务人员表示，由于围困和持续交战，医院药品正在耗尽，许多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无法转运。
3: أذهب إلى مركز غسيل الكلى لعمل غسيل الكلى مرتين في الأسبوع وأعاني من الفشل الكلوي ولم أستطيع الآن العودة إلى المنزل بسبب الاشتباكات في الطريق العام والآن جالس في تعز وأعاني أشد المعاناة ونحن بحاجة إلى وإذا جلست في المنزل لن أستطيع العودة إلى مستشفى الكلى
4: المركز يستقبل باليوم الواحد ما يقارب 120 مريض هؤلاء المرضى مترددين بشكل دوري على أجهزة الغسيل ومراكز الغسيل حيث أن مريض الفشل الكلوي لا يستطيع أن يتلقي أي خدمات بغير مراكز الغسيل نحن الآن في الوقت الحالي نعاني من نقص حاد في مواد الغسيل حيث أن المخزون لدينا في مراكز في مخازن المركز يغطي 14 يوم كانت لدينا شحنة واصلة من عدن لكن بسبب الأوضاع الحالية
2: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说，随着近期也门冲突升级，伤亡人数大幅上升，包括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联合国近日对也门局势升级发出警示，警告塔伊兹周边的战事正迫使民众流离失所。基础物资短缺问题不断恶化，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保护平民，使人道援助能够送达有需要的民众手中。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号表示，欧洲对于俄美之间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持破坏性立场，欧洲国家不仅没有欢迎这一协议，还提出了严厉批评。此外，过去几天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其他能源设施的袭击仍在继续，没有任何暂停的迹象。他还说，俄罗斯柴油已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将对稳定石油市场起到积极作用，但无法完全使市场恢复稳定。15号至16号，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此次峰会上，如何应对能源危机成为关注的焦点，但欧盟内部却难以形成一致立场。能源危机之下，欧盟在能源安全、经济利益与地缘政治之间的矛盾再次凸显。
5: 我们注意到，当天的会议伊始，各国领导人就围绕能源价格问题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讨论。随着中东局势不断升级，国际油价维持高位，欧洲天然气价格也升至2022年冬季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呢，欧洲的地下储气量低于平均水平，

0: 济供暖季临近，能源供应与价格压力再次笼罩欧洲。在会议伊始呢，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他就呼吁欧盟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认为仅仅依靠各成员国自身的政策难以有效地缓解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但在中东欧，一些国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思路。
1: You know what is our problem right now in Europe? High fuel prices. Any step in reducing the fuel prices and to guarantee our competitiveness, we appreciate.
0: 斯洛伐克则计划重启与俄罗斯的政府间合作机制，将石油天然气与核燃料供应等议题重新提上议程。一位斯洛伐克的欧洲议会议员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呢，就表示欧洲应该恢复与俄罗斯和亚洲国家的合作，重新探索石油和天然气贸易。
2: Our political group is for cooperation with Eastern partners, with Asia, with Russia as well. We want to again start buying oil, gas to make agreements, to make cooperation, to be sovereign.To not be dependent only on one source, on America or on Asia or Africa. We want to diversify our trade partners.
0: 我们注意到呢，从布鲁塞尔到中东欧，欧洲各国在能源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反映出一个现实：能源问题不仅关乎供应和价格，也牵动着欧洲的经济竞争力和对外政策。近年来呢，欧盟一直在推动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在中东冲突持续推高能源价格，欧洲家庭的生活成本、企业生产开支以及欧洲工业的竞争力都面临新的压力的这种背景下呢，面对能源价格上涨，欧盟希望各国协调行动，但成员国的处境并不相同，对俄政策也存在分歧，如何应对眼前的能源危机，各国很难达成一致。说到底，欧洲既要保障能源供应，控制成本，又要兼顾自身的地缘政治立场，如何在这几者之间找到平衡，考验的不仅仅是欧盟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关系到欧洲未来的经济竞争力和战略自主。
3: 15号，日本学者、社会活动家和民众等在东京举行“不要让日本走向新的战前时代”系列研讨会第20场活动。参加者表示，反对日本政府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扩大军备建设，批评高市早苗政府的相关政策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呼吁日本社会警惕国家安全政策右倾化。
4: もう行き通りです。税金をそんなところに使うっていうのは、今の国民のね生活状況、特に子どもたちへの影響を考えたら絶対に許せません。
5: 軍事産業の一部の人しか豊かにならないし、しかも日本人が他の国の人を殺すこと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で、やっぱりもう早く高市さんには引退してもらいたいですね。
6: 活动参加者认为，当下日本政府政治家们应该更加深入地把握严守日本和平宪法精神。
7: 自民党のも維新の方もちょっとそれぞれ違うけれども、まあなんというかな、きっと憲法勉強してないでしょうね。きっと意味が分かってなくて作っているんだ。特に参政党なんかそうね、見てるとね。そう本当になんか理解をしてきちっと捉えて噛み砕いて。
3: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9月13号，瑞典举行4年1度的议会选举，最终计票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获得99个议席，为议会第一大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4个反对党合计获得过半数席位，但未能就联合组阁达成一致。瑞典议长诺伦13号宣布提名安德松出任首相，由社会民主党单独组阁。根据瑞典宪法，如果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要再次举行选举。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高达半米的真菌，最早不会飞的鸟。近日，我国科学家公布了多个科研成果，让我们对自然界又有了新的认识。
9: 在云南的森林里，有一种真菌能从土中

0: 拔地而起，高达半米，单个重量可超过2公斤。经过多年野外科考，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云南热带亚热带森林里发现了这种巨型真菌，并命名为霸王滇菌。霸王滇菌属于紫囊菌门探角菌目，是迄今已知体型最大的紫囊菌之一。推测它的祖先可能是恐龙灭绝之后真菌界新生的巨无霸。
1: 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首先它大，这个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这些菌都是一年生的，也就是说一年它就可以长这么大。
0: 专家表示，云南已记录真菌超过6000种，但其真实物种总数估计可能超过10万种，仍有大量隐藏菌类有待发现。霸王滇菌的发现为全球大型真菌演化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珍贵样本，其食药用价值仍待进一步研究。再来看一种不会飞的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经过多年野外科考，在福建政和发现全新侏罗纪鸟类化石阳原月啄。这种远古鸟类不会飞行，体重约821克，是一种生活在地面、擅长奔跑的肉食性鸟类，也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早不会飞的鸟类。这一科学发现打破了长期以来鸟类演化从一开始就向着飞行方向发展的传统观点，为揭开恐龙向鸟类演化的奥秘提供了关键化石证据。相关成果10月14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2: 再来关注天气，15号起至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摄氏度以上，北方大部气温将会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寒意逐渐显现，入冬进程将加快。预计15号至19号，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先后降温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以上。到20号，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多地最高气温不足10摄氏度。那为了应对北方大范围降温，多地及时做好供暖工作，从热源方式、运维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技术创新，赋能智慧供暖，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0: 内蒙古全面开启供暖，今年内蒙古集中供热面积达11.3亿平方米，新增500万平方米。在呼和浩特，当地热电厂将电极锅炉接入智慧管控平台，作为热电联产兜底热源，寒潮天气能快速启动补热，还能消纳夜间富余风电光伏绿电。在吉林龙井市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5天，当地大力推广生物质颗粒新型燃料，将秸秆、农林废弃物资源变废为宝。采暖期内，全市生物质颗粒供热面积占冬季供热总面积的1/3，有效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今年，黑龙江哈尔滨较往年提前10天开栓供热，现已全面进入供暖期。针对此前用户室温冷热不均的老问题，当地供热企业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实现从热源生产到管网输配再到用户室温的全链条智能监测，从按经验烧锅炉迈向按数据送暖流。新疆北部也全面进入供暖季，玛纳斯县气象台发布今年下半年首个寒潮蓝色预警，当地迎来入秋以来幅度最大的一次降温过程，最低气温将下降8至10摄氏度。面对气温骤降，当地供热部门对照监测信息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并开通24小时供热服务专线，全天候受理群众诉求，同时加大对核心供热设施巡检频次，重点对管道接口、阀门等薄弱点位开展隐患排查。
3: 今天温度外面降得很低，房间的温度大概就在26、27度，是非常适宜我们生活。
2: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秉持尊重事实、非歧视与合规三原则，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
1: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达成的向上安排，而且每年呢还有一个固定的增幅，保持一个稳定增长，可以说充分照顾了双方的产业的合理关切。
0: 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
2: 中国汽车出海的也不是只追求销量的上涨，还要注重品牌的价值、技术标准的打造和供应链协同的可持续的这种高质量出海模式。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欧达成谅解将如何影响汽车产业？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呢，大家都非常的关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的相关的消息，尤其是关注磋商机制下达成的共识的成果清单。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时间线来梳理一下。我们看到，在10月9号，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联合声明公布了16项成果共识清单，这里边大家对汽车领域是尤其关注。那么在随后的10月12号，商务部发言人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问，在15号，商务部的例行发布会又再一次回应了中欧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的谅解。哎，为什么大家对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当中的汽车方面的磋商共识如此的关注？首先，共识是什么？那大家为什么如此关注？这样的共识对于中欧的汽车领域的合作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中国的汽车产业发展来说，尤其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包括新能源车的出海，又意味着什么？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今天节目，我们首先呢，从这些共识说起。
0: 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4: 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
0: 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
4: 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此次磋商共识还明确，将积极推进对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
1: 也是在密切地关注着欧方对于这个事件推进的一个进展。根据这个原则，中方我们保留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一切权利，将坚决地维护行业的利益。
0: 此次中欧双方达成的共识清单公布后，我国多家头部车企作出回应。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表声明称，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而就在当下，2026年巴黎车展正在举行，来自全世界的100家参展商

0: 60多个整车品牌参加此次展览，展会上的中国品牌成为展会上的亮点。
1: 我们计划于2027年的秋季正式的进入欧洲市场。

0: 期间，来自中欧业内各方近200名代表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2026年中欧汽车产业发展论坛，共议中欧汽车产业合作新路径。
1: 那刚才这个短片，尤其是后半段，给我们展现了当前中欧汽车产业共同发展的一个最新的生态。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次中欧在汽车领域磋商的成果和重点究竟是什么？接下来在推动落实的过程当中要怎么去推？还存在着哪些不确定性？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位专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周密，欢迎您，周密。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这次的这个磋商，汽车是重点，为什么在中欧的这个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当中，我们看到16项的共识的成果清单，大家对于汽车领域的这项成果如此格外的关注？
2: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我们看到在中欧的贸易中，其实它的涉及的产品类别是很多的，而且它在排名上汽车也不是排在最前面的。但是为什么这么关注呢？我想首先啊，因为汽车在中欧的这种经贸关系中，它的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国跟欧洲的这种汽车业的合作其实是发展非常迅速的。以前是欧洲的企业到中国来生产汽车，现在是中国的企业到欧洲去生产汽车，也向他们卖汽车，所以大家对这个问题很关注。第二个呢，也是因为我们刚才也新闻中也提到了，那么中欧在汽车领域有过一些争端，而且这些争端呢，在目前来讲似乎有一些进展，但是这个进展呢又不完全令人满意。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让人们觉得那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中欧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够继续推动其他领域的合作。那么在这次的磋商之前，欧盟又推出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那么对于混动汽车也有一些新的要求，所以大家要看到底你这个磋商真的能不能够解决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得到了回应？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 那说到这次的重点，在汽车领域的这个磋商的成果，重点就是混动汽车。那混动汽车，我们看到这是根据3条原则，第一条就是要尊重事实。那我们看到的最新的事实就是2025年，欧方进口的中国的混动汽车达到了30.2万辆。那么这次我们看到，从结果上来说，那么正是以这个2025年的30.2万辆作为一个基础，要做向上的安排，然后年度还有增幅。这个对于中方的新能源车企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我想对于中国的新能源车企来讲呢，欧洲市场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做一些适配，要适配欧洲的要求。欧洲的要求跟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它有很多的包括排放的要求，包括它的设计的安全性的要求，这些要求可能大家并不是完全能够接受，但是中国的企业为了实现满足欧洲的监管的要求，它在积极的努力。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努力的结果导致了欧洲的这些消费者非常愿意买中国的汽车产品，它既好用，它的价格又实惠，它又能够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这个调整他们的这种设计来满足它的需求。所以如果说这个市场被压缩了，那我想对于欧洲的消费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选择。所以双方在这样的基础上是基于事实去进行谈判的，那么这个谈判的结果呢，也基本上满足了双方的预期，使得这个市场能够平稳的向上发展，能够通过更多的新能源汽车帮助欧洲的消费者获得更多的享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1: 所以说如果按照过去的那种所谓的配额的计算方式，如果年度的配额给中方只是几万辆，最多是10几万辆，显然不符合当前，尤其是不符合当前欧洲市场这种消费者的选择这样一个事实。那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原则的第二条，就提到了叫非歧视性。我们看到中方获得的配额，这里边提到要不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不低于？
2: 我个人理解呢，这个不低于的啊，其实按照字面的解释，就是说它不能够比别的国家更少。当然我们都知道呢，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它并不仅仅是因为中欧在这次谈判中达成了某种共识，那是因为中国和欧盟都是 WTO 的成员， WTO 有一个最惠国待遇的基本的原则，也就是说它对待大国小国，不管你是强还是弱，你不能够进行歧视，如果歧视了，那你就违反了这个 WTO 的最基本的原则之一。那么中欧都非常明确的承诺要支持多边经贸体系，所以 WTO 的这种基本的原则是不能够违反的。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共识是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共识啊是尊重了 WTO 的基本的原则，这也让我们对于 WTO 有更多的信心。当然在实际的结果上呢，我们想啊，其实全球有很多的供应商都在想向欧洲市场去出口汽车，那么中国的汽车企业也在同样做同样的努力，他们不应该被排除在门外，他也不应该被歧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结果。
1: 不应该因为我们发展的迅速就歧视我们，而且我觉得这一条的列入不光是对于中方正当权益的捍卫，同时其实也是捍卫的 WTO

0: 相关规则的这种权威性。那么说到这个电动汽车，其实我们知道欧方对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原来我们大批量出口的是纯电车，但后来对于纯电车展开了比如说反补贴的这种调查，然后现在变成了混动车呢，又树立了新的这种围栏。那我们这次在这个磋商的共识当中，我们提到对于纯电车琢磨不多，但有一句话他说的，要继续推动欧方今年一月反补贴案这个软着陆的方案，这个软着陆的方案要继续推进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中国车企纯电车，
1: 确实，因为中国汽车在欧洲啊有不同的这种目标的市场。那么以前的纯电汽车在欧洲确实卖得很好，但是卖得很好也碰到了欧盟所提出的所谓的反补贴的一些纠纷、一些贸易的摩擦。所以中欧双方达成了一些共识，这种共识就是说，它必须换一种思路去解决它的相同的关切。这种共识的达成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但是如何去落实，比如说那不同的车企你怎么去获得它相应的一些这种管理的这种合规，我们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合规，那么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要求，这种要求又如何去满足，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应该说像电动汽车这样的一些新产品在未来的发展确实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中欧有能力有意愿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0: 所以这样的继续推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对中国向欧方出口的纯电车在未来会获得一个更加相对公平的对待？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会有更多的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诉求被满足，那么欧洲它也需要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标准来告诉我们到底怎样去实现它的这些合规的要求，怎么能够满足双方的共同的利益，我觉得这个是对两者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接下来这些共识怎么落地，大家就会很关心。在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您作为这个专家，还有哪些坎儿要去迈，或者说这个关要去过？这里边又有哪些新的不确定性？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1: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呢，欧盟他也在开这个领导人的峰会，这些领导人峰会的时候，他就会讨论这一次达成的这个成果，所以成果到底能不能落地，我觉得需要看欧盟领导人的决心。实际上，欧盟领导人也需要去听听老百姓，听听产业的声音，到底他们到底需要什么。而且我们要看到其实中欧在通过多轮的磋商达成了这个成果，我觉得应该去遵守，否则对于双方来讲，可能都是非常大的损害。
0: 好，谢谢周密的解读，稍后呢还有更多的问题会提给您。那通过刚才专家的解读，我们看到这个共识应该说守住了贸易摩擦不去继续升级的这样一个底线。那么从谈判桌再到车展的现场，刚才我们第一个短片的后半部分给我们展现了当前中欧的汽车领域的这种合作最新的生态，包括在车展上中国品牌的这种强势的发力不断的在迭代升级。那现在我们中国的车，尤其是新能源车，在欧方的市场，从整车的出口卖产品，现在到卖服务，整个技术的体验，包括在欧洲本地本土的落地去建厂，接下来怎么去继续提升我们的自身的过硬实力，我们接着来关注。
2: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德国新注册乘用车中，中国品牌超过8万辆，同比增长超过1倍。
3: Ich glaube, dass wir tatsächlich eine strukturelle Veränderung des deutschen Automarktes sehen. Chinesische Hersteller werden auch längerfristig Marktanteile, die erheblich sind, am deutschen Markt erhalten. Das liegt vor allem eben auch daran, dass das Preis-Leistungs-Verhältnis der chinesischen Autohersteller sehr gut ist.Ja, wir erkennen sozusagen, dass die chinesischen Hersteller zwar sehr stark über den Preis sich differenzieren, aber gleichzeitig eine sehr gute Produktqualität haben.
2: 德国汽车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不是孤立。今年八月，中国品牌在欧洲新车市场的份额逼近12%，创历史新高。不断提升的成绩来源于中国汽车品牌在质量、配置、电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上的严格把控。
4: Die Batterie, die moderne Batterie, die wir brauchen für das Elektroauto, hat in China ihre Heimat. Das Zweite ist autonomes Fahren. Ich bin in Wuhan Robotaxi gefahren. Ich war begeistert. Das kennen wir in Deutschland noch nicht. Aber das sind Dinge, die können chinesische Unternehmen sehr gut. Deshalb ist es wichtig,sich nicht abzugrenzen, sondern zusammenzuarbeiten. Wir können von China lernen.
2: 目前，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在材料体系、制造工艺、热管理、安全设计等全链条上已完成系统性突破。另一面，我国已建成规模庞大、体系完备的汽车试验检测体系，整车企业。

0: 国家级第三方实验室，拥有全球数量最多、场景覆盖最全面的汽车安全测试设施，综合试验能力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过去更多是欧洲燃油汽车进入中国市场，如今在电动化和智能化领域，中国企业的技术越来越多进入欧洲汽车产业的视野。中欧双方在汽车产业合作上已经从买卖转向了深度的产业链绑定。
1: Es gibt den großen Kritikpunkt, wenn Marken aus China nach Europa kommen und kein Händlernetz oder Werkstattnetz dabei ist. Leapmotor macht es über Stellantis und hat den riesen Vorteil, dass natürlich auch die Werkstätten da sind, dass Ersatzteile da sind.
0: 从产品出口转向体系出海，中国汽车品牌正通过技术、制造、供应链的深度合作，成为欧洲汽车电动化转型的重要参与者。
2: 中国汽车出海的不仅是输出中国的产品，还要输出全球认可的技术解决方案，贡献全球智慧。中国汽车出海的也不是只追求销量的上涨，还要注重品牌的价值、技术标准的打造和供应链协同的可持续的这种高质量出海模式。
3: 那不管是眼下正在进行的巴黎车展，还是这些年公布的这个最新的数据，中国的新能源车的这种出口整体上是在一个持续不断上升的这么一个通道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新能源车的车企从整车的出口到在本土化的这种建设，在别的国家的本土化的建设，怎么样继续提升实力？另外，中欧之间汽车领域怎么样更加深度的互利合作？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周密，首先我们要看中国车企的这些变化，刚才短片当中给我们呈现了最新的这种生态，包括在欧洲市场它这种最新的这种生存，包括发展的态势。现在您从一个专业的研究者的角度判断一下，中国新能源车企在欧洲市场它现在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4: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的车企呢到欧洲市场其实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这个起步的阶段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总的来讲，像中国的汽车产业走出去的时间还很短。那么我们不管是到欧洲市场还是到别的国家市场，我们都是刚刚起步，都刚刚在学习。但是在这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又不是完全从头开始，我们是以国内的这些产品的基础，我们的经验作为一个基础去推动啊到欧洲市场去发展。所以很多企业已经在转变他们的思维了。以前这个企业只是把这个汽车生产出来卖到一个市场，但是现在呢，很多的企业呢在考虑我如何更好的服务当地的客户，能够帮助他们去解决他们关切的问题。你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这个城市规模不大，它并不需要那么大电池的汽车，所以我们的汽车企业就会生产一些相对小电池的汽车，这样这个汽车的价格就会明显的下降。有的地方呢，停车位可能相对比较紧张，所以汽车的体积也会相应比较小。所以我们的汽车其实在欧盟的这个市场上，我觉得它是在走一个多样化的探索的道路，这个探索道路可能还在刚刚开始，还在跟他们的贸易伙伴去进行商量，去进行协商。
3: 刚才我们讨论了中国新能源车出海，比如说拿欧洲市场为例，它的一个历程。一开始我们是纯电车大批量的出口，然后遇到了壁垒，然后呢我们就加大了混动车的出口，那现在也有了新的门槛。那接下来我们要从整车出海到去欧洲本土建厂，把那个产业链在本土生根，从产品到产业的生根，我们面临的新的挑战又是什么？
4: 我觉得这种转变是非常大的，因为对于卖产品来讲，我只要完成这个交付前的这样生产就可以了。那么你满足相关的技术标准，不管是安全标准还是其他方面的标准，你只要满足这个标准，你可以不去面对面的去进行沟通，但是你要在当地去建厂去做服务，这个难度就会非常大。首先语言的问题你如何去解决，你如何能够跟当地更好的沟通，把你的理念转化成当地人们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方式。第二呢，你需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其实不同国家的文化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文化的差异会决定着他们的喜好的产品和提供服务的方式。那么第三呢，就是很多的监管。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很多的国家在调整他们的监管的方式，那比如说他对于外资的这种准入的方式里边，它有哪些要求，有股权的要求，有这种董事会的要求，有一些必要的许可的要求，这些都是要去了解。第四，法律上其实还有很多的

0: 差别。每个国家在处理这种相关的涉外的问题的时候，它的法律的方式并不一样，所以企业如果不了解这些相应的知识，让他们在走出去再去投资建厂的时候就会很困难。那么最后一点呢，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人啊。其实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企业需要跟当地人打交道，那么你不管是雇员、顾客，还是你上下游的这种经销商，我们都需要去合理的了解他们的诉求，形成一个更加和谐的发展的模式。
1: 嗯，刚才我们说在欧洲市场我们不断地看到有新的壁垒或者说门槛生长出来，但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特点，就是欧洲的很多的车企其实对于到欧洲去投资的中国的新能源车企跟它的合作是非常积极的，这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们的到来去对于欧洲的这种汽车产业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促进作用？
0: 其实我要说的是，就是汽车产业啊是一个最国际化的产业。我们看到过去的几十年，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汽车企业到中国来投资，来形成合作，我们也没有形成什么样的一些矛盾和壁垒。那么其实现在这个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在全球化的这种格局下，每个国家在它的汽车产业的这个流程上都是扮演着一定的角色。那么欧洲的很多的企业，它是需要中国去提供零部件的，要我们去给它提供一些设计和服务的。现在我们企业到那里去投资了啊，这种合作的方式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了。我们在本地跟当地的供应商、当地的上下游去进行合作，这样的合作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是更加有利的。因为对于欧洲的这些企业来讲，它多了选择，它降低了成本，它甚至有可能因为这种合作扩大了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市场，所以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种互利共赢的结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
1: 嗯，另外之前我们看到在国内对于新能源车的各种标准在不断的去强化在提升，另外对于中国汽车的企业出海在境外的竞争行为啊，包括合规建设都做出了指引，这对于我们中国车企出海它的竞争力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我们都知道啊，打铁还需自身硬，其实对于汽车产品来讲同样是这样，甚至要更高，因为汽车对于安全的要求是会更高的。所以我想对于中国的车企来讲，你不管在哪个国家去销售，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竞争力。这个竞争力不仅仅表现在你的供应的方案上，不仅仅表现在你的价格上，还要表现在你能够以过硬的质量去满足各地的严苛的要求。应该来讲呢，我觉得未来其实这种场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人们都会在更多的选择中去比较，我们有更多的信息渠道，所以如果说企业能够做得更好，我想在国际的竞争中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优势，这种优势也可以帮助我们迎来更多的客户，企业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利润率。
1: 嗯，另外我们看到商务部的这个在回应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达成的共识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的升级，我们该怎么理解，就是或者说评价中欧一直在坚持谈而不是轻易的开打？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啊，中国和欧盟本身来讲就有巨大的经济体量，我们在很多的领域都有广泛的接触，不管是贸易、投资，还是在国际规则和治理，所以这些问题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合适的态度去解决的话，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那么在过去呢，我们看到中欧在解决很多问题上有很多的共识，那么这些共识和努力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推动 WTO 的改革，我们在维护 WTO 的公共的这些公平的秩序，我们在保障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他们的权益，这些问题上中欧都是做了非常好的承诺。这一次的磋商里边的第四个条也是推动 WTO 的改革，实际上大家可能没有太多的关注，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多边体系的维护对于中欧还有包括其他各方来讲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想这样一次谈判啊，这样一次磋商告诉我们对于中欧这两个大的经济体它是有可能坐下来去解决问题的，而且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会给双方的企业带来更多的信心，给市场带来更多的便利，也给我们全球的供应链带来更多的机会。
1: 好的，谢谢周密的专业深入的解读。所以说我们说这样三条原则，尊重事实、非歧视、合规，不光对于中欧的汽车领域的合作是一个重要的指引，对于中欧未来长期的贸易投资的长期良性互动同样是一个应该长期坚持的原则。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5: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0: 淘宝天天有优惠。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格力真好。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商务部的消息，在15号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介绍，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于15号起到本月19号在广州举办。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52万平方米，展位超过2.5万个，1.2万家企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成果。今年11月18号至19号，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11月15号，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布将推出的系列保障举措。
1: 完善绿色出行政策措施，鼓励实行灵活工作安排，精细化管控疏导交通客流，全力营造高效通畅的出行环境。
2: 会议期间，深圳市启动绿色出行畅通有我行动，倡导广大市民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其中地铁线路间隔压缩至2分钟，视情况延长运营时间，新增50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此外，还将会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5折优惠等措施。在货车限行政策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货车，精准实施2至5天的限行措施，生鲜配送、医疗物资转运、应急抢修等货运车辆，可按流程申办临时通行证。另外，针对危重症、慢性病、孕产妇等重点群体，深圳市将组织街道和社区等力量，提前摸排需求，联合卫健部门做好提前住院、择期就诊等工作。群众遇紧急就医、应急救助等特殊出行需求，可拨打122求助热线，交警将安排应急绿色通道通行。
0: 记者从15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部共同主办的论坛将于10月20号至21号举办。本届论坛以“共同的挑战、共同的使命、共促全球航运韧性发展”为主题，将集中发布一批重磅成果。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将围绕海上交通安全、金融保险、数字智能、绿色低碳等内容进行讨论。此外，在15号的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介绍，我国航运领域人工智能落地应用与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速，自动化码头规模和技术水平保持全球领先，绿色燃料加注、零碳码头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
3: 交通运输部表示，我国已建成自动化集装箱、干散货码头60座，自动化码头应用规模、技术水平、作业效率稳居世界前列。长江智慧航道武汉示范段、苏北运河等智慧航道初步建成，

0: 绿色航运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内清洁能源集卡占比超60%，专业化泊位岸电覆盖率超90%。今年上半年，全国港口一箱制集装箱铁水联运量386.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7.7%。沿海主要港口大宗货物绿色输运比例达92.9%。近期，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内核新能源船舶推广应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水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指引》。其中，行动方案明确了在内核重点推动电池、甲醇动力船舶发展和应用，指引明确了港口危险货物储罐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内核通航建筑物智能安全运维等22个水运领域急需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1: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推动内核电池、甲醇动力等新能源船舶的发展，配套布局绿色燃料加注与船舶充换电设施，打造零碳水路运输通道，推动港口、航道、船舶全链条绿色低碳转型，扩大绿色航运走廊国际合作，为全球航运业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英雄杨利伟进入太空。23年来，一代代航天员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经验和成果。
4: 2003年10月15号5时20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航天员梯队队员杨利伟、聂海胜、翟志刚在问天阁亮相。
5: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
6: 5、8、7、6、5、4、3、2、1，烟火，
5: 烟火，
7: 起飞，
8: 起飞。
4: 9时整，火箭在轰鸣声中腾空跃起，直入苍穹。9时10分许，飞船进入预定轨道，杨利伟成为了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六号、神舟七号两次任务接连实现多人多天飞行、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在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台阶。经过半年的太空出差，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今年，神舟21号乘组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在轨7个月，再度刷新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最长纪录。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自今年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在轨工作已超过4个月。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正在推进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拉开了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大幕。空间站建造以来，已实施了120余项生命和物理科学实验，回收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近100种，部分成果已实现转移转化。未来，随着更多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开展，中国空间站有望在生命起源、物质科学、燃烧机理等前沿方向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
3: 随着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我们期待有一天他们能真正的走进工厂搬运装配，走进家庭陪伴老人。但要让这些期待变成现实，首先要回答几个问题：什么样的人形机器人才能够足够聪明？它要具备哪些能力？

0: 安全又如何保障？近日，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正式发布，统一回答了备受关注的一些问题。
1: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我国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已正式批准发布，将于2027年4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五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0: 如果将人形机器人比作一个人，那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恰好对应了从基因定性到行为准则的全方位规范。这给人形机器人行业提出了哪些具体的要求，又将如何影响行业的发展呢？
2: 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
3: 收到，马上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
1: 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往哪儿伸。未来，人形机器人要在家庭、商场，甚至马路上运行，还要与人近距离互动，对环境感知要求很高。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制定中，环境感知是一个单独的部分。
4: 环境感知跟安全也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因为机器人只有真实的感知周边的环境，机器人跟人如果比较靠近的时候，机器人的运动速度、机器人的功率就应该下降到一定的安全标准以下，比如说最高速度不能超过0.5米，这样相对比较安全。
1: 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中间的关键环节是让人形机器人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中，决策规划单元负责的就是这个环节。
5: 这个标准的话是定义了如何去用标准语言去规定机器人聪不聪明，主要包含了四个能力，包括了像这个信息的适配，决策的制定，还有任务的规划，以及知识库的管理这几个部分。
1: 通俗来说，这四项能力对应的是机器人做事的完整链条：听懂指令，再把复杂任务拆分成一个个简单动作，为每一步动作安排合适的时机和方法，遇到突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
5: 比如说机器人从充电桩，然后到客厅给老人取药，再把这个药送回给老人的卧室，这里面都涉及到像这个成功率、准确率、效率的一些具体的指标。那它这个指令的一些准确率得达到95%以上，单动作得达到1秒以内。
1: 下一步，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跳起来是运动控制要管的事，让它真正把活干完是作业操作要管的事。这两项标准解决的都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用起来的问题。其中，运动控制标准把功能定义和模块边界都界定清楚，并给出准确性、实时性、稳定性三个评价维度。
6: 稳定性的话，我们主要是聚焦到它的一个抗扰动性上，用一个额定的一个外力去推它，1秒以内能够恢复它的一个稳定工作状态。
1: 作业操作标准则把机器人能不能完成、完成的质量好不好量化了一个标准，抓取刚性物体的成功率要达到90%以上，抓取易形变、易损坏的物体要达到85%以上，力量操作要达到15公斤以上。
7: 这六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15号，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响起多次巨大爆炸声，有人看到总统府附近升起浓烟。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当天位于亚丁的总统府遭到胡塞武装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表示，对位于亚丁的沙特军事指挥中心进行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这是胡塞武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第二次声称击中沙特主力战机。此前在9月16号，胡塞武装称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机，沙特方面对这一事件也没有回应。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这架战机从位于沙特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
3: 沙特空军主要是使用两种战斗机，分别是从美国引进的 F-15 战斗机和从欧洲引进的台风战斗机。台风战斗机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利用台风战机发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这样的话呢，交战距离大概在200公里左右。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中近程的防空导弹，很难针对台风战机进行威胁、进行打击。但是呢，随着空袭行动的持续，沙特空军所装备、所使用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可能数量就不够了。那么后续呢，不排除沙特空军也会派出台风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炸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地面目标进行轰炸。那这样的话呢，交战距离就会变得很近，就要靠近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的区域。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如果在相关的区域内部署了这种中近程的防空导弹，就会对台风战机构成直接的威胁，就有击落台风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公开表示击中了这架台风战斗机，但是究竟有没有打下来，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说法。那么一旦这个战斗机坠毁了，飞行员被俘了，那这个情况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当然了，如果仅仅是战斗机被击中或者是战斗机坠毁，沙特方面顺利的把飞行员给救回来了，那可能损失了一架台风战斗机，对于沙特而言并不算太大的问题。
4: 如果相关说法属实，后续呢，沙特空军在执行对地火力打击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于战斗机的活动区域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1: 近一段时间以来，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战事不断升级。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是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塔伊兹市有何重要战略价值？若胡塞武装拿下该市，将如何影响也门局势的走向呢？
2: 视频显示，14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等武装力量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市西南方向激烈交火。另据路透社13号援引也门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胡塞武装现已攻占塔伊兹以南25公里处的米斯拉赫镇，眼下双方还持续在距离塔伊兹市10公里的戴巴卜镇和塔伊兹以南的塞拜尔山交战。从塔伊兹市周边地区撤离的政府军部队已在塔伊兹市重新集结。也门军方13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在戴巴卜和米斯拉赫空袭了胡塞武装。
5: 塔伊兹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第一个呢是塔伊兹本身它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就很高，塔伊兹呢是也门的第三大城市，仅次于首都萨那和南部的港口城市亚丁。第二个呢，塔伊兹北连萨那，南通亚丁，可以被视为整个也门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第三个呢，就是从当前来看，塔伊兹的势力的转变会象征着整个也门战场局势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前，尽管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不停的拉锯和作战，但是呢，所取得的这个控制区的进与退、消与长，实际上它都没有办法引起特别多的关注。但是塔伊兹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攻守的异形和占领区的这个变化，那就意味着整个战场形势会出现一个新的象征性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而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塔伊兹真的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那么胡塞武装会获得新的资源，同时兵锋能够直接指向南部的也门政府的所谓的临时首都所在地亚丁，也就意味着也门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博弈、战场博弈当中，可能会。

0: 进一步的处于劣势的地位而已，也就意味着沙特和其他的这些有关各方在也门内部的博弈当中可能会受到来自于也门胡塞武装更大的压力。而与此同时，由于也门又紧邻红海的航道，尤其是曼德海峡周边区域的重要国际航道，也就意味着在未来也门胡塞武装会有更大的能量对于红海的通航施加更大的影响。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塔伊斯的战场的情况是非常关键的。
1: 也门局势恶化导致人道主义危机外溢。据联合国14号消息，在本轮冲突升级后，曾出现一周内近4000名难民从也门涌入吉布提的情况，使吉布提救助资源承压。
2: 吉布提和也门隔曼德海峡相望，联合国驻吉布提协调员荷西·巴拉奥纳14号介绍说，难民入境高峰出现在大约一个月前，在短短四天内抵达吉布提的难民从20人飙升至3800多人。
3: They had seen bombs landing in some of the houses and destroying houses and people killed by the shelling. And this is when they took the final decision to grab the family, jump in a boat and cross the sea. And most of them, as always in these cases, are women and children.
2: 巴拉奥纳还表示，吉布提正面临多重难题，除了近期抵达的也门难民，当地还有不少长期滞留的过境移民，再叠加干旱带来的冲击，当地资源负担进一步加重。
4: The severity of this influx, because as what we see behind us, all of these individuals do not have shelter. We need more tents, we need food for them, we need other forms of poor relief items for them to at least live a dignified life.
2: 巴拉奥纳警告称，吉布提单靠自身难以应对大量难民的涌入，他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援助。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消息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 GBU-43B 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核设施。这种炸弹有炸弹之母之称，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伊朗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所等。在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行动中，俄军打击了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打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和无人机发射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俄罗斯国防部15号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英国时，在一档访谈节目上表示，美国宣布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乌能源设施持续遭受俄方打击，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乌军使用的星盾系统实施了限速，使乌军前线行动遭遇困难。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泽连斯基对美方限制情报共享等危险举措表示愤怒，称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
6: Do you feel betrayed by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7: Really, yes, really, between us. But I mean, it's 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than just my emotions or my feelings.If you're in the middle, you have to stay in the middle, not on the wrong side. I think his advisors are wrong. I don't know who is pushing him not to the right side.
2: 乌军依赖一个安全军事化版本的星链互联网服务及

0: 丁顿来进行关键军事行动。乌克兰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星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乌军无人设备系统、中程打击能力和后勤系统受到影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号称，星盾系统的控制权属于美国政府，任何使用限制都由美国总统和军方决定。不过，据乌克兰媒体15号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乌克兰在防御方面也依赖美方情报支持。乌克兰方面13号曾表示，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前均未收到预警。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号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乌方未收到预警，可能是美方有意为之。上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官员告诉乌克兰官员，用于探测俄罗斯导弹发射的系统因恶劣天气而失效。不愿透露姓名的乌克兰官员说，乌方不相信这个借口。当地时间14号凌晨3:00左右，俄罗斯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消息人士说，美国的预警系统似乎又开始工作了。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这名知情人士称，美方12号发出上述威胁，虽然美国目前尚未完全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但这一威胁依然存在。
1: 近期，美乌关系摩擦不断，美方频频对乌克兰进行敲打，情报共享被当成向乌施压的重要杠杆。若美媒爆料属实，美国为何要拿情报共享向乌克兰施压？一旦情报共享出现变数，将给俄乌战局以及乌克兰自身处境带来怎样的冲击？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2: 近期美乌关系出现波折，美国确实没有抛弃乌克兰，但却频繁进行敲打。美国强调的是双边关系的不平衡性，要迫使乌克兰配合美方的目标。说到美方的目标，核心当然是服务于中期选举需要，所以美国希望乌克兰看到当前美俄之间达成石油交易是为了服务于美国政府平抑油价以及应对通胀的目标，核心是中期选举的选情。同样，对于美国共和党政府来说，也要通过外交方面的进展，包括推动乌克兰危机谈判进程，来证明自身的行动力和能力。所以此时情报共享成为了美国对乌克兰施压的手段和杠杆。即使情报共享没有完全中断，但是乌方已然提出质疑，已然感受到压力。此时美国一方面是从技术方面进行辩解，但另外一方面并不否认政治方面正在施压，留给自己极大的回旋空间。与此同时，近期美国对乌克兰的敲打，不排除的是美国试图进一步的榨取乌方的利益。我们看到去年2月28日，两国领导人在白宫吵翻之后，美国随即宣布暂停对乌克兰的军援以及情报共享，对乌方确实造成了现实的压力。而此后，这样的压力转变为的是美国迫使乌克兰更快地接受矿产协议，美国急于收割利益和相关的收益。对于乌方来说，被迫接受条件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而现在面对美方的施压，乌克兰仍然在进行应对，但是后续不排除在情报共享军援方面美国会进一步的施压。而此时说到影响，当然会影响战局，同样也会影响乌克兰的处境。说到战局，我们当然注意到去年二月底双方领导人吵翻，美国对乌克兰施压之后，那么在情报共享和军援暂停的压力之下，乌军是被迫撤出库尔斯克地区，这使乌克兰失去的是与俄罗斯进行所谓领土交换的关键筹码。而现在乌克兰看到的不仅仅是美俄之间的石油交易服务于美国当前紧迫目标，更担心后续双方可能达成更大的可持续的交易，这意味着美俄关系正在实现重置，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乌克兰的处境必然更为被动。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14号在东京同日本外务省欧洲局长中村仁威举行会谈，驳回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

0: 影响了印度国内生产和消费环节。
1: We have been facing shortages of fertilizer and rising prices of fertilizers because of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at has, has raised the cost of production, and therefore this effect is being seen in the retail inflation as well.
0: 印度经济学家指出，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价格持续上涨，造成消费者的支出萎缩，整体经济增长可能受到影响。
1: So what we are looking at is a prolonged, phase of inflationary pressures, and this could have impact on growth rates because when price rise takes place, especially food prices rise disproportionately more, then there is a tendency on part of the consumers to be cautious.
2: 据巴基斯坦媒体15号报道，巴基斯坦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发生屋顶坍塌。白沙瓦一家医院发言人表示，事故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1名教师。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分别发表声明，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同时指示有关部门为伤者提供一切必要的治疗。近期，印尼多地林火和烟霾持续，烟霾跨境波及邻国，新加坡、东帝汶、马来西亚等国家受影响严重。
3: 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新加坡西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11，创下该国2026年新高，属于非常不健康区间。
4: 我现在是在新加坡中央区的一座高层建筑上，从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呢，原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加坡的城市天际线，但是现在呢，整座城市被笼罩在烟霾当中，能见度非常的低。
3: 新加坡政府日前已组建跨部门烟霾行动小组，协调和落实应对措施，如为烟霾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医疗补贴，并向受空气污染影响严重的居民发放口罩等。东帝汶政府已宣布从15号起全国学校停课3天，呼吁家长让孩子尽量待在室内，如需出门要戴口罩等防护用品。马来西亚自8月以来持续受到烟霾影响，近日多地有学校停课、航班取消等安排。马来西亚环境部门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印尼烟霾跨境蔓延等有关。该国气象学家表示，烟霾预计将在11月消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公园总面积1.41万平方公里，横跨吉林、黑龙江，森林覆盖率超过90%。5年间，这里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两大旗舰物种实现数量倍增。
6: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森林之王的故事天天都在上演。一只刚满2岁的母虎带着3只幼崽走出密林，科研人员调取历史影像反复比对，确认这是公园迄今最年轻的虎妈。2岁产崽意味着栖息地食物充足，种群繁衍进入了加速期。另一段画面里，一只小狐狸远远地跟着老虎，等老虎走远，竟凑到虎尿上打了个滚，沾了满身虎气后扭头钻进灌丛。虎假虎威的预言在这里有了现实版。而在珲春片区，一段更罕见的画面被捕捉，一只母虎带着5只幼崽在林间穿行，6只虎同框，这是我国首次记录到一虎带五崽，在国际野生虎保护领域也极为罕见。
7: 每年都有新增的东北虎的繁殖家族啊，包括一虎带3崽、一虎带4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监测系统里还是比较常见的。我们监测也发现，东北虎豹的，特别是东北虎啊，它幼崽的存活率也逐步的由过去的接近30%到目前的50%。
2: 最新监测显示，5年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由设立时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

由42只增至115只，种群稳步恢复。那这些数字是如何被精准计算出来的？答案就在东北虎那霸气的花纹里。

0: 日积月累的监测数据正拼出一张越来越清晰的虎豹回归地图。
1: 依托海量的数据啊，平台还绘制了一幅东北虎的活动热点图，有点像我们人类出行的大数据一样，老虎也有自己喜欢的网红打卡地，把这些地方汇总在一起，图有了，活动的规律也就出来了。
2: 吉林珲春地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是野生东北虎分布最集中、活动最频繁的地方。我们跟随记者去那儿看一看，一体化监测系统是如何保障山林有虎啸、村屯有安宁的。
0: 记者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管护中心看到，监测系统实时回传的画面中，一只东北虎正穿过沟隙并靠近村屯。值班人员立即通过大模型标出它的位置、附近的村屯以及直线距离的长短。
3: 这个村子叫烟筒喇子村，就是说我们的东北虎、东北豹活动的核心的区域，而且还有繁育幼崽的东北虎，所以它是核心中的核心。
0: 距离越近，级别越高，3到5公里三级关注，1到3公里二级警戒，1公里以内一级响应。预警信息发出不到几秒钟就到了村里，村书记、保护站、乡镇群同步收到。
4: 烟筒喇子村东北方向直线距离4.76公里发现东北虎，
5: 请各位村民提高安全警惕，禁止入山，离开村范围。
0: 几乎就在广播播出的同时，相关预警信息也到了村民手机上和家中。
1: 就担心不担心老虎伤到咱们，
6: 围栏都围起来了，
7: 村里边进不来。
0: 这条消息怎么翻过山岭，从一只虎的脚印变成全村的避让令。记者顺着信息足迹继续往村里走。
1: 这里就是一个虎豹监测的点，那么看一下它这个设置的位置，往这边看，往深处走就可能是我们东北虎出现的区域和它的地盘，再往这边看，往下走就是我们的村屯，我们村民的家，那么设置在这儿就相当于构筑起了第一道安全防线。
8: 预警监测系统，这是第一条防线。第二条防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物理围栏，也就是说通过技防和物防构筑了人和虎之间的这个安全防线。
0: 围栏什么样？记者在现场看到，烟囱喇子村周边一圈铁丝网加安全网，高度接近4米，总长40多公里，主要路口装铁门，白天通行，夜间落锁。这不是要把虎困住，而是把人以及牛羊庄稼与虎的活动带隔开的硬措施。
9: 有了这个物理围栏的隔离之后呢，人的生产生活区在这儿，动物的生活区在那儿，就是给它物理隔离开，谁也不干扰谁。
2: 那在围栏那边，东北虎豹主要活动区是什么样？林子里的食堂够不够它们吃？记者办理进山手续后，全程乘车进行了探访。
1: 我们现在行走在烟囱喇子村的后山上，刚才一路上过来的时候，有2只梅花鹿就闯进了记者的镜头。哟，前方，看镜头，跟一下前方，有2只。
10: 哦，在马路中间。
1: 对，刚才在马路中间，现在藏在了那棵树下。
10: 那前面3只。
1: 这儿。
10: 前面3只。
1: 哦，前面又有几只？
10: 3只。
1: 应该说这一片好多好多，非常非常的幸运，捕捉到了更多梅花鹿的身影。
11: 多的时候呢，满山遍野都是几百只在一起来回跑。
1: 刚才我好像听到了一种哨声，
11: 那就是梅花鹿互相传递信息，传递风险的信息，尤其是碰到老虎了，它互相叫传递这个风险。东北虎最喜欢吃梅花鹿，因为生态好嘛，生态好，鹿呢非常肥，
12: 形成的完整自然的一个食物链，可以说东北虎豹衣食无忧，种群正在不断的增加。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3: 持续破除隐形门槛，
14: 哪怕是企业自愿，也不能在协议里面要求。
15: 这次审查出来以后，认为影响到市场公平性竞争。
16: 公平竞争审查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3: 守护公平竞争沃土，
17: 不断地推进我们问题文件的发现和整改。
16: 市场的统一和规则的统一，它就会有无限活力和无限的生命。
18: 在自然界中。

0: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招投标过程中优先考虑特定企业，针对特定经营主体给予优惠政策，要求企业在当地注册、设立分支机构等等。近年来，一些地方不同程度的存在地方保护、行业壁垒问题，损害市场公平，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4年，我国出台第一部关于公平竞争审查的行政法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针对性的规范这类行为。这部专门法规实施两年来，是如何纠治地方保护行为、破除无形市场壁垒、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呢？
3: 在四川盐亭县，一家来自外地的中小企业正准备在当地建一条年产30万套服装的生产线，生产场地已经选好。
4: 面积多大呀？这个场地
5: 现在这个是5100，计划是各种设备180台，比方涉及到还有自动裁窗啊等等的这个特种设备。然后普工我们计划的是150个，也要投个8000万左右。我们计划是在春节之前所有的装修完、设备完。
3: 为了能顺利推进这个项目落地，今年3月，当地政府与企业拟定了一份招商引资框架协议。
5: 就是一个招商引资协议，政府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服务啊，协调各方面的。
3: 招商引资是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为了打造良好公平竞争环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今这类地方相关的政策措施和协议文本都需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监督。
6: 所谓公平竞争审查呢，就是指起草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献和具体的政策措施，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那么这两类主体呢，我们把它叫做起草单位，它必须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审查什么呢？所起草的文件当中有没有可能包含着排除限制竞争的内容。
3: 那么盐亭县的这份招商引资协议是否符合要求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在审查过程中就发现了问题。
4: 是哪一条？
7: 这一条，在乙方的权利和义务这一条。在这一条里面，他写到了乙方自愿选择在盐亭注册独立法人企业，项目注册资本及相关产值统计、税收结缴，按法律法规规定执行，乙方和乙方项目公司共同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
3: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9条中明确规定，起草单位起草的政策措施不得含有排斥、限制、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经营或者设立分支机构的内容。虽然这份招商引资协议中写有企业自愿在本地注册独立法人的字样，但还是违反了条例相关规定。
7: 这个条款的话，它其实就是变相在要求，虽然提到了说让他自愿在本地注册独立法人企业，但是实际上是变相在甲乙双方的协议当中，行政协议当中其实是存在变相要求他在我们这里设立分支机构，以及他的负责里面就是违约责任要求到了，说如果不履约的话可能涉及到违约。
3: 按照以往的招商思维，当地把企业引进来注册落户，增加税收，再给予一些优惠政策甚至补贴，不难理解。事实上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着除了要在当地纳税以外，管理运营成本等等也将随之增加，特别是对于一些规模不算大的经营项目来说，并非全都必要，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资金和项目的自由流动。
4: 就我在你投资在建一个项目，其实他也没有义务说我一定得在你这儿跟你公司，对吧？
7: 是，对。所以说这种都是他自主的意向。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虽然说他们说是企业自愿的，但我们还是觉得这种哪怕是企业自愿，你也不能在协议里面体现，也不能在协议里面要求。
4: 但是
8: 如果他在这里再成立一个公司，可能就需要厂长、董事长、经理等等这管理人员嘛，这个成本就可能会增加。在当时可能我们更多的想到的就是说，哎，帮助这个项目快速落地，就没有从宏观政策层面来意识到可能这个就有点不是很合适。
3: 而这样的变相强制经营主体在当地注册公司的行为，对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又会构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8: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会让就是其他的经营者有一种被差别化对待的这种感觉。
9: 那为什么会差别化？
8: 因为这个公司在这个地方设立的主体，是不是好像地方政府会对它有更多的政策倾斜支持？
4: 算小微企业哈？
7: 对，小微企业。这份协议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一条，
4: 就是这一条哈。
7: 对，
9: 还是给市场主体更大的一种自主权。
7: 对，自主权，他自己去选择他愿意去哪里，而不是说我可能变相强制要求你来参与这个竞争啊，或者是参与你的那个建设，打破这个市场的壁垒，就是让市场更加自由，更加公平。
3: 随后审查意见反馈给了当地政府。记者在延庭商务局看到，这份协议内容已经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4: 乙方若在项目所在地依法设立项目公司，有权将本项目旗下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项目公司。
8: 对，
4: 您说，
8: 如果成立，他就是他这个权利义务可以转让他的子公司；如果他没有成立，就是他自己承担这个权利义务。
3: 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就需要有法治保驾护航。2016年，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发布，公平竞争审查有了专门的制度。随着实践的发展，2024年首部相关法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正式出台，意味着公平竞争审查更有了法律的保障。
6: 过去如果你不审查是违反政策，自从2024年之后，如果不审查的话，是一种违法行为，也就实现了由政策到法律的升级。我们可以看到，公平竞争审查是政府自我约束的一种强制性的机制，是政府事先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它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呢更加公平的竞争，而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目的。
3: 如今在各地，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刚性约束也在日益加强，为的就是让这项法规能够真正落地。
10: 地方政府可能在具体的履行它的公权力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重发展轻规则的这样的一项认识的一些偏差，从而呢导致可能会发现一些干扰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我们通过常态化的网络监测，再加专项的抽查，再加交叉的抽查，来不断的去推进我们问题文件的发现和整改。
11: 那我的苹果
12: 香甜脆爽，
11: 那我的桃
12: 皮薄肉厚，
11: 哎呀，
12: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1: 亲手的帮个妹妹父亲，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可以看出，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在落地过程中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区域封锁、行业壁垒，有错必究。除了招商引资，项目招投标也是涉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环节。这两个领域中影响公平竞争的现象较为集中，也是公平竞争审查重点关注的领域。近期在浙江台州，审查人员就发现了一份招标文件里存在的问题。今年8月，浙江台州某卫生院老院区住院大楼改造工程公开招标。在招标文件公示阶段，浙江省的公平竞争审查 AI 智能系统识别出招标文件中的相关条款涉嫌违反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相关规定。
14: 招标项目呢，涉嫌违反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8条关于设置不合理歧视性的准入退出条件。
3: 这份招标文件中，对于项目中所需的建筑材料的具体品牌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目录，从钢材水泥到外墙涂料和木门都有明确的品牌目录要求。
14: 钢材水泥呢是通用性很强的基础建材，只要符合国标和项目技术参数就行， 没有必要呢限定品牌。

0: 那么以品牌推荐呢代替技术标准，可能限制排除目录外合格的供应商。
1: 而这样的招标过程中的品牌指定，无疑就对其他的商家形成了一个隐形门槛。
2: 主要就是让那些也有同样有资质的可以参与竞争的这些供应商，就是把它挡在了这个门槛之外。这次审查出来以后呢，认为影响到了这个市场公平性竞争。
1: 发现问题后，台州市场监管局立刻向招标方反馈了审查意见，招标方将这个品牌目录整体进行了删除。
2: 我们呢，就是这一次也是第三方机构看到这个审查结果以后，然后第一时间就是跟我们讨论，我们坐下来讨论，就是发现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后续呢，我们一个就是说会加强一些公平性竞争方面的一些知识上面的学习，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些学习。
3: 那它是这样子，就是起草单位在起草这个政策措施哈，政策措施呢是包括那个招投标的，那么招投标也是政策措施其中的一类。那么它具体到这个第四条的时候呢，因为它设置了这个品牌，就是这个品牌推荐目录，实际上它相当于建了一个库。
1: 台州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人告诉记者，招投标领域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之前，传统的审查监督主要是事后抽查，而这种模式难以在问题发生前及时介入，往往发现问题时招标项目已经实施。
0: 像招投标领域审查监督呢，主要是事后抽查，等发现问题的时候呢，往往招标项目已经实施，整改起来也比较被动。这次遇到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招标人更多站在工程质量角度考虑，没有从相关市场、潜在竞争者等方面呢分析竞争影响。
4: 那如果这个行业本来呢就是充分竞争的，那就没必要用特许经营的方式，因为如果用特许经营，就意味着政府要从这些竞争的企业当中呢选择一家你认为满意的。那你认为不满意的，就失去了这个经营的机会了，失去市场进入的这个机会了，失去公平竞争的条件了。
1: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后，要求在政策措施的起草阶段就完成公平竞争审查，从源头上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为了进一步维护好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如今在浙江，工程项目开始之前，在招标阶段就要把相关的文件进行公示，并推送到智慧平台进行审查。
5: 当前啊，在招投标领域还存在一些设置不合理门槛、实施地方保护等排除限制竞争的问题，企业对破除此类隐形壁垒的呼声非常强烈。把审查范围拓展至依法必须招标的所有工程项目，并细化明确了招标文件的21项审查标准，审查结论同步公开，示范文本联合审查。下一步啊，这将最终的实现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公平竞争审查100%全覆盖。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然要求有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无论是招商引资中要求企业在当地注册给予过渡补贴，还是招投标过程中设置隐形门槛等等，实际上都是无形的市场壁垒和门槛，都是对公平竞争环境的破坏。因此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4: 政府的更好作用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非常重要的两支重要的力量。为了充分发挥市场的这个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所以我们要建立全国统一的规则，市场的统一和规则的统一，如果把这俩字结合起来的话，它就会有无限的活力和无限的生命力。我们必须要超越本地市场，要超越部门利益，要看全国的利益，我们要看未来的利益，我们要看发展带来的一些利益。
6: 市场的顺畅运行高度依赖于一个清晰、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只有实现规则全国通行，才能够杜绝政策洼地、隐性门槛，从根本上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获取资源、公平参与竞争。破除行政性市场壁垒，统一竞争规则，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保障要素自由流动，市场主体平等竞争，才能够为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15号，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的问题作出回应。
1: 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华机制的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
0: 第140届广交会15号在广州开展，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制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2: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企业带着近488万件展品参展。整个展馆分 A、B、C、D 4个展区，分3期举办，总展览面积155万平方米，共设置7.5万个展位，与上届基本持平。虽然整体规模没有进一步扩充，但多项数据创下了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创下历史新高。1.2万家企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成果。展会还持续加大新品首发力度，新品首发活动超过700场，首发数量较上届增长15%，更多创新产品在这里面向全球市场亮相。除了亮眼的数据，本届广交会还实现了多项突破，首次设立中华老字号专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首次成立采购商联盟，还创新推出了展览加海外直播的新模式。同时，全新上线22个智慧应用场景，16项 AI 特色应用，精度可达1米的全实景展位级导航，首次实现全馆覆盖，让每个展位都尽在掌握。目前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
0: 3.2万家参展企业23.3%的新产品占比，超50项创新服务举措。这些攀升的数字背后，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更是广交会70年来守正创新的生动体现。今年展会都有哪些看点？一起来关注。
2: 广交会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第一展，不仅是因为规模最大、产品最全，更是因为它能实实在在地撮合生意、达成交易。在本届广交会的电子消费品展区，记者发现今年这里的 AI 味儿格外浓。
3: 那我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就是展馆里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区。那可以看到啊，来自不同企业的40多件产品，在这里分为智慧办公、智慧家居、智慧厨房等等不同的场景来进行展示。比如说，大家就看我身后这块屏幕吧，正面看是一块非常大的大屏哈，普通的大屏，但是。

0: 果我们转个角度到侧面来看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哎，它的每一块屏是分为了很多的小屏，而且呢，可以协同配合的形成这样波浪的形状，非常的具有这个设计上的创新。
1: 为了让海外客商的采购更为便利，本届广交会在快捷支付、购物退税、口岸通关等方面也提升服务。税务部门最新推出离境退税自助服务机，该设备支持中英日韩法等15个语种，可合并勾选多张申请单，支持5大信用卡卡种退税，最快及时入账。税单信息自动同步至税务及海关线上系统，全程无纸化。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15号表示，我国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已建成完备的产业链。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福建宁德举办的2026世界储能大会上表示，从产业规模看，2026年上半年储能电池产量超过420吉瓦时，同比增长110%。从产业配套看，我国已建成涵盖原料冶炼、电池制造和系统集成的完备的产业链，关键生产设备自主化率超过90%。从技术供给能力看，形成了锂电池储能主导、钠电池、液流电池、压缩空气等多技术并举的发展格局。从场景应用看，新型储能更加广泛地服务于新能源电网、工商业用电、数据中心、交通运输等领域。下一步，发展新型储能产业要将安全放在首要位置，以优质安全产品打造核心竞争力。此外，企业还应强化技术创新。
4: 要紧扣新型储能技术的迭代趋势，加大研发投入，推进材料、工艺、设备的升级发展，围绕着常识储能、本真安全等方向攻坚突破，加快从规模扩张向创新引领的转变，推动行业良性有序发展。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胡塞武装15号发布消息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也门塔伊兹省的一处通讯设施和一所学校。胡塞武装还称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沙特方面目前暂无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在沙特西部麦地那省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15号并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这是胡塞武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第二次声称击中沙特主力战机。此前在9月16号，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沙特方面对这一事件也没有回应。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这架战机从位于沙特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
7: 沙特空军主要是使用两种战斗机，分别是从美国引进的 F-15 战斗机和从欧洲引进的台风战斗机。台风战斗机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利用台风战机发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这样的话呢，交战距离大概在200公里左右。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中近程的防空导弹，很难针对台风战机进行威胁、进行打击。但是呢，随着空袭行动的持续，沙特空军所装备、所使用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可能数量就不够了，那么后续呢，不排除沙特空军也会派出台风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炸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地面目标进行轰炸。那这样的话呢，交战距离就会变得很近，就要靠近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的区域。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如果在相关的区域内部署了这种中近程的防空导弹，就会对台风战机构成直接的威胁，就有击落台风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公开表示击中了这架台风战斗机，但是究竟有没有打下来，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说法。 那么一旦啊这个战斗机坠毁了，飞行员被俘了，那这个情况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当然了，如果仅仅是战斗机被击中啊，或者是战斗机坠毁，沙特方面顺利的把飞行员给救回来了，那可能损失了一架台风战斗机，对于沙特而言并不算太大的问题。
8: 如果相关说法属实，后续呢，沙特空军在执行对地火力打击任务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对于战斗机的活动区域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2: 近一段时间以来，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战事不断升级。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市是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塔伊兹市有何重要战略价值？若胡塞武装拿下该市，将如何影响也门局势的走向呢？
6: 视频显示，14号，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等武装力量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市西南方向激烈交火。另据路透社13号援引也门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胡塞武装现已攻占塔伊兹以南25公里处的米斯拉赫镇，眼下双方还持续在距离塔伊兹市10公里的代巴卜镇和塔伊兹以南的塞拜尔山交战。从塔伊兹市周边地区撤离的政府军部队已在塔伊兹市重新集结。也门军方13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在代巴卜和米斯拉赫空袭了胡塞武装。
9: 塔伊兹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第一个呢是塔伊兹本身它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就很高，塔伊兹呢是也门的第三大城市啊，仅次于首都萨那和南部的港口城市亚丁。第二个呢，塔伊兹北连萨那，南通亚丁，可以被视为整个也门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第三个呢，就是从当前来看，塔伊兹的势力的转变会象征着整个也门战场局势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前，尽管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不停的拉锯和作战，但是呢，所取得的这个控制区的进与退、消与涨，实际上它都没有办法引起特别多的关注。但是塔伊兹如果一旦出现这个攻守的异形和占领区的这个变化，那就意味着整个战场形势会出现一个新的象征性的一个重大的转变。而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塔伊兹真的被也门胡塞武装拿下，那么胡塞武装会获得新的资源，同时兵锋能够直接指向南部的也门政府的所谓的临时首都所在地亚丁，也就意味着也门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博弈、战场博弈当中可能会进一步的处于劣势的地位，而也就意味着沙特和其他的这些有关各方在也门内部的博弈当中可能会受到来自于也门胡塞武装更大的压力。而与此同时，由于也门又紧邻红海的航道，尤其是曼德海峡周边区域的重要国际航道，也就意味着在未来也门胡塞武装会有更大的能量对于红海的通航施加更大的影响。所以说未来一段时间塔伊兹的战场的情况是非常关键的。
2: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所等。在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行动中，俄军打击了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打击的俄军人员集结区和无人机发射场。俄罗斯国防部15号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英国时，在一档访谈节目上表示，美国宣布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乌能源设施持续遭受俄方打击，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乌军使用的星盾系统实施了限速，使乌军前线行动遭遇困难。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泽连斯基对美方限制情报共享等危险举措表示愤怒，称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
10: Do you feel betrayed?By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11: Really, yes, really, between us. But I mean, it's 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than just my emotions or my feelings. If you're in the middle, you have to stay in the middle. not on the wrong side. I think his advisors are wrong. I don't know who is pushing him not to.

0: the right side.
1: 乌军依赖一个安全军事化版本的星链互联网服务及星盾来进行关键军事行动。乌克兰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星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乌军无人设备系统、中程打击能力和后勤系统受到影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号称，星盾系统的控制权属于美国政府，任何使用限制都由美国总统和军方决定。不过，据乌克兰媒体15号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乌克兰在防御方面也依赖美方情报支持。乌克兰方面13号曾表示，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前均未收到预警。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号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乌方未收到预警，可能是美方有意为之。上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官员告诉乌克兰官员，用于探测俄罗斯导弹发射的系统因恶劣天气而失效。不愿透露姓名的乌克兰官员说，乌方不相信这个借口。当地时间14号凌晨3:00左右，俄罗斯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消息人士说，美国的预警系统似乎又开始工作了。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这名知情人士称，美方12号发出上述威胁，虽然美国目前尚未完全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但这一威胁依然存在。
2: 日本多家媒体14号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
1: 报道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测算，日本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 4.3419 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四位。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 4.4676 万亿美元，低于印度的 4.5211 万亿美元和英国的 4.4889 万亿美元，排名将滑落至第六位。日本媒体分析称，日本排名下降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日本经济低迷，增速不及印度和英国，另一方面是日元持续贬值，换算成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遭到压缩。这一消息引发日本民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有网友留言说，我认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日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似乎正在不可逆转的下降，而非其世界排名。随着科技竞争力的下降，日本能够参与竞争的领域也在不断萎缩。还有网友批评道，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日本政界人士一味追逐私利，从未思考过国家的未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一名男子在山西悬空寺横梁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发关注。事件发生后，山西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工作。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此立案调查。
4: 涉事不当行为事发地点位于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第二根穿插方处。该视频由当事人于10月11号上传至社交平台。经专业勘验，该行为暂未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直接物理损伤。但悬空寺为纯木构摩崖建筑，其梁、方、柱等构件通过榫卯结构咬合受力，吊拉行为对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产生潜在扰动风险。我国2025年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5条规定，刻画、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

0: 十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1: 治安管理处罚法上所指的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和名胜古迹，并不以实际造成损害结果为处罚前提。如果你有故意损坏文物和名胜古迹的这种行为，就可能要承担治安管理处罚的这种后果。那么如果你真实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发生，要承担民事赔偿的责任，后果严重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法律意义上的故意包括明确知道或应当知道，比如说行为人明知这个文物有千年的历史，而他却放任这种损害结果的发生，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故意。
0: 对于文物、古建等的伤害和判定，有其特殊的判断标准。三名攀岩者为打卡探险，用电钻把26枚岩钉打入世界自然遗产江西三清山花岗岩岩柱内部。肉眼看，山体没有立刻崩塌，但岩钉永久留在岩体内部，裂隙扩张，造成永久性不可修复地质损害。当事人被判承担刑事责任和100万级民事赔偿。游客在贵州省铜仁市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金顶摩崖石壁上，用登山杖刻下4个字，刻痕面积虽小，但造成石壁不可逆损伤，破坏遗产景观美学价值，被判支付文物修复费等12万余元。
2: 很多人存在一个认知误区，文物损害必须是肉眼可见的坍塌、断裂、大面积破损，但其实轻微触碰、闪光灯拍照等小动作都会对文物形成累积伤害。
0: 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已有1500余年历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内罕见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木质高空摩崖建筑群。其建筑结构精妙，主要依靠插入岩体的横梁承担重量，任何对受力构建的非正常外力施加，均可能破坏历经千年形成的力学平衡，进而导致不可逆的损毁。
3: 悬空寺呢，本来就是个凌空建筑，栏额呀，包括它的这个横梁呀，可能都离这个观众比较近，即使是对它没有造成实质性的肉眼可见的或者仪器可测量的损害，但是首先是这种行为就是一个危害行为，我的一次这个行为是对文物没有影响的，这是一个错误理念，是累积效应对文物产生的伤害。最典型就在佛光寺，为什么我们说是严禁这个闪光灯拍照，这种误触闪光灯一年会发生上百次，误触闪光灯上百次的累积量是对文物是对壁画是有伤害的，每一次的微小是不足以见的，叠加成了一个蝴蝶效应，谁是压断让毁灭文物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每一个伤害过他的人都承担着责任。
0: 山西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宝库，统计在册的几十万处古建等重要文化遗存体量庞大，星罗棋布分布于三晋大地，如此海量的不可移动文物面向大众开放，却要以保护优先为前提。
3: 我们28027处，但是呢，这个体量上将每一处它都里面是一个有几座古建，甚至是不同时期的几座古建，所以我们统计的初步统计是28027处呢，我们大概有30万座古建。山西的现在古建大部分80%对外开放，山西的这个不可移动文物，我们还是以保护第一，有能力的条件来去开放。
2: 千年古迹岂能沦为流量道具？法律专家强调，任何开放都不得以牺牲文物安全为代价，平台也应该承担主体责任，对违规内容及时下架并限流，防止模仿效应。
4: 有的人呢，把一些所谓的这种引流的视频放到网上去啊，他的目的呢是为了炫耀，但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流量啊。那么根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相关的规定啊，这样的一些本来就属于违法的、违规的相关的视频放到网上去，相关的平台呢应当对视频本身要进行处理，如果严重的话呢，对这个账号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在悬空寺一个千年的古建筑上做引体向上，平台是不应该给他更多的流量的，应当对相关的视频呢予以下架的，应当对相关的账号发布视频的行为进行一定的规制，审核的过程中

0: 一定要把文物保护、环境保护这些必要的一些底线性的规则纳入到审核的范围，而不能呢把视频发出来之后有人投诉了才依法下架。一旦一个违规的视频如果获取更多的流量的话，那么后面的很多人会争相模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15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于锦绣和董明芳获此殊荣。殷玉珍长期扎根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于锦绣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蕲春艾灸疗法的领军实践者，他累计培训专业艾灸师30000余名，帮助数千人就业创业。董明芳是现任中国湖南省岳阳县润生水稻专业合作社和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放弃企业高薪工作返乡务农，引领合作社推广粮食机械化生产，还通过提供技能培训和创业支持等推动农村女性发展。再来关注天气，15号起至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摄氏度以上，北方大部气温将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寒意逐渐显现。入冬进程将加快，预计15号至19号，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先后降温4至6摄氏度，局地降温可达8摄氏度以上。到20号，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多地最高气温不足10摄氏度，最低气温也将陆续下降，北方寒意更加明显。为应对北方大范围降温，多地及时做好供暖工作，从热源方式、运维方式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赋能智慧供暖，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3: 内蒙古全面开启供暖，今年内蒙古集中供热面积达11.3亿平方米，新增500万平方米。在呼和浩特，当地热电厂将电极锅炉接入智慧管控平台，作为热电联产兜底热源，寒潮天气能快速启动补热，还能消纳夜间富余风电、光伏、绿电。在吉林龙井市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5天。当地大力推广生物质颗粒新型燃料，将秸秆、农林废弃物资源变废为宝。采暖期内，全市生物质颗粒供热面积占冬季供热总面积的1/3，有效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今年，黑龙江哈尔滨较往年提前10天开栓供热，现已全面进入供暖期。针对此前用户室温冷热不均的老问题，当地供热企业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实现从热源生产到管网输配再到用户室温的全链条智能监测，从按经验烧锅炉迈向按数据送暖流。新疆北部也全面进入供暖季，玛纳斯县气象台发布今年下半年首个寒潮蓝色预警，当地迎来入秋以来幅度最大的一次降温过程，最低气温将下降8至10摄氏度。面对气温骤降，当地供热部门对照监测信息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并开通24小时供热服务专线，全天候受理群众诉求，同时加大对核心供热设施巡检频次，重点对管道接口、阀门等薄弱点位开展隐患排查。
4: 今天温度外面降得很低，房间的温度大概就在26、27度，是非常适宜我们生活。
2: 由于长时间刷视频、玩游戏，不少人年纪轻轻就出现了脖子酸痛、手指发麻、肢体无力等颈椎病症状。网络上有些卖家声称，每天在家使用一下颈椎牵引器可以改善颈椎，那么患者可以买颈椎牵引器回家自行进行牵引治疗吗？
5: 适合做的患者是哪些呢？第一个，他如果本身是有颈部的肌肉的紧张，所以通过牵引之后可以把肌肉放松开。第二个呢，有些人有椎间盘突出之后压迫它的侧边去，没有在中间那个脊髓明确的一个站位，那这种呢通过牵引之后

0: 我把椎间盘略微的让它有一个回纳，不会压迫，它的症状就会减轻。所以针对这两大类，我们其实是推荐的。
1: 医生建议颈椎不适的患者先去医院就诊，排除掉颈椎拉伸的风险因素后，在医生的建议下去购买和使用。
2: 一定要注意，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比如说脊髓压迫特别重，比如说韧带骨化特别严重，在这个应用的过程中可能会对患者造成一些损伤和损害。
0: 没有拍过 X 光片，没有做过磁共振检查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不给他直接用牵引的方法。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他自己用了一个低强度在家里拉，结果拉了以后关节拉错位了，最后是急救车把他拉到医院里面来，他的治疗周期花了几个月。
3: 像颈椎病这种疾病，日常防护应该得到重视。那么如何预防颈椎病？长期处于低头的状态会对颈椎带来哪些危害？来听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1: 医生介绍，我们的头颅重量约为4到5公斤，当头部保持中立位时，颈椎只需承受这个重量，但一旦低下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研究显示，低头15度时，颈椎负重约12公斤，低头30度时，负担增至18公斤，低头45度时，负重达到22公斤，低头60度时，颈椎承受的重量高达27公斤。人们刷手机时，头部前倾角度多在30度到45度之间，长期低头看手机，尤其是长时间保持头部前倾的姿势，会持续增加颈椎及周围肌肉的负荷，也会增加颈部疼痛、僵硬等肌肉骨骼问题的风险。颈椎病的常见信号包括经常落枕、手指发麻、下肢无力、双手不灵活、脖子持续疼痛等。医生介绍，选择高度适中、能支撑颈椎生理曲度的枕头，可以让颈椎得到更好的休息。看手机时，把手机举到与视线平齐的高度。用电脑时，调整显示器，使其上边缘与视线平行。每使用电子设备30分钟，就起身活动30秒。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收下巴动作。靠墙站立，后脑勺贴墙，轻轻将下巴向后收，保持5到10秒。这个动作能有效纠正脖子前倾的姿势。游泳、放风筝、打羽毛球等运动都能让颈部肌肉得到充分锻炼。
2: 我们两个手交叉扣在一起，然后呢，把手放在脑后，手往前拉，头往后顶，手和头开始对抗，坚持10秒到20秒，然后放松。10个作为一组，每天呢可以做10到20组，能够很好的改善我们颈部的肌肉的力量，保证我们颈椎的稳定性。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秉持尊重事实、非歧视与合规三原则，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
1: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达成的向上安排，而且每年呢还有一个固定的增幅，保持一个稳定增长，可以说充分照顾了双方的产业的合理关切。
0: 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
2: 中国汽车出海的也不是只追求销量的上涨，还要注重品牌的价值、技术标准的打造和供应链协同的可持续的这种高质量出海模式。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中欧达成谅解将如何影响汽车产业？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这两天呢，大家都非常的关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的相关的消息，尤其是关注磋商机制下达成的共识的成果清单。

0: 通过一个简单的时间线来梳理一下。我们看到，在10月9号，中国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联合声明公布了16项成果共识清单，这里边大家对汽车领域是尤其关注。那么在随后的10月12号，商务部发言人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问。在15号，商务部的例行发布会又再一次回应了中欧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的谅解。哎，为什么大家对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当中的汽车方面的磋商共识如此的关注？首先，共识是什么？那大家为什么如此关注？这样的共识对于中欧的汽车领域的合作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中国的汽车产业发展来说，尤其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包括新能源车的出海，又意味着什么？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那今天节目，我们首先呢，从这些共识说起。
1: 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2: 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
1: 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3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为30.2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了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
2: 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1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此次磋商共识还明确，将积极推进对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
3: 也是在密切地关注着欧方对于这个事件推进的一个进展。根据这个原则，中方我们保留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一切权利，将坚决地维护行业的利益。
1: 此次中欧双方达成的共识清单公布后，我国多家头部车企作出回应。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表声明称，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而就在当下，2026年巴黎车展正在举行，来自全世界的100家参展商、60多个整车品牌参加此次展览，展会上的中国品牌成为展会上的亮点。
4: 我们计划于2027年的秋季正式的进入欧洲市场，并逐步的拓展全球市场。那么目前呢，欧洲版的车型呢正在同步的推进中。我们在产品开发上也进行了本地化的场景的适配，确保产品符合欧洲的法规和政策的要求。
5: 我们不仅仅是把我们的产品带到欧洲，我要把我们的服务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技术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体验带到欧洲。
1: 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期间，来自中欧业内各方近200名代表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2026年中欧汽车产业发展论坛，共议中欧汽车产业合作新路径。
0: 那刚才这个短片，尤其是后半段，给我们展现了当前中欧汽车产业共同发展的一个最新的生态。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次中欧在汽车领域磋商的成果和重点究竟是什么？接下来在推动落实的过程当中要怎么去推？还存在着哪些不确定性？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位专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周密。欢迎您，周密。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这次的这个磋

商汽车是重点，为什么在中欧的这个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当中，我们看到16项的共识的成果清单，大家对于汽车领域的这项成果如此格外的关注？

0: 他们卖汽车，所以大家对这个问题很关注。第二个呢，也是因为我们刚才也新闻中也提到了，那么中欧在汽车领域有过一些争端，而且这些争端呢，在目前来讲似乎有一些进展，但是这个进展呢又不完全令人满意。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让人们觉得那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中欧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够继续推动其他领域的合作。那么在这次的磋商之前，欧盟又推出了一些新的一些要求，那么对于混动汽车也有一些新的要求，所以大家要看到底你这个磋商真的能不能够解决问题，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得到了回应，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那说到这次的重点，在汽车领域的这个磋商的成果，重点就是混动汽车。那混动汽车我们看到这是根据三条原则，第一条就是要尊重事实。那我们看到的最新的事实就是2025年欧方进口的中国的混动汽车达到了30.2万辆。那么这次我们看到从结果上来说，那么正是以这个2025年的30.2万辆作为一个基础，要做向上的安排，然后年度还有增幅。这个对于中方的新能源车企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我想对于中国的新能源车企来讲呢，欧洲市场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做一些适配，要适配欧洲的要求。欧洲的要求跟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它有很多的包括排放的要求，包括它的设计的安全性的要求，这些要求可能大家并不是完全能够接受，但是中国的企业为了实现满足欧洲的监管的要求，它在积极的努力。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努力的结果导致了欧洲的这些消费者非常愿意买中国的汽车产品，它既好用，它的价格又实惠，它又能够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这个调整他们的这种设计来满足它的需求。所以如果说这个市场被压缩了，那我想对于欧洲的消费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选择。所以双方在这样的基础上是基于事实去进行谈判的，那么这个谈判的结果呢，也基本上满足了双方的预期，使得这个市场能够平稳的向上发展，能够通过更多的新能源汽车帮助欧洲的消费者获得更多的享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1: 所以说如果按照过去的那种所谓的配额的计算方式，如果年度的配额给中方只是几万辆，最多是十几万辆，显然不符合当前，尤其是不符合当前欧洲市场这种消费者的选择这样一个事实。那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原则的第二条，就提到了叫非歧视性。我们看到中方获得的配额，这里边提到要不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不低于？
0: 我个人理解呢，这个不低于的其实按照字面的解释就是说它不能够比别的国家更少。当然我们都知道呢，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则，它并不仅仅是因为中欧在这次谈判中达成了某种共识，那是因为中国和欧盟都是 WTO 的成员， WTO 有一个最惠国待遇的基本的原则，也就是说它对待大国小国，不管你是强还是弱，你不能够进行歧视，如果歧视了，那你就违反了这个 WTO 的最基本的原则之一。那么中欧都非常明确的承诺要支持多边经贸体系，所以 WTO 的这种基本的原则是不能够违反的。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共识是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其实这个共识是尊重了 WTO 的基本的原则，这也让我们对于 WTO 有更多的信心。当然在实际的结果上呢，我们想其实全球有很多的供应商都在想向欧洲市场去出口汽车，那么中国的汽车企业也在同样做同样的努力，他们不应该被排除在门外，他也不应该被歧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结果。
1: 不应该因为我们发展的迅速就歧视我们，而且我觉得这一条的列入不光是对于中方正当权益的捍卫，同时其实也是捍卫的 WTO 相关规则的这种权威性。那么说到这个电动汽车，其实我们知道欧方对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原来我们大批量出口的是纯电车，但后来对于纯电车展开了比如说反补贴的这种调查，然后现在变成了混动车呢，又树立了新的这种围栏。那我们这次在这个磋商的共识当中，我们提到对于纯电车琢磨不多，但有一句话他说的，要继续推动欧方今年一月反补贴案这个软着陆的方案，这个软着陆的方案要继续推进，又意味着什么呢？对中国车企纯电车，
0: 确实因为中国汽车在欧洲有不同的这种目标的市场，那么以前的纯电汽车在欧洲确实卖得很好，但是卖得很好也碰到了欧盟所提出的所谓的反补贴的一些纠纷，一些贸易的摩擦，所以中欧双方达成了一些共识，这种共识就是说它必须换一种思路去解决它的相同的关切，这种共识的达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但是如何去落实，比如说那不同的车企你怎么去获得它相应的一些这种管理的这种合规，我们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合规，那么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要求，这种要求又如何去满足，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应该说像电动汽车这样的一些新产品在未来的发展确实是一个新的话题，但是中欧有能力也有意愿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1: 所以这样的继续推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对中国向欧方出口的纯电车

0: 在未来会获得一个更加相对公平的对待？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会有更多的合理的这样的一些诉求被满足，那么欧洲它也需要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标准来告诉我们到底怎样去实现它的这些合规的要求，怎么能够满足双方的共同的利益。我觉得这个是对两者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接下来这些共识怎么落地，大家就会很关心。在这个推进的过程当中，您作为这个专家，还有哪些坎儿要去迈，或者说这个关要去过？这里边又有哪些新的不确定性？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1: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呢，欧盟他也在开这个领导人的峰会，这些领导人峰会的时候，他就会讨论这一次达成的这个成果，所以成果到底能不能落地，我觉得需要看欧盟领导人的决心。实际上，欧盟领导人也需要去听听老百姓，听听产业的声音，到底他们到底需要什么。而且我们要看到其实中欧在通过多轮的磋商达成了这个成果，我觉得应该去遵守，否则对于双方来讲，可能都是非常大的损害。
0: 好，谢谢周密的解读，稍后呢还有更多的问题会提给您。那通过刚才专家的解读，我们看到这个共识应该说守住了贸易摩擦不去继续升级的这样一个底线。那么从谈判桌再到车展的现场，刚才我们第一个短片的后半部分给我们展现了当前中欧的汽车领域的这种合作最新的生态，包括在车展上中国品牌的这种强势的发力不断的在迭代升级。那现在我们中国的车，尤其是新能源车，在欧方的市场，从整车的出口卖产品，现在到卖服务，整个技术的体验，包括在欧洲本地本土的落地去建厂，接下来怎么去继续提升我们的自身的过硬实力，我们接着来关注。
2: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德国新注册乘用车中，中国品牌超过80,000辆，同比增长超过一倍。
3: Ich glaube, dass wir tatsächlich eine strukturelle Veränderung des deutschen Automarktes sehen. Chinesische Hersteller werden auch längerfristig Marktanteile, die erheblich sind, am deutschen Markt erhalten. Das liegt vor allem eben auch daran, dass das Preis-Leistungs-Verhältnis der chinesischen Autohersteller sehr gut ist.Ja, wir erkennen sozusagen, dass die chinesischen Hersteller zwar sehr stark über den Preis sich differenzieren, aber gleichzeitig eine sehr gute Produktqualität haben.
2: 德国汽车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不是孤立。今年八月，中国品牌在欧洲新车市场的份额逼近12%，创历史新高。不断提升的成绩来源于中国汽车品牌在质量、配置、电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上的严格把控。
4: Die Batterie, die moderne Batterie, die wir brauchen für das Elektroauto, hat in China ihre Heimat. Das zweite ist autonomes Fahren. Ich bin in Wuhan Robotaxi gefahren. Ich war begeistert. Das kennen wir in Deutschland noch nicht. Aber das sind Dinge, die können chinesische Unternehmen sehr gut. Deshalb ist es wichtig,sich nicht abzugrenzen, sondern zusammenzuarbeiten. Wir können von China lernen.
2: 目前，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在材料体系、制造工艺、热管理、安全设计等全链条上已完成系统性突破。另一面，我国已建成规模庞大、体系完备的汽车试验检测体系。整车企业与国家级第三方实验室拥有全球数量最多、场景覆盖最全面的汽车安全测试设施，综合试验能力跻身全球第一梯队。过去更多是欧洲燃油汽车进入中国市场，如今在电动化和智能化领域，中国企业的技术越来越多进入欧洲汽车产业的视野。中欧双方在汽车产业合作上已经从买卖转向了深度的产业链绑定。
5: Es gibt den großen Kritikpunkt, wenn Marken aus China nach Europa kommen und kein Händlernetz oder Werkstattnetz dabei ist. Leapmotor macht es über Stellantis und hat den riesen Vorteil, dass natürlich auch die Werkstätten da sind, dass Ersatzteile da sind.
2: 从产品出口转向体系出海，中国汽车品牌正通过技术、制造、供应链的深度合作，成为欧洲汽车电动化转型的重要参与者。
6: 中国汽车出海的不仅是输出中国的产品，还要输出全球认可的技术解决方案，贡献全球智慧。中国汽车出海的也不是只追求销量的上涨，还要注重 品牌的价值，技术标准的打造和供应链协同的可持续的这种高质量出海模式。
0: 那不管是眼下正在进行的巴黎车展，还是这些年公布的这个最新的数据，中国的新能源车的这种出口整体上是在一个持续不断上升的这么一个通道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新能源车的车企从整车的出口到在本土化的这种建设，在别的国家的本土化的建设怎么样继续提升实力，另外中欧之间汽车领域怎么样更加深度的互利合作。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周密，首先我们要看中国车企的这些变化，刚才短片当中给我们呈现了最新的这种生态，包括在欧洲市场它这种最新的这种生存包括发展的态势。现在您从一个专业的研究者的角度判断一下中国新能源车企在欧洲市场它现在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1: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的车企呢到欧洲市场其实现在还是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这个起步的阶段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总的来讲，像中国的汽车产业走出去的时间还很短。那么我们不管是到欧洲市场还是到别的国家市场，我们都是刚刚起步，都刚刚在学习。但是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又不是完全从头开始，我们是以国内的这些产品的基础，我们的经验作为一个基础去推动啊，到欧洲市场去发展。所以很多企业已经在转变他们的思维了，以前这个企业只是把这个汽车生产出来卖到一个市场，但是现在呢，很多的企业呢在考虑我如何更好的服务当地的客户，能够帮助他们去解决他们关切的问题。你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这个城市规模不大，它并不需要那么大电池的汽车，所以我们的汽车企业就会生产一些相对小电池的汽车，这样这个汽车的价格就会明显的下降。有的地方呢停车位可能相对比较紧张，所以汽车的体积也会相应比较小。所以我们的汽车其实在欧盟的这个市场上，我觉得它是在走一个多样化的探索的道路，这个探索道路可能还在刚刚开始，还在跟他们的贸易伙伴去进行商量，去进行协商。
0: 刚才我们讨论了中国新能源车出海，比如说拿欧洲市场为例，它的一个历程。一开始我们是纯电车大批量的出口，然后遇到了壁垒，然后呢我们就加大了混动车的出口，那现在也有了新的门槛。那接下来我们要从整车出海到去欧洲本土建厂，把那个产业链在本土生根，从产品到产业的生根，我们面临的新的挑战又是什么？
1: 我觉得这种转变是非常大的，因为对于卖产品来讲，我只要完成这个交付前的这样生产就可以了。那么你满足相关的技术标准，不管是安全标准还是其他方面的标准，你只要满足这个标准，你可以不去面对面的去进行沟通，但是你要在当地去建厂去做服务，这个难度就会非常大。首先语言的问题你如何去解决，你如何能够跟当地更好的沟通，把你的理念转化成当地人们接受的这样的一种发展的方式。第二呢，你需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其实不同国家的文化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文化的差异会决定着他们的喜好的产品和提供服务的方式。那么第三呢，就是很多的监管。其实我们知道呢，现在很多的国家在调整他们的监管的方式，那比如说他对于外资的这种准入的方式里边，他有哪些要求，有股权的要求，有这种董事会的要求，有一些必要的许可的要求，这些都是要去了解。第四，法律上其实还有很多的差别，每个国家在处理这种相关的涉外的问题的时候，它的法律的方式并不一样，所以企业如果不了解这些相应的知识，让他们在走出去再去投资建厂的时候就会很困难。那么最后一点呢，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人啊。其实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企业需要跟当地人打交道，那么你不管是雇员顾客还是你上下游的这种经销商，我们都需要去合理的了解他们的诉求，形成一个更加和谐的发展的模式。
0: 刚才我们说在欧洲市场我们不断地看到有新的壁垒或者说门槛生长出来，但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特点，就是欧洲的很多的车企其实对于到欧洲去投资的中国的新能源车企跟它的合作是非常积极的，这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们的到来去对于欧洲的这种汽车产业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促进作用？
1: 其实我要说的是，就是汽车产业啊，是一个最国际化的产业。我们看到过去的几十年，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汽车企业到中国来投资，来形成合作，我们也没有形成什么样的一些矛盾和壁垒。那么，其实现在这个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在全球化的这种格局下，每个国家在它的汽车产业的这个流程上都是扮演着一定的角色。那么，欧洲的很多的企业，它是需要中国去提供零部件的。要我们去给他提供一些设计和服务的。现在我们企业到那里去投

0: 投资了啊，这种合作的方式变得更加的多元化了。我们在本地跟当地的供应商、当地的上下游去进行合作，这样的合作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是更加有利的。因为对于欧洲的这些企业来讲，它多了选择，它降低了成本，它甚至有可能因为这种合作扩大了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市场，所以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种互利共赢的结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
1: 嗯，另外之前我们看到在国内对于新能源车的各种标准在不断的去强化在提升，另外对于中国汽车的企业出海在境外的竞争行为啊，包括合规建设都做出了指引，这对于我们中国车企出海它的竞争力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我们都知道啊，打铁还需自身硬，其实对于汽车产品来讲同样是这样，甚至要更高，因为汽车对于安全的要求是会更高的。所以我想对于中国的车企来讲，你不管在哪个国家去销售，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竞争力。这个竞争力不仅仅表现在你的供应的方案上，不仅仅表现在你的价格上，还要表现在你能够以过硬的质量去满足各地的严苛的要求。应该来讲呢，我觉得未来其实这种场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人们都会在更多的选择中去比较，我们有更多的信息渠道，所以如果说企业能够做得更好，我想在国际的竞争中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优势，这种优势也可以帮助我们迎来更多的客户，企业也可以提高自己的利润率。
1: 嗯，另外我们看到商务部的这个在回应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达成的共识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的升级。我们该怎么理解，就是或者说评价中欧一直在坚持谈而不是轻易的开打？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啊，中国和欧盟本身来讲就有巨大的经济体量，我们在很多的领域都有广泛的接触，不管是贸易、投资，还是在国际规则和治理，所以这些问题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合适的态度去解决的话，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那么在过去呢，我们看到中欧在解决很多问题上有很多的共识，那么这些共识和努力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比如说我们推动 WTO 的改革，我们在维护 WTO 的公共的这些公平的秩序，我们在保障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他们的权益，这些问题上中欧都是做了非常好的承诺。这一次的磋商里边的第四个条也是推动 WTO 的改革，实际上大家可能没有太多的关注，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多边体系的维护对于中欧还有包括其他各方来讲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想这样一次谈判啊，这样一次磋商告诉我们，对于中欧这两个大的经济体，它是有可能坐下来去解决问题的，而且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会给双方的企业带来更多的信心，给市场带来更多的便利，也给我们全球的供应链带来更多的机会。
1: 好的，谢谢周密的专业深入的解读。所以说我们说这样三条原则，尊重事实、非歧视、合规，不光对于中欧的汽车领域的合作是一个重要的指引，对于中欧未来长期的贸易投资的长期良性互动同样是一个应该长期坚持的原则。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商务部的消息，在15号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何亚东介绍，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于15号起到本月19号在广州举办，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面积达到52万平方米，展位超过2.5万个，1.2万家企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成果。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还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1: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今年11月18号至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10月15号，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布将推出的系列保障举措。
2: 完善绿色举行政策措施，鼓励实行灵活工作安排，精细化管控疏导交通客流，全力营造高效通畅的出行环境。
3: 会议期间，深圳市启动绿色出行畅通有我行动，倡导广大市民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其中地铁线路间隔压缩至2分钟，视情况延长运营时间，新增50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此外，还将会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5折优惠等措施。在货车限行政策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货车，精准实施2至5天的限行措施。生鲜配送、医疗物资转运、应急抢修等货运车辆，可按流程申办临时通行证。另外，针对危重症、慢性病、孕产妇等重点群体，深圳市将组织街道和社区等力量，提前摸排需求，联合卫健部门做好提前住院、择期就诊等工作。群众遇紧急就医、应急救助等特殊出行需求，可拨打122求助热线，交警将安排应急绿色通道通行。
0: 记者从15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部共同主办的论坛将于10月20号至21号举办。本届论坛以共同的挑战、共同的使命、共促全球航运韧性发展为主题，将集中发布一批重磅成果。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将围绕海上交通安全、金融保险、数字智能、绿色低碳的内容进行讨论。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15号表示，我国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成效显著，已建成完备的产业链。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在福建宁德举办的2026世界储能大会上表示，从产业规模看，2026年上半年储能电池产量超过420吉瓦时，同比增长110%。从产业配套看，我国已建成涵盖原料冶炼、电池制造和系统集成的完备的产业链，关键生产设备自主化率超过90%。从技术供给能力看，形成了锂电池储能主导、钠电池、液流电池、压缩空气等多技术并举的发展格局。从场景应用看，新型储能更加广泛地服务于新能源电网、工商业用电、数据中心、交通运输等领域。下一步发展新型储能产业，要将安全放在

0: 首要位置，以优质安全产品打造核心竞争力。此外，企业还应强化技术创新，
1: 要紧扣新型储能技术的迭代趋势，加大研发投入，推进材料、工艺、设备的升级发展，围绕着常识储能、本真安全等方向攻坚突破，加快从规模扩张向创新引领的转变，推动行业良性有序发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当地时间15号，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新一轮与伊朗相关的制裁措施，受制裁对象包括16名个人和11个实体，涉及金融机构、货币兑换公司、能源和贸易企业等。伊朗海军15号说，其监测团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发现一艘油轮起火。伊朗海军当天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其监测团队在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进行巡逻和管控时发现这艘油轮。这艘油轮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过禁区。声明说，伊朗海军部队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主导权。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这是胡塞武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第二次声称击中沙特主力战机。此前在9月16号，胡塞武装称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机，沙特方面对这一事件也没有回应。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这架战机从位于沙特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
5: 沙特空军主要是使用两种战斗机，分别是从美国引进的 F-15 战斗机和从欧洲引进的台风战斗机。台风战斗机针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利用台风战机发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这样的话呢，交战距离大概在200公里左右。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中近程的防空导弹，很难针对台风战机进行威胁、进行打击。但是呢，随着空袭行动的持续，沙特空军所装备、所使用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可能数量就不够了。那么后续呢，不排除沙特空军也会派出台风战斗机，使用精确制导炸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地面目标进行轰炸。那这样的话呢，交战距离就会变得很近，就要靠近也门胡塞武装所控制的区域。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如果在相关的区域内部署了这种中近程的防空导弹，就会对台风战机构成直接的威胁，就有击落台风的可能性。那么现在呢，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公开表示击中了这架台风战斗机，但是究竟有没有打下来，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说法。那么一旦这个战斗机坠毁了，飞行员被俘了，那这个情况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当然了，如果仅仅是战斗机被击中或者是战斗机坠毁，沙特方面顺利的把飞行员给救回来了，那可能损失了一架台风战斗机，对于沙特而言并不算太大的问题。
6: 如果相关说法属实，后续呢，沙特空军在执行对地火力打击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于战斗机的活动区域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3: 德国总理默茨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席欧盟峰会期间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据英国金融时报的媒体此前报道，美方近期提出一项提议，建议欧洲国家解冻部分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并将其纳入由华盛顿监督的机制，以推动乌克兰和平谈判。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俄罗斯国防部15号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英国时，在一档访谈节目上表示，美国宣布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但乌能源设施持续遭受俄方打击，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乌军使用的星链系统实施了限速，使乌军前线行动遭遇困难。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泽连斯基对美方限制情报共享等危险举措表示愤怒，称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

0: 炼油厂的打击。
1: Do you feel betrayed by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2: Really, yes, really, between us. But I mean, it's 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than just my emotions or my feelings. If you're in the middle, you have to stay in the middle, not on the wrong side. I think his advisors are wrong. I don't know who is pushing him not to the right side.
3: 乌军依赖一个安全军事化版本的星链互联网服务及星盾来进行关键军事行动。乌克兰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14号凌晨在未事先通知乌军的情况下，星盾终端在移动状态下的运行被单方面限制，乌军无人设备系统、中程打击能力和后勤系统受到影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4号称，星盾系统的控制权属于美国政府，任何使用限制都由美国总统和军方决定。不过，据乌克兰媒体15号援引乌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星盾在移动状态下已恢复运行，乌国防部正在继续调查此前相关运行限制的原因及具体情况。乌克兰在防御方面也依赖美方情报支持。乌克兰方面13号曾表示，俄军12号和13号连续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在这两次袭击前均未收到预警。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号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乌方未收到预警，可能是美方有意为之。上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官员告诉乌克兰官员，用于探测俄罗斯导弹发射的系统因恶劣天气而失效。不愿透露姓名的乌克兰官员说，乌方不相信这个借口。当地时间14号凌晨3:00左右，俄罗斯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消息人士说，美国的预警系统似乎又开始工作了。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情报官员警告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如果俄罗斯能源设施遭到乌方更多袭击，美国将立即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所有情报。这名知情人士称，美方12号发出上述威胁，虽然美国目前尚未完全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但这一威胁依然存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15号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 95%， 5G 网络覆盖率超 80%， 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记者15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上次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本轮计价周期一揽子国际原油10号均价与上期变化较小，今天零时国内成品油价格不做调整。
5: 据介绍，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调价幅度主要看本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内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较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均价的变化情况。本轮计价周期一揽子国际原油10日均价与上期变化较小，因此汽柴油价格未做调整。此外，此次市场机构对成品油价格调整的预测出现了分歧。专家介绍，不同机构预估的国际原油价格变化情况不同，对成品油调价幅度的预测方法也有不同，都会导致最后的预测结果间存在差异。
6: 国内成品油价格是挂靠一揽子国际原油价格进行调整的，不同油种的走势存在差异，有些机构可能只是基于个别油种价格变化做出了预测，并不能反映整体情况，消费者还是要理性看待市场上各类预测信息，最终调价结果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
0: 来关注天气，15号起至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摄氏度以上，北方大部气温将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寒意逐渐显现，入冬进程将加快。 预计15号至19号，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先后降温4至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摄氏度以上。到20号，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多地最高气温不足10摄氏度，最低气温也将陆续下降，北方寒意更加明显。为应对北方大范围降温，多地及时做好供暖工作，从热源方式、运维方式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赋能智慧供暖，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5: 内蒙古全面开启供暖，今年内蒙古集中供热面积达11.3亿平方米，新增500万平方米。在呼和浩特，当地热电厂将电极锅炉接入智慧管控平台，作为热电联产兜底热源，寒潮天气能快速启动补热，还能消纳夜间富余风电光伏绿电。在吉林龙井市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5天，当地大力推广生物质颗粒新型燃料，将秸秆农林废弃物资源变废为宝。采暖期内，全市生物质颗粒供热面积占冬季供热总面积的1/3，有效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今年，黑龙江哈尔滨较往年提前10天开栓供热，现已全面进入供暖期。针对此前用户室温冷热不均的老问题，当地供热企业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实现从热源生产到管网输配再到用户室温的全链条智能监测，从按经验烧锅炉迈向按数据送暖流。新疆北部也全面进入供暖季，玛纳斯县气象台发布今年下半年首个寒潮蓝色预警，当地迎来入秋以来幅度最大的一次降温过程，最低气温将下降8至10摄氏度。面对气温骤降，当地供热部门对照监测信息，动态调整供热参数，并开通24小时供热服务专线，全天候受理群众诉求，同时加大对核心供热设施巡检频次，重点对管道接口、阀门等薄弱点位开展隐患排查。
7: 今天温度外面降得很低，房间的温度大概就在26、27度，是非常适宜我们生活。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持续破除隐形门槛，
9: 哪怕是企业自愿，也不能在协议里面要求。
10: 这次审查出来以后，认为影响到市场公平性竞争。
11: 公平竞争审查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8: 守护公平竞争沃土，
12: 不断地推进我们问题文件的发现和整改。
13: 市场的统一和规则的统一，它就会有无限活力和无限的生命。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招投标过程中优先考虑特定企业，针对特定经营主体给予优惠政策，要求企业在当地注册、设立分支机构等等。近年来，一些地方不同程度的存在地方保护、行业壁垒问题，损害市场公平，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2024年，我国出台第一部关于公平竞争审查的行政法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针对性的规范这类行为。这部专门法规实施2年来，是如何纠治地方保护行为、破除无形市场壁垒、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呢？
16: 在四川盐亭县，一家来自外地的中小企业正准备在当地建一条年产30万套服装的生产线。生产场地已经选好，
17: 面积多大呀？这个场地
18: 现在这个是5100，计划是各种设备180台，比方涉及的还有自动裁窗啊等等的这个特种设备。 然后普工我们计划的是150个，也要投个8000万左右。我们计划是在春节之前所有的装修完，设备完。
16: 为了能顺利推进这个项目落地，今年3月，当地政府与企业拟定了一份招商引资框架协议。
18: 就是一个招商引资协议，政府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服务啊，协调各方面的。
16: 招商引资是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为了打造良好公平竞争环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今这类地方相关的政策措施和协议文本都需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监督。
17: 所谓公平竞争审查呢，就是指起草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献和具体的政策措施，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部门，那么这两类主体呢，我们把它叫做起草单位，它必须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审查什么呢？所起草的文件当中有没有可能包含着排除限制竞争的内容。
16: 那么盐亭县的这份招商引资协议是否符合要求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在审查过程中就发现了问题。
19: 是哪一条？
20: 这一条，在乙方的权利和义务这一条。在这一条里面，他写到了乙方自愿选择在盐亭注册独立法人企业，项目注册资本及相关产值统计、税收结缴，按法律法规规定执行乙方和乙方项目公司共同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
16: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9条中明确规定，起草单位起草的政策措施不得含有排斥、限制、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经营或者设立分支机构的内容。虽然这份招商引资协议中写有企业自愿在本地注册独立法人的字样，但还是违反了条例相关规定。
20: 这个条款的话，它其实就是变相在要求，虽然提到了说让他自愿在本地注册独立法人企业，但是实际上是变相在甲乙双方的协议当中，行政协议当中其实是存在变相要求他在我们这里设立分支机构，以及他的负责里面就是违约责任要求到了，说如果不履约的话可能涉及到违约。
16: 按照以往的招商思维，当地把企业引进来注册落户，增加税收，再给予一些优惠政策甚至补贴，不难理解。事实上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着除了要在当地纳税以外，管理运营成本等等也将随之增加，特别是对于一些规模不算大的经营项目来说，并非全都必要，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资金和项目的自由流动。
19: 就我在你投资在建一个项目，其实他没有义务说我一定得在你这儿跟你公司，对吧？
20: 是，对，所以说这种都是他自主的意向。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虽然说他们说是企业自愿的，但我们还是觉得这种哪怕是企业自愿，你也不能在协议里面体现，也不能在协议里面要求。
21: 但是如果他在这里再成立一个公司，可能就需要厂长、董事长、经理等等这管理人员嘛，这个成本就可能会增加。在当时可能我们更多的想到的就是说，哎，帮助这个项目快速落地，就没有从宏观政策层面来意识到可能这个就有点不是很合适。
16: 而这样的变相强制经营主体在当地注册公司的行为，对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又会构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1: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会让就是其他的经营者有一种被差别化对待的这种感觉。
19: 那为什么会差别化？
21: 因为这个公司在这个地方设立的主体，是不是好像地方政府会对它有更多的政策倾斜支持？
19: 算小微企业哈？
20: 对，小微企业。这份协议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一条，
19: 就是这一条哈。
20: 对，
19: 还是给市场主体更大的一种自主权。
20: 对，自主权，他自己去选择他愿意去哪里，而不是说我可能变相强制要求你来参与这个竞争啊，或者是参与你的那个建设，打破这个市场的壁垒，就是让市场更加自由，更加公平。
16: 随后审查意见反馈给了当地政府，记者在盐亭商务局看到这份协议内容已经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19: 乙方若在项目所在地依法设立项目公司，有权将本项目旗下全部权利有转让给项目公司。
21: 对，
19: 您说
21: 如果成立，他就是他这个权利义务可以转让他的子公司，如果他没有成立，就是他自己的承担这个权利义务。
16: 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就需要有法治保驾护航。2016年，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发布，公平竞争审查有了专门的制度。随着实践的发展，2024年首部相关法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正式出台，意味着公平竞争审查更有了法律的保障。
17: 过去如果你不审查是违反政策，自从2024年之后，如果不审查的话，是一种违法行为，也就实现了由政策到法律的升级。我们可以看到，公平竞争审查是政府自我约束的一种强制性的机制，是政府事先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它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呢更加公平的竞争，这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目的。
16: 如今在各地，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的刚性约束也在日益加强，为的就是让这项法规能够真正落地。
12: 地方政府可能在具体的履行它的公权力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重发展轻规则的这样的像认识的一些偏差，从而呢导致可能会发现一些干扰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我们通过常态化的网络监测，再加专项的抽查，再加交叉的抽查，来不断的去推进我们问题文件的发现和整改。
1: 那我的苹果
2: 香甜脆爽，
1: 那我的桃
2: 皮薄肉厚，
1: 哎呀，
2: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2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可以看出，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在落地过程中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区域封锁、行业壁垒，有错必纠。除了招商引资，项目招投标也是涉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环节。这两个领域中影响公平竞争的现象较为集中，也是公平竞争审查重点关注的领域。近期在浙江台州，审查人员就发现了一份招标文件里存在的问题。今年8月，浙江台州某卫生院老院区住院大楼改造工程公开招标。在招标文件公示阶段，浙江省的公平竞争审查 AI 智能系统识别出招标文件中的相关条款涉嫌违反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相关规定。
6: 招标项目呢，涉嫌违反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八条关于设置不合理歧视性的准入退出条件。
16: 这份招标文件中对于项目中所需的建筑材料的具体品牌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目录，从钢材水泥到外墙涂料和木门都有明确的品牌目录要求。
6: 钢材水泥呢是通用性很强的技术建材，只要符合国标和项目技术参数就行，没有必要呢限定品牌。那么以品牌推荐呢代替技术标准，可能限制排除目录外合格的供应商。
16: 而这样的招标过程中的品牌指定，无疑就对其他的商家形成了一个隐形门槛。
23: 主要就是让那些也有同样有资质的可以参与竞争的这些供应商，就是把它挡在了这个门槛之外。这次审查出来以后呢，认为影响到了这个市场公平性竞争。
16: 发现问题后，台州市场监管局立刻向招标方反馈了审查意见，招标方将这个品牌目录整体进行了删除。
23: 我们呢，就是这一次也是第三方机构看到这个审查结果以后，然后第一时间就是跟我们讨论，我们坐下来讨论，就是发现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后续呢，我们一个就是说会加强一些公平性竞争方面的一些知识上面的学习，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些学习。
6: 然后它是这样子，就是起草单位在起草这个政策措施哈，政策措施呢是包括那个招投标的，那么招投标也是政策措施其中的一类。那么它具体到这个第四条的时候呢，因为它设置了这个品牌，就是这个品牌推荐目录，实际上它相当于建了一个库。
16: 台州市市场监管局负责人告诉记者，招投标领域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之前，传统的审查监督主要是事后抽查，而这种模式难以在问题发生前及时介入，往往发现问题时招标项目已经实施。

0: 是。
1: 像招投标领域审查监督呢，主要是事后抽查，等发现问题的时候呢，往往招标项目已经实施，整改起来也比较被动。这次遇到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招标人更多站在工程质量角度考虑，没有从相关市场、潜在竞争者等方面呢分析竞争影响。
2: 那如果这个行业本来呢就是充分竞争的，那就没必要用特许经营的方式，因为如果用特许经营，就意味着政府要从这些竞争的企业当中呢选择一家你认为满意的，那你认为不满意的就失去了这个经营的机会了，失去市场进入的这个机会了，失去公平竞争的条件了。
3: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后，要求在政策措施的起草阶段就完成公平竞争审查，从源头上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为了进一步维护好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如今在浙江，工程项目开始之前，在招标阶段就要把相关的文件进行公示，并推送到智慧平台进行审查。
4: 当前啊，在招投标领域还存在一些设置不合理门槛、实施地方保护等排除限制竞争的问题，企业对破除此类隐形壁垒的呼声非常强烈。把审查范围拓展至依法必须招标的所有工程项目，并细化明确了招标文件的21项审查标准，审查结论同步公开，示范文本联合审查。下一步啊，这将最终的实现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公平竞争审查100%全覆盖。
3: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然要求有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无论是招商引资中要求企业在当地注册给予过渡补贴，还是招投标过程中设置隐形门槛等等，实际上都是无形的市场壁垒和门槛，都是对公平竞争环境的破坏。因此，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2: 政府的更好作用和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非常重要的两支重要的力量。为了充分发挥市场的这个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所以我们要建立全国统一的规则，市场的统一和规则的统一，如果把这俩字结合起来的话，它就会有无限的活力和无限的生命力。我们必须要超越本地市场，要超越部门利益，要看全国的利益，我们要看未来的利益，我们要看发展带来的一些利益。
5: 市场的顺畅运行高度依赖于一个清晰、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只有实现规则全国通行，才能够杜绝政策洼地、隐性门槛，从根本上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获取资源、公平参与竞争。破除行政性市场壁垒，统一竞争规则，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保障要素自由流动，市场主体平等竞争，才能够为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筑牢基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您收看本期的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的电诈骗局，进入到今天的反诈最前沿。大家来看一下我手里所拿的这颗金蛋啊，每砸一颗呢保底能够出200万元的现金或者是等价的高端收藏品。那么当您听到这儿会不会心动？如果说砸中现金呢还能够当场的转账及时到账，您会不会更加的心动？在网络直播间当中呢，一个诈骗团伙用这样的金蛋骗取了上千名老年被害者的钱财，涉案总金额超过了1000万元。重阳节特别报道，我们就来逐层拆解套路，守护养老钱。
1: 不能先打钱再上门呢？当然没问题，我们就是先打钱再上门的，我不看大小，不管好坏，我们高价上门回收。
2: 视频里的人自称高价上门回收古钱币文玩，大小好坏一概不挑，甚至还能先打钱再上门。这般天上掉馅饼的优厚条件，诱惑力十足，看得不少人心动不已，评论区就挤满了心动咨询的网民。这些视频下方还都挂着一对一咨询的链接，点进去就是报名页，姓名电话一填就有人主动对接。吉林的邓女士就这样报了名，
3: 刷了好多次，有好多人就在那视频上面刷嘛，收老钱币了，他又不骗人呐、不收什么鉴定费啊。
2: 邓女士手上正好有旧纸币，对方只是简单看了下几张照片，就说很值钱。
3: 啊，那个一毛的就是5万的，心里都肯定有点高兴嘛。
2: 这张面值一角的纸币，对方一口报出了4到5万元的所谓预估收藏价。邓女士手里有30张，算下来那可就有100多万。
3: 看我们老板给你这个货看中了，今天晚上我给你发个链接，7点钟你都可以在这里面听。
2: 对方说要想自己的藏品被收购，需要进网络直播间进行鉴定。晚上7点，邓女士点开链接进入了这样的网络直播间，一个只有被邀请才能进的房间。直播间里的主播自称是一家博物馆的馆长，他不断说着藏品的年代、品相、行情，听起来头头是道。
3: 就是那些玉呀、金条啊、钱呀，都摆到了这里，摆了一套，那里摆了一套。
2: 邓女士此时也特别想自己的纸币能够尽快被鉴定，然后变现。这时候对方却说咨询的人太多，想加急插队鉴定得先交399元的定金。心急的邓女士马上转了这笔插队费。直播中网络主播根据邓女士提供的几张照片开口就断定5万1张，你那30张旧纸币全部回收给150万，定金先给你10万，可这10万定金不是白给的，想拿到得先交一笔门槛费。
3: 对，我们打1000块钱给他做门槛费嘛，费他就说给你打10万，今天往他们打，明天又往他们打，天天往，天天往。我问他们了，你们什么时候来？他说疼两天，那几天不是广西那边不是走烟吗？他们都在那里去救急去了。
2: 999元的门槛费，邓女士也交了，可送定金的人还是迟迟没有来。不仅如此，和邓女士对接的客服每天都会给邓女士发送直播链接，要求她到网络直播间打卡签到。连着看了几天，邓女士发现这位网络主播和别的主播不太一样，她从来不卖货，倒像是在跟直播间里的老人们谈心，
3: 就像聊天一样的啊，都像在聊这些我们农村啊，又是又不容易啊，都是农民伯伯啊，就是这些。
2: 聊着聊着，称呼变了。网络主播不再叫叔叔阿姨，而是改口喊起了爸妈。
4: 所有的老爹老妈啊，叔叔阿姨，我呢感谢你们所有人的理解，也感谢你们的陪伴和信任。孩子说的事情呢，咱们要去做啊。
2: 这个自称继承私人博物馆的馆长陈某，他口中要给老爸老妈做的事儿，到底是什么呢？
3: 你相信我，就叫我干儿子，我就叫你老爹老妈。你们老了，我们给你们一点养老金，看我给你们30万。
0: 一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一声声干妈的喊着还要给老人30万养老金，这让老人的心里呢感觉暖洋洋的。但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啊，这份天上掉下来的亲情很快呢就要明码标价了。对方称为了确保这笔钱能够安全的到他手上，需要交一笔5000元的保证金。
3: 他讲我们30万给你了，我也要退你这个5000块钱，看我们不会收你们老百姓一分钱。后来我又问他们，我说又不来了吗？他们就是说天气太热了，到路上容易中暑，等天气凉快一点再来。
2: 可就在这段等待期里，直播间里的内容再次变了味儿。直播间开始推销藏品，花钱买藏品能参与砸金蛋活动，每颗金蛋里的奖品保底200万现金。
5: 3、2、1，开砸！现金
6: 268万，
5: 全凭两个字，
6: 高兴！
5: 现金
6: 500万。
7: 孙爸爸啊，500万，中国银行，预计2小时会到账啊。
3: 交了哈，你一扎出来300万满200万，哈，我就给你马上都给你转账，那个是真的是现钱。
2: 看着屏幕上展现出的一笔笔真实的转账记录，邓女士心动了。

要花18000购买藏品就能获得砸金蛋的资格，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18000换一次砸金蛋的机会，砸中几百万，那不就赚大了吗？如果是您，会怎么选？

0: 镇真谛，和田玉摆件一个，带动新政，公爵348万，
1: 全凭两个字，
0: 公爵。
2: 几天后，奖品寄到了，邓女士拆开包裹，心里咯噔一下，这所谓的和田玉根本就是粗糙的一眼假货。
3: 我当天的正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说了，我说我上当了，他不会上当的，他讲你可以卖啊，你卖得起那么多钱？
2: 网络主播三言两语搪塞着邓女士，实际上那些真正花大价钱参与砸蛋的老人永远砸不中现金，只能砸中所谓价值百万的藏品。
4: 那么为什么网络直播间里的老人永远砸不中这金蛋里面的现金呢？秘密还是在这颗金蛋当中。我们来看这颗金蛋的底部啊，它有一个孔，犯罪团伙呢会专门安排人在镜头看不到的瞬间，把提前写好的中奖信息的纸条呢去塞到这个金蛋里面的孔里面去。那么他们是怎么当着镜头表演，还让直播的看直播的老人没有发现这些猫腻的呢？我们继续来拆解。
5: 徐妈妈您在不在啊？下一位是您了啊。他选了多少号？
6: 38号。
5: 38号，来，38号，那个是吗？38号，看一下，来来，放在这儿，来放在这儿，来来来，3、2、1，慢一点啊，在这儿，慢一点啊，慢一点，来打开看一下，打开看一下，来啊，馆藏传世珍品
0: 和田玉摆件一套，带动市政，公爵348万，
1: 全凭两个字，
0: 公爵。
2: 像这样砸中所谓藏品而非现金的套路，每天都在私域直播间上演，而且从未露出马脚。犯罪团伙有一整套作弊的手法。首先，团伙成员会将目标老人和他们安排的托儿排序。当轮到目标老人时，直播间助手会将老人抱过编号的金蛋拿到镜头前。这时，主播总要先说一句：“来来来，往这儿放。”再把镜头转向桌面。其实就在这颗金蛋离开镜头的一秒里，写着所谓中奖信息的纸条就被塞进了金蛋底部，也就是说接下来敲中什么奖早就预设好了。
7: 在直播中渲染出来的气氛就是能砸出很高昂这个价格的物品，但是实际上客户能砸出来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小摆件工艺品，或者是一些粗制滥造的一些玉石。
2: 邓女士砸出的是廉价的工艺品，但直播时又确实看到了不少转账的操作，他们真的转账了吗？逐帧分析主播的动作，才发现其中的猫腻。每次转账，主播只是在佯装点击，实则是在快速滑动事先准备好的转账截图，但这些细微的动作，参与者没能发现。
8: 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直播间中有很多弹幕在刷屏，这些大部分都是托。
2: 发现被骗后，邓女士赶紧报了警。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陆续接到此类警情，报警人都是中老年人，
7: 基本上就是70，甚至有最大的有将近90岁的中老年群体，又感兴趣但是对行情又一知半解的人，才更容易在他们直播间中由于他们的话术相信他们去激情下单激情支付，所以说他们的客户画像是很明确的。
2: 掌握证据后，武汉警方两次集中收网，从短视频引流、私域直播、话术培训到收款发货，全链条打击，共抓获81名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李某向警方交代了所谓藏品收购的真实意图。
9: 那实际上你们是不是专门回收的公司呢？
10: 嗯，这个不是。
9: 有没有人上门回收过呢？
10: 嗯，没有。
7: 实际上他们所谓的上门回收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事情，整个团队没有所谓的上门团队，他们也没有回收能力，他们给受害人报的高于市场3到5倍的这个虚高的报价也是不存在的。
2: 目前这个团伙8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4: 为什么众多被害人一步步放下警惕，接连中招？核心原因是诈骗团伙针对老年收藏群体量身设计了一套完整精细的诈骗话术剧本。
2: 收藏品骗局第一步 AI 视频引流，被害人邓女士就频繁刷到过这些雷同的引流视频，而这些视频从文案设计到投放人群都是奔着短视频平台的老年用户去的。
9: 这骗的都是谁啊？
10: 中老年，就是退休在家的，然后

0: 藏品的，
1: 有藏品。
2: 选定了目标，敲定了文案，犯罪团伙就不断批量制作低质 AI 视频。
3: 一个视频的成本也就才几分钱到几毛钱之间吧，就是过滤不计了。用 AI 的话，相当于就是不需要去摆背景，不需要用真人去出镜掰。
2: 这些 AI 视频被广撒网式的发布到视频平台上，老年人分不清屏幕里的专家是真人还是合成的，就这样一个又一个老人被拉进了精心设计的陷阱。
4: 引流团伙就会持续不断的投放视频，平均每个视频能引流20个粉左右，在他们大量投放视频的前提下，1000个粉只需要2天的时间。
2: 收藏品骗局第二步，精准筛选用户。犯罪团伙的剧本话术始终围绕3个关键词：第一，挑藏品，比如用挑毛病、选好的这样的方式假装认真鉴定；第二，利诱，工作人员表示藏品被看中，会以高出市场价5倍收购，再以完成业绩为由提前埋下可以花钱插队的伏笔；第三，要拖，团伙通常采用拖一天的手段，目的是吊足客户期待。这个过程中，团伙成员还玩了点鉴定费到底收不收的小套路。
5: 前期的话，找受害人收取几十元到几百元的一个费用，主播会安排客服第二天将这个费用全部退回，主要做这个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一个初步的信任。
2: 收藏品骗局第三步，引入私域直播间。
5: 他们就会在直播间里面宣讲古钱币知识、古玩知识，然后声称自己是博物馆馆长或者是资深藏家，来打造一个专业的人设进行进一步洗脑。
2: 把被害者的胃口吊足之后，就开始了剧本的第四步，巧立名目收取费用。从插队费到门槛费，从养老金到砸金蛋，主播通过一个又一个套路不断收割被害人的钱包。
6: 诈骗团伙猎捕到了上千名老年收藏者，虚假宣传的 AI 视频呢，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定向引流作用。但是值得追问的是，这些批量发布的违规引流视频为什么能够被精准地推送到了老年人的眼前？
2: 首先，为什么引流视频会被精准推送？犯罪嫌疑人黄某供述，他们并没有花钱进行广告投放，但还是很精准地将内容推到了目标老年用户的眼前。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7: 不投流不买广告呢，视频呢同样可以获得推荐，因为这些视频里面包含了收藏鉴宝藏品变现的这些信息，那平台就根据用户的这些观看时长啊、点赞、评论、转发的这些行为来判断用户的这些兴趣，进而进行类似内容的推荐。如果内容审核没有及时识别和拦截，那算法推荐机制就可能放大这些视频的推送权重。
2: 本案中，诈骗团伙在平台上发布的 AI 引流视频中几乎没有 AI 生成标注。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明确规定，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等6类标签。但为什么平台巡查没能识别未进行 AI 标识的内容并提示处理呢？
7: 那平台仍然需要持续改进它的识别能力，并且呢，对发现的这些风险线索啊，及时进行核查处理。
2: 这个案件中，诈骗团伙的直播全部开设在私域直播间，犯罪团伙每次都会给老人发新的链接，目的就是规避审核。这也暴露出私密化邀请制的私域直播间游离在常规审核监管之外，亟待加强监管。
7: 这类私域直播间难以发现追踪的原因呢，是因为入口比较隐蔽。但是呢，外部监管的不易发现呢，也并不标志着说提供服务的平台呢可以放松管理，应该根据实际提供的这些服务履行的义务进行识别，加强这些核查和巡查行为，那及时处置发现这些违法行为。
2: 2026年2月1号起施行的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明确将私域直播纳入了调整范围，规定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风险识别制度，配备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直播管理专业人员，加强对直播电商活动的动态监测。
7: 针对这类问题呢，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呢，还是要考量能够提升义务履行不到位所对应的这些行政处罚力度，那扭转平台基于流量的纯粹的商业化选择，那敦促平台呢及时履责。
6: 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啊，不能。

0: 能够只靠破案追赃警方打击，更要筑牢事前防控的数字护栏，补齐 AI 内容审核、私域直播监管算法精准推送的短板，堵住网络监管漏洞。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外卖平台满减补贴等福利本是惠及消费者、助力商户发展的举措，却被有些人呢动起了歪心思。在江西吉安警方侦破的一起案件当中，犯罪团伙雇佣刷手空单交易，骗取平台补贴，涉案金额上百万元。
2: 今年二月，某外卖平台发现了一组极为反常的消费数据。有用户在一家水果店下单了总价3000多元的榴莲，而经过层层优惠叠加后，实际支付金额仅20多元。这样的情况在这家水果店并非个例，还有用户下单总价1000多元的冬枣、葡萄等水果，经过优惠后支付金额仅170余元。平台发现，这些水果的标价都是正常的市场价格，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价，一方面是平台推出的优惠券或补贴活动，另一方面是商家设置了大额满减券，而这恰恰是不合理的地方，因为如此大的满减力度必是亏本经营。商家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平台认为这家水果店疑似通过刷单骗取平台补贴，于是向警方报案。
3: 这个就是关键在于，外卖平台有两部分的优惠，第一部分是平台给的补贴优惠，比如说平台推出98折活动，最高减60元，那么3000多元的订单刚好就能优惠60元，这60元里大约有50元是平台自己出的补贴，按照平台规则，这笔补贴原本是给买家的优惠，只要订单显示交易完成，平台就会自动把50元打入商家的后台账户里面。第二部分是商家自己放的大额满减券，把实付金额压到了20元左右，目的就是用最少的本金就能完成刷单。
2: 警方从买家处得知，实际上买家一分钱没花，也没收到所下单的水果，只是为了领取免费水果，按照水果店要求进行下单，交易完成后，水果店已经返还了实付金额。
3: 订单完成后，商家并不会发货，而是全额退还刷手那20元的实付款，再送一个小礼品或者几块钱红包作为好处费。
2: 警方进一步调查，锁定了以罗某、罗某春为首的14人犯罪团伙，他们在吉安市太和县、永兴县等地开设了13家线下水果店，在聊天群中以发放福利为由，诱导普通市民充当刷手参与空单交易。在交易中，刷手使用的优惠券或补贴包含平台出资部分，犯罪团伙套取的就是这部分平台补贴款，每笔订单可以获利几元到几十元不等。
3: 这样算下来，一笔3000多元的虚假订单，除去平台收取的佣金和刷手的补偿，团伙每笔还能净赚30元左右。
2: 经查，该团伙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累计制造了3万多笔虚假订单。
3: 因为平台补贴不是固定的，有时候补贴高获利就高，补贴低的时候获利就低，但积少成多，他们在一个多月里刷了3万多笔虚假订单，累计非法获利110多万元。
2: 警方介绍，平台补贴的发放前提是存在真实消费交易，犯罪团伙通过刷手账号空单下单，不实际发货，虚构了交易真实发生的事实，隐瞒了无真实商品交付的真相，平台风控系统基于订单完成状态误判为合法成交，将补贴款打入商家账户，这110多万元并非平台自愿送的福利，而是被骗取的平台自有财产，符合刑法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而充当刷手的市民如果明知是空单还参与，情节严重，同样可能构成诈骗共犯，即便构不成刑事责任，所拿到的返现红包也是不法所得，平台有权追偿。
3: 不少市民和商户存在认知误区，认为这只是在薅羊毛，但实际情况是这种通过虚假交易、恶意刷单来骗取平台补贴的行为，本质上是诈骗， 根据刑法第266条之规定，数额特别巨大，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2: 警方经调查锁定涉案门店，并掌握了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后，展开收网行动，将罗某、罗某春、彭某等14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目前14名涉案人员已全部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涉案110多万元赃款已于今年5月至6月陆续全额返还给外卖平台。
4: 我们经常可能有的时候在一些社交平台可以看到一些低价电费啊，或者是玩游戏什么免费皮肤啊、赠送啊这些，那有的人就会轻易相信，就会被引流到相应的这些群里面去，就去参加他的这个活动，或者是刷单做任务这些。那这个时候呢，往往不知不觉的我们就陷入了这个诈骗分子的陷阱。所以说我们首先针对这些有便宜可图啊、有利可图的这些事情，就要仔细甄别啊，不要轻易相信。
0: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本届广

0: 园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
1: 开展首日，共有来自208个国家和地区的约8.6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现场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历史新高。在广交会家用电器展区，这家外贸企业就带来了新推出的太阳能空调。在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背景下，这类产品深受海外客户欢迎。
3: 我们要购买这个类型的空调，我的客户都很喜欢这样的空调，我们都一定要来广交会找好的商品。广交会是一个很好的生意平台，我们都能在这儿找到合作的机会，这里的产品能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2: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外贸企业通过产品创新适配不同区域市场的需求，海外市场不断扩大。
4: 根据很多国家的特殊需求啊，比如说今年我们重点推出了针对欧洲市场的这个免安装免打孔的分体式空调。今年其实我们整个行业增长还是比较快，对于我们公司来讲，我们整个实现了26%的增长。
2: 近年来，人工智能加速赋能贸易全链条，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不少外贸企业通过研发新产品提高生产质效，大幅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5: 我们产品呢，主打的就是一个 AI 还有可穿戴，我们进行了从硬件到软件到云端的这种产品。通过广交会呢，这几年呢，我们开发了巴西、俄罗斯以及中东地区有些客商。
1: 来看时政要闻。
6: 10月15号，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10月1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10月15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
7: 10月14号，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在巴库会见王毅。10月14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利欧。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1: 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就中欧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作出回应。
9: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双方在混动汽车领域达成的谅解是对等互利的，是基于双方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强调并确认的三大原则，也就是全流程合规、尊重事实和非歧视。有关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这充分说明中欧通过基于规则的共识而进行的磋商，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我国汽车出口有望突破1000万辆。
1: 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我国汽车出口增长的重要力量。
1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至9月份，我国汽车出口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预计今年汽车出口将突破1000万辆。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中国多家自主汽车品牌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奇瑞集团前三季度累计出口汽车155.12万辆，同比增长65.6%。上汽旗下名爵品牌前三季度在欧洲市场销量超过28万辆，同比增长23%。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出口覆盖面不断扩大，欧洲、南美、东南亚和中东等成为主要出口地区， 记者注意到，新能源汽车正成为出口。

0: 口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从六月份开始，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新能源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反映出中国汽车企业正凭借电动化、智能化技术优势，持续拓展全球市场。
1: 中国汽车的全球竞争力已经从性价比优势转向以新能源为核心的体系竞争力，这既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也为中国汽车赢得长期的竞争优势。
2: 记者注意到，中国汽车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国自主汽车品牌的出海模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0: 这家深耕欧洲市场8年的中国自主汽车品牌，日前针对欧洲市场推出了新款新能源汽车。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前3季度，他们的海外出口量近20万辆，同比净增138.9%，连续9个月同比增幅超100%。不仅如此，他们对欧洲的出海模式正从卖产品到造生态做体系升级。
3: 我们的欧洲战略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这个卖产品，转向了本地化、体系化的运营。未来我们马上就会在欧洲组建广汽的研发中心，我们将从产品的定义、用户洞察到产品的开发都会在这个欧洲展开。
0: 不仅在欧洲，中国车企也在积极拓展其他海外市场。日前，吉利汽车宣布进军加拿大市场，在当地组建团队，同时在当地建设零售和服务网络，计划于2027年推出首批车型。从市场拓展到服务网络建设，再到生产制造布局，中国汽车企业正逐步深化全球化经营。专家表示，伴随着中国汽车出口规模不断走高，中国汽车正从产品出海加快向产业扎根转型。
1: 产品出海赢得的是订单，产业扎根赢得的是未来。这一转型的本质，一方面是体系化的产业硬实力输出，另一方面也是品牌文化软实力的输出。从中国产品国际市场走向全球布局、全球品牌，这是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方向。
4: 专家提示，今年我国汽车出口有望突破1000万辆，行业企业更应保持理性，多维度筑牢全球竞争根基。
0: 专家表示，中国自主汽车品牌首先应不断夯实技术与质量，筑牢全球竞争的根基，同时强化品牌建设，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此外，中国品牌还应不断深耕海外本土化运营，实现与当地互利共赢。
1: 企业不应把量的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更应注重质的提升，由卖得多向走得稳、行得远转变。要深化本土化布局运营，与当地市场互利共生、合作共赢，完善用户服务体系，持续增厚中国品牌的全球价值含金量。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昨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到了95%，5G 网络覆盖率超过了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
4: 宁波海关消息，宁波舟山港今年前3季度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465.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7%。
2: 而其中9月份完成集装箱吞吐量为42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了11.5%，环比增长了15%，处于月度历史最高水平。海关监管国际航行船舶33730艘次，同比增长了2.1%。目前，宁波舟山港航线总数超过了300条，连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
4: 京津冀地区首个服务出口的全球保税集货仓日前正式落地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这座集货仓面积2.9万平方米，可为跨境电商卖家提供集货、质检、贴标等综合服务。自今年试运营以来，仓库库存量稳步提升，货源地覆盖天津、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区。
2: 成渝中线高铁引入成都枢纽关键控制性工程跨沙河特大桥日前顺利合龙，打通动车往返成都站与动车所的走行通道，为后续成

0: 于中线高铁配套工程按期完工创造了条件。
1: 成渝中线高铁全线建成后，将进一步缩短成渝两地通行时间，对完善区域路网、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0: 昨天，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多式联运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橡胶制品等货物从国铁北京局梁村站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库尔勒东站。这是继石家庄至乌鲁木齐喀什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之后，石家庄至新疆方向开行的又一条快速多式联运班列。
1: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按照时速80公里运行，全程运行约100小时，初期每月计划开行两列，为河北企业拓展新疆及西北市场开辟高效物流通道。
0: 随着我国医疗服务吸引力持续增强，境外人士来华就医，海外保险客户跨境就诊需求不断增长。
1: 昨天，国际医疗金融服务平台在粤港澳大湾区正式首发上线，打通跨境医疗保险直付堵点，构建跨境医疗直付新通道。
2: 此次中国银行创新设立的国际医疗金融服务平台，相当于搭建了一个跨境就医结算的中间枢纽。医院和保险公司只要接入平台，就能一站式完成跨境医疗资料加密传输、跨境人民币结算、外汇材料简化审核等一系列业务。
3: 平台最大的创新点是将金融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平台整合了银行、担保、跨境汇款、还有集合对账等等金融服务功能，让我们的跨境医疗服务就是扩大了传统的服务边界。像以前做不到的，现在就可以做到了。
2: 凭借平台的创新业务，境外患者到平台上的商保直付合作医院就医，无需个人先行垫付医药费，就可享受直接就医、出院即走的便捷服务。目前平台已签约15家广东首批国际医疗服务试点医院和9家境内外保险机构。
4: 现在越来越多境外的患者到我们广东来就医，境外的患者他没有办法实现医保和保险直付，那么我们急需一个通道和平台给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直付平台直接就打通了我们境外到内地就医的这样的一个关卡和堵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沅江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8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9月19日至22日，第10届中国酒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在四川泸州举行，让诗酒温暖每个人，荣耀盛典之夜，酒城讲坛、高雅艺术进校园、大师课等系列活动接连上演，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作家、文化名人、嘉宾齐聚一堂，带来一场诗酒乐舞交融的文化狂欢，点亮一场全民欢享的文化嘉年华。酒已成名，城已酒兴，泸州千年诗酒文化正以更加开放、包容和自信的姿态参与到全球文明的对话之中。泸州老窖持续10年推动了这场以诗酒为名的温暖旅程，正在全球化语境下书写出属于自己的时代新篇。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记者昨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持续提升。

0: 升，
1: 产业规模全球领先，产业整体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2: 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10月13号，位于四川德阳的东方电机一批气电、水电、风电装备集中发运，投入到浙江、山东、河南等地的能源建设项目。
3: 这批产品的关键材料、核心工艺、水利与电池设计、整套装配制造技术均完成自主创新，打破国外技术卡脖子瓶颈，以重大装备赋能绿色转型。
2: 与此同时，新型储能装备正加快从示范应用走向规模化推广。眼前这台储能方盒子搭载的是相变直冷储能系统，这一新技术可以让能量传递路径更短，换热效率更高。
3: 不仅能提升电池温控均衡度，降低热失控风险，还能减少辅机能耗，经济性和安全性优势会更加突出。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上半年，核电机组、水电机组、风电机组产量同比分别增长92.0%、51.9%、11.5%。不仅是在产业规模上，一批面向长远的前沿能源装备研制取得标志性进展。全钒液硫电池等新型储能实现工程化应用，氢能核心材料关键装备取得系列自主突破。
0: 此外，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海外市场正成为我国清洁能源装备产业的重要增长引擎。
1: 今年以来，我国发电、输变电、储能等装备出口保持较快增长，高端整机出海实现新突破。
2: 日前 ,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从四川德阳起运，经霍尔果斯口岸发往哈萨克斯坦。这是全国产化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口海外。
4: 这个项目共交付3台套燃机成套设备。首台套已经顺利交付，配套全生命周期运维服务，这也是海外高端能源项目最看重的综合保障能力。推动国产燃机向技术加服务加品牌的综合输出转型。
2: 今年9月，坦桑尼亚朱利诺水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这是我国自主品牌一次性出口最大容量水电项目，总装机容量达2115兆瓦，年发电量已突破31亿度，能满足坦桑尼亚约一半的用电需求。
5: 电站投运以来，推动当地平均电价下降约30%。我们出口的不只是硬件设备，更是中国水电的技术标准与全链条服务能力，为后续开拓海外高端水电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2: 专家表示，我国清洁能源装备出口正从单一产品输出转向技术标准服务一体化综合输出。目前已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向全球供应70%风电设备、80%光伏组件，大批清洁能源装备产品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海外绿色转型需求旺盛，为我国清洁能源装备打开广阔空间。从燃机、水电整机出海，到储能、输变电设备批量出口，产品结构持续向高端化升级，我们要持续强化技术、标准、服务协同出海，在国际市场塑造中国能源装备品牌。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清洁能源装备产业正处在转型关键窗口期。
1: 在装机扩容、出海提速的良好态势下，部分赛道产能分化、企业盈利承压等挑战同样不容忽视。
2: 2026世界清洁能源装备大会正在四川德阳举办，大会紧扣源、网、荷、储四大关键环节，聚焦清洁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议题。与会嘉宾普遍认为，当前行业结构性分化特征凸显，规模扩张不能替代质量提升，坚持创新驱动是清洁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7: 国际中央攻克了一系列极限制造难题，全面掌握从原材料研制到实验装配的全流程核心制造技术，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再从1到N的工程化跨越。
2: 在东方电机绿色智能焊接数字化车间，焊接

0: 机器人正协同作业，大型抽水蓄能球阀、转子支架等重型核心部件在这里完成自动化焊接。目前，企业已建成十余条自动化生产线，产品设计周期压缩 40%， 制造周期缩短 30%。
1: 依托数字化焊接与智能产线改造升级，我们产品一次合格率稳定保持在 98% 以上。通过数字化手段同步提升重型装备制造的精度与效率，为后续更多大型清洁能源装备国产化落地打下坚实的制造基础。
0: 专家表示，按照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全国电力总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占比超过50%，跃升为我国电力装机主体。巨大市场空间背后，也对装备自主创新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2: 核心就是依靠创新驱动，把智能制造作为重要抓手，推动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补齐核心材料、关键零部件短板，同时要抢抓“十五五”能源强国建设机遇，前瞻布局新型储能、氢能、可控核聚变等前沿技术，把能源装备的饭碗牢牢端在我们自己手里。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
4: 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工程位于新疆库尔勒上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工程搭建绿电直连加碳补给加蓝氢加蓝氨加绿色化肥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绿电，可年产90万吨聚乙烯，像素产品总产能达145万吨，填补新疆南部地区高端聚烯烃合成橡胶新材料产业空白。
5: 该项目今年7月16日投产以来，打通从原料进场到产品销售的完整链路，装置综合能耗优于设计值，能效达到国家领先水平，各项条件全部满足商业运营条件。
4: 工程通过回收乙烯裂解烟气中的二氧化碳生产尿素，实现以废制肥，并建成全球首个乙烯裂解炉烟气碳循环利用示范基地。自7月16号投产以来，工程已累计生产乙烯超26万吨。
5: 随着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独山子石化将依托全流程自主乙烯产能，打通新材料规模化生产链条，大幅拓宽高端新材料原料供给保障能力，为前沿新材料研发、中试及产业落地提供稳定低成本的原料支撑，进一步提升新材料迭代研发能力，打造化工新材料创新示范基地。
4: 作为自主大型乙烯成套技术工业化应用的重要实践，工程11套主要生产装置中10套采用国内自主技术，整体国产化率达99%，并建成全球第二套、我国第一套采用自主技术的乙烯3基电驱装置，实现石化产业绿色转型与核心装备自主可控的关键突破。
3: 乙烯是石油化工重要基本原料，乙烯的生产规模与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石化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6: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西部地区大型乙烯工程布局力度，加快构建东西部协调发展的产业新格局。
7: 2022年底，我国乙烯产能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截至2025年底，全国乙烯产能达6270万吨每年，但受资源禀赋和历史布局影响，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的65%，东强西弱格局明显。日前全面投入商业运营的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每年乙烯工程，是我国中西部建成规模最大、唯一的300万吨级乙烯产业基地。目前，百万吨级乙烯工程广西石化乙烯项目已建成投产，兰州石化转型升级乙烯改造项目也在加快推进。西部大型乙烯工程正梯次布局相继落地，随着产能布局

0: 持续优化，我国乙烯产业区域结构更趋均衡，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1: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我国炼化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第一。
2: 近年来，我国炼化产业加快绿色低碳智能化转型，传统石化产业正加速迈向绿色低碳发展新阶段。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炼油总能力达每年9.39亿吨，乙烯产能达每年6270万吨。自2022年起，我国炼油乙烯产能均稳居全球首位，乙烯当量自给率升至78.1%，高端化工材料自给率提升至80%以上，国内产业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成品油与高端石化产品国际竞争力持续提高。15/5时期，我国炼化产业转型升级进入关键阶段，油转化、油转特成为结构调整核心方向，绿色低碳、智能化、高端化成为行业发展主线。按照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要求，炼油产业新建炼厂能效需达到标杆水平，电驱系统加快替代传统蒸汽透屏驱动，绿电绿氢规模化替代稳步推进，化石燃料制氢用量逐步降低， CCUS 项目加快规模化应用。业内预计15/5期间，国内炼油能力将在达峰后稳步下降，乙烯高端化工新材料产能保持有序增长，我国炼化产业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7: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8: 听多多。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智能顶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天是2026年世界粮食日，今年的主题是创新当下，粮安未来。15、57，我国统筹粮食仓储设施存量和增量，优化布局，提升功能，稳步增加高标准粮仓规模。
2: 目前我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达7.3亿吨，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超过2.5亿吨，气条储粮仓容达到6700万吨，一大批现代化智能仓房投入使用。
3: 粮食入库第一关就是签样检验，在中储粮秦皇岛直储库海港分库，受粮车在智能签检区刚停稳，激光

0: 雷达就自动识别车型和两种，智能生成千样方案，两分钟就完成了取样。
1: 原来我们牵一车的样品呢需要20分钟，现在我们用这个智能牵样机呢，我们牵一车只需要2分钟。
0: 牵检守住了入库关，粮食进仓后的保管更是关键。粮食住得舒服不舒服，直接影响储存品质。走进粮仓的第一感觉就是凉，这正是粮食保鲜的秘诀。温度低才能保证粮食新鲜，品质稳定。而要维持这样稳定的储存环境，背后靠的是一整套储粮科技。
2: 这个仓呢，存了12500吨玉米，它使用了电子测温的技术，然后我们还运用了机械通风和内环流控温技术，这些技术相结合，保证了本仓的粮食平均粮温常年保持在20度以下，达到准低温储粮。
0: 我国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建设，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稳步推动高标准粮仓建设，增强国家粮食安全综合保障能力。
3: 近期各地迎来秋收关键窗口期，
4: 江苏多地抢抓晴好天气，统筹调度农机力量，有序组织农户开展集中收割，全力提速秋粮收获进度。
5: 在宿迁沭阳县宜涛镇连片稻田内，五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杂等多道工序。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今年，宜涛镇水稻种植面积达7.2万亩，该镇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种植，从插秧到收割全程机械化作业。
6: 趁这几天天气好，我们加快进度，尽量早点把稻谷收完。
5: 此外，常州金坛区9000多亩高标准高粱基地迎来成熟收割季，连片高粱长势繁茂，株株挺拔，沉甸甸的高粱穗色泽红润，颗粒饱满。十余台大型收割机穿梭往来，有序作业，运粮车紧跟作业节奏，将刚收割的高粱籽粒直接转运，源源不断送往烘干厂。
3: 日前，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56万亩单季稻陆续成熟，进入到了集中收割的关键阶段。
4: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接下来安徽多地将出现持续性降雨。为抢抓秋收晴好天气窗口期，当地种植户、农机手昼夜奋战抢收水稻。
0: 10月14号晚上，宿松县会口镇三周村的稻田机器轰鸣，一场和时间赛跑的抢收作业紧张开展。种粮户鲍光月和弟弟刘转种植了近2000亩单季稻，五台收割机在整日作业的基础上开启夜间加班收割模式。
7: 大灯亮度够，晚上收割跟白天没有太大的区别。马上要下雨了，我们连夜抢收，抓紧时间把农户的稻谷抢收回家。
0: 田间抢收提速增效，粮食烘干同步跟进。宿松各家粮食烘干中心开足马力，对刚收割的稻谷及时开展除湿、烘干、降温处理。
8: 现在烘干机是24小时不停运转，预计今年单季稻的烘干量达到1.2万吨左右。
0: 宿松县今年56万亩单季稻集中收获任务重，时间紧，截至目前已收获过半。
3: 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
4: 截至目前，河北省秋粮收获5777.1万亩，收获面积超90%，其中冷凉山区玉米单产实现新突破。
5: 在河北省涞源县百亩春玉米示范方，由国家、省市、县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成的测产小组开展实收测产。按14%标准含水率折算后，亩产达1141.05公斤。同处冷凉山区的承德隆化县东屯村，其高产示范方中的118亩春玉米也实现了单产新突破。
9: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我们用的就是玉米密质高产精准调控技术，宽窄行搭配膜下滴灌几次肥水，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3: 记者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4。

0: 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农发行已经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是世界麻醉日。
2: 现代麻醉学科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综合性医学学科，发展得越来越完善，也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
3: 在近代麻醉学出现之前，为了防止病人挣扎，医生在手术时会通过原始粗暴的方法减轻痛楚。1846年10月16号，一位牙科医生公开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例乙醚吸入麻醉手术。为了纪念这一重大事件，将每年10月16号定为世界麻醉日。
4: 麻醉学发展其实，从古代的，《黄帝内经》就开始了，到华佗、麻沸散，到现代麻醉。现代麻醉的开端是从1846年10月16号，在这以后，各种各样的麻醉药，种类也越来越多，也提高了麻醉的可控性。
3: 现在全身麻醉多采用静脉注射、呼吸道吸入全身麻醉药等方式进入体内，适用于各类人群和不同类型手术及治疗的需要，临床麻醉更加安全可靠。
0: 提到全身麻醉，很多人呢会将其简单的理解成通过一些药物让人睡着，
2: 但事实上在手术过程中，除了让患者免于疼痛，麻醉科医生还要负责全程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
3: 从手术开始前的评估，到手术过程中的持续监测，再到手术结束后的苏醒，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麻醉医生的参与。尤其是在手术过程中，患者的身体就像是一台被关闭了某些感受开关的机器。麻醉医生需要精确地检测患者生命体征，控制药物剂量，在保证麻醉效果的同时，以维持患者体温、血压、心率、呼吸等生命体征的稳定。
4: 那麻醉科医生的作用呢，首先是要保证患者的安全，因为我们说有生命体征嘛，呼吸啊、循环啊，包括体温的管理啊等等哈，现代化的监测也能看到病人体温的数值、心率的情况，还有我们说的氧合的情况、血液灌注的情况，你的每一分钟、每一秒的呼吸，你的生命体征都在麻醉科的手心上转着呢。
0: 很多人担心啊，麻醉会不会影响大脑？专家介绍，在接受麻醉之后呢，短时间内的确会出现困倦、头晕、反应迟缓等情况，但这不代表大脑受到了影响。
3: 专家介绍，通常来说，无论是局部麻醉还是全身麻醉，规范的麻醉不会影响脑功能和智力，但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状况的患者，风险并不完全相同，特别是老年患者以及需要接受复杂手术的患者，更需要麻醉医生在术前进行充分评估和精心选择麻醉药物和方法。
4: 成年人嘛，他的大脑发育呢是比较稳健的，做一般的手术啊、一般的麻醉啊都没有问题。老年人，65岁以上，这个时候呢，他的大脑呢处于一个衰老的状态，所以老年人是一个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群体。
2: 在网络上还流传着这样的一种说法：酒量大不容易醉酒的人，往往更难被麻醉。这种网络传言科学吗？
3: 专家介绍，酒量并不能直接换算成麻醉药的用量，且长期饮酒的人可能会面对更多麻醉风险。
4: 大量的酗酒，首先很明确的对肝功能是有影响的，你喝酒都已经喝出肝硬化了，那这个过程它就不是说你多给我点药了，是你多给药就不行了。所谓我经常喝酒，你多给我点药，这个不存在。如果你是饮酒的，你一定要跟麻醉科医生要跟麦克医生说，我饮酒，我一天大概饮多少，要引起麻醉科医生的注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路。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匠。

0: 来，
1: 宝宝咳，宝宝烧，
2: 金振来支招，一看正，咳痰热都对症，二看准，低月龄剂量准，三看胃，甜甜胃，轻松胃，金振口服液 OK，
3: 康源药业，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5: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赵文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召开沙特近期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通报联军军事进展以及沙特国内近期遭袭情况。
2: 从新闻发布会公布的内容来看，沙特主导的联军一方面通报了针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另一方面也展示了10月份以来沙特境内目标受袭的相关画面。发言人表示，胡塞武装对沙特利雅得机场的袭击造成了17人死亡和333人受伤。联军展示的视频显示摧毁也门境内胡塞武装的导弹发射平台和无人机等。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在区域各方的协助下获得了先进的技术。胡塞武装利用部分民用设施和能源设施支持军事行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相关的保障。沙特重申对也门合法政府和武装部队的支持。
3: 马利基表示，联军部队近日摧毁了胡塞武装在山区的127个仓库设施以及众多导弹发射装置，以此削弱该民兵组织的军事能力。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应该立刻停止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区域，包括机场、港口、石油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行动。此前，该联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萨那的萨巴哈中央车站、地下燃料储备、储罐以及燃料运输和卸载设施等地点正被用于军事目的。此次新闻发布会正值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升级，以及联军在也门加强对该民兵组织的军事行动之际。15号当天，联军表示在麦地那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在海米斯穆谢特拦截并摧毁一架无人机。沙特主导的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还在持续，目前还没有其他国家直接参与这场冲突。
1: 当地时间的15号，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的消息报道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
4: 报道称，由以色列安全官员称，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项，且打击范围需全面涵盖伊朗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导弹基地及核设施。不过，报道强调，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均对第12频道电视台表示，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1: 伊朗海军15号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发现了一艘油轮起火。
4: 伊朗海军当天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其监测团队在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进行巡逻和管控时发现这艘油轮。这艘油轮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过禁区。
1: 声明表示，伊朗海军部队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主导权。
4: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官员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农业生产的影响日益凸显，或导致农作物减产，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
3: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阿尔瓦罗·拉里奥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受到封锁造成的连锁影响正在显现，化肥运输受阻、燃料和运输成本上涨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等因素正推高粮食供应链各环节。

0: 解的成本。拉里奥说，虽然各国和地区依靠现有化肥和燃料库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冲击，但冲突延宕带来的长期不确定性可能迫使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放弃收益较高但回报周期较长的作物，转而种植能够更快获得收入的作物。此外，农户减少使用化肥可能导致粮食减产。拉里奥表示，今年第三季度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 13%， 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还将进一步上涨，依赖进口化肥、燃料和粮食的国家更易受到冲击。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和化肥运输通道，在今年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前，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和近一半的海运硫磺经由该海峡运输。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所等等。在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行动当中，俄军打击了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涅菲奥多夫卡和乔尔诺耶两处居民点。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称，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境内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有2架遭到打击。乌军还打击了俄境内奥廖尔州一处攻击无人机储存和发射设施以及黑海海域的一个目标。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打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和无人机发射场。
1: 乌克兰媒体15号通报表示，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乌克兰已经耗尽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库存，这导致俄军最近一次袭击当中的大多数弹道目标未能够被乌方拦截。报道表示，俄军导弹击中基辅3座发电厂，并破坏了哈尔科夫能源机制。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布鲁塞尔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呼吁北约伙伴继续提供防务装备，尤其是弹道导弹拦截弹和 F-16 战机弹药，并称乌方正在推动新的防空援助方案。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美国。当地时间15号，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
0: 数据显示，美国9月 PPI 环比上涨 1.3%， 高于8月的 0.5%， 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则从8月的5.6%升至6.3%，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6%，其中能源价格上涨对商品价格涨幅的贡献超过80%，服务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8%，为今年4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剔除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后，9月核心 PPI 环比和同比分别上涨0.7%和5%，而8月环比和同比涨幅分别为0.2%和4.6%。美国劳工部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和同比涨幅也有所扩大，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 PPI 和 CPI 上涨的主要因素。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4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8月25号到10月5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高油价让美国面临广泛的物价上涨压力，并对经济产生广泛影响。
0: 报告显示，全美12个联邦储备区中，3个联邦储备区整体物价强劲上涨，8个联邦储备区物价温和上涨，仅1个联邦储备区物价涨幅较小。此外，有4个联邦储备区报告，物价增速自前一报告期以来已经加快，油价上涨影响到所有联邦储备区。企业普遍表示，柴油价格处于高位，成本上涨通过燃油附加费向整个供应链传导。报告说，多数联邦储备区的企业对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前景保持乐观，但其预期受到持续不确定性的拖累。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联邦储备银行。

0: 湖北中部、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来看城市预报。北京阴转小雨，13到18摄氏度，哈尔滨晴，0到12度，沈阳多云转晴，6到18度，天津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通辽多云，3到15度，兰州阴转中雨，7到14度，西安小雨，16到24度，成都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贵阳多云，19到25度，昭通晴转多云，12到25度，曲靖晴转多云，15到25度，太原小雨，10到22度，威海多云转阴，18到25度，东营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郑州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南京小雨，20到25度，泰州小雨，19到25度，武汉小雨转阴，20到25度，长沙多云，22到30度，南昌阴转多云，22到28度，福州多云转阴，23到29度，南宁多云，23到33度，海口小雨，24到31度，广州多云，23到33度。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2: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
0: 开展首日，

0: 共有来自208个国家和地区的约8.6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
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现场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历史新高。在广交会家用电器展区，这家外贸企业就带来了新推出的太阳能空调。在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背景下，这类产品深受海外客户欢迎。
2: 我们要购买这个类型的空调，我的客户都很喜欢这样的空调，我们都一定要来广交会找好的商品。广交会是一个很好的生意平台，我们都能在这儿找到合作的机会，这里的产品能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1: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外贸企业通过产品创新适配不同区域市场的需求，海外市场不断扩大。
3: 根据很多国家的特殊需求啊，比如说今年我们重点推出了针对欧洲市场的这个免安装免打孔的分体式空调。今年其实我们整个行业增长还是比较快，对于我们公司来讲，我们整个实现了26%的增长。
1: 近年来，人工智能加速赋能贸易全链条，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不少外贸企业通过研发新产品提高生产质效，大幅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4: 我们产品呢主打的就是一个 AI 还有可穿戴，我们进行了从硬件到软件到云端的这种产品。通过广交会呢，这几年呢，我们开发了巴西、俄罗斯以及中东地区有些客商。
0: 来看时政要闻。
5: 10月15号，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10月1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10月15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访华。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
6: 10月14号，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在巴库会见王毅。10月14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达利欧。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将塑造重质量比服务优供给的电子商务良性竞争格局。
1: 何亚东说，自2013年起，我国网络零售市场规模稳居全球首位，线上消费已深度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品质电商五优行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以品质为关键词，从平台、商家、消费者、丝路电商、规范标准5个维度系统施策，引领电子商务提质升级。
9: 下一步呢，商务部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落地落实五优行动，塑造重质量比服务优供给的良性的竞争格局，让好商品好服务能够更容易的被消费者发现和选择，也让商家提升品质的投入能够得到市场的回报，从而进一步的激活消费市场，打造一个品质供给、品质服务、品质消费良性的循环，推动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
8: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以制造业为主战场，以应用牵引为主线，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水平赋能、新型工业化。
1: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组织近30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深度型活动，促成5000余家企业供需对接，支持创建北京、济南、青岛等18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推动产业界研制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技术标准，设立600亿元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
10: 制造业是人工智能落地的主战场，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我国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优势，要聚焦原材料， 装备。

0: 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等重点行业，加快凝练推广一批高价值场景和点睛应用，产出一批特色化智能体。
1: 于晓辉表示，要推动人工智能急需标准研制和应用，加快出台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2026版，布局建设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高公共算力使用效率和服务水平，发挥好国家人工智能基金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本加大投入。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突破 1.2 万亿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600家，智能算力规模达2592百亿亿次浮点运算。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正式发布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高价值场景，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提供可参考借鉴的产业导航图。
1: 由多家科研机构和企业共同完成的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高价值场景，覆盖石化、钢铁、汽车、消费电子等20个细分领域，1000余个场景。这些人工智能加应用都来自产业一线的生产制造实践。专家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落地转化过程中，面临部分企业盲目跟风、重复建设以及成功经验迁移复用难等挑战。
3: 高价值场景要贴合企业实际业务需求，效益可以大规模复制，并且匹配当前的技术能力。我们按照成熟度分成3类，推广级已经稳定落地，可以对外复制，验证级已经完成试点，需要扩大应用，攻关级仍处于技术攻坚阶段。
1: 魏亮表示，统计数据显示，有近一半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停留在试点阶段，没有实现放量推广。按行业、应用环节、技术成熟度梳理高价值场景，将为各行业提供统一参照，减少重复投入，降低企业成本。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
4: 今年11月18号至19号，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
2: 昨天，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布将推出的系列保障举措。
5: 会议期间，深圳市启动绿色出行畅通有我行动，倡导广大市民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其中，地铁线路间隔压缩至2分钟，视情况延长运营时间，新增50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此外，还将会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5折优惠等措施。在货车限行政策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货车，精准实施2至5天的限行措施，生鲜配送、医疗物资转运、应急抢修等货运车辆，可按流程申办临时通行证。另外，针对危重症、慢性病、孕产妇等重点群体，深圳市将组织街道和社区等力量，提前摸排需求，联合卫健部门做好提前住院、择期就诊等工作。群众遇紧急就医、应急救助等特殊出行需求，可拨打122求助热线，交警将安排应急绿色通道通行。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昨天正式开通运行。
1: 渤海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通航海域，航线密、生产忙、海况也复杂。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联合多家单位，依托渤海油田海上游戏平台和海底光缆资源，建起海上超远距离通信感知基站，并组网连成一片。据介绍，该网融合多类海上通信与感知技术，有 5G 基站、VHF 基站、AIS 基站、水文观测站4类设施协同运行。通过这张网，岸上指挥中心可实时获取船舶位置、航速、航向等信息，与船舶进行语音通信，船员可与家人视频通话，监控画面可实时传至岸上，船舶也能24小时收到涨潮、暗流等信息。截至目前，渤海通信感知网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过80%。
6: 渤海海域主要港口、锚地、航路、航道能够实现信号全覆盖，每年预计呢30万。

0: 艘次船舶、500万人次的旅客能够从中得到受益。同时呢，也为我们水上安全监管和应急搜救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宁波海关消息，宁波舟山港今年前三季度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465.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了6.7%。
2: 其中九月份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2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1.5%，环比增长15%，处于月度历史最高水平。海关监管国际航行船舶33730艘次，同比增长2.1%。目前宁波舟山港航线总数超300条，连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
1: 日前，京津冀地区首个服务出口的全球保税集货仓正式落地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这座集货仓面积为2.9万平方米，可为跨境电商卖家提供集货、质检、贴标等综合服务。
2: 自今年试运营以来，仓库库存量稳步提升，货源地覆盖天津、北京、河北、山西等地区。
1: 从昨天起，粤港澳大湾区空铁联运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广州地铁携手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推出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城际接驳服务，落地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2: 按照此次服务规定，凡购买南航、东航符合条件航班机票的旅客，每趟航程均可以通过南航 APP 或东航 APP 免费领取一张单程城际车票，凭此票可搭乘广东城际铁路前往或离开深圳机场站 T3、深圳机场北站，实现一次购票全程畅行。
1: 昨天，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多式联运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橡胶制品等货物从国铁北京局梁村站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库尔勒东站。
2: 这是继石家庄至乌鲁木齐喀什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之后，石家庄至新疆方向开行的又一条快速多式联运班列。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沅江号按照时速80公里运行，全程运行约100小时，初期每月计划开行2列，为河北企业拓展新疆及西北市场开辟高效物流通道。
1: 昨天，安徽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成功合龙。
2: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是河池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线路全长3108.5米，连接池州市贵池区和铜陵市枞阳县，是安徽省内第6座跨越长江的公铁两用大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七至正中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迎8方来客，会全球商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有你会更美。
1: 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15号，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响起多次巨大爆炸声，有人看到总统府附近升起浓烟。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当天位于亚丁的总统府遭到胡塞武装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当天表示，对位于亚丁的沙特军事指挥中心进行了打击。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召开沙特近期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通报联军军事进展以及沙特国内近期遭袭情况。
3: 从新闻发布会公布的内容来看，沙特主导的联军一方面通报了针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另一方面也展示了10月份以来沙特境内目标受袭的相关画面。发言人表示，胡塞武装对沙特利雅得机场的袭击造成了17人死亡和

0: 333人受伤。联军展示的视频显示摧毁也门境内胡塞武装的导弹发射平台和无人机等。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在区域各方的协助下获得了先进的技术。胡塞武装利用部分民用设施和能源设施支持军事行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相关的保障。沙特重申对也门合法政府和武装部队的支持。
1: 马利基表示，联军部队近日摧毁了胡塞武装在山区的127个仓库设施以及众多导弹发射装置，以此削弱该民兵组织的军事能力。马利基表示，胡塞武装应该立刻停止所有针对平民和民用区域，包括机场、港口、石油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行动。此前，该联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萨那的萨巴哈中央车站、地下燃料储备、储罐以及燃料运输和卸载设施等地点正被用于军事目的。此次新闻发布会正值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升级，以及联军在也门加强对该民兵组织的军事行动之际。15号当天，联军表示在麦地那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在海米斯穆谢特拦截并摧毁一架无人机。沙特主导的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还在持续，目前还没有其他国家直接参与这场冲突。
2: 当地时间的15号，根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的消息报道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
3: 报道称，有以色列安全官员称，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项，且打击范围需全面涵盖伊朗的基础设施、能源设施、导弹基地及核设施。不过报道强调，以色列和美国的官员均对第12频道电视台表示，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表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是他已经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其中包括考虑使用 JBU-43B 大型空爆炸弹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这种炸弹呢，有炸弹之母的称号。消息人士表示，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伊朗的地下核设施，但是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
3: 据报道，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落地前爆炸。炸弹之母当初被设计为一种用于心理战的武器，美军希望其巨大的爆炸能震慑伊拉克军队，迫使他们投降或放弃战斗。
2: 伊朗海军15号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发现了一艘油轮起火。
3: 伊朗海军当天在军队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其监测团队在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进行巡逻和管控时发现这艘油轮。这艘油轮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过禁区。
2: 声明表示，伊朗海军部队对霍尔木兹海峡东部海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和主导权。当地时间的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方面过去24小时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三项说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有关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不实，美方及其地区伙伴仍控制相关海域，商业船只继续通行。
3: 美方还称，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集装箱船并非触雷，而是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物击中，并在被拖往岸边途中沉没。过去24小时，仍有超过4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美方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在约旦打死数百名美军人员的说法，称今年7月仅有3名美国军人在协助伙伴部队抵御伊朗袭击时身亡。
2: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官员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农业生产的影响日益凸显，或导致农作物减产，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
1: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阿尔瓦罗·拉里奥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受到封锁造成的连锁影响正在显现，化肥运输受阻，燃料和运输成本上涨，以及厄尔尼诺现象等因素正推高粮食供应链各环节的成本。 拉里奥说，虽然各国和地区依靠现有化肥和燃料库存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冲击，但冲突延宕带来的长期不确定性可能迫使农户调整种植结构，放弃收益较高但回报周期较长的作物，转而种植能够更快获得收入的作物。此外，农户减少使用化肥可能导致粮食减产。拉里奥表示，今年第三季度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13%，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第一季度还将进一步上涨，依赖进口化肥、燃料和粮食的国家更易受到冲击。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和化肥运输通道，在今年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前，全球约1/3的尿素和近一半的海运硫磺经由该海峡运输。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所等等。在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行动当中，俄军打击了一处用于装卸和储存乌军物资的港口，以及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涅菲奥多夫卡和乔尔诺耶两处居民点。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称，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境内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有2架遭到打击。乌军还打击了俄境内奥廖尔州一处攻击无人机储存和发射设施以及黑海海域的一个目标。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乌军打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和无人机发射场。
2: 乌克兰媒体15号报道表示，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乌克兰已经耗尽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这导致俄军最近一次袭击当中的大多数弹道目标未能够被乌方拦截。报道表示，俄军导弹击中了基辅3座发电厂，并破坏了哈尔科夫能源基础设施。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布鲁塞尔会见北约秘书长吕特时，呼吁北约伙伴继续提供防务装备，尤其是弹道导弹拦截弹和 F-16 战机弹药，并称乌方正在推动新的防空援助方案。
2: 根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15号援引乌国防部的消息源称，乌军使用的星链服务已经恢复正常。乌国防部表示，将继续彻查导致14号乌军星链限速的原因和有关情况。
3: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称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宝宝咳，宝宝烧，
6: 金正来支招。一看正，咳痰热都对症；二看准，低月龄剂量准；三看胃，甜甜味，轻松味，金正口服液 OK。
4: 康源药业，一城人文典故，新年魅力楚都。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菱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2: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期间，2个例行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信访举报。
3: 记者昨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0: 2026年6月22号，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针对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目前调查工作已经结束，调查组通报了调查核实情况。
1: 国家疾控局组织各地疾控部门对国内全部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根据检测结果，368批次成品样品和32批次分部位样品均未检出甲酰胺，受检企业均符合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要求，未发现生产工艺及原材料中存在添加或含有甲酰胺的情况。对相关自媒体博主检测剩余纸尿裤样品进行复检的15个品牌，58批次样品均未检出甲酰胺。关于舆情反映的血液中甲酰胺检测问题，对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质谱研究与临床应用中心进行调查核实，该中心负责人于某某及其助手李某某均承认其检测方法尚不完善。对山东质谱中心开展的血液中甲酰胺检测结果进行研判，专家一致认为其开展的血液甲酰胺检测过程不可靠，检测结论不可信。对山东质谱中心血液样本进行复检，210份血液样本均未检出甲酰胺。对合肥广策产品检测研究所有限公司检测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专家经分析研判，认为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对沈博健康评测博主沈某检出甲酰胺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经调查核实，该自媒体账号的博主为沈某，其不具备相应的检测能力，实际委托赵某某进行检测。经调查组组织专家对沈某、赵某某检测情况进行分析研判，认为其相关检测存在检测方法未进行方法确认，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定性原则不明确，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对调查发现的医疗机构和人员违规问题，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已依据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在前期调查工作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当前一直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可以达到8摄氏度以上，北方大部气温将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寒意逐渐显现，入冬进程将加快。
2: 昨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线位于山西中部、河北中部一带，19号前后将南退至长江沿线。到20号，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多地最高气温不足10摄氏度，北方气温将大面积刷新下半年来新低。像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西宁最高气温将在今年下半年首次降至10摄氏度或以下。最低气温也将陆续下降，北方寒意更加明显。
0: 这两天受到较强冷空气的影响，新疆迎来了入秋以来的最强降温天气过程。
2: 北疆北部、天山北坡、哈密市等地局部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各地提前部署，积极做好防范应对和保障服务工作。
4: 从15号上午开始，乌鲁木齐城区天空阴沉，细雨飘落，冷意扑面而来，不少出行的市民和游客纷纷换上厚外套。
5: 我们是从广东过来的，然后呢，我们是坐火车过来的，然后过一个站我们就加一件衣服，我们那边就穿一件，来这里有一件打底，一件毛衣，一件冲锋衣，三件。
4: 受本轮较强冷空气影响，北疆大部、巴州北部、东江最低气温下降5到8摄氏度，局部地区

0: 下降8到10摄氏度。新疆气象部门陆续发布寒潮、霜冻、道路结冰等预警信号，提示交通、农业等各部门提前部署，积极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昨天，新疆阿勒泰市阿河公路沿线遭遇大雪。
2: 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管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统筹开展道路清雪作业。
0: 因近期天气多变，阿勒泰市提前对阿河公路全线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禁止车辆通行，提前规避降雪天气带来的通行风险。
3: 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在道路清雪隐患清理完毕后，及时恢复道路畅通。
0: 15号上午，阿勒泰公路养护部门迅速组织人员和机械开展清雪作业，重点清理路面、弯道和坡道积雪，及时处置路面结冰等隐患，为后续恢复通行做好准备。
4: 阿河公路沿线设施有2个养护站，冬季我们常态化驻点值守，雪停后我们第一时间调集人员机械开展清雪作业，持续清理积雪，处置路面结冰，不间断巡护，待路面达到条件后配合恢复通行。
1: 气象预报显示，未来一周，新疆哈密市城区最低气温将降至-4摄氏度。昨天，哈密市城区启动了今冬明春集中供暖，供暖面积为2860万平方米，保障23.6万户的居民平稳过冬。
2: 在哈密市的一家供热企业里，工作人员紧盯供水温度、管网压力、机组负荷等各项运行数据。运维人员穿梭于各个设备点位，开展巡检排查等工作，保障热源稳定输出。
1: 随着气温的持续走低，昨天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冬季集中供热全面启动，康保县上邑县已于12号提前供暖。
2: 张家口主城区及坝下各县区的热力部门已完成热源厂、供热管网等设备检修维护，做好各项准备，保障按期稳定供热。供热部门还将持续巡检，及时处置群众供热报修。
1: 为了应对北方大范围的降温，多地及时做好供暖工作。
2: 各地从热源方式、运维方式等方面进行技术创新，赋能智慧供暖，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5: 内蒙古全面开启供暖，今年内蒙古集中供热面积达11.3亿平方米，新增500万平方米。在呼和浩特，当地热电厂将电极锅炉接入智慧管控平台，作为热电联产兜底热源，寒潮天气能快速启动补热，还能消纳夜间富余风电、光伏、绿电。在吉林龙井市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5天，当地大力推广生物质颗粒新型燃料，将秸秆、农林废弃物资源变废为宝。采暖期内，全市生物质颗粒供热面积占冬季供热总面积的1/3，有效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今年，黑龙江哈尔滨较往年提前10天开栓供热，现已全面进入供暖期。针对此前用户室温冷热不均的老问题，当地供热企业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实现从热源生产到管网输配再到用户室温的全链条智能监测，从按经验烧锅炉迈向按数据送暖流。
1: 刚刚呢，我们看到了北方迎来了冷空气，气温呢会逐渐下降。然而呢，最近南方多地啊，好像还是十分的炎热。那么这背后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2: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原因吧。
6: 好的。其实呢，通常到了10月中旬，副热带高压一般都会退到海上，但是呢，今年的副高比较强势，今后几天它还会继续向西向北扩张，不仅会使得南方多地的炎热天气延续，强盛的暖湿气流还会跟冷空气配合，给北方多地带来一轮同期少见的强降雨。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昨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出现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这一带，那其中呢，像是湖南的平江，在过去24个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达 到了145.9毫米，这也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今天呢，北方的降水范围将会明显的扩大，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的不少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新疆、青海、西藏等地高海拔地区，由于气温低，还将会出现小到中雪，局地还会有大到暴雪。到了明

0: 天大到暴雨将会从吉林的西南部一直覆盖到湖北这一带。那对于北方多地来说，十月份出现这样的强降雨还是十分少见的。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关注防范雨雪天气对于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主持人，
1: 那么南方的这一股炎热天气还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再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吧。
0: 好的，南方多地今后几天会持续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显著偏高的情况呢将会持续到下周一前后。那其中我们以明天为例，最高气温30度线的最北端将会向北挺进到湖北、安徽南部这一带。那城市当中像是武汉和长沙，明天他们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2度，这比常年同期偏高了将近10度。而福州呢，下周的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5度。在寒露时节，这样的热度啊，即便是对于江南南部以及华南这一带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这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魏丹为我们带来的有关于天气方面的介绍。朝闻天下，我们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近日，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未对外公布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知晓。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日本当政者应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2: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东京审判的庄严判决，把这些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声张了国际正义，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抹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15号，日本学者、社会活动家和民众等在东京举行“不要让日本走向新的战前时代”系列研讨会第20场活动。
3: 参加者表示，反对日本政府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扩大军备建设，批评高市早苗政府的相关政策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呼吁日本社会警惕国家安全政策右倾化。
4: もう憤りです。税金をそんなところに使うっていうのは今の国民のね生活状況、特に子どもたちへの影響を考えたら絶対に許せません。
5: 軍事産業の一部の人しか豊かにならない しかも日本人が他の国の人を殺すこと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ので、やっぱりもう早く高市さんには引退してもらいたいですね。
6: 活动参加者认为，当下日本政府政治家们应该更加深入地把握严守日本和平宪法精神。
7: 自民党のも維新の方もちょっとそれぞれ違うけれども、まあなんというかな、きっと憲法勉強してないでしょうね。きっと意味が分かってなくて作っているんだ。特に参政党なんかそうね、見てるとね。

0: 本当になんか理解をしてきちっと捉えて噛み砕いて。
1: 日本多家媒体14号报道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0: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测算，日本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3419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四位。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4676万亿美元，低于印度的4.5211万亿美元和英国的4.4889万亿美元，排名将滑落至第六位。日本媒体分析称，日本排名下降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日本经济低迷，增速不及印度和英国；另一方面是日元持续贬值，换算成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时遭到压缩。这一消息引发日本民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有网友留言说，我认为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日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似乎正在不可逆转的下降，而非其世界排名。随着科技竞争力的下降，日本能够参与竞争的领域也在不断萎缩。还有网友批评道，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日本政界人士一味追逐私利，从未思考过国家的未来。
1: 此次影响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全球排名下降的主要因素都有哪些呢？
2: 我们来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解读。
3: 首先，2026财年日本的财政预算被拉升到122万亿日元，创下了历史新高。高市政府还编织了370万亿日元的庞大投资计划，这必将加剧当前的通胀形势，而非解决增长乏力的根源。第二，国际市场对日本财政暴雷的担心正在推高。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经高达1343万亿日元，占 GDP 之比已经突破了240%，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此背景下，高市在今年的众院选举中又承诺要取消食品消费税，这将每年造成5万亿日元的财政收入的缺口。日本政府一直没能填补这一项缺口的具体资金来源，这种无资金保障的财政扩张举措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不安。第三，国际市场对日本商务环境恶化的担心也在升高。高市政府上台以来，移民和签证政策全面收紧，排外色彩日益浓厚。这对一个急需外资和外来劳动力的经济体而言，释放的是极其负面的信号。第四，国际市场对日本经济结构性困境的深层悲观也在进一步加强。当前，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已经降至0.4%左右，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仅为约5%左右。
1: 在今年4月的一份报告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英国排名超越日本的时间节点为2029年，但是最新预测提早了2年。
2: 专家认为，这主要源于市场对日本经济可能陷入滞胀困局的担忧。
3: 首先，日本经济正在走向新的滞胀困境，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日本央行已经将2026财年核心 CPI 涨幅预期从1.9%大幅调高至2.8%，同时将 GDP 增速预期从1.0%下调至0.5%，是日本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缺陷的折射。第二，日元贬值的趋势仍然存在，短期内可能很难改善。2026年7月，美元对日元汇率曾一度触及162.83。日元贬值的根本原因并非单纯的利差，而是资本的单向流动，即大规模对外投资加上海外利润不回流。2025年度日本直接投资收益高达26万亿日元的顺差，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但其中回流至日本的利润资金仅约占40%左右。第三，日本对内直接投资也在转向疲弱，这就加大了国内经济下滑的可能。仅以最近日美达成的贸易协定为例，在未来4年内，日本将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第四，日本对外能源依赖也成了日本经济致命的软肋。日本对中东原油的依存度高达94%以上，而且几乎全部需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中东冲突导致的油价暴涨，首先通过进口渠道推高了日本的通胀。
1: 日本媒体认为，日本排名的下降是受到了经济低迷和日元持续贬值的影响。
2: 但专家指出，日本整体创新能力的下降才是根源性的原因。

0: 首先，日本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地位正在急剧下降。在全球专利申请中，日本所占的份额在过去20年里已经从 25% 缩减至 8%。 第二，日本的研发投入方向也出现了严重的战略误判。日本的研发投入高度集中于传统制造和硬件领域，对软件、算法和数字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第三，创新生态已然萎缩，日本社会已经普遍缺乏冒险基因。在英国经济学人的统计当中，全球约1400家独角兽企业中，日本仅占6家，且至今没有一家估值超过百亿日元的超级独角兽。第四，政府资源错配也在进一步扼杀创新的萌芽。面对产业端的困境，日本政府并没有瞄准新技术推动产业升级。在高市370万亿庞大的投资计划当中，竟然列出了17个重要领域，这种天女散花式的投资显然会带来严重的资源错配风险。
1: 日本民众批评说，导致日本排名下降是因为日本政界人士只追逐私利，不考虑国家未来。
2: 专家表示，高市政府以军事扩张替代民生投入，以军工泡沫替代结构性改革，正在将日本经济推向不可逆的深渊。
0: 其一，财政挤出效应。以2026财年为例，防卫费突破9万亿日元就严重挤压了民生拨款。若防卫费进一步攀升至 GDP 的 3.5%，民众生活以及文教领域将无法得到国家财政预算的倾斜。其二，增税负担加重。为筹措防卫费，日本政府实施了涉及烟草税、法人税和个人所得税的防卫增税计划，直接加重了本国企业和家庭的税负。其三，债务风险加剧。庞大的财政扩张计划显然依赖于发行国债，而国债收益率每增加 1%， 日本政府就将增加2万亿日元的利息支出。其次，创新资源的错配，扩军备武无疑将会消耗更多的国家财政，进一步拖累实体经济的发展，对创新的投入将会进一步遭到挤压。
2: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14号在东京同日本外务省欧洲局长中村仁威举行会谈，驳回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消息说，俄驻日大使向日方指出，日本情报部门拉拢包括在俄合法注册的日本记者在内的人员开展所谓合作，搜集涉密信息，企图破坏俄罗斯国家安全与国防能力，这种情况不可接受。俄罗斯主管机关此前已多次制止此类图谋，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依照俄罗斯法律开展。俄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当地时间15号，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
3: 数据显示，美国9月 PPI 环比上涨 1.3%， 高于8月的 0.5%， 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则从八月的5.6%升至6.3%，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6%，其中能源价格上涨对商品价格涨幅的贡献超过80%，服务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8%，为今年4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剔除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价格后，九月核心 PPI 环比和同比分别上涨0.7%和5%，而八月环比和同比涨幅分别为0.2%和4.6%。美国劳工部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和同比涨幅也有所扩大，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 PPI 和 CPI 上涨的主要因素。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4号发布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8月25号到10月5号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内，高油价让美国面临广泛的物价上涨压力，

0: 并对经济产生广泛影响。
1: 报告显示，全美12个联邦储备区中，3个联邦储备区整体物价强劲上涨，8个联邦储备区物价温和上涨，仅1个联邦储备区物价涨幅较小。此外，有4个联邦储备区报告，物价增速自前一报告期以来已经加快，油价上涨影响到所有联邦储备区。企业普遍表示，柴油价格处于高位，成本上涨通过燃油附加费向整个供应链传导。报告说，多数联邦储备区的企业对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前景保持乐观，但其预期受到持续不确定性的拖累。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该报告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美联储下次货币政策会议将于10月27号至28号举行。随着近日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
2: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该国通胀率达到4.9%，为2023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西班牙民众也表示，他们明显感受到日常生活压力增大。
1: 数据显示，从7月开始，西班牙通胀率已经连续3个月保持上升趋势，而因中东冲突影响而飙涨的油价是通胀率持续走高的主要因素。
3: Está carísimo la gasolina. En este caso es el diésel y está muy caro, sí. Está en 2.11 o algo así. Sí, la verdad que, bueno, yo.
1: 与此同时，西班牙的食品价格也出现大幅度上涨，其中鸡蛋、蔬菜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最大。
4: Yo creo que un 30 o 40% de hace 2 años para acá. Vamos, eso está claro. Cuando una compra te costaba 60, ahora te vale 90-100 lo que comprabas. Eso está muy claro y los salarios no suben.
1: 除了燃油和食品，西班牙的电力、燃气价格同样也在上涨。西班牙民众表示，通胀率上升导致生活成本一直在升高，但工资和退休金并没有相应增加，这让大家感到日常生活压力上升。
2: 据巴基斯坦媒体15号报道，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发生屋顶坍塌。白沙瓦一家医院发言人表示，事故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1名教师。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分别发表声明，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同时指示有关部门为伤者提供一切必要的治疗。
0: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近日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据报道，截至15号，当地暴雨洪涝灾害已经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强降雨还导致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受到了严重影响。根据伊斯坦布尔大都会市政府的消息，本轮降雨量创1942年开始测量以来的最高纪录。全市学校15号暂停线下教学，摩托车等2轮机动车自14号晚起禁止上路。近日，土耳其多地遭遇暴雨侵袭，全国有42省发布了黄色预警，6省发布橙色预警，安塔利亚等多地发生局部山洪、人员被困、道路积水等险情。
2: 当地时间15号，受邻国印度尼西亚烟霾影响，东帝汶空气污染严重，学校自当天起停课3天。近期，印度尼西亚多地林火和烟霾持续发生，烟霾跨越国境，扩散至马来西亚、新加坡、东帝汶、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印尼每逢干燥季节便常发山火，今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火情尤为严重。此外，专家指出，印尼多地烧荒开垦增加了山火风险。
0: 哥斯达黎加近日启用了一座可容纳5100名囚犯的超级监狱，以加大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力度。据报道，这座监狱是该国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位于首都圣何塞附近，最大收容量相当于该国在押人数的20%。首批囚犯将于10月底转入该监狱。政府希望通过建造新监狱等措施，重新确立国家对监狱系统的控制权。据报道，哥斯达黎加近年来凶杀案件激增。
2: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北京阴转小雨，13到

0: 28摄氏度，伊春晴-4到12度，呼伦贝尔晴转雨夹雪-1到7度，鄂尔多斯小雨转大雨6到17度，银川小雨5到17度，兰州阴转中雨7到14度，拉萨多云3到18度，达州小雨转大雨20到25度，雅安小雨18到22度，遵义多云20到27度，曲靖晴转多云15到25度，大同小雨8到18度，石家庄小雨转中雨15到21度，唐山阴转小雨14到21度，烟台阴18到25度，潍坊多云转阴18到26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0到24度，三门峡小雨转中雨14到21度，合肥小雨19到24度，淮安阴19到26度，盐城阴转小雨21到26度，台北多云23到28度，香港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澳门多云转小雨26到30度。
1: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1: 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连续六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2: 何亚东介绍说，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度数据。当前外资企业的经营呈现诸多特点，首先是规模稳，共有 46.1 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 5.7%。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 26.8 万亿元，连续六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其次是效益好，参报外资企业平均利润率达 8.7%， 其中制造业外资企业利润率高于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率 2.2 个百分点。三是贡献大，外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1/3，纳税占全国税收的1/7，近五年年均吸收就业超过3000万人。
1: 来看时政要闻。
3: 10月15号，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10月15号，李强在北京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10月15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访华。欢迎仪式